0: 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2: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2: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2: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 真方便。
2: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3: 平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6: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7: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8: 你好
6: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7: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6: 生活天天要。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101.8早高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也可以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呢我们就会迎来呢我们的端午假期。那么这次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6月21号共放假3天，而且不需要补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呢刚刚发布了未来3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5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7到36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端午节6月19号星期五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局地在午后呢也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度之间。6月20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度之间。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海南呢大部分地区还是会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北部的局。

地午后会有雷阵雨，个别乡镇可能会有雷雨大风或是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明天开始啊，端午节期间呢，也请大家呢随时关注天气的预警信息。如果要参加户外活动的话呢，大家呢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措施。受到天气的影响呢。

采取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今天6月18号所有的静岛旅客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呢也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会根据实际动态来调整列车的运行图。目前呢，铁路部门呢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做好滞留旅客的疏导和票务的服务工作。已经购买了今天18号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票面乘车之日起30天内，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客户端，又或是任意的车站人工窗口，都可以呢办理呢这样的一个全额退款，是免收手续费的。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取得报销凭证的旅客呢，可以直接在网上就办理退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今天6月18号，寻味椰城2026海口餐饮消费券活动正式启动。海口市商务局联动重点餐饮商圈以及优质的餐饮商家，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活动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海口市民及来海口旅游的消费用户都可进行领取。餐饮消费券限量发放，先到先得。消费券的档位如下：满50减10元，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500减100。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省委宣传部组织带领海南展团携600多种精品出版物参加了本次的博览会，全面展示海南出版业融合发展成果和走出去的成就。在图书展示区，涵盖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体现培育壮大五项图强新智生产力等内容的相关出版成果，吸引了不少的参观者驻足翻阅。这个展区还集中陈列了海南近年来实现多种版权输出的精品图书、优秀双语图书及其他的对外出版成果。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封关以来截止到5月底，进口零关税商品26.45亿元，增长1.2倍，免税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内销货物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701.2万元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03.4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5%和15.8%。昨天，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首发式在海口举办。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文学视角全景记录封关运作的历程，为这段奋斗留下了珍贵的时代印记。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首单企业，位于海口的海南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有限公司依托加工增值政策降本增效，上半年的产值翻番，今年展厅扩至1倍，打造前店后厂的新模式，集参观研学、手工体验、展示销售于一体，同时深挖小金桔、椰子等本土食品产品进驻景区、机场等地，让海南味的巧克力香飘世界。

日前，教育部正式复函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天上午，海口市美兰区总工会将会在海口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工会驿站举办首场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美兰微型招聘活动，以线上线下联动模式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汇聚十余家企业，释放超过200个岗位，覆盖社区服务、网络科技、金融保险、健康美容、体育文旅、食品销售等行业。岗位类型丰富，既有项目运营经理、董事长助理、市场主管管理等岗位，也有健身教练、理疗师、美容师等技能岗位。同时推出兼职和灵活就业岗位，适配不同学历、技能、年龄的求职者，薪资的区间合理，部分优质岗位月薪可达万元。6月20号晚上19:30，我们的节日端午榕山寮沙滩音乐会将会在海口榕山寮绝美沙滩温情开演。这次演出汇聚一众海口市音协优秀的青年音乐人、创作者、实力新生代歌手，他们会在海浪跟晚风的伴奏当中，辛勤的献唱《正年轻》、《请到天涯海角来》等歌曲，欢迎大家到现场观看。近日，海南正向全球境外达人发出专属邀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全球招募正式开启，面向全球招募40到50名热爱旅行、擅长创作的境外伙伴，用你的视角定义海南，把热带海岛的阳光与故事带给全世界。目前报名活动已正式启动。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父亲节快到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呢也会想给爸爸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带父亲去做一个健康体检。的确呢，对于老人来说，每年的健康体检呢是一份特别的礼物。不知道朋友们是从哪一刻开始会觉得自己的父亲是真的老了呢？也许不是鬓角的白发，也不是日渐增长的皱纹，而是那个曾经健步如飞，能够把你高高举过头顶的背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变得迟缓，上个两层楼可能就要喘一会儿，电话那头呢，爸爸的声音总是会夹杂着不干净的痰音。可是很多老爸们总是爱摆摆手说没事儿，小毛病，人老了都这样。但是呢，今天呢，我们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严峻的真相。那些被大家当作老了正常的咳嗽、痰多、喘气，根本不是衰老的必然标志。这些信号的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一个困扰国人的沉默杀手，就是慢阻肺病。所以呢，关心父母的健康，不妨带他们定期做一做肺功能的检查。这个慢阻肺病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的疾病，长期呢是位居我们国家居民这个死因前列，患者呢接近1亿人。有数据显示，40岁及以上人群当中，每8个人就会有一位慢性肺的这个慢阻肺病患者，而男性他的患病率是女性的2倍以上。令人担忧的

的是啊，仅不足3%的患者知晓自己患病，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些症状呢当作是年纪大了的表现，而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如果说呢长期出现以下这种情况，就需要警惕，比如说慢性咳痰、咳嗽，而且呢痰堵咳不出来，还有呢胸闷、气喘，特别是活动之后这种症状会加剧。另外呢，像爬楼、走路比以前明显吃力、呼吸困难，影响日常生活，这些呢不能用小问题和没事儿、老了简单带过，很可能是呼吸健康的警报。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呢，这个慢阻肺病会持续进展，急性加重，尝试恶化的关键的转折点，可能会引发心血管等严重的并发症，会危及生命。慢阻肺病急性加重是指14天内以呼吸困难或者是咳嗽咳痰症状加重为特征的一个事情，每一次的急性加重都会让你的肺功能加速的走向下坡路，而且往往是难以逆转的，患者呢很容易陷入加重住院、短期好转再加重的循环，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了解自己的肺功能状况呢？又怎么样可以判断像咳痰、咳喘这些症状到底是暂时的身体不适，还是疾病发出的信号呢？通俗的来说啊，我们肺功能代表了肺的工作能力，它是衡量呼吸健康的基础且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像量血压一样检测我们的肺功能。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或活动受限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才能够早干预。40岁以上人群，特别是男性，如果长期抽烟或者是接触粉尘或是一些有害气体，那么这些人群都是高危人群，需要呢要经常去检查一下肺功能，有情况早就医，千万不要硬扛。如果真的是确诊了慢阻肺病，该如何应对呢？其实慢阻肺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管理的。吸入治疗是慢阻肺病的核心治疗方式，治疗药物主要包括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以及呢相关的联合制剂，其他治疗药物也包括茶碱类药物、生物剂等等。即使呢症状有所缓解，也不可以说见好就收，随意的自己减药或停药，因为这个慢阻肺病的治疗它是不能够一劳永逸的，需要遵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定期随访评估。有部分患者呢，若坚持规范治疗后症状仍未控制，甚至出现呢这个急性加重，也一定要赶快就医寻求专业帮助。除了长期规律用药、定期随访之外，还可以搭配像男性要戒烟、进行肺部训练等等日常的综合管理手段，来减轻这个疾病对于生活的影响。慢阻肺病呢已经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患者呢可以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乡镇医院建档随访，接受长期管理，这个呢也可以为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愿景实现增加助力。

0: 早上好。
1: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继续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喝水。我们知道呢，水呢是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生理机能的一个必须的物质。很多人会以为说不渴就等于是喝够了，其实我们身体呢可能早就处在一个慢性缺水的一个状态。水呢，不仅是构成我们细胞和体液的重要成分，它还参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在消化、吸收、循环、排泄过程当中，水会协助加速营养物质的运送和废物的排泄，并具有调节体温、润滑关节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呢，水在我们体内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它的摄入量和排出量差值不会超过我们身体总水分的2%。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合状态。当水摄入量比排出量多出身体总水分 20%， 就会被称作是过水合状态。当水排出量比摄入量多出身体总水分 2% 的时候，就会称为脱水的状态。口渴的信号呢，往往呢是具有滞后性的。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其实我们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上班族起床比较匆忙，滴水未进，到了工作场合又连轴转，有时候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要喝水。晚上呢又试图用浓汤饮料或水果找补回来，这种做法呢其实很容易导致呢慢性缺水。短期轻度的缺水会让人注意力涣散，会反应迟钝，甚至是疲惫。如果时间长的话呢，还会出现像便秘、尿路感染，甚至是高尿酸血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都会在攀升。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喝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呢这个与饮水充足的这个人群相比，那像一些呢这个喝水少的朋友啊的导致身体慢性缺水的朋友，他会有这个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跟几率都会增加40%左右。那么到底该喝多少水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给出底线的，说成年男性每天呢至少要达到1700毫升，女性呢要达到150毫升。怎么样来判断喝得够不够啊？一般来说呢，看尿液的颜色，如果是淡黄色就是正常，如果深黄或者是浓茶色，说明呢该补水了。那喝水呢，它也是有讲究的，就是要定时少量多次。有人喜欢一次性猛灌个500毫升，结果大部分水在半个小时之内呢就会变成尿液排出体外，身体呢还来不及吸收。科学的喝法就是定时少量多喝，比如说早上空腹我们喝个200毫升，补充一下夜间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5点各补充个150到200毫升，然后吃饭前半个小时可以喝一杯，有助于稀释我们的胃液。睡前1到2小时可以少喝点，大约喝个100毫升左右，能够降低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又不至于让你频繁起夜。运动之后呢，如果出汗，我们也可以额外的去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饮料是不能够代替水的。白开水和淡茶水是补充水分效率最高的黄金搭档，而且它们是零热量零负担。不要用甜饮料来代替水，不仅是不解渴，反而还会因为这种高糖渗透压加速水分的排出，让你越喝越渴，还有可能会拉高像糖尿病、痛风和肥胖的风险。无糖饮料当中的甜味剂有可能会扰乱肠道菌群，也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水喝。像这个汤粥可以补水，但前提必须是少盐少油低嘌呤的。茶和咖啡呢有利于利尿，但是也不要拿它当做全天唯一的饮品。特别提醒大家，冰水会刺激肠胃所以早上起来空腹或感冒或腹泻的一些朋友，以及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也需要格外注意。另外呢，太热的水也不行，最好是35到40度左右的温开水是最好的。当然不同人群需要的饮水量也不同，特别是在某些疾病状态之下呢，水分呢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状况听医生的建议，同时呢要配合其他治疗才能够达到呢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呢，像我们一些患有肾结石的患者，一般会建议他喝水一天要达到2500到300毫升，因为呢比常人要更多这个是主要是为了稀释尿液当中他们的沉食物质的浓度。另外像痛风患者，每天呢也最好要喝2000毫升以上，可促进尿酸的排泄。适量的苏打水还能够帮助呢简化尿液。还有像心肾疾病患者的话呢，喝水呢要由医生呢开具严格的盐水处方因为这个喝水量呢必须是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那运动人群或者是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人群，光补水还不够，还得要补电解质，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可以选择喝点运动饮料，日常呢活动的时候喝白开水就可以。那像我们的婴幼儿6个月内靠奶水解渴，不需要额外补水。

0: 那6到12个月，每个月要为他们每次啊，这个6到12个月大的这些婴儿，每个月每次喂他们喂水要喂个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1岁以后呢，就要培养他们主动喝水的习惯，当然不要把果汁给孩子当水喝，这个呢也是不合适的。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扎心的瞬间，提笔想写个字，愣个半天，就是想不起来该如何下笔。那很多朋友会感觉随着年龄增长，鼻子也开始出现罢工，嗅觉也退化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这些症状可能并不是说老了那么简单。因为最近呢，有多项最新研究发现，当嗅觉变得迟钝，经常提笔忘字，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变老，这背后藏着的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正在卡顿，身体正在滑坡。提笔忘字，写字变慢，可能是大脑在卡顿。今年的5月份，有一个人类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呢，就刊发了一项研究。他们招募了58名62到99岁的老人，让他们在数位板上完成划线、抄写和听写的任务。结果很有意思，在单纯画直线、画点这类动手不动脑的任务上呢，认知正常和认知受损的老人表现没有差别，说明大家的手部功能都是好好的。但是一到听写环节呢，差距就拉开了，受之认损的老人反应更慢，写得更慢，而且他们的笔画更碎，字形大小也会出现异常。研究者指出呢，这背后是运动规划能力在下降，大脑没有办法提前的去编排笔顺，只能写哪算哪，只要大脑带不动，每个环节都会掉链子。另外呢，以前很多人觉得说闻不到味儿是鼻子的毛病，忍忍就过去了。但是今年有一项发表在期刊上的大型研究，直接把嗅觉障碍和身体机能衰退绑在了一起。这项研究也是追踪了将近5500名平均年龄在75岁的老人，结果发现呢，嗅觉越差，当下的身体功能就越差。嗅觉差的老人，他们步行的速度、握力都明显落后于嗅觉好的同龄人，而且嗅觉差的人身体功能衰退得更快。为什么提笔忘字和嗅觉失灵这两个信号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呢？看似只是生活里尴尬的小插曲，但是它的指向比我们想的要严重得多。如果经常提笔忘字，或者是字迹混乱、重复或遗漏，这可能不是粗心，而是痴呆在影响大脑的记忆和空间的感知区域。这和正常老化、偶尔想不起词有本质区别，前者是真的断片，后者是暂时卡顿。还有嗅觉失灵，它更是大脑的哨兵。嗅觉失灵不仅会增加食物中毒、煤气泄漏等意外风险，更是在提醒我们大脑的神经通路可能正在发生病变。但是也有好消息啊，就是这两个功能其实是可以锻炼的。去年呢，《生命》期刊呢研究实锤，手写能够激活大脑更广泛的运动感知和认知，远比打字费脑子，因此呢，能够帮助我们巩固记忆和语言能力。所以没事，大家多动动笔，能够手写的啊，就不用用打字的方式。还有呢，训练我们的嗅觉，就没事多闻闻。我们可以像这个锻炼肌肉一样训练嗅觉，每天早晚找个柠檬啊，或者是玫瑰、干花、丁香、风油精这种东西，闭上眼睛闻个10到15秒，长期坚持，不仅呢能够延缓的嗅觉退化，还能够给大脑神经通路做做康复。要延缓大脑和身体衰老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这么几件事啊，大家。

家呢也可以做起来。首先呢，吃对啊，我们的健脑餐，每天要保证足够的绿叶蔬菜和这个水果，另外每周呢还要吃点鱼虾、禽肉、豆制品、坚果等等啊，还要呢多玩一些益智的游戏，比如读书看报、下棋打牌、做做手指操，或者学一点新的技能，这些都能够给我们的大脑呢带来新的刺激。第三呢，是要主动走出去，不要总是宅在家里面，要多参加一些呢这种社交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第四是要进行认知训练啊，每一周呢抽个几天时间啊，玩一玩什么记忆游戏、算算数、猜猜谜之类的，让大脑保持在线。第五呢是远离烟酒，第六是好好睡觉，第七呢是管好慢性疾病，第八是要定期做体检。衰老呢真的是一场不可逆的远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体也会给我们很多次温柔的提醒。那支突然陌生的笔，那个突然闻不到的饭香，也不是岁月在跟我们开玩笑，而是真诚的求救。所以从今天开始，多写写字，多闻闻花香，吃好睡好，动脑动脚，让衰老可以来得更慢一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

0: 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今天呢是6月18号，618又会有很多朋友呢参加这个网购。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啊，这个购物平台有7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还有呢仅退款这样的一些规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呢，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有这样的一则新闻，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有一名快递员遇到了非常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的封条也无损，可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这一下呢，让快递员面临将近10,000元的货款赔偿。后来呢，报警经过警方的侦报，反过来呢，锁定了买家。那这个买家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商家说啊，这两个包裹里面本来装着几十件的新衣服，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是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呢，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的衣物。原来呢，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当中，由于他敲门没有人开，而且呢也没有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这两箱衣服放在了门口，直接去投送其他快递。在送完快递的第二天，小汪呢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退货时，这户人家还是没有人，那两箱快递仍然是原封不动地放在了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还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卖家还问快递员说封条有没有动，他说呢箱子外面呢是裹了保鲜膜的，里面呢还贴了封条，能看到没有动。货刚退回去的时候，

卖家就已经跟快递员联系说东西不对，不是他们家的东西。那么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卖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快递员自己确认过这两个箱子的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快递员小汪实在想不通是哪里出了问题，可是赔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于是呢，他赶快去查询了物流记录，结果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来的时候呢是11公斤，退回去的时候就只剩10公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怀疑东西被调包了，于是直接报警。虽然不知道快递是如何被调包的，但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这边出了问题。可当民警联系上买家时，对方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因为无法收货，所以才联系商家拒收退回，他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又把旧衣服塞进去呢？最后又把包裹原封不动的给封上，放回了原处。摆放两个快递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的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是装了电子猫眼的，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视频显示，事发当晚11点左右，有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部运走，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民警呢也是顺着这个画面一路追踪到这几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出人意料，这几个人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他们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中，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包裹被运到了同一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的嫌疑，于是呢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户人家的身份。然而呢，这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啊，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因为本来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元行不行，然后就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和14楼的声音重叠，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了13层。警方呢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拒收退货的那名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呢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跟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呢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就在今年的5月份呢，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把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呢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呢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所获取的物品。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一个小区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为了引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呢堆满一些空置房屋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就会把包裹呢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他作案的机会。紧接着呢，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开始上演了。石某呢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之后，立即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拒收退回，商家随后呢就会安排快递第二天上门取件，而这一类退货取件通常是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的。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上门之间的这一档空档期，他叫来了这个跑腿小哥，把包裹秘密转移到自己真实的住处附近，从容地完成调包。
根据石某交代，他一程一程的拆封快递，挑选一部分需要的衣物，再把没有

0: 用的脏衣服、旧衣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然后呢，一步步的封存到原先的样式，再让散送员按照当时取货的样式呢，就是原封不动的摆好。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的呢？民警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他在当地呢是有租房记录的，其中有一间呢，他就曾经租住过那个地方，所以他知道那个房屋是长期无人居住，就把收货地址呢填写到那个地方，并将订购的商品配送到那个地点。经过调查，石某人多次作案，共调包留下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高达20000多元。民警呢还发现，在2022年到2026年期间，他多次注册新的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利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的去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他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啊，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有活干。他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于是呢，他就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获取一些较好的品牌服饰。目前，这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呢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过程当中。警方提醒，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啊，这个涉案金额一旦达到一定的标准，就会构成刑事犯罪，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所以呢，提醒啊，想要以身试法的人，一定呢要了解这一点。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说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关于这个外卖平台补贴的这个事儿。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广泛的听取了各方的意见的基础之上呢，起草了一份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因为呢近段时间以来呢，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也损害了很多平台内的经营者、外卖骑手，包括消费者的利益，挤压了实体经济，也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的竞争。那么现在呢，这份新出台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就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明确了总体的原则，就是外卖平台不能够开展长期大额补贴，不能用这种手段跟方式来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另外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是明确一些具体的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来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这个补贴的成本，也不能够利用资本优势来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也不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进行销售。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呢，就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和这个实施补贴之后，要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监督。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还会根据各方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制定出台，形成呢这个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端午小长假的一个假期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先祝大家端午安康。那在节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会恢复呢这个正常的直播，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我是小贤，那咱们就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

0: 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招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发商的一线的嘉宾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的具体情况。毕竟呢，马上就要到618了哈、啊，距离618啊，今天就已经是618了。
1: 对，
0: 我们一直在给618来进行一个预热的阶段哈、啊，这一瞬间很快就来到了。但最近这段时间呢，宝龙城呢也是算是海口市非常热门、讨论度很高的一个楼盘。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宝龙城的价格已经来到了一个新低哈、啊，给到了更多的这个置房的客户朋友们一个最新的、最力度特别大的一个优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啊，在昨天的时候，于总也给我们明晰了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这个暑假之前肯定能看到这个签约的消息。
1: 是的，
0: 并且呢，在28年的9月份将会迎来第一批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上学哈、啊。所以说呢，在这两个价值的叠加之下，宝龙城的热度一直都是居高不下。那今天呢，我将跟黎鹏黎总共同来聊一聊哈、啊、宝龙城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其实呢，昨天呢我们已经聊到了一些宝龙城具体的商业配套，包括它的价值所在，以及整个的园林绿化社群的打造等等。那今天呢，首先想问一下黎总哈、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海口宝龙城的这个前世今生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可以通过几个渠道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个是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您对宝龙城有哪些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今天呢，除了我们在车载调频两个频率在直播之外，我们还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全程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的底下跟我们进行留言。那首先呢，想请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宝龙城来到海口大概是多长时间，毕竟这个前世今生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
1: 好的，感谢主持人。
0: 嗯，
1: 首先说呢，这个宝龙城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我们的秀英区的这个西岸这个南片区。
0: 是的。
1: 那么当时是基于和宝龙地产和长影集团的一个强强联合打造的这个项目。那最早的我记得拿地的初期可能在2015年到2016年，也是基于说我们作为一个长影这么一个老牌的国企啊、受政府的这个招商引资啊、能够进来到海南啊、尤其是西岸岸。最早这个地方呢是基本上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一个挖矿的就是挖石头的一个一个
0: 采石场。
1: 对，采石场当时应该讲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比较严重的，所以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叫生态富裕加上文旅投入的这么一个
0: 联合到一起，
1: 联合在一起啊、在共同开发的这个项目，当时也是被列为了海南省文化重点一号工程啊、这么一个项目。那整个项目呢是围绕的一个长影奇幻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啊、为一个中轴，然后四周进行一个产城相结合开发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主题。
0: 嗯，
1: 那长影是在我们的2018年进行了这么一个开源啊、当时我们的开源做的也是非常好啊，也基本上达到了百万的一个人次啊。那我们作为宝龙城是一个合作方的一个地产的周边的一个配套和一个居住的配套啊，也是在我们2018年进行了一个开盘。那截止到目前呢，也将近卖了12000多套房子。
0: 嗯，
1: 啊，我们也是开发到了第七期，我们也卖到了第六期，也是累计的交付了10000多套。其实上也是为了10000多户这个家庭也提供了这么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和一个居所。
0: 是的，提供了一个家，
1: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家。
0: 是的，那宝龙城其实目前我们在售的是6期，是吧？
1: 对，在售的是6期。
0: 嗯，
1: 正好我们这次这个跟做的这个合作618的这么一个促销的活动啊，也是围绕着我们整个6期来开展。
0: 嗯，
1: 啊，整个项目因为也开发了8年，基本上也算是我们整个海口市销量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楼盘啊。所以说也希望就借着这么一个机会，也是这么618的今天这么一个节点啊，能够跟探房兄弟一起啊，共同介绍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给到大家。
0: 是的，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宝龙城目前在售的一些具体的户型，还有包括价格以及它的精装修都有哪些啊，就是好的一些产品啊，给大家推荐一下。那目前正在收看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住在宝龙城的哈、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住在宝龙城当中的一些感受哈。因为呢最近宝龙城底下的底商也是越来越活跃啊，我们发现呢美食也多了起来，包括呢我们自己买菜也更加的方便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对，
1: 首先说一个大城，它的发展还是必经的一个阶段。
0: 嗯，
1: 从最早的

0: 们从购房到入住到慢慢的入住的成熟啊，我们的整个商业界也进行了很多轮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升级和调整。
1: 嗯，
0: 应该讲到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应该算是一个宝龙城配套非常丰富和齐全的一个时候了啊。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小区里面已经进驻了7个这个社区的这种生鲜的超市，
1: 嗯，
0: 同时包括麦当劳、蜜雪冰城、临时有名，还有包括这个赵一鸣这样的很有品牌的这么一个这些品牌店也纷纷选择落位到这个地方来。因为目前来讲，应该是我们入住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应该有几千户、6000多户，将近有过万人在这边居住。所以说整个生活氛围啊、买菜啊各方面非常方便，
1: 很方便了已经。
0: 对，包括我们宝龙本身也是做商业起家的，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集团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项目的力量去为我们的业主家庭去招商吸引过来更好的一个业态更丰富的一个这样的商店，能够服务我们的业主。
1: 首先呢，给大家抛一个重磅的炸弹哈，就是我们现在宝龙城在618特惠的房源是7开头，大部分的房源哈都是8开头。
0: 对，
1: 那这两个字开头，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可能不了解房产的朋友们，对于这个价格没有什么一个清晰的认知度哈。就是目前我们海口的新房，我们在备案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基本上都是15000。16000、17000，甚至呢有很多都已经是20000多、30000多。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新房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包括在西海岸南片区，就是宝龙城我们所属的这个片区，目前只有2个在售的一个新楼盘，一个是宝龙城，一个是大华锦绣四季。说白了，他俩其实距离差不多，共享的都是同样的一片资源，但是呢，这个宝龙城它可能底商未来会做得更加的繁华，因为毕竟呢有这个宝龙城的商业，有一条街商业街也在不断的进行招商，
0: 是是是，
1: 而且呢宝龙城现在还有一片储备地，正在未来有可能会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综合体，
0: 嗯，
1: 这都是对于宝龙城的一个利好。那么大华锦绣四季在618特惠是9开头，将近10000块钱，但是呢宝龙城实实在在的做到了7开头和8开头，而且这个7、8开头还不是说8999这种价格哈，都是呢比较合适亲民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如今我们在海口如果想买新房的话，大概率只能买到安居房，
0: 对，
1: 就是产权呢70%是属于自己的，剩下的30%呢是属于我们政府的一个价格。不是说这种安居房不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未来几年比如5年之内想要交易的话，哎，可能我们就交易不了哈。包括呢你未来还要给政府以市场价的价格匀下来，去把钱还给政府，才能把这个产权100%的拿到。所以说呢在商品房的市场，我们以7000多、8000多的价格能买房，除了在2026年的6月18，我觉得可能在其他的时间点就很难看到。
0: 对，绝对是错过绝不再有的这么一个618。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跟李总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沟通哈，就是这个宝龙城最大的争议点就是东师，但是其实呢，东师马上就要这个落户宝龙，也在28年要开学。虽然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东师未来的成绩是如何，不过目前宝龙城所属的学区是康安学校。
0: 对，
1: 康安学校这些年的成绩有目共睹，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历史的整个的成绩的排名哈，就是之前宝龙城的附近啊，除了康安学校，还有上海师外。但是呢，上海师外跟康安学校的成绩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康安学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黑马和潜力股，对吧？它一直在往上冲刺。
0: 是的，
1: 而且呢，生源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那现在你买到宝龙城，就是目前就可以上康安。其实对于很多家长，在用7000多、8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买房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确实在整个海口其实有200多万人。但是有我们已经卖了10000多户，应该讲说很多我们的海口市的市民，或者说整个海南省的一些周边市县的朋友，还是比较认可宝龙城的。那首先说，宝龙城它跟一般的房地产的开发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是一个6000多亩的一个大盘，
1: 对，
0: 可能很多项目，包括您说的我们周边的一些竞品啊，或者说在售的一些楼盘，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几十亩去开发几栋楼。但是宝龙城它是以围绕着打造的一个叫大城，或者说一个城市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这么一个居住属性和这么一个宜居的环境，在共同打造这么一个项目。当然也结合了长影的一个乐园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叫文旅，包括我们未来不管是当成一个公园这样的一个居住的配套在融合。所以说我们在整个项目内，不管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商业的这么一个配套的融入，包括刚刚主

0: 主持人讲的这个，我们东施马上要引进，马上要，进行动工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应该讲就是我们在逐渐的完成我们整个配套的一个兑现度。应该讲这半年来，宝龙城一直在致力于把这个兑现度提高到越来越高去完成我们当时对我们10000户业主当
1: 承
0: 时
1: 诺，
0: 买房时的一个承诺
1: 使命必
0: 使命
1: 达，
0: 和承诺。对，包括刚刚主持人讲 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问题啊，学校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划片的是这个康安，那康安现在也是一个区属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学校
1: 是的，康安学校发展得很好，
0: 发
1: 而
0: 展
1: 且
0: 得很好，
1: 你如果
0: 对，
1: 进去过康安学校，你会发现环境，包括它的整体的教育配套，
0: 是
1: 而
0: 的，
1: 且老师的负责任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呢，我们跟康安学校跟休闲区合作过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在这个周二晚上，今天周四就是前天晚上，我们还在那里办了一个山海杯的这样的一个汇演，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康安的学校的老师，他们在给学生排练，包括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到现场看过
0: 是的，
1: 非常的负责，
0: 是的，当然
1: 对，
0: 了，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您，比如说我们已经结婚，但还没有孩子还没出生，或者孩子还是比较低龄的，或者说上小学，需要一个即将再过3、5年再需要一个中学的一个阶段，那未来可以期待我们的东北师大的这个附中、附小，
1: 对，
0: 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教育资源，
1: 是的，你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朋友们在回复说今天下单李总给打骨折吗？他说错了，他说今天下单李总给打折股吗？李总能给打折股吗？
0: 其实这个
1: 李总说我们打不了骨折，能给把腿打折是吧？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对比海口市这种同类型的这种又具备这样的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还有配套，包括我们现在很好的一个产品，其实对比这样周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确实是一个打骨折价在出售
1: 是的，
0: 啊，
1: 因
0: 确
1: 为
0: 实也
1: 我
0: 是
1: 记
0: 给
1: 得在2年前，宝龙城基本上都是在10000多，对吧？再往上的价格，那其实呢，很多人在说，宝龙城为什么现在价格的这个降幅这么多？其实不是说降幅这么多，是我们开发商把更多的这个让利给
0: 是
1: 到
0: 的，是
1: 这
0: 的，
1: 个买房者，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海口通过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可以安一个家，拥有一个家。毕竟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个人挣的钱都是不容易的，对吧？
0: 是的，我们去年有一个业主就说了，其实宝龙城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其实他之前在市区2万块钱、25000，基本上就很难买得起，或者说很难去上车。但是宝龙城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一些在自贸港打拼的，不管是人才还是本地的居民，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买到一个自己能够在月供范围、能够在收入范围能够承担
1: 承
0: 起一
1: 受
0: 个
1: 得了
0: 比
1: 的。
0: 较好的一个家庭
1: 对，为什么我总给大家建议在节目当中我说就是买房子不要硬上车。什么叫硬上车呢？就是以最低的首付来去撬动一个很大的资产。就比如说我们在市区里买房子，动辄20-30万，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说市区里现在房子便宜的，也得12000、13000往上了，就万达那边具体的今天咱就不聊了。但是呢，以这样的一个高总价，但是我们收入水平又不高。前两天我跟杨哥我们去探盘的时候，有小两口买到了这个18900的这样一个楼盘他呢每个月跟他老婆加一起还贷款得还9000多块钱，那9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压力很大的，一还30年呀。那么你未来但凡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动，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一帆风顺就是你未来的这个时间点你是预测不准的，你但凡出现一些变动的话，你可能这个房贷就成为压倒你最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压舱石是吧？稻草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买宝龙的话，首付低，那你月供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住一个非常温馨的家，而且周围的环境也能带给你一个归家的享受感。你又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小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0: 对的，其实我本人也是做房地产做了十几年，其实我们很多周边的项目、市区的项目，包括全海南省的项目，包括全国的项目都看过。像宝龙城这样一个大盘，之所以说目前来说还是以一个快速的，希望说能够快速的销售，能够快速的去滚动开发，把我们整个6000亩地的一个项目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配套逐步去落地。所以我们并不像很多开发商这样子说，我们就绷着卖，或者说去做一个高溢价去做销售所以说反倒是像更多的让利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我们的客户能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
1: 对，咱就实打实的，我们有啥给你看什么，
0: 对的，
1: 我们承诺什么，可能我们现在没兑现，但别着急，慢慢的我们都会给你兑现， 对吧？
0: 对的，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下一步就是紧锣密鼓的把我们这个东。

0: 北师大这个学校进行一个敲定，也就是说，目前六幺八您的这个上车购房的这个节点，应该讲来说就是在整个从2021年的一个高点到现在目前一个相对的低点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抄底的时候。等到我们学校在兑现成绩再出来啊，或者说学校开学以后啊，能够享受到的这个优质的配套，首先它绝对是值。第二个呢，这个未来的一个升值潜力，我相信还是很大的。至少说我认为说这套房子未来可能还是能替您赚钱的这个资产。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看评论区有朋友说啊，李总好帅呀，有没有女朋友？李总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别惦记了，是不是李总？
0: 咱有兄弟可以介绍给您。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价格能买商品房，真的就没有必要买安居房了啊。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对，就是看我们各自的选择吧。但是如果说哈，我们一定要在市区当中买房子的话，那么真的就是习惯了市区的生活，或者说对于位置有要求的，那么你买安居房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就通勤啊，包括各方面的，就是看我们大家各自的选择。但如果说你买商品房，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宝龙城很远，但是我们，你像李总也住在宝龙城，包括我住在这个金地哈，都是在这个片区的。
0: 对对对，
1: 真觉得就是到市区，包括到国贸、国兴这一边走快速路也好，走南海大道也好，没有那么堵车。
0: 是的，
1: 尤其在早高峰，你像今天我跟李总，我们俩都是早高峰出来的。李总，你是几点出门的？
0: 我基本上8点出门，我8:20不到就到
1: 了
0: 我们这个台里的现场。
1: 对，大概20分钟。
0: 啊，
1: 你像我是8:20出门的，我8:40左右就已经到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在早高峰这个阶段是最堵车的阶段。
0: 是的，
1: 基本上13-14公里的路程只用20分钟就可以到。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走海修快速路到国兴国贸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在15-20分钟这样的一个节点你就可以到达。而且呢，我们离长乐站很近，说实话你如果想逛街的话，对于我来说最划算的就是从长流坐到城西，下车
0: 上
1: 10分钟就到龙湖。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一个大型的商场。
1: 对，非常的便利哈。
0: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怎么讲呢，就是其实面对我们的客户的需求，大部分在我们的秀英区甚至是我们龙华区的很多客户其实到达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它1分钟就可以上我们这个海修快速路，实际上直接连通了沈海高速，同时往右走就是海修快速路，应该是说基本上没有红绿灯你就可以跑到国兴，甚至跑到海天岛。
1: 对，
0: 所以整体来讲交通是很方便。
1: 是的。
0: 再一个呢，现在西岸现在已经经过这10年市政府的搬迁，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甚至我觉得说比目前的江东应该讲说成熟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未来的西岸现在目前不管是很多的产业园，中海油、中石油、移动啊，很多这种大型的企业在落地，也就是说很多的就业者其实在我们的西岸的时候工作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宝龙城就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这过去啊，我们西岸片区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政府在。然后呢，学校在，对吧？
0: 对，
1: 就是吸引了很多人是来入住的，真是纯居民。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未来呢，是产城融合发展。
0: 产城融合。
1: 你有了产业之后，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来到这个片区去工作，自然而然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商业的气息、生活的便利也会越来越高哈。
0: 是的。
1: 整体的，我们生活起来也是更加的方便。还有朋友说，宝龙城的房子是性价比之王，那不是吹出来的，是10000多户业主真金白银投票出来的。的确是这样，现在目前呢也有10000多户的业主在这里去居住哈。还有朋友说学校快点吧，现在目前也有学校啊，康安学校，那么东师也是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大家期待一下。还有朋友说在宝龙城生活还是很方便的，的确是这样的哈，现在的越来越方便了，你像麦当劳也来了，我还在那儿买个麦当劳呢。对，所以说呢，我们整体还是期待一下宝龙城周边整个的商业配套的起来哈。还有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李总，现在宝龙城现有我们在售卖的户型都有哪些，包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精装修品质怎么样？
0: 其实我们宝龙地产在全国开发也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开发的产品都是纯板楼的这么一个设计。首先说我们在选这个板楼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是很考量，因为老板也是亲自在动手画图在看我
1: 们的。对，昨天于总上线的时候还说呢，咱们董事长还亲自的就是来操盘。
0: 是的是的，
1: 他儿子都不让他参与 是吧？
0: 也是希望说把更多更好，包括全国的一个更好的居住的这种设计的方式放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本地海南人也是希望住房也是南北通透，这样子对流通风，甚至我们夏天空调都可以少打一点。首先我们这个产品上也是做了很讲究。第二个呢，也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整个项目它比较大，每个组团

0: 都是过百亩的，大家知道我们一个过百亩的一个组团就会有二三十栋楼在一个小区里边，其实每个楼下有一片草地，您其实就已经可以享受到很大的一个居住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也会对我们的园林绿化方方面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打造，儿童乐园呀、加工层啊，包括这些一些长者的这种居住的这种就是活动的这个场地也做得非常好。那产品上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做的是三房两厅两卫的这么一个精装修的一个产品，比较符合我们这种叫刚需和刚改的这么一种客户的一个群体。哦，一套房算下来大概总价就在80多万到100万出头，这么一个方式。那我们整个项目也是这种带精装修的一个交付的，全屋的物业
1: 交标大概是多少钱？
0: 交标我们要将近做到2000块钱的一个标准，
1: 2000块钱的标准。
0: 包括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全屋基本上您就是搬家具就能入住
1: 哦，
0: 拎
1: 包入住，
0: 家电都是老板啊，这样的一个厨电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卫浴都是 Total 啊，就是那个
1: 科勒
0: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种
1: 大型的高端品
0: 牌。整体的设计风格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
1: 线下来
0: 看
1: 一下，对，一定要去线下看一下。我觉得就是买房这个事情的吧，我们说这么多，不如您到现场来实地走一下，看看感受如何哈、你去看一眼，包括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把房价的话，比如说8000块钱，你减去2000的装标的话，相当于一平方米才6000块钱，对吧？是吧？就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那如果说你7000多的价格减去2000块钱，才5000多块钱，就可以在市区当中买一套房子。
0: 应该讲这个项目的可能未来，哪怕周边再出来一块地，可能它的土地的成本价都要7000块钱。
1: 对
0: 啊，因为现在整个海口包括西海岸的拍地的楼面价都去到了7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啊，最近也是在西海岸拍了2块地，也是7000块钱左右。可能未来你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叫，面粉可能还比面包贵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抄底的时候。
1: 是的，那我们具体的户型都有哪几个？
0: 户型就是我们有110平米的一个中间户，还有一个122平米的一个边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这个户型设计的时候还是非常讲究的，基本上您到看了我们的户型以后，基本上是板板正正、很方正的，不像很多我觉得说我们看过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缺角的呀，或者说它的有一些异形的户型。这个居住起来其实再仔细看了，属于叫风水很好的一个户型。
1: 对
0: 居住的使用空间也非常好。
1: 是的，就是我们买房子都希望什么呢？自己家是方方正正的，并且呢空气对流能很好，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0: 对，
1: 就最好是别缺角。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基本上吧，在2016年到2021年，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发展的非常的红火的时候，很多开发商为了把房子做到更多，在同一个土地上一栋楼开发更多的房子去挣钱，所以说他会盖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户型。对，包括呢没有南北通透，包括塔楼哈、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感觉、
0: 是的
1: 就出现
0: 的，舒
1: 适。对，就是让大家住着没那么舒适，回到家之后走廊都是非常的黑暗的。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归家就没有那么多的舒适感。不过呢，在那种情况下，那种市场当中的产品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很惊讶的。但现在我们再去看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好房子越来越多哈，像宝龙这样的好房子越来越多，更多的是为客户的着想，不管是在房子的开发也好，还是建筑也好，以及户型的设计，包括这个楼体的质量，都是为这个购房者去着想的。
0: 是的，我们很多客户其实来到了现场，也是讲哇，原来宝龙现在目前已经开发到这么一个现状啊。第一个，我们整个楼间距非常开阔，我们整个园林中轴景观可以达到200多米，很开阔的14万平米的一个园林，算下来都是相当于10来个足球场的这么一个大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这次也是专门我们在67，也就是说正在我们618做的这个主推的产品，基本上也是围绕了这种大阳台大概我们整个房子除了阳台飘窗赠送差不多快10个平方了，得房率也达到80%多，甚至接近90%，应该讲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些我们的这种家庭的群体能够有希望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下楼可以有个很好的一个园林和公园。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部以外，我们还有个外面还有一个1000亩的长影乐园给到大家去游玩。
1: 对，有朋友问说明天休息吗？可以去看房吗？咱端午节休息吧。
0: 端午不打烊，
1: 端午不打，地球不爆炸，宝龙不放假。
0: 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宝龙实地看一看。
1: 是的还有朋友在问说买了宝龙城的房子，长影可以免费去吗？
0: 长影现在目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最早它是以这种叫门票经济为主，但在这几年我们的一个新的

0: 网红园长进驻，阮总进驻以后，其实把餐饮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
1: 升级
0: 调整和优化和升级。
1: 嗯，
0: 啊，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游乐设施已经进行了，基本上我记得也加了20-30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相对的把这种票价也让利于民，让它变成一个综合型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一个乐园。
1: 嗯，
0: 其次呢，餐饮还针对我们的，一个是针对我们业主朋友，第二个是针对于我们的社会的这个家庭，也推出了那个叫年卡，家庭年卡的一个方式，
1: 年卡
0: 啊，一年3个人365天进，总共才360块钱，相当于1天1块钱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其实一个将近100亿投资的一个乐园在自己的家门口。啊，不管是服务了整个海口市的市民也好，还是全省的这种游客，啊，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业主，甚至包括我们的员工，应该讲是我们就是花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能够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享受到跟别的楼盘你买的这里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
1: 体
0: 这
1: 验
0: 种
1: 感。
0: 体验和这种尊贵的属性吧。
1: 嗯，我们看到在公众号后台有朋友在问哈，这个叫慧慧的朋友说，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宝龙城的具体情况？宝龙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宝龙城具体就在我们的西海岸，
1: 嗯，西海岸南
0: 西
1: 片
0: 海岸南
1: 区。
0: 片区啊。现在目前西海岸南片区也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文旅居住的一个
1: 是
0: 片
1: 的，
0: 区。
1: 它的六期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个路和哪个路的交汇呢？
0: 六期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中间
1: 嗯。
0: 我们整个项目是6200亩，是一个相对来说四四方方的一个组团和地块。
1: 嗯。
0: 那六期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地块里面最核心的，我们讲叫 C 位也好，还叫心脏的一个位置也好，
1: 楼王。
0: 楼王
1: 嗯。
0: 它四周是不临大马路的全部都是我们小区的内部路
1: 嗯。
0: 所以讲应该讲六期是应该是我们1到5期，我个人觉得位置最好的一个位置。
1: 对，然后我们整个的六期的话是由几栋楼来组成的呢？
0: 六期，我们现在整个六期是144亩地
1: 嗯，
0: 整体是做了21栋楼
1: 21栋楼。
0: 对，我们产品也非常丰富，其实有高层，其实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小洋房的一个产品，大概9到11层的小洋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这个是基本上是一梯两户的这么一个产品
1: 一梯两户。
0: 也是符合我们很多，尤其是我们好多包括我们外地的这些候鸟的群体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基本上我外地人过来一看，一眼一个相中。
1: 对，因为过去呢，我们最早的住宅基本上都是小高层哈，那时候还没有电梯。那后来呢，发展成了高层，哎，大家喜欢住高层。再后来又发现洋房才是最终的归宿，
0: 也可以回归，
1: 对，
0: 当
1: 可
0: 然
1: 以回
0: 洋
1: 归
0: 房
1: 一
0: 的价
1: 下。
0: 格也会不一样也
1: 洋
0: 会
1: 房现
0: 跟
1: 在价格多少钱？
0: 洋房的价格，我们大概卖到1万1到1万2左右
1: 9到11层，一梯两户，11000到12000啊，这样的一个
0: 总
1: 洋
0: 价可
1: 房
0: 能
1: 的
0: 也
1: 这个
0: 是在
1: 价格，
0: 120-130万左右，
1: 一百
0: 不
1: 二
0: 赖
1: 三
0: 是
1: 十
0: 性价
1: 万。
0: 比是很高的。
1: 是的，对。那这个洋房的话，它的户型都是什么样子的？
0: 洋房这边
1: 嗯，
0: 109平米的一个3房2厅2卫，
1: 109平，
0: 109平米，
1: 就是一个户型。
0: 对，一个户型，
1: 109平，3房2梯2卫，9到11层，一梯两户。然后
0: 对，
1: 现在
0: 应该
1: 价
0: 也
1: 格是
0: 所
1: 一
0: 剩
1: 万
0: 的
1: 一
0: 不
1: 千
0: 多
1: 多
0: 了，
1: 啊，所剩也不多。毕竟洋房在主城区还是很抢手的，
0: 很抢手了，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没有
0: 市
1: 什么
0: 面
1: 洋
0: 上
1: 房产品。
0: 基本上没有这样
1: 对，
0: 的洋房产品。如果
1: 现
0: 说
1: 在
0: 整个，
1: 洋房就集中在观澜湖跟江东。
0: 是的，如果说把
1: 嗯，
0: 这个项目，我觉得说搬到国贸或者国新这样的
1: 哦，
0: 一个
1: 那能
0: 地段的
1: 抢没
0: 话，我
1: 了。
0: 相信应该保底能卖个2万到2万5吧。
1: 就我觉得就不需要，李总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好，这位朋友说明天休息过去看看。对，明天你可以随时去看哈。明天到时候到现场看看，把各个产品都了解完之后哈，让李总给你打骨折。
0: 是的，明天您可以导航到我们的这个叫
1: 对，
0: 海口宝龙城营销中心，
1: 嗯，
0: 或者
1: 海
0: 导航
1: 口
0: 到，
1: 宝龙城营销中心哈。
0: 对。
1: 我们大家如果想去宝龙城去了解的话，定位海口宝龙城营销中心就在长影对面，再往前走2步就到
0: 是
1: 了。
0: 的，实际上我们的营销中心对门就是长影奇幻乐园的
1: 正门，
0: 大门
1: 对，大门，是
0: 应
1: 的。
0: 该讲我们平时上班很开心，就是面临就是对面就是郁郁葱葱的一个大公园，其实还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养心的。
1: 因为长影那个大门的门口就是一片大公园一样，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旁
0: 的，
1: 边
0: 是
1: 两
0: 的，
1: 边是停车场，然后种满了树，还有草坪，整
0: 是的。
1: 体的
0: 所以
1: 绿化环境很
0: 我们
1: 好。
0: 宝龙城的业主其实买了一个房子，其实不简简单单只是买了一个就是钢筋混凝土100平米的这么一个居住空间。
1: 嗯。
0: 其实宝龙城给大家打造的就是一个，就是您叫小孩能够有上学，老
1: 出
0: 人
1: 门见
0: 有
1: 绿，
0: 逛街是
1: 抬
0: 吧？
1: 头见
0: 生
1: 蓝。
0: 活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这种叫菜市场啊、生活超市啊这样一个方式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综合的宜居宜业的
1: 对，
0: 一
1: 少
0: 个
1: 有
0: 地方。
1: 所养，老有所依，怡然自得，是吧？刚才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洋房的，包括它的户型，以及它的总高，还有这个梯户比，包括现在目前的价格，所剩不多了哈，基本上总价是120多万，买一个109平的

0: 安是两梯两卫，一梯两户，总高呢是9到11层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高层住宅它的总高是多少？梯户比怎么样？
1: 我们刚才住宅是2梯4户的，
0: 两梯四户，
1: 总高在24到27层，基本上也控制在我们容积率的范围之内。目的呢，就是希望把更多的这个空间让利给我们的这个园林和绿化。您到了现场以后，您可以发现我们其实楼间距非常的开阔。可能就会让您看了在阳台上你会哇一下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项目，第一个就是地块非常小，第二个可能为了说盖更多的房子都会盖得很密，就是可能甚至是在楼里面可能你可以看到对楼的一个情况，
0: 隐私真的不是很好，
1: 不能保障，但在我们宝龙城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出现。
0: 对，而且呢，你看你会发现很多的楼盘它都是有好多的中间户，这个中间户它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多的隐私感，两边都能看到它，它是像塔楼嘛，它是在那个两栋楼凹进去的中间那块儿，所以你左边哎也有户人家，右边也有户人家，就都能看到你。
1: 对，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结构应该做得特别的结实。我记得在应该是2014年我们那个台风的时候，应该讲宝龙城其实还二十
0: 摩羯
1: 啊摩羯的时候，其实宝龙城这个项目在台风面前也是经历住了考验，
0: 这
1: 可能变成了一个网红楼盘。当时
0: 对，
1: 又不停水、不停电、不停网，这三个，包括我们现在基本上那个外立面也好，还是窗也好，基本上都
0: 很完整的，
1: 破损的都非常完整。
0: 其实通过那一次台风，一下子就让我们海口的市民朋友们了解到了哪些的楼盘是质量好的，哪些是不能碰
1: 的。是
0: 的，
1: 哪些是您可以真正可以放心上车的。
0: 是，就是在海口有一个天然的资源，能帮你去检验这个楼盘的质量，而且每年都会迎来那么几天风大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也每年呢，也都会在台风天来临的时候，会发现，哎，有些楼盘这个窗户啊，包括这个管道啊，以及排水呀，是不是整体的设施做的还是不到位呢？哈，那宝龙城在这一点呢，就不需要大家过于去担忧。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学校还有戏吗？李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这边呢，也是今天李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签约进程的表格，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哈。是在2025年10月份，就是长影集团和宝龙集团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初步确定的合作意向。我们大家要知道一点哈，就是这个跨省他想合作，不像说我们本土的学校建分校那么容易。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而且呢，东北师范大学的中小学，因为东北师范大学属于教育部直属，它的中小学有很多的这种直属校还不归这个长春市是管辖。
1: 是的，
0: 对，它格比较高。
1: 它这个教育部直属是6所师范类院校，包括人大附中、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个就是东北师大附属，东北师大师范大学。
0: 是的，
1: 基本上属于叫教育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所以说呢，他想就是从有意向啊到签约到落地，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在2025年12月18日啊，也就是这个封关这一天啊，宝龙集团和宣武区政府也是合作办学专项对谈，座谈，深入探讨了一下整体的合作的相关内容，对吧？因为我们在宣武区的管辖之下，肯定要跟宣武区商讨一下。之后呢，就是在今年的3月5号啊，我们的一些领导，包括吉林省的领导跟海南省的各个领导也是共同探讨了。对吧？我们合作的这些意向，那么在4月6号的时候啊，也是共同的宣武区的领导现场调研，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土地也好，共同的去推进。那么预计哈、啊，整体是在2026年的6到7月 G100-G1110 地块哈、啊，把这个土地的性质调规。方案确定之后，海口市政府呢就会与东北师范大学进一步的去签约，并且完善整个的教育用地的计划，在今年年底将会正式动工，预计在2028年的9月份启动首批招生。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完全没有错哈。
0: 对，按照你给我的这个表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学校的落地确实会经历很多的这种就是资源的整合，包括我们这个选址。甚至包括我们很多投入资金费用的一个探讨。那现在基本上应该就是临门一脚，在今年的6月底7月初，我们就会把这个协议正式签订下来。
0: 是的，基本上现在是土地没问题了，对吧？资金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学校的意向也都是没有问题了，就差最后的签约之后，我们就要动工。
1: 是的，相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相信宝龙城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给到我们所有的业主一个大大的彩蛋。
0: 对，而且呢，这也是我们宝龙城和长影集团努力的把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入到海南，引入到海口， 给更多的海口市民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

0: 是的，这因为这个东北师大也是相当于不是一个项目和项目之间的合作，或者项目和学校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基于两个吉林省还有海南省，各省市领导的应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合作啊，引进的这个东北师大的这么一个教育的资源啊，因为现在海南有人大附啊，有北师大附，其实第三排名的就是我们的北师大附啊，现在目前很缺这一块，尤其是在我们的整个西安里面啊，尤其包括我们南片区很缺这个教育资源。但是这个块呢，也感谢我们的餐饮集团啊，其实也是利用了很好，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啊，推动两省的这么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落地和
1: 对，
0: 整
1: 就是
0: 合。
1: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企哈，嫁接起了吉林省跟海南省这样一个桥梁。
0: 对的，对的，对的不仅是说投入重金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门口的一个乐园，同时也是希望这个片区能够在教育行业，包括最近正在4月7号签约的这么一个战略协议里面，也包括把长影要继续推动打造成为一个5A级的一个景区甚至包括落地一些影视的这个拍摄基地，包括 AI 的这种影视的这种创作和数
1: 是的，
0: 据
1: 我
0: 的
1: 们也
0: 交
1: 看
0: 流。
1: 到这个 AIGC 可能未来也会来到长影哈，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发展。那么，如果更多的产业来到长影的话，我们也相信人会越来越多，那整个宝龙城那边也会更加的热闹一点。
0: 是的，
1: 对，还有朋友在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高层的详细的信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现在高层总高是24层，
0: 24层两梯四户的一个
1: 两
0: 板
1: 梯
0: 楼
1: 四
0: 的一个
1: 户，
0: 纯产品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和我们的总价区间应该讲在100万以内，80多万往上这么一个
1: 80多到100左右，
0: 一百左
1: 哈，
0: 右，
1: 是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价格。
0: 基本
1: 当
0: 上
1: 然，
0: 对。
1: 对，也有几套特价房是7800块钱一平给到大家哈。但是呢，还有吗？现在
0: 我感觉大家应该拼手速吧，
1: 拼手
0: 目
1: 速，
0: 前应该讲，618也执行了好几天，我们基本上
1: 对，
0: 大部
1: 已
0: 分
1: 经
0: 房
1: 是
0: 源，
1: 一半个月左右了。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也所剩不多了。具体情况，我们有时间都可以到宝龙城的营销中心来了解一下。那现在我们的户型，刚刚那朋友问，户型有几个，都有哪些高层？
0: 我们的户型就是主要的主力户型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性价比比较高的户型，是我们的中间户，是110平的。也
1: 110平，
0: 是3房2厅2卫的这么一个
1: 产品，
0: 格局的一个设计，也是有一个大阳台，然后整个户型非常方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户型是我们边户相对来说偏改善一点的这么一个户型，基本上是独门独院进去以后呢，我们有个很大的阳台，有个双联通的阳台，这个阳台将近是有10个平方，
1: 那个是就是相当于他在边户，所以
0: 对，
1: 说
0: 在边
1: 他一
0: 户，
1: 进来之后自己有一个私家的一个入户的一个小门厅那种感觉，然后
0: 对我们
1: 再
0: 整。
1: 进到房子里，
0: 对我们整个私密性也会非
1: 电
0: 常
1: 梯
0: 的
1: 厅那
0: 非
1: 种
0: 常
1: 感
0: 好，
1: 觉，
0: 电梯厅有一个大的电梯厅，整个项目呢就是应该讲，我们对比了很多周边的一些楼盘第一个在通透性上面的比，第二个在户型的方正度上面的比，第三个我们的整体的装修和风格还是比较，我个人理解还是比较洋气的
1: 洋气
0: 做
1: 的。
0: 起来这个整个稍微打扮一下，整个就可以作为一个搬完家具以后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是
0: 这
1: 的，
0: 么一个方式。
1: 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幼儿园是哪个？
0: 幼儿园这个其实我可以重点讲一讲，确实是我们宝龙城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盘开发的一个优势。很多项目其实它不配幼儿园，
1: 对，
0: 对，它可能就是利用的是政府在建的一些公办幼儿园，你还需要摇号啊，还需要说去抢这个名额。但在宝龙城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宝龙城现在规划建设有3个幼儿园，其中一个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了，我们在21年还是22年，我们就投入使用了，面向我们的业主基本上是不用摇号就可以进去的。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幼儿园在我们的3期已经建成了待交接给政府再作为第二个、第三个幼儿园就在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个小区的楼下就有一个幼儿园这几个幼儿园应该，我们客户反应很好我们还有一个网红园长叫江园对孩子也非常好实际上就是业主基本上就是业主去上班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就可以骑个小电动或者走路就可以把业主送到幼儿园里面去
1: 对，
0: 非常好。
1: 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上宝龙城这个幼儿园有三好，说叫玩得好、吃得好、孩子习惯养成的好。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政府也很支持，就是现在大班已经基本上免学费了，马上呢明年开始就中班，然后再往下就是小班，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生孩子上幼儿园就没什么压力了但是家门口的幼儿园在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稀缺的
1: 是的，因
0: 比
1: 为
0: 较稀
1: 很
0: 缺的。
1: 多孩子上幼儿园，可能父母都要送一段路程哈，到其他地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家楼下就有一个幼儿园的话，对于父母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对，你再叠加上我们现在东北师大马上在落地的话，基本上在这个项目内，你可以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甚至我们不沿上还有一块教育用地，未来有。

0: 可能还会做成高中的一个用地。
1: 对，
0: 也就是说一旦是配齐了，
1: 这一点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签约的是小学和初中，
0: 对，
1: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高中也是非常有名的哈，常年都是排在全国前十，最好的成绩排在全国第三名。那这个高中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来到海口呢？
0: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积极和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整个地块里面还有一块将近100多亩的一个地块是一个教育用地
1: 啊，也是规划的教育用地，
0: 在我们的一个5期的一个对面啊。目前来讲，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波峰的一个增长，现在目前在小学啊，马上到初中，可能再过几年你会发现政府会大力的建很多高中出来，一个是普惠性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随着人口的高峰在那我们高中会需求会比较大，所以就到那个时候，我们高中也会引进很好的一个教育资源，也有可能是，这个叫东北师大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师资。那未来的话，那可能这个基本上就最强学区房可能就是保。
1: 像我们看到北师大刚来的时候，没有这个获起多大的波澜，但是呢，随着他成绩一出炉哈，瞬间一下子就是这个跃升到了我们全市的第二名。
0: 是是是。
1: 那东北师大如果真的能来到海口的话，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绩。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49。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李总一起聊了很多哈，包括学校的具体的开学时间，还有这个房子的具体的情况，以及整体的现在的价格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将在暑假前，也就是7月左右正式的签约，在2026年今年的年底正式动工，在28年的9月开始第一批孩子的招生入学，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售的这样的楼盘信息，在售的话是这个六期的话分为两个房型，一个是高层24层，一个是洋房9到11层。那么高层呢，它的梯户比是两梯四户，对，两梯四户，户型有两种，在售的一个这个金牌户型，一个是110平，一个就是120多平的改善型的户型，目前的价格都在8000多块钱左右，有几套是特惠的房源，是7开头，7000多，整体的房子的信息就给到大家。那么呢，我们直播还有10分钟结束，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我们正在开启视频直播，在评论区留言，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说，未来哈，宝龙城的商业还会引进哪些品牌？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麦当劳，有这个零食有名，还有这个瑞幸，未来还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颖的东西，包括美食来到宝龙城呢？
0: 会的，会的，因为宝龙城现在目前的入住非常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很多业主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留言，我想要进什么，就是什么品牌，其实我们都已经一一记录下来，也在跟这些相应的这个商家在谈。宝龙城其实它除了我们的社区底商以外，我们还有一个2万平米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街，这个其实才是宝龙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目前来讲短期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配套。这样目前包括我们的这个麦当劳这种叫主力店的一个引进，因为他们对选址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他选在我们这里，其实也是另一方面证明说未来这个地方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很多，不管是大店小店餐饮店包括家装的，包括未来我们还可能还在引进一些大的酒楼，包括儿童教培，我们业主比较喜欢的健身房这种一些喜闻乐见的业态，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在紧锣密鼓的在招商，基本上到今年年底之前，您可以看到又一个新的一批业态，
1: 让生活更加丰富起来哈。
0: 对，另外一个我们业主还比较关心一个菜市场，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跟业主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每一篇文章里面业主都在问我们的这个买菜
1: 菜市场的情况。
0: 对，因为宝龙周边其实它的目前来讲应该采购应该是比较方便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方便基础之上，我们准备在咱们的家门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六期的一个商业这块，我们会划出1000平米， 去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农贸市场，这里面计划能够规划出100多个摊位。那未来这个农贸市场应该是在今年就开始动工啊。我看了一个外立面和设计非常漂亮，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脏乱差的菜市场，而是这种像生活超市那种做得很标准化，就是这个功能很齐全。
1: 对，你现在会发现，
0: 的一种菜市场方式。
1: 对，现在最新的菜市场都很干净、很整洁，而且有智能化的标牌，告诉你我们的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多少多少。

0: 就不会让我们说，哎，去逛菜市场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这种担忧哈。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在落下来以后，基本上在宝龙城的生活，您就叫一站式配齐了。
0: 对，
1: 啊，一站式配齐了，就满足您，哎，又想花少的一个投入的金额，又能既要又要还要，哎，又有学校，又甚至包括我们医院，马上现在这个海口市人民医院的
0: 西院区，
1: 哦，在今年下半年就会正式的投入使用。这个西院大家也知道，在海淀岛的总院里面是非常厉害的。
0: 而且刚跟这个海南大学合作。
1: 是的，是的，
0: 成为了海南大学的附属医院。
1: 附属医院。
0: 就前两天刚签约的嘛。
1: 是的，是的，我看了一下新闻，所以在今年在这个医院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卖的这个六期。直线距离也就是2.9公里。
0: 是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这个宝龙集团哈。这个之前我在正阳工作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城市就有一个宝龙广场，当时我还在周末参加过，就叫睡觉比赛。他当时在那个中庭搞了一个睡觉大赛，就看谁睡得久啊，谁不动啊，睡到最后给多少钱奖金，我还参与过哈。就是宝龙集团呢，它呢除了住宅以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一个商业的管理团队，在很多城市哈都有这个大型的一个商业广场，就类似于什么呢，万达、龙湖等等，跟他们的感觉很像，包括银泰。
1: 是的，
0: 啊，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商业的综合体，而且呢，宝龙在商业招商这方面，这是它的拿手戏，也是很强项当中哈。
1: 我们宝龙在全国现在目前已经管理了300家这么一个墨在经营
0: 商场
1: 啊，在经营，所以说在这个项目未来也有可能，我们也会去我们这个地块里面，在东北角也规划了一个20多万方的一个商业用地。
0: 对，
1: 当然了，这个用地目前还属于在一个前期的一个阶段。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当宝龙城真正的所有的住户住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地块都开发完了，住的很多之后，整个片区有人气了。你像整个片区除了南海新富城、宝龙城、南海新富汇，包括金地啊、大华，这些都算我们这个片区哈。
1: 对的，对的。
0: 那整个片区我们现在人气慢慢充足了之后，有了5万人、6万人、10万人，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商场肯定会盖起来，
1: 就会盖起来。对
0: 对,
1: 对，
0: 就商业开发肯定要考虑我们周边辐射的这个人群有多少哈。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共同期待一下。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5，我们最后来请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618的团购补贴，包括我们赠送的这样的一些礼物哈，还有福利都有哪些？
1: 好的，就是我们这次618呢，在618之前，整个宝龙的一个大概卖到了渠道的均价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618这次应该是结合的，跟政府谈的这么一个正龙企事业，包括我们自己集团的一个让利的补贴，我们做了一个将近15万多的一个补贴的一个六重礼，甚至包括这个我们在全屋赠送啊、物业费啊、住房补贴啊、封窗这个方面里面去做了一个房价的一个直减，让我们的业主可以一个叫既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第二个又能按照自己的风格去做一个搭配。那整体做下来以后，我们的价格大概就去到了7900块钱起价，大概在8000到8500左右，基本上能买到您想要的一个合适的一个高层的一个产品。目前这个产品呢，基本上我敢说已经吊打应该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商品房的一个价格，所有商品房的一个价格，同时我们还是未来在马上我们在落地的这个东北师大的一个大的彩蛋，能够给我们的一个房价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托底，甚至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升值，所以我觉得说在目前618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客户群体可以走一走看一看。来到宝龙城，来到我们的售楼处，能够跟我们的销售顾问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看看这里是不是能够匹配掉我们所有期待当中的这种，我们有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公园在门口，甚至有好的教育资这个医疗资源配套在旁边，楼下又是幼儿园又是菜市场的，能够满足我们全家的一个非常方便、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0: 对，也期待大家哈，如果想到宝龙现场去看房子的话，都可以把导航、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定位到宝龙城的营销中心啊，宝龙城营销中心就可以到达我们现场。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李总来上线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宝龙市的美好生活，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哈。那我们时间来到了9:57，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各位听友早上好，准确的说是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没错，今天呢，潇潇一个人，大家没有听到熟悉的宋宋的声音。今天宋宋提前放假了，真是哈、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宋宋说我要放假休息，好家伙，今天真是提前休息了。海岛欢乐颂节目在每天的工作日哈，每周的工作日10:00到11:00准时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健康政策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尤其是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民政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知识，以及和我们老人相关的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等内容。所以除了我们自己收听之外呢，也要多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海岛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0: 今天呢是端午放假的前一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上班都是怀着一颗非常激动的心情。端午假期大家要怎么安排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哈，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找到一个橘色的 logo， 在这个公众号下方来进行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啦。够够了，说中午好呀，笑笑，好家伙，你这直接跳到中午了，就让我感觉这一上午过得特别快。中午好呀，中午好。

0: 唱。
1: 来吧，也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内容，来了解一些和我们身边的老人息息相关的内容哈。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在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

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老人哈，虽然退休了，但是呢，还是身体倍棒，还想发挥余热，所以说他们还会进行第二份工作，所以这一个暂行规定就保障了他们的权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吧，暂行规定呢，它整个的一个适用范围是什么？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到这个暂行规定当中哈。那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又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属于咱们今天所说的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基本权益，尤其是对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哈。大家关注的劳动报酬方面，就明确要求及时足额的来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在休息休假方面，当然也要保障啊，明确要求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这个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培训。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咱们平时上班不都会讲这个、交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吗？那对于超龄劳动者，对于叔叔阿姨爷爷们奶奶们，爷爷奶奶们年纪有点大了哈，叔叔阿姨还行，叔叔阿姨身体倍儿好的时候，然后继续发挥余热，哎，那他们都已经退休了，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啊，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到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他是以个人身份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呢，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啊，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它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通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其中呢，还涉及到关于像这个发生劳动争议呀，怎么办呢？如何保障权益呢？其实可以多多的跟家里已经退休的啊长辈们，如果说还有在工作的、发挥余热的，可以让他们多多的去了解一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来听一听哈，因为这个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特别容易受骗，这个就是典型的冒充亲属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这类诈骗案件当中呢，他就会假扮成被害人的亲人、朋友、领导，通过电话呀、短信呀、网络等方式来跟你接触。这类诈骗案件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被害人年龄分布较广，不仅仅是老年人呢，我们有的时候稍不注意也有可能上当受骗啊。所以关于这个诈骗案例呢，一定要来好好的听一听。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84岁的李大妈身上的。有一天呢，84岁的李大妈她自己去银行，想把存折里面的8万块钱定期存款全部提前取出来。然后呢，银行人员也告知了说，你把这个定期取出来就会损失你的利息啊。李大妈她也说，哎，84岁，我们应该叫李奶奶了哦。她说我知道啊，但是呢，我就是要提前取，也没有其他办法。这个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反正啊，这个奶奶也特别特别着急，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就是由于啊，这个李奶奶她呢接到儿子的电话啊。接到电话就是说呢，哎，孙子好像出事儿了，需要他赶紧取一笔钱，取一笔钱，把这个钱赶紧转过去。于是呢，李奶奶她就相信了，相信了，然后要把这个钱赶紧取出去啊，说要赔钱，不然的话自己就会坐牢。老人呢就是说，哎呀，我赶紧要把钱取出来呀，否则这个孙子撞到人了，要坐牢了，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民警啊，听这个李奶奶这么一说，就觉得有点像这个诈骗套路，赶紧就打电话拨通了李大妈儿子的电话。然后李大妈儿子一接电话就说，这是骗人的，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啊。接到儿子的电话，李大妈才终于相信了，当时执勤民警的电话确认自己遭到了骗子。老人呢当时才懊悔不已，就是说呀，哎呀，还好，不然呢我这个钱就没了。但是呢，他又向民警透露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来银行之前他就已经给了骗子6万块钱了。就是当天10点多，李大妈她就接到了家中的座机的电话嘛，电话里的人呢就自称是李大妈的孙子啊，就说呢自己旅游的时候开车撞到了人，需要赔偿，让他赶紧把钱准备好。然后呢，李大妈毫不犹豫把家中备用的6万块钱现金给取了出来。当时呢，民警调查监控就看到呢，接到电话之后，李大妈就下了楼，因为她很慌张焦急，当时连大衣外套都没顾得上穿。然后就来了一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年轻人，自称呢是某个地方的警察，哎，前来协助取钱办案的。于是啊，李大妈就把这6万块钱给他了。给了之后呢，说，哎，还不够，被撞的那个人挺严重的，还需要再取钱，让这个李大妈呢还要再拿钱。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卡里还定期存的这8万块钱，去银行去取。去取的时候呢，就受到了银行和民警的关注啊，这才阻止他又被骗8万。目前呢，这一个案件也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你说说这骗子多损呢？80多岁的老人，这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就这样被骗了。所以真的在节目当中啊，真是要跟大家提个醒。一般呢，就是像冒充子女啊、晚辈啊实施诈骗话术呢，有几种要及时的识别。比如说，哎，出车祸了，要用钱马上解决的。还有呢，有一些说是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被抓的，要交纳罚金的，还有什么打架被拘，不会交钱会留案底的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家里的老人，老人呢一听子女，哎，有需要了是吧，这个孙子啊，家里的孩子呀，二话不说就想赶紧把钱拿出来。但是你仔细发现，他这些号码呢是伪装的，骗子通过拨打家里面的座机，避免来电识别功能暴露

除此之外呀，在今天我们的老林动态当中，还要通过一个诈骗案例来跟大家提提醒。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拉一。

是境外来电。第二步呢，他就是会制造恐慌，骗子会编造打人被抓、车祸撞人等比较紧急的事件，造成老人恐慌，然后索要钱财。第三步就是要求老人说要取现金啊，会以这种哎我被限制自由了，我手机用不了，拒绝银行转账，要求老人取现金，然后安排专人上门收钱。那如果说老人一旦听信谎言支付现金了，骗子呢他就会以哎钱款不够啊，还需要再取呀、啊、等等方式啊来诈骗老人。有所谓的孙子还会以担心被父母责骂，要求哎奶奶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呀、啊、钱骗了还不让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骗子他其实如果说你了解一些诈骗知识的话呢，还是挺容易去识别的。关键是呢，我们要平时多跟老人去科普一些防诈骗的知识。你看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北京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骗子他厉害就厉害在哪儿呢？他能够精确的说出这个老人孙子当时的出游地点，这个无疑也是迷惑受害人重要的一环，他都知道他家里的家人到底在哪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诈骗分子他就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可能是子女的出行信息，就利用信息差或者是时间差，造成了看似好像非常真实的一种紧急案件。所以啊，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接到类似的电话，哪怕对方确实说出了您子女的出行时间或者是跟出行的情况是吻合的，也不要相信对方就一定说的是真的，有可能是骗子非法掌握了我们的个人信息之后造成的一个剧本和陷阱。其实这类案件的诈骗对象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嫌疑人呢他就会拨打家中的座机电话对老人实施诈骗。如果说家里座机有来电显示功能，看到什么像00447、00852、00854等编码开头的陌生号码，就必须要提高警惕了，这些都是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凡是接到涉及钱财的亲人的电话，一定要核实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大家看到这个来电显示前面是什么00447、00852、00854等编码开头的陌生号码，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们最后再来画一下重点。陌生来电藏诡计，自称亲属出急事，车祸赔偿要现金，制造焦虑是骗局，定期存款别乱取，先问子女别心急，信息泄露要警惕，反诈热线要牢记，一定要多跟家里的长辈们科普科普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稍事休息一下，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悠悠就说了，哎呀，好好听的一首歌，有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一些老歌非常的经典啊？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爱要怎么说出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我是主持人潇潇。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啊，告诉大家呢，有一类诈骗案例，它就是冒充亲属诈骗。来看到小丽这位听友，他说之前他就接到过他们这个冒充领导的电话，一下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当时的语气还很严肃，就说呢，我这儿遇到点事儿啊，你给我转多少钱，哎，不要透露，语气非常严肃。当时他听完之后，他也心想，然后就核实了一下，他们也没这么个领导啊，这主要是骗子的电话。所以我们平时啊，遇到一些冒充熟人很紧急找你要钱的时候哈，咱们不要轻易相信。

此时此刻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关注海口音乐广播，找到这个橘色 logo 的头像，就可以在对话框发送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啦。还有的朋友说，宋宋今天怎么没来呢？宋宋今天休息了，提前一天放端午，明天就放端午了，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端午假期的安排。三天时间，这个小假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安排一下的。

0: 稍后呢也即将进入到我们一小段的半点宣传时间，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凡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时间来到了10:35，海岛欢乐颂继续来陪伴您，我是主持人潇潇。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海岛欢乐颂。我们会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带您听见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马上就要放端午了，今天呢，相信大家一定是这个激动的心，哈哈，到了这个假期，端午如何度过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哈？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一会儿的这个健康的环节，还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家里有老年人过端午节，要注意点啥呢？过端午要吃很多美食，还有呢，大家会出门转一转，感受一下我们的椰岛风情。但是呢，在这个假期呀，健康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一会儿呢还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过端午节的一些注意事项啦。在这之前呢，想先来跟各位朋友分享分享哈，想先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家里的一些电器，一般大件的哈，用的时间是多久，用多少年了？比如说像家里的这个冰箱，是吧？家里的洗衣机，我感觉家里的这个冰箱和洗衣机要是质量过得去的话，反正用个十年应该是没问题。还有的人家里的这个冰箱啊、洗衣机啊，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有的都是属于超龄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这个洗衣机啊、冰箱它是好的，它又没有坏，我也没必要去换它呀。还有像家里的一些空调，对吧？就想要去换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好像也很能用，哎，不着急，这一天天浪费钱，这不好好的吗？能用呢？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这个冰箱看似还能制冷，但是你老感觉它有一股味儿，串味儿，保鲜效果很差。洗衣机吧，它洗衣服也能洗，然后洗着洗着那个洗衣机就开始嘚嘚嘚嘚嘚嘚开始跳舞。吹空调呢，它那个风啊出来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凉，但是呢也还行。

但吹出来的那个风吹久了之后就会让人头疼嗓子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电器是否需要更换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如何一站式的配齐成套家电，看看家里那些电器如果是藏着一些坑的该换呀，咱们就得换了。首先来说一说冰箱。其实冰箱呢，大家要知道的一个误区，它能够给它冻住，但是呢不等于它能够保鲜。因为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惑哈，就是冷藏室里面很多食物都是乱堆乱放的，一些难闻的气味啊相互沾染，冷冻室里塞满了僵尸肉，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那个肉，塞在里面也没有管。然后特意买的鲜虾，哎，我好像也是新鲜的放进去冻着，但是没冻几天就发现，哎，它怎么能头就黑了，还有腥臭的味道。更隐秘的就是门封条发霉变黑变形，不仅导致冷气外泄，耗电量成倍增加，封条缝隙里面呢还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霉菌，就会直接污染食物。给大家一份冰箱诊断自测表，大家可以给自己家里的老冰箱打个分哈。如果说你家里的冰箱获得的是60分以下，就不及格了，不及格就建议换新了。通过11个选项啊，来跟大家自测一下，打打分。首先第一个，开关门它有声音，这个呢就首先扣10分了。第二个，冷藏区有积水，扣10分。冰箱门呢，你关不严，再扣10分。抽屉结冰了，拉不开，扣10分。哎，整个门生锈了，这个就扣20分了。然后温控开关不灵敏，也扣20分。运行的时候有咯咯咯的噪音，扣20分。这个冰箱呢，它异味很大，一打开冰箱就有一股很浓郁的味道，这个也是减20分。内胆有破裂，减30分。电路老化，这个就可以减50分了。那不制冷这个压根就坏了，减100分了哈。所以大家可以从刚刚的几个选项里面自测一下，看看减了多少分，总分呢就是100分。如果说家里冰箱符合其中一项的，就扣除相应的分数嘛。那如果说得分你都扣了40分以上了，是吧，那明显的就不合格，这个时候冰箱就应该换了。所以冰箱这个自测还挺简单的吧。如果说你就只是减了10分，比如说冷藏区有积水啊，或者是开关门有声音啊，减个10分20分，看看能不能给它修一修，给它修好。那如果说都扣到有40分30分了，可能会对食材的储存造成一定的影响了。阿泰说，我家里冰箱刚刚算了一下，扣分挺多的，我早就说想让换了，我妈不让啊。这也是很多家庭会上演的一种情况，明明就该换了，父母呢却总是以没有坏为由给拒绝了。得赶紧拉你妈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这期节目啊。再来说一说洗衣机。洗衣机呢，就觉得我们把这个衣服放进去洗干净，但是如果说你的洗衣机它本身不干净的话，那你洗衣服不就把其他的一些脏脏的霉菌啊给洗进去了吗？老旧的洗衣机啊，它的那个皮带老化松弛，就很容易跳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短视频，洗衣服的时候那个洗衣机啊，噔噔噔噔噔跳得还挺有节奏的，会带来噪音。而且呢它就是里面的这个窗垫长期潮湿不干，不仅容易长霉斑，更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儿。你如果说洗衣服的话，它就会造成二次污染。烘干机也同样不乐观，蒸发器的翅片又密又窄，毛絮长期堆积的话，潮湿发酵，烘出来的衣服你就会发现，哎，怎么是带有一股酸臭味呢？洗衣机有几步自测法啊？有4步，跟大家说有4步。如果中了2条以上，就考虑洗衣机它可能要退役啦。第一个就是看洗衣机是否突出橱柜。第二个呢，就是听启动洗衣机之后看看

噪音和震动是不是太大了。第三个就是擦，你用这个白纸巾擦拭床垫是否有这个霉斑或者是污垢。闻闻这个洗衣机和烘干机桶内是否有异味儿啊？如果说这个超过两条以上啊，就考虑洗衣机呢可能要换一换了。还有像家里的洗衣机也是要定期做清洁的，大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洗衣机清洗液，有的洗衣机它不是也是自带这个自洁功能的嘛，是吧？大家就可以平时呢洗完衣服之后呢，过一段时间给它桶自洁一下。还有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桶盖给它打开，让它透透气，里面吹干吹干，就不至于一直闷着嘛。闷着尤其是像咱们海南的天又潮湿又闷热，也是容易滋生霉菌的。再来说一说空调，哎，空调咱们最近天气热了，这个是高频使用的。空调呢，这个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要定期清洗，每年打开的时候呢，空调都要给它清洗一下，否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细菌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你的空调就该换了呢？跟大家说几条哈，就是占三条以上您就别犹豫了，该换咱们就得换了。首先第一个，制冷制热效果明显下降。第二个就是运行当中有明显的噪音。第三个，外机震动明显。第四个，电费比正常高30%以上。第五个就是出风口有霉味或者是异味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第六个，超过保修期之后一年内你还得修两次以上，那没必要了啊，你维修费就得多高了。还有就是外壳已经出现了发黄、开裂还有生锈，甚至你开机之后它还有一股烧焦味儿了啊，这个就线路的问题啦，就要是马上断电更换新空调了。所以你看像这个空调大家也就自测一下，因为尤其是像一些老款的空调，它效能低，制冷剂泄漏，压缩机老化，制冷它就变成了风扇，风呼呼呼的吹，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你这类空调的话，你会发现你要是开一个月，家里的那个电费呀蹭蹭蹭的往上涨，你每个月给的电费都打不住买一个新的空调了。所以像家里的空调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建议换一个空调。现在换空调还有一些这个政府补贴啊，相对来说还是挺便宜的哈。其实像现在呢，很多的空调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新款的它有挺多非常棒的功能的。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将就哈变成生活的必须，有的时候家里经常用的东西还是要用的健康，用的舒服。你比如说像空调，大家呢尽量就选取那种耗能是比较低的，这样呢它就是比较省电费。那尤其是最近天气热，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开空调，甚至下不雨的时候在家里都必须得开空调，那这个时候呢它的电费其实就能够省很多了哈。其实像家里的家电更新换代，不仅是关乎眼前的便利，更关乎每一位家人的健康。现在很多新款的你换了之后，它的这个技术也升级了，还会有很多的贴心服务，这也是很多咱们家电品牌践行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动实践。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听完小小说的家里空调啊、家里的冰箱啊，赶紧自测一下哈，用久了该换，咱们就可以更换一下了。阿超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哪一年的粽子昨天整理还放在家里面了，这都马上又到端午节了，这粽子呢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哈，它也放不了多久，你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赶紧清理清理出来扔了吧，给今年的粽子腾一腾空间。说到这个端午节吃粽子呀，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提醒到了老年人过冬

端午有一些注意事项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像这个端午祈福纳吉、亲友团聚也是成为了节日的重要活动。其实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如何在端午的各种活动当中避免健康问题、享受快乐假期就很重要了。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家里的长辈就更应该关注一下。首先就是吃粽子，那每年端午少不了的就是吃粽子喽，对吧？那是端午的重头戏。但是粽子它是糯米制品，粘性高，热量大，老年人食用就需要谨慎一点了。首先呢，就要控制分量，建议老年人每次吃粽子呢不要超过一个。但是你说像我们海南的这种大的蛋黄黑猪肉粽，其实建议家里的老人每次吃半个就可以了，这个既能够品尝品尝，又能避免肠胃负担过重哈。选对馅料很重要，像患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尽量选择一些杂粮粽，少油少糖的那种粽子。像一些咸肉啊、蛋黄啊，这个是属于高脂高盐的馅料，要少吃，要控制血糖血脂，守护我们的健康。还有就是要合理搭配，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说吃点芹菜呀、菠菜呀一起吃，它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帮助消化，能够让肠胃更加轻松。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细嚼慢咽，因为它那个糯米嘛，你黏黏的哈，我们要慢慢的吃。还可以搭配一些水果，像空腹单纯吃粽子的话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建议和其他的饭菜一起吃。还有就是可以喝点热茶，喝热茶它是能够有效的缓解油腻和帮助消化的哈，而且还能够促进食欲。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在一旁来一杯热茶，一边呢细嚼慢咽，一边喝茶，这样有助于吞咽和消化，而且呢也是有助于胃肠健康的。其实每过完端午节，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把这个粽子当主食，比如说当早餐，早餐吃粽子不浪费吗？甚至是晚餐来一个粽子，它其实这样把粽子当成主食吃，糯米会在胃里停留很长时间，刺激胃酸分泌，甚至导致慢性胃炎、食道炎的患者旧病复发，所以不建议哈、吃太多的这种粽子了。还有就是吃粽子一定要给它热透，你像老年人本来身体消化功能就不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粽子要经过加热变软之后再吃，它那个糯米没有熟透的话，对胃肠的负担就更重了。

像现在粽子的一些选择还是比较多，不过在海南更多的是吃那个蛋黄黑猪肉粽啊。海南的粽子呢个头大又非常的香，每次哦吃一个粽子都是相当相当饱了，所以我建议像这种大粽子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分着吃哈。我估计这个端午节过后呢，咱们每天的早餐肯定少不了就是吃粽子了，家里的冰箱也少不了放粽子。所以这就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有一个好的冰箱就尤为重要了哈。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了，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说再见了。今天是我们这个工作日啊，明天就放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在节目当中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各位听友，万水千山纵是行，糖馅肉馅啥都行，糯米粘着红枣香，粽叶包着长辈情，鸡蛋拌着艾叶煮，平安健康永一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在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1: 谢谢。
1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3: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1: 您看，禁止吸烟。
13: 习惯了，改不了。
1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5: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农历五月初四，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当你开始真正能够驾驭你的生活，主宰你的意识，而并非被生活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人生的春天才开始来临，而之前的一切都是在为享受春天做着准备。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5度，乡镇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0: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省委宣传部组织带领海南展团，携带600余种的精品出版物参展，全面展示海南出版业融合发展成果和走出去的成就。在图书展示区，涵盖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以及体现培育壮大五项图强心智生产力等内容的相关出版成果，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驻足翻阅。这个展区还集中陈列了海南近年来实现多种版权输出的精品图书、优秀双语图书以及其他对外出版成果。昨天，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首发式在海口举办。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文学视角全景记录封关运作历程，为这段奋斗留下珍贵的时代印记。日前，教育部正式复函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四个职业本科专业。6月18号，也就是今天，寻味椰城2026海口餐饮消费券活动正式启动。海口市商务局联动重点餐饮商圈及优质餐饮商家，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发放500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活动时间是从6月18号到6月30号，餐饮消费券的限量发放，先到先得。它的消费券的档位有满50减10元、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500减100。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即将到来、从明天正式开始的端午节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端午节的假期期间，6月19号到21号，海南岛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北半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个别乡镇呢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端午节庆活动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公众的户外活动请大家做好防晒措施。据海口海关的统计，封关以来截止到5月31号，进口零关税商品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免税 4.4 亿元，增长 74.1%， 加工增值内销货物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701.2 万元的货物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进口，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企业货物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 54.6%， 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203.4 亿元，购物人次27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5%、 15.8%。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的首单企业，位于海口的海南嘉绿桥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公司，依托加工增值政策降本增效，上半年是产值翻番，今年展厅扩至一倍，打造了前店后厂的新模式，集参观研学、手工体验、展示销售于一体，同时深挖小金桔、椰子等本土食材，产品进驻景区、机场等地，让海南味巧克力香飘世界。今日，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完成一票飞机租赁进口业务，本次进口的货物为空客 A320-251N 型客机，由注册于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的普银377号

澳海口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进境入区申报，完成保税入库。后续由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租赁出区手续，投入航线运营。今天上午，海口市美兰区总工会将在海口海淀街道新安社区工会驿站水岸阳光 A 区 D 栋一楼举办首场工会帮就业，乐业在美兰的微型招聘活动，以线上线下的联动模式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本次招聘呢，汇聚十多家企业，释放超过200个岗位，覆盖社区服务、网络科技、金融保险、健康美容、体育文旅、食品销售等行业，岗位的类型丰富，适配不同学历、技能、年龄的求职者。6月20号的19:30，我们的节日端午榕山寮沙滩音乐会将在海口榕山寮绝美沙滩温情开演。本次演出汇聚一众海口市音协优秀青年音乐人、创作者、实力新生代的歌手，他们在海浪与晚风的伴奏中倾情演唱《正年轻》、《请到天涯海角来》等歌曲。

近日，海南正向全球的境外达人发出专属的邀约，即日起呢，到12月，海南国旅游国际推荐官全球招募呢，也是正式的开启，面向全球呢，招募40到50名热爱旅行、擅长创作的境外伙伴，用你的视角定义海南，把热带海岛的阳光和故事带给全世界。目前报名已经正式的启动，境外的申请人请下载填写报名表，准备个人简介、代表作及海外社交账号，发送到官方指定邮箱，发布我想成为海南旅游国际推荐官，并转发招募贴文艾特官方账号，就可完成报名。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林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的相关情况。昨天由全国工商联、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口

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广大民营企业持续融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潮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经济社会双化协同转型营造良好氛围。本次大会为期三天，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工商联、中国民间商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近500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发布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和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书，揭牌成立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

6月21号，海南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及联合高招咨询会将在海淀校区的多功能体育馆盛大举行。这项活动以“扬帆入海大，筑梦增茂港”为主题，诚邀全国2026届的高考考生、家长、中学师生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走进海大，零距离感受双一流学府的办学底蕴与增茂港的青春活力。目前活动已经开启了报名，大家可通过海南大学、海南大学本科生院、海南大学招生中心等公众号来参与报名。继续关注海南创新推出机器管征地智能监管系统。昨天记者从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了解到，近日海南呢创新推出了机器管征地智能监管系统。据了解呢，土地征收是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牵着百姓民生，程序是否规范，补偿是否公平，流程是否透明，群众呢是最为关心。为了改变传统征地监管的短板，让土地征收更规范、更公平、更放心，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依托国土空间智慧治理行权一张网，创新推出机器管征地智能监管系统，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为土地征收全流程装上智慧监控器，实现征地管理从人工粗放管理向智能、精准、闭环、透明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全面升级。据了解呢，创新采用的征地项目数的管理模式，把每一个征地项目单独建档，全程跟踪，从征地预公告、实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到补偿安置、听证审批、最终公示，系统串联起征地的所有环节，真正做到一个项目一套档案，全程留痕、全程可查，解决以往的流程零散、监管滞后、审核不严、数据不准等老大难问题。这套智能系统呢，重点盯住群众最关心、流程最容易出错的四大关键环节，实现机器自动把关、智能刚性约束。智能呢，锁定征收预告公告范围，杜绝多征乱征，自动核算公示时间，杜绝流程走样，智能校核补偿数据，杜绝算错账，打通数据壁垒，审批更高效。如今海南土地征管监管

琼州海峡是海南自贸港对外联系的关键民生通道，封关半年来，针对群众关切的出海出行痛点，交通运输部门在琼州海峡客滚运力提升、通行效率优化、出行服务保障方面推出了系列的相关举措。据统计呢，2025年12月18号到2026年的6月14号，琼州海峡累计运送进出岛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7%， 累计运输进出岛车辆343万辆次，同比增长 9.21%。 在客流车流双增长的情况下，海峡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主要是从三方面推出务实举措，一是强化运力保障，短期新增两艘新能源专用平板驳船，投入常态化运营，专门保障新能源车辆的过海需求；中长期启动两艘新客滚船舶建造工作，持续扩充运能储备。第二是全方位的提升运转效率，严格落实琼州海峡停航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对极端天气预警、旅客安置、复航疏运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有效的防范船舶停航引发的旅客滞留问题，加快推进秀英港的11号泊位的升级改造，提升船舶靠泊和周转能力，减少车辆旅客的待港时间，持续推进智慧海峡建设，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优化船舶调度、货物配载、安全监管等各个环节，同时健全部、省、市三级联动、琼、粤、桂三地联防联输、南北两岸同步调度机制，实现信息、运力、应急资源的高效统筹。第三则是持续优化全流程的出行体验，督促港航企业改造提升港区的候船区域、船舶客舱等硬件设施，完善线上购票、班次提醒、实时航讯推送等便民功能，全面优化旅客购票、候船、乘船的全流程服务。

接下来关注一下三亚。昨天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召开，三亚亮出了一套稳就业的实招硬招。创业可享受哪些资金扶持？高校毕业生又能获得怎么样的帮扶呢？据了解，对三亚而言，办法确立的就业优先法治保障，明确将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区域的发展规划，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的精准帮扶，同时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为三亚打造自贸港标杆城市夯实人力资源的基础。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办法推出多项的真金白银的政策，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士兵以及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三年内可免收管理、登记、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创业者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贴息政策。三亚多部门将联动优化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担保贷款办理流程，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项目评估、开业指导、跟踪扶持等一站式服务，依托职业技能大赛营造创业氛围，充分激发大众的创业活力。

之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更加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5: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4: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5: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4: 费用高吗？
15: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4: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6: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7: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8: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
2: 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7: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那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呢，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哈。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定。
1: 那么在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首先重点关注呢昨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昨天这场新闻发布会啊，公布了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封关半年的成绩单出炉。可以说啊，自2025年的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以来呢，咱们海南自贸港的相关的成就和相关的数据，也是所有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是特别关心和关注的地方哈。从咱们自贸港的筹备建设到去年12月18号正式开始封关运作，到今天啊 ,618 正好呢是半年的时间。那么半年咱们海南的各大经济数据如何，企业增长如何，生产要素的集聚如何。那么从昨天6月17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就公布了系列的数据。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各位我们正在工作的上班的企业老板们一起来看一看，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分析数据背后所带来的个经济运行的大势和各个赛道的相关情况。截止到封关半年，海南自贸港新增企业 13.95 万家，同比增长 123.04%。这个增长数字啊，不用说，这个比封关之前还要高的数据说明什么呢？大家只有真正看到海南岛正式的封关运作了，信心大增的情况下，各大这个无论是这个民营企业还是国内500强世界500强的相关企业呢，才真正的这个完完全全的放下风险这一关，放心投资海南，真正的把企业落地海南，开办到海南哈。封关以来呢，咱们海南自贸港啊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这个一线呢，就是指咱们海南和国外地区啊，境外就是国外地区呢一个相关的沟通交流哈，这是一线。咱们海南和咱们内地其他省份的沟通交流呢，这是二线哈。整体呈现呢是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是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可以说全岛封关运作实现的是高质量开局哈。过去半年，咱们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这里给大家多嘴提一句啊，这个享惠主体快速扩容是因为如果你想要享受进口货物零关税或者加工增值免关税或进口原材料免关税等等这些政策，首先你的企业要先成为享惠主体，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些政策。如果你的企业不是享惠主体的话，那么对于进口的这个设备原材料等相关的这个货物呢，免关税啊，什么加工增值免关税啊，这些政策你是享受不到的。首先你的企业要成为享惠主体才可以。那么这么如何成为享惠主体，享惠主体的有哪些前置条件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海口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历史我们的内容，里面有详细的内容解答告诉大家。享惠主体还是非常简单，但是你首先你所从事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必须是在这个咱们海南自贸港的进线清单之外的主营业务啊，咱们四大主营业务，你像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和科技产业，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业，四大产业当中的内容了哈。封关以来呢，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到了 26.45 亿元，同比啊增长了 1.2 倍。那减免的税款是 4.4 个亿，增长了 74.1%。那么从开放的水平来看呢，自贸港零关税的水平提升到了 74%。从享惠水平来看，享惠的进口货值占相关税目进口总额的 77%。政策红利啊是值。

打企业。此外呢，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物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是 3024.6 万元。保税的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优化政策全面落地。离岛的免税新政落地之后呢，离岛免税销售金额是达到 203.4 亿元，增长了 20.5%。 再来看保税维修，保税维修啊，是充分彰显咱们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一种外向型的创新业态哈，它只是对这个一线的一个沟通交流起作用哈，就也就是跟国境外的一个内容。那么数据显示呢，封关以来进线清单向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价值货值呢是 701.2 万元。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呢，全省已经有的保税维修项目24个，维修品类呢涵盖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以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产业的覆盖面呀也是持续的拓宽。这是在保税维修方面的。那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同时呢，人员、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要素的流动也是更加高效的便捷了。目前咱们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高效通行，10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哈。这个8个对外开放的口岸是指对国境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哈。10个二线口岸是指对咱们国内其他地区的进行运输交流往来的。10个二线口岸也是运转良好，创新实施的境域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等相关的便利化措施。那么进口的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了 20%， 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了 60% 以上。低风险的货物呢实现秒速放行，超过10万家的外贸主体纳入了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诚信企业啊那是一路畅通，管理机制硬件设施运转良好，通关秩序井然。再看人员方面，封关以来呢，全岛进出境的旅客总计呢是 138.5 万人次哈。啊，大家记住这个人数人次是指封关之后的人数哈，也就是指从去年12月18号到这个今天截止的这个时间段之内的进出境的总旅客人数哈，不是全年度的。封关以来呢，全岛进出境的旅客总计是 138.5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1.8%， 其中免签入境的旅客是 35.2 万人次，增长 42.4%， 进出境的航班是9948架次，增长 28.8%， 船舶呢是2334艘次，增长 12.2%。 可以说海南啊，正从热门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哈。很简单一个点就能看出来，大家从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哈。比方说到咱们海口的地标街区海口汽车老街，以前啊这个去年因为同比嘛去年和前年的时候，你看这个因为咱们俗话说这个外国的朋友没有那么多，偶尔能够看见街头几个外国人。可是从今年从过年以来呢，封关运作之后，过年以来到现在，你看在咱们汽车老街看见的外国朋友的身影是越来越多。当然更加容易看到那就是三亚，因为三亚除了国际进出口的一个航空中转枢纽之外呢，还有国际邮轮港，所以在三亚呢你能够看见更多的外国朋友在这里边哈，非常明显看到这个增长的这个比例，体验在生活当中实际当中生活的感受。可以说发展机遇更多了，要素流动更畅了，越来越多的流量也加速转化为流量了，越来越多的人流到海南了。封关以来啊，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新增注册经营主体达到了 17.21 万家。封关以后，也就是从去年12月18号以后，新增的注册经营主体 17.21 万家，同比增长 61.07%。其中新增企业是 13.95 万家，同比增长 123.04%。 为什么封关之后企业会迅速的新增的注册的经营主体为什么会迅速

速增加，增加了 123.04%， 新增企业 13.95 万家。这里面呢，新增的外资企业是1240家，这个占这个总的新增企业比例不高，但是在外资企业当中同比也是增长了 37.62%。 外资企业在增长了 37%， 而国内的其他这个国内的注册的资本的企业是增长将近 120% 以上。封关之后新增注册企业增长率这么高，为什么呢？这背后的数据相关的分析啊，就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总的咱们海南自贸港的经济大势发展动能方面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信心、信任和投资增长率了。另外呢，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是达到1739.8亿元，同比增长 54.6%， 新增海关备案的企业是10325家。记住，这是新增海关备案企业，不是原有啊。新增的海关备案的企业也是达到10000多家，这也证明呢，在这个从自贸港封关之后新增的企业当中哈，外贸企业还是占了不少的很大的一块比例的哈，同比增长了 57.8%。 从观望啊，在封关运作之前12月18号正式的看到咱们海南自贸港从政策、从软件到硬件、从人员到设施从宣传到这个实际的我们的工作内容真真正正的落到实位，自贸港真正的在高质量封关运作了。所以呢，为什么刚才前面的数据增长的比例这么高，也是大家从之前信心不足可能有观望的姿态真正变成了信心十足啊，落定下注到海南自贸港开始变成进场了。所以呢，各类经营主体啊踊跃的落户，看到咱们自贸港能够把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各种奖补措施能够落到实处，自贸港的实际上咱们的优惠政策真正能落实到企业当中，让企业享受到这些实惠，真正的企业的自己的自身的利润增长率上去了，赚到钱了，所以呢大家都开始纷纷入场落子海南啊。所以从刚才的各种新增的数据当中能看得出来，经营主体的踊跃落户，海南可以说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啊。当然这当中啊，也不能离开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全岛的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的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这些重点领域都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啊，有力地保障了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的平稳推进啊。一系列的数据分析背后的内容，虽然刚才肖飞和大家简单的聊过的内容啊是一个浅表性的一个分析，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无论是各位企业家们啊投资者，都是纷纷落子海南、布局海南，对海南封关运作之后，尤其是半年以来的封关运作的情况，是有着十足十的信心。无论是国内企业呢通过海南自贸港布局海外的产业和企业和业务，还是国外企业呢从海南自贸港布局呢从这里辐射向全国其他省份，可以说自贸港也是正成为全国的、全世界的优选的热土啊。

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一下咱们海南端午活动总结哈。今天傍晚下班之后，咱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三天的端午节的假期。岁岁安康，又逢端午，划龙舟，吃粽子，这是我们满足每一年属于咱们中国人的节日的一个满满的仪式感哈，也迎接着小长假的到来。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的端午活动，首先第一个重磅的就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啊，龙舟竞渡全程逐浪啊，这个是绝对不容错过啊。虽然呢，这个在龙舟竞速赛真正竞速赛开始前的预热期从14号到这个今天哈，因为19号到20号是龙舟竞速赛，14号到21号是龙舟文化的体验周，在咱们云洞图书馆的西侧水域哈，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在现今这两天，因为

从明天开始的龙舟竞速赛才是正式的开始。但是之前的一些龙舟文化的体验呢，大家这些天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到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当中可以体验一下。话说呀，这一次的龙舟竞速赛呢，本届的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啊，那是阵容超强，东南亚国家队、华南专业龙舟队、海南本土劲旅都是同台竞技，公开组、大众组双线角逐，可以说浪花浪激荡间尽显团结热血精神啊。那么文化体验周呢，趣味也正在全开，旱地龙舟端午市集非一首座，大家在云洞图书馆周边啊都可以能够看得到哈，轮番上演哈。包括呢我们的大众划龙舟的体验项目也是全程开放，现场就可以报名去体验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非遗漫游的沉浸式体验哈，在6月19号到21号在光良湖电影公社有端午的非遗漫游的主题活动哈，亲手体验点雄黄、射五毒、洗龙水等经典民俗，重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还有呢，端午呢可以赏荷花，邂逅夏日的诗意和凉意哈。端午时节，海口大片的荷塘啊，静香的盛放，满地清香，幽静治愈，同样也是拍照散心的绝佳好去处哈。方圆艺术村的20亩荷塘正值观赏期，可以采荷花、坐游船、拍古风大片，或者租一辆电动车呢，漫游田园。新坡镇、文山村、旧州镇、西山村的荷塘也更为静谧，连片荷花肆意绽放，也是欢迎大家去体验哈。方圆艺术村，还有这个新坡镇、文山村、旧州镇、西山村都有这个大亩的荷塘哈。同样呢，景区去玩日夜不重样，还有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在端午节期间为您带来的汉服大赛、清凉凿冰、纵情端午等等精彩内容。同样不能少的，咱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哈，从6月19号昨明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半，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举办奇遇自然、纵情守护主题的魔旅骑行活动，开启呢专属的 3.6 公里雨林骑行之旅哈。这个呢是与这个联合张雪机车、海南海口店和魔旅之家俱乐部共同定向招募的车友哈，每组两人免费入园。同样还不能够少的呢，去体验的我们的端午假期去享受这份静谧的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口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更加不能少呢明天后天啊，应该是后天20号，后天晚上7点半，在荣山寮村的荣山寮的沙滩音乐会又要开启了，有好多我熟悉的老朋友哈，这个吴威民、温小红，还有这个张国耀、陈青青啊，这些都是我的老朋友哈，因为之前小飞也做这个音乐节目，都是很多老朋友都上过我节目的专访的哈，都在这里。打算后天晚上我也去看一看，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后天晚上7点半在荣山寮正式开始的荣山寮的沙滩音乐会哈，还有这个海南科技馆、悠悠农场、西头古琴文化村、农农村、青城市农场啊等等，还有各大演出场所，各式各样的演出都是为所有的市民游客准备了充足的演出内容，精彩绽放。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哈。像前天的时候呢，消费刚刚公布这个有这个招聘会啊，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呢，在后台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后台直接留言问这个招聘会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后台的小编也及时的询问，给他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包括自贸港的相关信息、政策内容有什么疑问或者需要官方解答的，尽管在我们的海口之声官方的后台留言给我，我会请专业人士为您进行专业的权威解答。感谢收听，咱们下周一节后再见喽。
1: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滚！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啊，四个区的生态环保部门上线之后，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市级环保部门上线。今天是6月17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叫做第14个全国低碳日。在这么一天，我们来对话市级生态环保部门的领导，就大家关心关切的问题进行一一的回应。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严维军。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严维军，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生态环境工作的一个关注。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耶城纠风这个栏目呢，也是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切还有关注的问题。
0: 今天除了严局长还包括副局长、各科室啊、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其实啊，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切入的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我还特地的查了查，它叫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一定程度上就是生态环保工作不光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而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联动，
1: 是一个全民参与。
0: 尤其是海口现在打造六个之城中间一个环节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跟你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那就这么一个目标，今年我们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六个之城里面有低碳绿色生态之城，那么在去年2025年呢，我们的六个之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效。那么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也是我们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个低碳作为一个导向，与绿色发展作为一个路径，与生态良好作为一个目标，用我们的生态高水平的保护来推动我们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今年呢的工作呢，我想用这个9个字3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守底线、做贡献、出亮点。守底线呢，就是要守住好我们的一个生态环保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底线，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中央环保督察以及省级环保督察的一个整改，让这个老百姓能真真切切地解决到老百姓一些周边的一些问题，让他们敢获得这种幸福感。那么还有一个是要打好我们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那第二个呢，就是

0: 是做贡献，就在为我们自贸港的一个发展做贡献。那么就是我们要推行这个极简的这种环评审批啊，这个手续啊，同时将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纳入到这个环评审批当中，为我们自贸港的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的落地啊，提供这种优质的、高效的这种环境服务。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出亮点。出亮点的话，就刚刚这个之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碳，低碳呢也是我们海口的一个亮点啊。那么我们要有低碳生活、低碳生产、低碳制造。同时呢，我们海口呢，在今年年初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10个美丽城市先行区的这么一个称号，就全国有10个城市，海口是其中之一，第一批。那么我们要打造一系列的美丽系列建设，包括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年重点努力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跟任务。
1: 我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生态家底怎么能够接得住，保护得好。另外呢，这个我们的绿色答卷怎么还能答得好？
0: 答得好，对。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记者采访，还有咱们各位市民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梳理。尤其是大家在生产生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面对面的进行一些剖析和讨论。首先聊到的一个话题，聚焦到秀英区东山镇政府东南方向，这里呢发现有2个排口，这个排口呢把一些生活污水就直接排到了南渡江，而且呢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略有不同啊。为什么呢？中间涉及到一个排口，在之前这个曾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至于呢我们相关的一些指导部门也消耗处理，这个一方面呢代表了成绩，但是成绩背后又出现反弹，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群众向椰城纠纷栏目反映，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政府东南方向城镇雨洪排口疑似有生活污水排入南渡江的问题，引发周边群众对南渡江生态环境的担忧，希望生态环境部门能引起重视。那么，是否真的是生活污水排入南渡江呢？接到群众投诉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秀英区东山镇网格员曾浙。他向记者证实，镇政府东南方向113米、195米两处城镇雨洪排口确实存在生活污水与养殖尾水混排进入南渡江的情况。作为日常巡查的网格员，他多次发现问题后，已第一时间上报给东山镇政府和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
3: 他那个点位比较靠近我们上岸的地方嘛，然后平常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有水流的话，有时候他们是设备坏了，他们才有那水从那个溢流口排出来嘛。我看到我们拍照是6月1号的有水流出来嘛，我就把情况报给局里面，也报给我们镇政府的领导。镇上有3个，有2个是如果他设备坏了就有水流出来嘛。5号也拍照，1号也有。
4: 他反正就是最早一次发现就是6月1号咯。
3: 你要是从今年来也不止哦，3月16号也有，因为我们要将照片要一个一个找啊，就说最近的吧。
2: 记者第一时间了解到，东山镇政府东南113米处的城镇雨洪排口曾被列入海口市2024年重点河流入河排污口整改任务。该排口主要存在镇区生活污水与鱼塘尾水混排进入南渡江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省环科院专家现场评估后达到消耗标准，于2024年11月按规定予以消耗，并在全国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平台中更新了相关信息。也就是说，这个排口已经完成了整改验收并正式消耗。明明已经完成整改验收正式消耗的排口，为何时隔1年半就出现了污水直排的反弹？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管理科相关负责人。
5: 6月5日的时候，我们局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了，该处排污口有生活污水混流直排入南渡江的情况。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立即组织了，秀英区政府还有市水务局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到现场开展了这个问题的溯源排查。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求秀英区政府对该处的生活污水进行一个临时性的截流措施，阻止这个生活污水直排入南渡江的情况，同步开展了

0: 就是问题的排查。
1: 问题排查结果何时能公布？网格员已发现排污问题并上报属地，为何市级部门六月依然发现问题还存在？针对已整改消耗的排口，生态环境部门是否有常态化的回头看监管机制，避免整改成效一阵风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叠城》。

0: 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其中有一个呢曾经消耗，但是又反弹，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的这种排查。其实不得不说，片子当中这位网格员很负责啊，说了曾经三月份就发现过，
1: 就发现了，
0: 哎，反应至今呢，但是到现在好像大家总觉得慢了半拍，您是如何看待的？
1: 是的，这个主持人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做过思考啊，就是像那个南渡江在海口境内大概有70多公里是吧？这个是比较长的，而且南渡江像您说的，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海南的母亲河，也是海口的母亲河，更是海口将近我们城区有200多万人员的那个饮用水源地都在这里。实际上呢，在这个南渡江这个两岸，我们已经有像东山镇、新坡镇，还有包括龙塘镇，都已经建好了这个污水处理设施，同时已经做，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管网啊都接起来了，已经是在2024年的时候已经整改消耗，然后已经没有这个污水直排了。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首先要解剖麻雀，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在东山镇，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污水泵站，先把那个水先到这个污水泵站了以后，再通过这个泵再泵到污水处理厂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维的管护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排查了后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运维管护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网格员啊也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排口，是这个刚刚视频里面说的195号这个排口，
0: 对。
1: 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教育不足的一个问题。当地的这个群众呢，会把一些生产啊生活污水就倒到这个雨水管网里面去。按道理，雨水管网是比较干净的水，可以直排南渡江，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把这个生活污水就倒进去了，哎，这个也是我们教育不足的问题。第三个呢，的确是我们也存在问题，就是这个巡查呀，这个毕竟这个岸线比较长，啊，我们也是这个巡查有不到位的这种情况，
0: 运维方面的老百姓的这种意识方面的，以及包括刚才您也说到了巡查怎么能够变得更精细、更精准、
1: 是的，
0: 更及时，
1: 是的，
0: 哎，这就涉及到，中间呢，我想具体问题具体来说，目前来讲是通过截流的一种方式啊，
1: 是
0: 暂
1: 的，
0: 时的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这两个点位后续有哪些具体的处理的方式？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点位的话，我们今后肯定要加强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巡查，因为我们局里面有这个水科，他们也是个六水监督办的成员之一，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一个岸线的一个巡查，同时呢，在这些我们的各个镇里面也有我们的网格员，也会巡查发现这问题，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网格员发现报告给我们，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了解，把这个原因给找到了。现在的话应该是处理已经处理完毕了啊，但是就是说，可能还要建立一种比较长期有效的一种，那么就我得介绍一下，我们南渡江呢一共有8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还有包括我们通过这种手工的这种监测，水质自动监测站呢，大概是每4小时它会采一次样进行监测，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时掌握南渡江整条，就是在海口段啊，这个水质的一个情况，一旦发现这个水质超标，那么我们就马上就会溯源进行一个调查监测，看哪里有问题，因为这个我觉得消耗不是结束，而是我们一个长久这个运营的一个开始，哎，我是这么认为的。谢谢主持人。
0: 您刚才说的一点，也是我一直想追问的，就是说，常态化的这种回头看怎么来保持，就是说。消耗不是目的，
1: 对，
0: 但是怎么能够长效的机制保证我们的不管是专项的行动还是常态化的动作，它不是一阵风，而是真正的能够敏锐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个闭环。
1: 哦，是的，刚刚您说的，我们一般分为常态化跟临时，就是就发现问题以后去解决。那么常态化的这种呢，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水科，它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巡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网格员，这也是常态化的。像您说的，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就会将这些问题就转给这个属地，因为毕竟这个也是在属地在负责运维，在运维管，他们在负责运维会管护，我们就是把这些问题就要形成这么一个闭环去解决，同时我们回头看还要进行一个。

0: 核查，比如说我们会列好清单，
1: 好。
0: 然后这个是已经在做的，就是每一次发现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都要回头看来进行一个整改、一个消耗。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啊，我们也要建立一种，就是一种，警示机制，是把或者把这种典型的案例进行一个传导到我们这个沿线的各个镇里面去啊，让他们来感受到这种案例的这种
1: 对，
0: 威慑，是吧？
1: 是，涉及到泵站，这个相对来说呢还好处理，但是涉及到一些老百姓的这种生态环保的意识方面啊，需要久久为功，因为大家养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一时半会儿他也改变不了，但是呢这项工作必须得始终推进，就是您的这个产生的生活污水啊，排放的过程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到底是污水还是雨水？这个最起码大家要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您的这个判断以及实施的动作，影响的不是您个人而是大家伙而是南部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咱们每一个朋友借着今天这么一个全国低碳日非常特殊的一个日子
0: 是的，
1: 也树立这样的生态环保的良好的意识。好，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关注的话题关键词是关于扬尘前不久呢，我们的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刚好又卡在这个中高考时段，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些话题，我们更显得敏感。这方面呢，海口有非常强有力的动作要求我们的一些施工单位项目要严格的遵守6%。但是呢，我们具体到秀英长流镇的某一个工地。典型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扬尘非常明显，此外呢，这个车辆出入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扬洒现象也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呢，我们不免要问，我们的这种比方说施法作业怎么保证的？比方说车辆进出的时候冲洗作业又怎么保证的？大大的问号需要破解。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风”栏目组反映，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的一项目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扬尘污染和路面移洒问题，不仅破坏了城市环境，更直接影响周边学校及居民区的空气质量。6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该项目工地实地调查，看到现场有挖掘机正在进行园林土方施工作业。机械挖掘倾倒土方时扬起大量灰尘，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明显灰雾向外扩散。由于现场没有启用雾泡机或洒水车进行降尘处理，扬尘问题十分严重。除了内部扬尘外，该工地出入口管理也极不规范。记者注意到，该工地并未按规范设置标准的车辆冲洗设施，沾满泥土的渣土车直接驶入城市道路，大量泥土移洒在路面，形成数十米长泥带，原本干净的柏油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对市容环境影响颇大。针对现场查看的情况，记者联系了施工方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立刻整改。
3: 当前我们也是做那个施法作业，雾泡机也架起来了，然后人工洒水也在洒。今天呢，我们那个裸土覆盖也在北侧一路这个安排覆盖过来，然后北侧这边也是安排了雾泡机，包括车辆的进出。后面我们会加紧措施，安排那个水管在那边接头水管人工冲洗，来包括那个。冲洗过后才可以允许车辆出入那个施工路。
2: 记者向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该工地这种野蛮的施工方式可能会导致周边空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异常波动。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干燥土壤和路面移洒产生的二次扬尘极有可能导致该区域 PM2.5 和 PM10 浓度短时内急剧飙升。记者现场看到，随风扬起的灰尘直接飘向距离工地不远的居民区和学校。
4: 从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项目主要存在问题，一个是这个喷淋设施，还有这个施法降尘的措施是不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道路抑尘措施缺失，然后没有这个对这个进出车辆进行一个冲洗，还有就是这个土堆没有做好这个及时覆盖，然后完事了有大量的这个裸露土堆。下一步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项目存在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将督促其严格对照我们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呀，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0: 也和我们市的这个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的督促这个项目方严格落实这个主体责任，限期他们完成这个问题整改，然后同时持续与咱们的这个行业部门还有辖区属地加强这个工作联动，对举反三的对我们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区域继续开展这个排查整治，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区域的环境拖行质量。
1: 施工工地扬尘治理6个100%标准在海口已落地多年，施法作业、车辆冲洗都是硬性要求。主干道旁的重点项目无视环保规定违规施工，背后是企业环保意识的缺失。究竟是因为赶工期心存侥幸，还是日常监管存在漏洞，值得追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我们的记者呢拍得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施工方也没有任何的借口可言。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不免想追问的是，是我们的巡查督导不到位，还是说罚得太轻？这样的一些施工单位为什么屡屡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4: 对，是的，这个主任，这个您这个提问这个非常的犀利，应该说这个问题啊，我在这个海口啊，可能还是没有做得很到位。那么的确，环境空气质量啊这一块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的，是吧？那么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片子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会对周边的居民、学校，包括过往行人都会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们的环境空气质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我觉得有三点啊，做不到位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这个监督啊，这个检查没有到位啊，这个巡查呀，可能在这方面啊还是这个力度不够，力度不够表现在可能是频次不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种约束不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主管部门，就是建设施工的这个主管部门，对于这种工地的这种约束啊，可能还是有一些用的是老办法。那么比如说像这个6个100%里面，他就没有能够有一种有效的去进行一个监督落实。
3: 是，
4: 比如说像那个车开出来以后有没有清洗轮胎，我们的那个土方作业有没有洒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通过就是去一次看一次，可能看到没有一种监控啊，这种技术手段，实时的去发现它。还有包括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像这个处罚力度不够，这个的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包括可能这个立案的话，可能时间这个整个程序啊会比较长。
3: 是，
4: 那有可能案子还没立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移交到综合执法局嘛，这个施工过程已经去结束了，所以达不到一个马上治理的一个效果。但是我想说最更重要的是第三个责任，第三个责任是这个主体责任的问题。一个是业主方，他这是一个首要责任，他没有这种意识去落实。第二个是施工方，施工方的话他是主体责任问题。第三个是监理方啊，他没有监督。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方，这个他们也提出来都落实，但是实际上这种不尽如人意。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可能他们责任不落实。我们也去抽查过一些项目现场，问他们说你有没有这个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计划或者是制度，他们都没有制定，是吧？部分的一些这种施工单位，还有一些呢是这种设备没有落实，有些是买了设备，是吧？有些是没买，买了设备，像那种雾泡机买了以后没有开，啊，这种情况也有。还有最后是一种宣传教育不到位，就是实际上啊，这个整个施工最底层就是我们的施工人员，施工人员他们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就能够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扬尘。
3: 是，
4: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意识，也是我们这种教育不到位的，以后培训不到位以后，导致了整个这个链条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3: 刚才您梳理了几点内容，涵盖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突出关于这个主体责任，主体责任的缺失，也就导致了一些这些典型的问题屡禁不绝。那好， 由此我们发现问题，督促整改，最后呢，甚至可能又会

0: 死灰复燃。就是我们接下来怎么能够通过一种监管的方式，甚至包括这个改进我们监管的这种人机结合的方式等等种种
1: 是
0: 的
1: 的，
0: 一种方式，
1: 是的。
0: 让我们的人能够跳出这种循环，这一方面下一步有哪些重点改进的方向？
1: 主持人，是这样子，我觉得既然是问题出在三方，我们还是解决的措施，还要从这个三个方面呢去解决。第一个呢，作为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讲，还是要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包括我们要长牙齿啊。这个像今年我们已经巡查了130多个工地，其中有60多个是有问题的，相信一半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像这种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大我们的力度。第二个呢，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一定要做好这个它行业的一个监管，因为现在是这样，生态环境局是一个统筹部门，但是
0: 是。
1: 行业部门呢，它是管行业也要管环保，也就是要落实我们的6%。那么同时呢，我们行业主管部门也建立了这个红黑榜这些制度，还有包括信用这个制度都要给它落实了。那么最后一个针对的这种企业，这种就是有可能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处罚过轻的这种问题，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将采取这种联合惩戒的一种方式。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会将它进行处罚了以后，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环境信用评价这个体系里面，在今年的环境信用评价体系里面，我们进行评价了以后，如果它是一个信用不良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会推给像发改、住建，还有包括它所在的这种行业吧，这些部门，那以后我们一起把这个信用不良这种情况就推荐给他，使他这个企业在下一步的这种市场行为当中会受到约束，会影响，比如说影响他去投标，影响他下一步的这种业务的一种拓展。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能够起到一个强约束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聊到的很高频的一个词汇，关于扬尘。这里呢，我们也在您这边获得一个接下来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像这种明目张胆的一种违规的行为，唯有通过您说叫长牙齿，监管能够更有力，才能够守护咱们这一片海口蓝。
1: 是的。
0: 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海口市民或者是外地游客，您呢颇有了解啊。十倍公园，甚至有些朋友呢，都会认为这个地方它是有潜质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的。您呢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好像跟我们的碧海蓝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片建筑垃圾，这片建筑垃圾也有一定年头了，但是呢，时至今日如何解决？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纷栏目组反映，海口十倍公园海岸沿线堆放了大量建筑垃圾，与碧海蓝天的滨海景致严重违和，既破坏了岸线市容环境，也大大降低市民与游客的游玩体验。
3: 我就住在碧桂园，然后吃完饭呢，我就带着孩子下楼散步，然后那边堆放的建筑垃圾太不美观了。然后我还看到有过人用车拉建筑垃圾到这边丢，也没有人管。有些人肯定认为这里就是能丢垃圾的地方。
2: 根据市民反馈的情况，记者于6月5日前往海口新步道十倍公园实地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标志性的白色地标与广阔海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但沿着海岸线步行十几米，成堆的建筑垃圾赫然出现在空地上，场面令人堪忧。这些垃圾以碎石、断裂的混凝土块、红砖废料以及废弃的木条和建材包装袋为主，其中不少碎片边缘锋利，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这些大量的砖块和废弃建材从何而来呢？对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湾长制事务中心吴健。
4: 是原来碧桂园项目施工期间，临时组织部和工人宿舍拆除后所留下来这个废渣、碎石、砖头，就地堆放。这存放的时候也是有。

0: 段时间了，我们在巡查中也发现，也督促相关部门也多次督促碧桂园方，但是碧桂园这边始终以资金为缺口，一直未清理。
1: 海岸线是海口得天独厚的生态瑰宝，更是检验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石贝公园作为公共滨海休闲空间，承载着市民亲海需求，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门面，绝不能沦为无人管控的垃圾堆放点。记者在龙华区海垦南路与白水塘路交叉处，同样发现一处非法建筑垃圾堆放点，场内堆满碎石、渣土与工程废料，杂草疯长，和周边整洁的市容格格不入。想要破解建筑垃圾治理难题，不能只局限于事后清运，有必要依托夜视监控、道路卡口溯源等科技手段，搭建长效监管体系，压实主体责任，严查违规偷盗，从根源打破清理复盗的治理困境，才能更好地守住城市生态颜值。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完刚才的短片，四个字，触目惊心，尤其是涉及到石贝公园旁边呢就是碧海银滩，而这边呢就是一片建筑垃圾，时间也有一些时日了。那刚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具体分析了原因啊，之前的这个地产方可能呢临时指挥部或者是工人的宿舍拆除之后呢，直接就地就放在那儿了。那放在那儿之后呢，形成的一种效应就是可能也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这里可以倒，于是呢越倒越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具体原因如此吗？我们怎么来破局？
4: 对，主持人，您刚刚说到这个词啊，触目惊心，我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就像到您刚才说到的那种，它形成一种破窗效应，有可能这边堆了垃圾以后，不停地有这些垃圾车过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原因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周边的一个房地产这个建筑公司，他们把这个拆掉以后没有完成这种清理这种任务啊，原因很清楚了。但是这种行为呢对环境的损害是非常大的。这些垃圾在这里的话，因为海边的风比较大，又造成了这种扬尘污染，一旦下雨的时候是吧，那个渣土可能又被冲到海里面，或者还有一个污染地下水。最重要的是这个咱们这个是一个石贝公园，是一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去到那里以后这种体验非常不好，
3: 是
4: 所以说这个影响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前呢也是反复的要求这个业主方进行一个让他们清除，他们是以这个资金不足啊，没有资金的为由来进行一个逃避回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给他下发这个整改单吧，要求他们三个工作日内必须把它清除干净，一个是清除，第二个还要进行一个复绿啊，还要跟周边的景色景观要相协调。
3: 对，
4: 那么我们也会担心说，如果说他还继续不履行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有一种叫代履行机制，那么要可以要求这个属地政府先代他履行，在这种公证啊摄像的情况下把这些垃圾给清除掉，同时对这种清除费用、复绿费用、其他的一些费用进行一个核算，然后向他进行追缴。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如果说他还是那个的话，我们还是用刚刚的那个办法，就是联合惩戒。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话，那么在下一步的话，你会在很多方面会受到一些限制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应该要举一反三啊，就是周边的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像视频上也提到的这个方式方法，可能我们还是要利用这种无人机遥感的这些手段来发现我们这个海岸这个海岸带，甚至是我们啊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遥感。遥感这个手段的话，它可以做到这个每月 进行这个发现问题。
3: 嗯，
4: 特别是有一些像这种石碑公园这个附近这个。

0: 个地方，可能我们清理完了以后，又可能还会再反复发生，
1: 对。
0: 还会反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遥感就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局里面也在做了一个人工智能家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利用这种遥感数据，通过 AI 提取，自动发现这些我们像这种倾倒垃圾呀，这些问题啊。
1: 好，您说了，现在已经是明确了三个工作日，要么是自行旅行，要么呢带旅行。
0: 带旅行。
1: 当然了，我们不想看到最后说这个联合惩戒影响企业到这一步啊。
0: 是。
1: 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情况，叶城纠纷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会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严维军。严局长你好。
0: 你好。
1: 刚才三条短片，三个问题，其实呢，直指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监管。监管怎么能够有力且不失温度啊？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0: 嗯，
1: 刚好就展现说，我们的工作，这个要讲究力度，
0: 嗯，
1: 但是怎么能够又要体现出温度？就具体到长流污水处理厂。这个处理厂呢，您要知道哈，现在这个城市扩容啊，这个污水增多，我们在这方面呢，海口也有整体的统筹，于是呢就建了长流污水处理厂。那这个处理厂呢，在这个建成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堵点，比方说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怎么能够在不影响排污的情况下，我们的审批手续能够更快，甚至包括能不能实现这个分期的建设或者是分期的申领，以至于呢企业的现实需求跟你们要求的一些手续上的时间卡点能够更好的融合，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如何具体分析。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随着海口市秀英长流新城区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激增，西海岸片区的污水处理压力日益凸显。为应对这一迫切需求，长流污水处理厂扩容扩建工程于2023年8月取得环评批复，2024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将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由每日5万立方米扩容至每日8万立方米。同时新建一套每日2万立方米的 AAO MBR 处理系统，并配套建设污水、污泥、除臭处理设施及电力自控、管网、室外附属工程。截至2025年底，每日2万立方米的新建处理系统已率先建成。然而，由于原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整体建设、整体投用，按照传统审批流程，企业需待全部工程竣工后方可统一办理排污许可证，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难题：如何在保障现状设施扩容改造施工期间厂区不停产、少减产的同时，有效防范周边市政管网污水积存、溢流等环境风险呢？
5: 就会面临到一个阶段性的工程完工之后要排污，只能是阶段性的这个取证深圳，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有这个。

0: 一个困难，就是局里面他也没遇到这个情况过。
1: 北控水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作为长流污水处理厂扩容扩建项目的业主单位，也积极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进行沟通协调，在坚守环保底线、合规性审查不松劲的前提下，市生态环境局参照建设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相关办法，采用分期建设、分期申领排污许可证的解决方案，既保障了新系统及时投用，缓解了污水处理压力，也确保了排污监管全程闭环。目前项目整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进入整体试运行阶段，企业又迎来了新的办证需求。
0: 今年三月份就已经整体的一个完工了，然后我们参与了整个的项目的一个调试跟试运行，目前是已经达到试运行的一个整体条件，然后截止到现在，我们把相关的质控除臭整个设施已经配套逐步的完善，现在已经把周边的绿化也给完善上去了，现在就是正在做一个就是10万吨整体一个项目的一个排污的一个许可证的一个申报，这部分可能就是现在也要向我们局里面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这个相关的领导去做一个指导，加快这整个的排污的一个这个许可证的一个落地。
1: 排污许可申报究竟是严格照搬环评内容，还是可以结合实际建设情况调整呢？这些疑问不仅是长流污水处理厂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少有分期建设需求企业的共性困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相关负责人。
2: 他提交申请之后，我们再审核他的内容，就我们得审核他填报的内容跟他环评的内容相不相一致，
3: 具体还要看他的内容的。
2: 对，而且还要看他的排放标准，他写对了没有，他可能他们有时候他们自填可能标准错了，那这部分我们把他们要就是提出来让他们去改，那只要全部改完，那我们从实际进窗口审批的时间我们就只有5个工作日。
1: 审批是规则，服务是温度。生态环保领域的审批一头连着生态底线的刚性要求，一头连着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如何实现企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既能守住生态环保的红线，也能为项目推进清扫障碍，实现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的双赢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5: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看完这个短片啊，我相信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有点绕迷糊了。其实呢，简单来梳理，就是企业呢就想早投产，然后呢早治污，这是他们的需求。但是呢，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工序的关键的卡点，我们呢又有这样的一种合规的底线的要求，所以说两者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共通？
6: 好的，主持人，这个短片里面说的非常好，一个是要说清楚我们的一个刚性的要求，
5: 对，
6: 还有满足这个企业的这种需求，的确是这个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它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排污许可证的一个分期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呢，环评是一个前置关口，那么环评审批的过程当中，它一般来讲它就要说明咱们的这个项目到底有没有这个分期建设，如果说它没有分期建设的话，那按道理就应该整体验收，但在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了这种分期的这种行为了。如果有分期这种行为的话，环评有标注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分期建设每某一期工程完成后，会给他发这个许可，这个申请了以后，我们会给他核发这个排污许可证。但是他没有分期，但是呢，我们也是本着一个有个原则嘛，叫做法无禁止啊，即可为。同时呢，在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一个核发办法里面，我记得也是有过可以根据这个企业的这种实际。需求或者是实际情况，给他核发。像刚刚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企业啊有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因为这边在改造，
5: 对，
6: 这边的话我们还有这长流片区这个污水还要进行处理，你如果不给他发这个证，那个水的话他是处理不了，然后排不了，就最终这个排不出去的。所以出现了这么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研究去解决，去科学去评价这个事情能不能做那么我们最重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的确是应该这样， 也是这么。

0: 作的，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排污许可证，在你这个项目分期建成了以后啊，你这一期建完了，我们是可以给你核发的。但等你全部项目在全部建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原来那个排污许可证收回来，再把最后的那个排污许可证啊，再核发给这个企业。这是可以做到的。
1: 所以说呢，简单来理解就是，不属于绕道，也不属于语句啊，
0: 对，
1: 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然后您刚才特别强调四个字，就实事求是。
0: 实事求是，
1: 就是怎么能够把企业的这种需求啊，跟我们的一些要求，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能够提取出来一些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其他的一些项目，运用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应该说我们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价这项工作啊，环评审批啊，应该说是替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进驻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环境质量的底线的守护，发挥了那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的一些刚性是不能够突破的。那么但是在这个刚性之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通过科学的一个研判，然后来再进行一个决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过一些做法啊，像企业一般从这个环保手续上来讲的话，它一般要先做环评，然后环评做完了以后，就要在施工过程当中三同时。要履行三同时制度，你的排污设施要同时建设、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包括这个试生产这个环节啊，都是根据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建设的每一个过程，我们来进行有一定的这种监管。所以在这个监管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主动靠前服务。对于这种标准化的这些程序，我们一定要履行到位。对于这种，像刚刚说的这种非标化的这种的，我们叫具体分析，同时呢，也要让这个企业啊，能够感受到我们环境审批的一种温度啊，我们这个海南呐，这个环境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服务也会更好
1: 服务更好，体现在审批改革上，就是怎么能够效率更高，让企业的这种堵点难点、疑问能够得到更快、更准的化解。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环评审批当中，近年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像我们有一个规划环评，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我是一个厂子啊，在一个园区里面进行一个建设，那么这个园区里面我们有做一个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就园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当我们做完了以后，那么这项目环评它就可以简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将一些分区管控的一些成果也纳入到了这个环评审批当中。也就是说，你只要符合产业政策，符合我的分区管控要求，相应的也会进行一个简化。下一步呢，我们海口这边也准备向生态环境部申请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改革试点工作，那这样更进一步的再简化我们的一个环评的一个服务。我们既把这个
1: 好的。
0: 环境质量守得住，也能够为这个企业服务好。
1: 既能够守住我们生态的底线，又能够激活市场的活力。
0: 是的。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将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也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呢将会快问快答。针对具体的问题，有哪些朋友们想要咨询严局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网友的内容。其实这条内容呢，在之前出现过，受到这个曲口码头那儿，大家说呢，环境很好，吃海烟看日落，但是呢，总是这个水里有臭烘烘的植物。后来呢，一问村民说这是水葫芦，不好清理，清了又长。政府有哪些好办法？
1: 好的，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应该说，我先说一下这个水葫芦啊。水葫芦它实际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不在这个咱们这个曲口码头这边生长，它是一种淡水生长的一种植物。那么在这种静水。

0: 高温还有这个河流这种，比如说的水质比较差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繁衍。实际上，这个渠口码头的这些水葫芦呢，是上游的这些
1: 飘过
0: 河
1: 来
0: 流飘过来的。它一上游一旦下雨了以后，一开闸放水，水葫芦就飘过来了。
1: 对，
0: 但是水葫芦是淡水植物，它一到了这个海水里面，它就死了，
1: 就烂了，
0: 就烂了。所以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个网友发现这问题啊，实际上是今年我们4月底到5月初的时候，在这个杯岗岛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清理了100多吨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东塞港的海岸线比较长嘛，肯定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那个水葫芦死了以后就遗留在那。通过我们的潮汐涌动啊，潮涨潮落，它就有些它会把它给重新冲到这个海里面，最后汇聚到了这个渠口码头这里。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官影响。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抓紧把它给清理掉，同时呢，也会和这个上游的一些市县做好这个防控。
1: 是。
0: 毕竟在一条河里面去清这个水葫芦，比在这么大一个海域里面清理要简单一些。
1: 是的，要方便很多，这就涉及到跨区域
0: 跨区域
1: 之
0: 的
1: 间的一种联动了。
0: 联动协调了。
1: 哎，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最近呢一直在关注你们的节目，最近呢也想询问一个问题，说他想在海口落地一个资源回收的项目，目前呢只是一个想法的阶段，怎么判断这种，资源回收的项目属不属于危废行业？这是一个概念。
0: 好，那个首先这个欢迎啊，这位网友能够在我们海口进行一个投资，这个应该说啊，这个，它资源回收项目啊，它不一定属于这个危废，为什么呢？因为它所回收的这些物资的话，我们国家有一个危废管理名录，如果你属于这里面的这种，这个你回收的物品呢，属于名录内的，那你就属于危废。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就也可以去进行一个生产，那你就要向这个省厅去申请这个危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资质啊，它是
1: 这
0: 可
1: 种
0: 以的，
1: 目录啊，
0: 有
1: 应
0: 目
1: 该
0: 录
1: 都
0: 的，
1: 能官网上都能查
0: 都能查得
1: 到，
0: 到，
1: 都能查
0: 都
1: 到
0: 能
1: 啊。
0: 查得到，
1: 来，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什么呢？就生活当中啊，像废电池啊、废灯管，我们都知道它不能乱丢啊，它
0: 是
1: 是
0: 的。
1: 危废。但是呢，他说到，他说家里老人囤积了很多过期的药品，属不属于危废？他丢到垃圾桶，他也不知道往哪丢。要分类的话，
0: 好，这个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应该说，这个废旧药品呢，它也是属于危废，而且还是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污染物之一。这个千万可不能乱丢，一定要丢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有垃圾分类，有一个红色的那个有毒有害垃圾桶，丢到里面去。应该说，我们居民所产生的像废电池、灯管呐，包括药啊，这些都属于危废，但是它不按照危废进行管理，因为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危废的一个豁免名录里面，像我们居民日常产生的这些，它可以不按照那个进行管理，你只要丢到我们那个有毒有害垃圾桶就行了。到时候呢，环卫部门会把它运到一个集中处置点，集中完了以后，最后再进行一个处置。
1: 所以说呢，足以见得现在很多老百姓这方面的意识
0: 意识提
1: 也
0: 高
1: 在
0: 了，
1: 提高
0: 也在
1: 啊。
0: 提高。
1: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反应，他说，海南实行禁塑，对环境、对子孙确实是一项实事。不过呢，他发现啊，全国就海南在搞，工作成效突出，但是呢，难度很大。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做？然后呢，他点到一个内容说，不能单纯靠政府，塑料污染治理应该形成全社会共识。哎，这高度上来了。
0: 这位网友的这个意识啊，这个环保意识非常的高，也是值得给他点个赞。应该说，这个禁塑呢，这个项事情呢，是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413讲话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们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一个标志性工程之一。那么禁塑它有一个是我们一个政治意义，还有一个现实意义。大家可能这个我不用多说都知道了，塑料用品啊，就是到这个如果我们不把它给用这个一次性的塑料，大概有200-300年的时间
1: 分解特别
0: 才能
1: 慢
0: 分解，特别慢啊，这是一个。我平时接触更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你这些塑料跟那个可降解塑料都是拿去焚烧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管它呢？这个他说的也对，也不对。那的确很大一部分都是焚烧，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那部分没有能够进入到焚烧厂的那部分。如果这部分没有进入到焚烧厂，我们的生物降解塑料袋6个月就分解掉了。
1: 是。
0: 如果说是其他塑料，这样的话它会分解，进入到我们。

0: 最后形成一种微塑料啊，对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大。
1: 这个问题呢，也不必赘言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是的，
1: 事儿肯定是要继续做下去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啊，结合今天的四条短片，还有向局长提问的一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思考？
2: 我认为啊，这短片当中反映了当前海口市生态环境监管与政务服务存在的几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排污口整改存在反弹隐患，部分已经省级验收消耗的入河排污口，时隔一年半再次出现生活污水、养殖尾水混排问题，应该说暴露了水环境监管的短板。症结在于整改流于了表面，缺乏常态化回头看的动态监管机制，消耗以后监管缺位，就导致治理成效不能持久，河流生态风险呢是反复存在、反复出现。二呢是工地扬尘监管履职不严，辖区部分施工项目野蛮作业，存在土方开挖、扬尘扩散，没有配套标准化车辆冲洗设施、渣土车沿路泥法等等问题，致使路面脏乱，大气颗粒物浓度超标。职能部门日常的巡查监管缺位，没有严格落实工地扬尘6%的管控标准的环保监管刚性，应该说是约束不足。局长刚才也强调了这一点。三是建筑垃圾长效治理缺失，石贝公园海岸、白水塘路交叉口等区域存在非法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区域也会有存在。这些问题既破坏了市容岸线风貌，还存在公共安全隐患。当前治理模式偏重于事后清运，缺乏事前溯源、事中管控机制，没有能够彻底破解清理后再辅导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四呢是排污许可审批适配性不足，长流污水处理厂扩容项目因传统的整体建设、整体办证审批规则，导致分期建成的治污设施无法及时合规投用，存在污水积存遗留风险。那么同时还有企业普遍存在分期证照转换、申报内容适配等共性困惑，生态环保审批服务的精细化、主动化不足。为切实补齐咱们的监管短板，优化政务服务，实现生态保护和城市发展双赢，我提几点建议。一是健全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建立消耗排口常态化巡查、随机抽查、动态符合的机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对反弹问题从严追责，巩固整改成效。二呢是压实工地环保管控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扬尘专项督查，严格落实扬尘治理标准，对违规施工企业依法处罚，倒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三呢是升级建筑垃圾智慧治理模式，依托监控溯源、卡口监测等科技手段，搭建全流程监管体系，严查偷盗行为，从源头杜绝乱堆覆盗的问题。四呢是优化环保审批服务，持续推行分期审批、容缺服务等创新举措，主动对接企业梳理证照转换、申报调整等实操细则，从被动响应转为主动赋能，从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精准解决企业发展难题，助力城市生态发展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这个生态治理应该说功在长远，重在实干，希望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能够持续锚定绿色发展目标，直面监管短板，破解服务难题，守住底线，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以更严实的监管举措、更优质的政务服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擦亮海口碧海蓝天、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以监管服务的出色亮点，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助能助力。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低碳环保，我们要一起努力。
3: 7.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

0: 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1: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2: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1: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3: 椰城农家。
4: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到这里带来丢下问题的夜店农的丹麦罗给我农的丢用。
5: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椰城农家。那么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除了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云听或者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来同步的收听。
4: 好的，今天这个是2022的6月10号，有下一点的那个定地在我们农家刚发的播出时间都是今天的刚以下的这个定地就有当地要下过的这个给律师改变来搞那个礼物感来搞那个就是公共这个关系法律的制定。咱今日咧非常重要，应该要下搞了这个广东广话爱好律师事务所个王夏丽咧，都为咱那个丹麦改变。那个王老师读这个法律的了解经验非常的丰富，伊也将读这个丹麦当中咧为了给规拍一啲讲一点的话，滴滴就管个法律在了面对，也为了给回公专业个法律建议讲指引。我今日不跟好几红鬼这个点击右边 FM 101.1每条下玩好几红鬼，玩下 FM 啊，盛行 FM 啊，玩有这个爱好客户端当无条下。当地啊非常困难，大家都这么通过个一点搞诺点时间咧，通过这个诺不刷大点位六六八零幺带幺八一杠六六八零幺带幺九就稀里糊涂，要是通过咱这个不点名啊就稀里糊涂。都难，丹麦会的时代，大家大家认定了这个样，这条个样咧，第几多不约等。

0: 嗯，这条歌也可都不会肉档啊，卖肉粽也送给咱们今天的王律师，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也送给收音机前之前和我一样不知道这个小旭报的歌名叫啥，卖肉粽，因为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四了，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在这也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再一次的温馨提醒各位，今天叶城农家的周四是会走入到农家语法。

0: 再次的温馨提醒各位，今天悠城农家的周四是会走入到农家语法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东广和海口律师事务所的王巧律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有请王律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
2: 其实我有个要求就王因为王律师是海南人，然后我也前面询问过他会用海南话来这个去说所以那王律师用海南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呀好呀，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2: 哎，可以没问题，因为一开始就跟这个王律师沟通过了，说是可以讲这个海南话。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呢需要咨询这个法律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想法，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过来一起来互动。
0: 是的，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都是可以随时拨打。微信提问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咨询。
2: 屋子的空间呢，那个微电的平台也的空微电款啊，也的好似一个系统，那个发了没多，有这里我表达几只个机构呀，同你好似冇咩多嘅哈。那就到简单电话嘅农嘅讲法。

0: 不休奋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可见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在我们高头动物的一点答答，我们的家里记得你说我们的夜店农家的日报感来啊，跟我们这个电影地的农家共发的报社地感，你跟我们的大马当中来为大家来公共这个关系能发落的知识，也会有这个律师改变跟我们的戏来问下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的大马当中能够入这个话题当中来学到这个点的知识。王律师你好，咱们现在就是刚刚看您准备的案例啊，都是特别的贴近咱们的这个生活的哈，都是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会遇得到的，或者是说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
3: 嗯，
2: 所以呢，今天也是让王律师先讲第一个案例。
3: 啊，好的。首先第一个案例的话，它的基本情况是，我这边是原告女方的代理人，也是代理律师。她这个女生呢，是跟男生恋爱了一共是3年的时间。那么在恋爱期间呢，这个男方他因为创业欠了很多钱在外边，
2: 嗯，
3: 所以女方就帮男方还了大概几十万，大概40-50万的债款。
2: 哦，那挺多的哈。
3: 对，同时恋爱的期间呢，他又陆陆续续的，就3年期间又陆陆续续给了男方很多钱。
2: 哦，
3: 这里面的钱有些是备注了借款，有些就没有备注，嗯，因为他有些金额可能有大有小，有的几百块，有的上千块，几万块钱都有。
2: 嗯。
3: 但是这个男方呢，他人品还可以，他确实是个挺好的男人，也主动给女方写了个借条。
2: 嗯，
3: 同时借条里面 也写了利息。
2: 其实我们上一期的农宅语法刚说了这个关于借款的一些这个，知识哈，
4: 但是这个是具体到了某个案例的，
2: 对，
4: 一些
2: 这个是具体到了某个案例，所以呢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嗯
2: 嗯，然后他们写了借条约定了利息之后呢，
3: 之后呢3年之后嘛，两个人就分手了。嗯，分手的原因我们这里就不方便说了啊，这是案外的事情。
2: 嗯，
3: 然后女方就觉得说她在感情中受到了很多伤害嘛。
2: 嗯，
3: 在同时这个男方在分手之后就一直拒绝跟女方沟通，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
2: 哦，
3: 结果女方就觉得很生气，就去法院起诉他要求还款了。
4: 嗯，
2: 哦，因为他这个拒绝沟通，所以女方在这个分手之后呢就去法院去起诉他了。
3: 对，女方还是想挽回他的。
2: 哦，那最后这个裁判的结果呢？
3: 裁判结果后来是开庭的时候吧，嗯，我去开庭的时候双方其实也没有吵架，只是说还很好的进行了很好的沟通，然后法官也给他们做了调解，嗯，最后也调解成功了。那么这个还款的方式呢，女方也很照顾这个男方，他就给了男方1年后才开始还款，就每个月还1万块钱就可以了，一直还到还清为止。但是呢，如果这中间男方有一笔钱没有还，那么女方就可以全部一次性要求男方全部还款。
2: 哦，嗯，就是说1个月还1万，
3: 对对对，
2: 几十万大概就还个几年。
3: 对对对。
2: 如果是有一期逾期了，或者是说找不到人了，就可以再去法院要求法院去强制执行吗？还是
3: 强制执行啊，也可以强制执行。
2: 哦，嗯，明白了，理解了。就是其实最开始我们还是先以这个调解为主。
3: 对，
4: 嗯，这个案例您办的是有过多久了？
3: 两年前的事情了。
4: 那后来这个男方有一直如约还款吗？
3: 也有还，但是也有那么一两期没有还。

0: 但是女方也没有
1: 去深究，
2: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执行，
0: 是他们感情基础还是挺不错的。
2: 嗯，那何必呢？相爱相杀。
0: 对，
2: 嗯，那今天王律师给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总的来说还这个男方和女方还是有这个情感基础在，不至于扯破脸皮闹的是仇人相见一样，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对不对？
0: 对。
2: 有没有过在受理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是说实际也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就是男女双方就是情侣之间款项往来，但是分手后确实要不回来的？
0: 也有。
2: 嗯，
0: 其实大部分的案例很少都是说能要回来的，大部分的还是说要不回来的多。
2: 嗯，
0: 因为我们款项中比如说有些特殊的一些赠与的数额嘛，什么520啊、1314这种数字可能就很难要回来。
1: 啊，因为是以这个赠与为目的的这个转账哈。
0: 对, 对, 对, 对。
1: 还有就是说什么特殊的节日啊，这些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2: 这个案例如果这个女方这边能要回来这个款项，主要是因为她是做了一些大项，对不对？你看帮她还几十万的欠款。
0: 对，
2: 对吧？主要而且他备注的都是借款，他没有说不备注。如果说他在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他给了这个男方转款，他没有备注这个是借款的话，那他这样子还能要得回来吗？如果没有备注，男方也没有给他打借条。
0: 也要看一些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它有些数额，比如说比较大额，已经超出我们一般人生活的一些费用的支出，很有可能法官就会认为是借款。但是如果说一些小额的数字，什么200块、300块这种数字，就很难再同意要回来。
2: 2000、3000呢？
0: 2000、3000也是要看情况，双方的那个生活基础嘛，要看双方的经济条件。
1: 比如他每个月他们两个花销都是几十万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两三千可能就会显得会比较那么渺小了哈。
0: 对对对，是这个理，
2: 要看一个基数。
1: 因为情侣之间他肯定会有很多这个零碎的转账嘛，就是说，比如刚刚罗一麦说的这个100、200。300的这种几百块的这种的话，就一般就很难去算了，是吗？
0: 对，
2: 我说的是1000、2000。
1: 哦，你一开始说的是100，就跟每个人这个生活的基数不一样哈。
0: 你看经济条件嘛。
2: 那这个案例的分享，您最想给大家来科普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想要大家知晓的？
0: 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在借款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拿到借条。你不管说多亲近的人，兄弟姐妹，
2: 亲兄弟明算账啊，
0: 还是要有个借款借条回来。
1: 嗯，
0: 然后里面的数额啊要写清楚，还款期限、利息，包括一些违约责任也要写清楚，还有些地方可能还要约定个管辖的法院。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我也遇到过很多个案子，是他只是做现金交付，同时也没有给个收据给人家，然后所以这笔钱其实就很难再要回来了。然后到开庭的时候，他到了开庭之后肯定就是短刀相见，大家都他肯定不认的了，被告肯定就不认认可是借款，
1: 因为是现金。
0: 对，有些是现金，
2: 无凭无据啊。
0: 你
2: 说，你看小旭，你上次借我的50000块钱，到现在都不给我。
1: 我什么时候欠你了？什么时候找你借钱了？
2: 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把这个借条给写下来的话，没有这个黑纸白字的话，那真的是。这个
0: 比较难要，
1: 比较难把这个钱要回来。
2: 白纸黑字，我说我黑纸白字，
1: 所以这个钱可能就比较难要回来了啊。
2: 对，
1: 确实是。如果说现金的话，比如我把现金借给了那个一位朋友，他是不是也要写一个收据，或者是说是什么？比如我今天收到了借据，我今天收到了多少多少钱，是谁谁谁给的？他应该这么去写。
0: 对。
1: 然后具体的话，就可能也要精确到日期、金额。还有是签字摁指纹，
2: 你看小旭，小旭刚才说的收据就不对了，对不对？
1: 收据就不对吗？
0: 收条收据它的不限制那个形式，只要能体现我们的内容就可以。
2: 你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四科普的时候，那律师也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借款，就已经明确了这个借款里边要写的一些内容，
1: 对，
2: 对不对？甚至还有利息，对吗？
0: 对，利息，有的关系好一点不要利息也可以的，看双方的约定
1: 啊，
2: 但是最好写上去，
1: 对，最好写上去，因为后面我可以选择不要他的利息。
0: 对
2: 对对对。
0: 主持人还是挺有良心的啊！
2: 不是，就是上回是咱们的律师来科普的时候，分享的
1: 经验，
2: 教了咱们椰城董家的听友，就有说到说，双方之间写的这个借条里头，你看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还有借款的用途，还有就是。约定这个利息是多少，等到还款的时候可以说，哎，我不要你还利息了，我要你还本金。
1: 对。
2: 就说就才第一次知道，案件当中有的借款人他会向被借款人说，我借你10万我还你8万行不行，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是吗？
0: 也有实践中也很多。
1: 对，所以我上期的时候那个咱们的嘉宾就告诉咱们啊，就你可以把这个利息写上去，然后到后面我再退一步的时候就有这个冗余了，
2: 我不要你还利息，
1: 我可以不要你的利息，
2: 小旭
1: 但我的本
2: 金是一点，你借我那5万你就还我就行，利息我不要了。

0: 哎呀，这个需要拿出点证据来哈。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咱们这个借款的这个用途是必须是合法的，是吗？
1: 对，包括资金来源跟用途都是要合法才行。就来源，比如说我们自己的钱是合法渠道来的，你的工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回来的，你不能是说有些放弃所得回来的这笔钱不能借出去，你不能，当然也不能用了啊。
2: 那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王律师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不是还特别想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树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婚恋观？
1: 对，那肯定。像这个案例里面，主要是因为男方女方都还是挺有良心的嘛，是挺好的人。我也跟他们私下其实也是朋友，是跟他们也比较熟，所以案子做得比较顺利一点。
0: 明白了，
1: 就找一个好男人吧。
0: 其实也可以说是咱们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呢，最好是做到这个感情跟这个金钱就是分开，是吗？
1: 也看个人，
0: 也看个人
1: 啊，对，
0: 因为你看这很明显就是
1: 这个女生她其实也无所谓
0: 啊，其实也无所谓啊，这个说的，
1: 你看她双方经济条件都还可以，特别是女方条件更好一些
0: 啊，
1: 在金钱观上就无所谓
0: 啊。那其实我在这想问一下，就是问一下您，我们平时在这种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呢，怎么能做到这个不伤感情？
1: 不伤感情啊！
0: 就以您的经验，您的这个，
2: 你想干什么？
0: 没有想干什
1: 么。我没什
0: 么
1: 经验，
2: 对，就是小旭，你想干什么？
0: 就是说，比如我们确实是可能在一些关系当中啊，朋友啊，或者是亲密的关系当中，就是。
1: 也看个人性格吧，我觉得
0: 看个人性格，
1: 对，他有些人可能不太计较金钱，就无所谓这一块，像我刚才那个女生朋友，那另外有些人他可能说比较实在一点，就是说你该备注不该备注，该写凭据该写凭据，这样子就更好一些。
2: 你看这一起案件当中哈，女方她愿意帮男方还债，在相恋期间还承担日常的支出，你就可以看出这女生其实对男方的感情还是非常的深的啊。男方呢，就是按照刚才王律师说的，就是人品还算不错，就是说他在女生给他还款呢，或者有一些钱借给他，他都写了借条。那这里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起码，虽然说后面的结果两个人是分道扬镳，但起码在一起的时候是挺真诚的。但是呢，都不是因为谈钱，都不想因为谈钱伤感情，所以后面才闹到起诉法院的。但是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区分这个亲密关系、金钱往来的法律性质这一块，还是要辨明清楚。就是不要这个恋爱冲昏了头，然后等到不在一块了之后，你再想把钱拿回来的话又比较难，举步维艰的，所以还是要恋爱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
1: 赞同。
0: 确实这么说也对哈。但是也是跟刚刚咱们王律师说的一样，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怎么样吧，是吧？
2: 对，那我们想问一下王律师哈，就是我们今天在听了您分享的这个您办的这个案件当中，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平时在这种民间借贷当中哈，构成的要件，就是说什么样的款项往来会被认定为是借款？
1: 这种案子呢，在法官审核案件的时候，他首先是审核三个那个构成要素，一个是双方要有借款的合意，也就是说双方都要认可这笔钱其实就是借款，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备注是什么钱，那么被告可能就不认可是什么钱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要交付嘛，有些现金交付，有些是转账交付，那么我这边建议呢是还是要转账交付为更好一些，因为你的现金他可能当场就不会给你出一个收据，刚才另外主持人说那个收据的问题，然后第三点呢，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说是来源啊，我们的钱肯定是干干净净的钱，用也要干干净净的用，如果说一些非法的一些渠道来用的话，可能就不认可是借款了，就很难再要回来。
0: 其实这个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呢，它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统一认定为借款了哈。
1: 对
0: 啊，他为什么是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款项都认定为借款呢？因为他们一笔一笔的
2: 写借条
0: 了
1: 吗？对，确实，
0: 一笔一笔的去对了，
1: 也不是一笔笔对，他也没有他只是笼统给了个总数，
0: 笼统给了个总数，
1: 其实他所有的款项来往来其实有网友来的，只是说男方跟女方之间就统一达成了一个意见嘛，说我就按照30万-50万给你就行，其他那些一块两块几千三千的
2: 就
1: 不要了。就
2: 是我觉得这算是这类的案件当中比较有钱的这一类，如果说真的双方经济条件特别的不好， 你别说1000块100块，你上次借我的10块到底什么时候还对吧，所以说不管是说基于双方的经济基础怎么样，按道理的话就是只要有这种民间借贷往来的话，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相关的要素，把它列入到这个白纸黑字当中，这样的话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0: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1: 嗯，那么如果这个恋爱当中呢，帮对方去偿还他的一些债务啊，如果没有提前去写借条，后面再补写的话，也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吗？
2: 对，有的事后认可也是算的，
1: 事后认可，
2: 事后追认也是可以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他是不认的？比如就是说，除了刚刚那个，就是这个钱不干净，或者是说用的这个用途不合法。
2: 对。
1: 这个就没有用了。
2: 对，对哦，就不能认可是借款了。
1: 好，明白了。那个大舅彭就会另外来接片的。喂，多。
3: 哎。
1: 哎，多。
3: 哎。
1: 哎，湖北的吗？
3: 哎。
1: 哦，湖北的就跟那个公咪啊。
3: 哎，我发个公司个事呢。
1: 哎。
3: 都讲二两家呢。
1: 两家。
3: 总之，他会回来。那都让他先接，他说我这些，你都老了，一五年都不多了。
1: 都讲咩啦？人家都是搞大买卖了咯。
3: 呀，伊都没有其他什么家，已经搞大买卖了呢。
1: 哎，已经搞了咯。
3: 那时候接，刚刚拿好的嘞。
1: 已经比大舅这个涉及的一些接，刚涉及那个。明白的，这么对了。王律师，您听懂了吗？
2: 听得不是很明白。
1: 听得不是很明白。他说，如果是这个养子啊，就是已经给这个养子养到长大成人了，然后也成家立业了哈，就有没有去赡养这个老人的这个这个职责？
2: 这个在我们法律上是有规定，是可以一定要可以养
1: 的。
2: 对，养子跟亲生儿子的那个法律地位是一样的。
1: 你很明白了
3: 不？有没有？
1: 就你讲这个的热点户点这个这么讲老难的，因为这个养子跟这个先爹跟你的这个地界有的。
3: 我只来讲，他不会一无管住你
1: 了。他讲，他不会不管的。
3: 就是谁他不会用，他不会让一些实力嘞，实力嘞，到时候又用主管，主管你了。
1: 哎，都不对啊，他尿洗搞多嘛？
3: 我那尿的，就他不会就洗搞，他不会那那些了。
1: 就他不会那洗咯。是这样的，他说是从18岁开始养，然后但是是给他这个就是置办了一些结婚用的东西啊，这些那也是一样的是吗？
2: 对，一样的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就说亲生儿子跟养子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
1: 这有改就是么先得跟你跟那个养子的这个法律的地位，这有改也两户那个江江老娘
3: 也是姑啊。
1: 哎，还在第二讲哎。
3: 对呀，我开始这样的不？
1: 明白了不？
3: 反正那开始明白了。
1: 明白了对。
3: 哎，
1: OK， 多点再见。罗一曼，你听懂了吧？
0: 听不懂
1: 啊，听不懂。
2: 需要一个翻译啊。
1: 确实是，就刚刚这个福阿伯，他就说这个他的养子呢是从18岁他是开始养，然后给这个养子去置办结婚的东西啊，置办了以后这个一些东西啊。然后他问这个养子有没有这个义务去那个瞻仰他，
0: 赡养
1: 他。
0: 对。那肯定是有义务的。
1: 对，是有义务的。然后咱们王律师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法律地位，这个养子跟这个亲生的子女，他是一模一样的。好的，第刚搞了这个动物的一点几达高温了哈。然后呢，咱进入这段即将的播点的广告，是后来咱那几段预告，等慢那东来。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

0: 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 再来有毒，就咸跟就淡的那种。
2: 再来有毒，就淡跟就白的红椒。
1: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读。

0: 付出奋斗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大家交流动物嘅一点打特机，我哋大家咧几多对讲呢？那个大马都同来啦哈。今日咧，伫只个拉过大波，只零只拉个拉过大波哟。伫只个电影底，伫咱农嘅讲法嘅播出时间，都是都今日大马当中咧，也伫要下搞了只个绿色改变搞了研究，搞了那个李博刚讲到嘅咧，就是来公共这个法律嘅话来。今日咱非常嘅重要，要下搞了这个广东广话爱好绿色事务多嘅往下理咧，都为咱那个大马嘅改变，都是多改变的有只个法律当中嘅每多呀，活动好只不怕那个诺布抓到，因为6620要带要背讲，6620要带要搞，就是来有行。
3: 是的，那么今天约成龙家也是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广东广和海口律师事务所的王巧丽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作为节目嘉宾来给大家科普分享解读一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的热点问题，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指引。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都是可以的。
2: 在刚刚的这个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哈，也是咱们说了这个关于这个亲密关系或者情侣当中的一些借款啊，一些这个款项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然后呢，刚刚也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学到跟之前不一样的，比如说什么这些收据啊，这个都是差不多的哈。
3: 什么什么？
2: 就是我们这个现金的这些嘛。还有一些就
3: 是
2: 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关于什么样的是借款是无效的，这个欠条是无效的，你的法用途不对啊，或者是你这个钱的来源不对，它都是没有用的。
3: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遇到一些大项的时候，大宗交易的时候，或者是款项你的觉得这个金额是你比较在意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民间借贷的借据借条或者是说收据也好，你都是要把它上面的内容给完善起来。那节目走入到下半段的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的王律师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4: 第二个案例主要是朋友之间一起喝酒了之后，然后有可能有个人出了一个事故，那么这里面一起喝酒的人可能都要承担一些侵权的责任啊，要赔钱的。
2: 就一起去喝酒。
4: 对，一起喝酒的这个案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有个人，我们就把他叫做张三嘛啊，张三他跟他朋友一起吃饭，他在饭局上也喝多了点，当时同时呢，这个饭局上他的朋友也一直在劝酒，有几个劝酒，有几个没劝的。但是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也没有人送这位张三回家，或者说帮他叫个代驾，或者说是叫他家人过来接一下，导致张三在回家，他开车回家也是醉酒了，在醉酒状态下开车回家之后就发生了事故，然后就死亡了啊。那么在张三的家属呢，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在办完他的葬礼之后呢，就起诉了那天一起吃饭的那些朋友们。
3: 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对，
3: 现在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尽量的少有这样的一些聚餐，然后还要相互劝酒的这些事情哈。那么在这个案情整个经过，它其实不复杂，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吃饭，其中呢相互劝酒喝酒，喝多了，然后喝多了的当事人没有人管，然后自己驾车，他其实本身他自己也违法，
4: 对
3: 吧？他本身醉驾。
4: 他也喝懵了，
3: 对，
2: 他也喝懵了。
3: 然后这个同桌子上的这些其他朋友呢，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怎么讲哈，都已经知道他喝成那个样子了，没有去喊个代驾。那最后的这个裁判的结果呢？
4: 裁判的结果是法官也支持了那个张三家属的一些诉求啊，也可以说是全部诉求了，就说在场的人都要赔钱，但是说可能赔多赔少的问题有区分而已。
2: 他们的这个可能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啊，
4: 对，
2: 他们所需要去承担的这个比例也不一样。
4: 对
2: 啊，确实咱们人间的烟火呢，确实离不开这些相聚，但是我觉得呢，是就是你再怎么相聚也好，就是需要节制一点嘛。咱们喝完酒。

0: 喝了那么多酒还不交个代价，然后同行也没有人去劝，这就很有问题了，就会酿成这样没有办法去挽回的这个悲剧。所以呢，咱们的王律师今天也是带来这个案例，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里面也是学到一点这个东西啊。咱们最后这个裁判的结果也说过了，就是说在场的这些都是有需要去赔这个钱的。
1: 他怎么去界定？
0: 对，我也在想。
1: 在这个一个饭桌上吃的、喝的这些人，他们每个人赔偿的比例呢？
2: 他主要是说，比如说我们饭局的组织者，他可能责任就大一点，因为他既然是组织者，肯定要照顾好大家嘛。
1: 对对对，
2: 这也是
1: 你
2: 法律
1: 串的
2: 的规
1: 局，
2: 定。然后他其他一些劝酒的，就有劝酒行为的，其他人也证实了，都是那些证言嘛，也可以证实说在场是谁劝的酒，谁没喝，或者是说谁的那个脾气比较那个一点，就赔的相对就比那个组织者，就是那个饭局的组织者更少一点点。那么没有劝酒的人，那就不赔偿责任。
0: 如果这种情况哈，如果他这个朋友把他送回家了，送到这个家属的这个身边了，然后他在这个家属那边自己去开，又要出门又开车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的话，就是不是跟这群人就没有关系
2: 对
0: 了？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已经履行了他的照顾他的责任了嘛。
0: 我已经给你送回家了，我已经叫代驾给你送回去了，已经把我该做的已经做了，但是你回家之后，你还是自己就，可能
2: 这是
0: 就，
2: 他这自身的过失原因啊，就跟我们这些饭局的人无关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饭局的这一群朋友已经找了代驾，或者是亲自把这个张三送回了家，要是说他因为喝酒，酒后造成他本身，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酒后他有一些因为喝酒造成的身体的原因，如果说这个不在了，那这些就不用承担责任吗？
2: 这个主要也是看我们的饭局里面的参与人，看他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张三他是不是有这个隐形的一些疾病。那如果说你明明知道他有病，有一些重大疾病，你还劝他喝酒，那你肯定要承担
1: 那
2: 责
1: 如果不知道呢？谁也不知道你，血压可能是个，正常血压是120的，我也不知道你血压是139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要承担连带责任吗？
2: 不，这不是连带责任，是我们承担的责任的那个原则是叫按份责任，
0: 按份
2: 就是
0: 责
2: 对每
0: 任。
2: 个人有他自己的份额。包括我们自己喝酒，这个张三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1: 就是他已经把他送回家了，他已经送到家，安全的到家，他家人都已经从这群朋友手上接
0: 过
1: 这个张
0: 他了。
1: 张三了。
2: 对对对对。
1: 但他第二天他确实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是因为喝酒的原因，还是他本身基础疾病，反正就是相互的
0: 出
1: 叠
0: 事
1: 加。
0: 了。
1: 第二天他就出事了，那这个饭桌上的人还要承担责任吗？
2: 不，只要我们履行了过错，履行了那个保护照顾他的义务，也把他送回家了，包括我们也能有证据证明说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他有那个重大疾病的，那确实是可以
1: 你
2: 免责。
1: 怎么有证明能证明我不知道他有重大疾病？
2: 那我们这就普通朋友，肯定不知道你的隐私嘛，那是生病的问题，那病历肯定是他自己的隐私，他比较亲近的人可能就会知道。
1: 所以他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对。
0: 那但是你前提要给人家送回家哈，
2: 你
0: 就
2: 只要
0: 前
2: 能
0: 提，
2: 有证据证明说你没有错，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0: 其实这个应该我们一起，如果是三五好友或者是很多人去聚会，如果喝了很多酒，其实我们可能会踩到的这些关于法律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比较多，是吧？比如说他，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同行的一个什么责任，
2: 同行
0: 就一起搭车去哪儿的那个，
2: 对，这个也有，
0: 就因为
2: 也
0: 喝
2: 有，
0: 完酒之后一起搭车去哪儿，或者是说我喝完酒之后我叫了代驾，然后给他送回去，送的路上或者是干嘛出车祸了，这是不是也有责任？
2: 这个也要看是不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要是说我们自己这边开车开那个出了事故，肯定要区分责任的，也要看交警那边怎么定责。但是说你是只是因为说你这边的过错送的途中，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我们这边主观原因造成，不是说故意不送他回去，那也可以给我们自己这边是可以免责的啊。
0: 对，这个其实就两边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必须得送你回家，但我又开不了车，我只能叫代驾。但是如果叫代驾的途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所以
2: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0: 啊，对，
2: 嘛，是
0: 所
2: 其
0: 以
2: 他
0: 就
2: 人
0: 是
2: 的
0: 说，
2: 责任。
0: 明白，就是说我还是得找一个靠谱的这个司机来帮我们开车回家哈。还得提明白了哈，那给你这下明白这么该跟他公开的这个挖雷了，就是这个刚蒙就在西这个节目嘞，都这个每个人懂嘞就加多有了这么第二个呢，要朋友这个献酒啊，要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就是献有加酒，然后嘞，你加了没些奥要不无能嘛，党这位这么将大律师我这里帮忙叫这个代驾都是导致嘞这么将大对酒代谢就我得一挂是奥嘞就这个电棒了。都是这个将大个既定呢，都这个办完这个党里些奥嘞就起诉了，而且都这个每个人都该都无能，奥比个裁判结果嘞将个啊发。

0: 转赛这个赛点了，这个将打给多平回攻了这个竞技的材料啊，而且了这个将打黑的地刚这个彭州梅就是副将梅就就因为这个怕败，因为这个掉干了这个彭州梅队这个将打就是奥吉吉就奥带下东部增加这个无药的很多刚几级，到治疗将打回下当中呢，就我带这个事故都是发展了的判令将打给彭州梅呢要按照这个归属的这种。对这个将大家记得定打这个显现的这个胸前的位置了。这么我来就这样的，我给这些条件为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经脉的这个意义了哈。都是我给了都一点细流这样本命的研究点网点也得构建暗算健康的地交的目的。确实是这个案例其实也是警示咱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生活习惯还有这个酒局的一些
1: 处理方式，
0: 对，处理方式也构建咱们的这个树立咱们文明的饮酒新风尚哈，也构建安全健康的社交的模式。
1: 想请问一下王律师，就是您从律师的专业角度上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日常生活中嘛，如果碰到一些节庆假日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节点，可能就会跟朋友一块聚餐吃个饭喝个酒，那有哪些安全问题大家是要特别注意的
2: 啊？首先呢，一个就是肯定是不能强迫性的劝酒嘛，不能让他不能喝你硬他喝肯定不行。然后在喝酒的途中呢，你不能一些刺激他，比如说可能有些人比较好面子，他说你一说不喝不够朋友，那他肯定就想喝。那这个时候他越喝越多肯定容易出事嘛。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也讲到说要了解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对酒精过敏，这种肯定就不能让他喝了嘛。如果你这时候你明明知道他酒量差，然后也有一些生病的一些问题，你还让他喝，那肯定容易出意外。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将他送回去。我经常倡导的就是组织酒局的时候要有一个，至少有一个要人要保持
1: 清
2: 醒，
1: 对，
2: 不能有人至少要留着他，要靠谱一点，然后把大家都送回家，或者是说叫家人来接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场可能说每一个人送回家可能不太现实，那么离家近了也可以叫家人来接嘛。
0: 明白了，就是说可能如果你送不，比如刚刚我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嘛，我说的那个代驾或者找司机那个问题嘛，
2: 对，
0: 你可以打电话让他家人过来接，然后你再自己打车回去也可以啊，就叫代驾也可以啊，这个问题就化解了，就是让他家人来接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在酒局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直接去询问他你能喝吗，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就不喝了。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后面我们如果发生对免责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2: 对，还是建议比较问一下他，
0: 问一下我们要留证据
2: 啊，要能不能喝。
1: 现在最怕的就是有一些人本身就有这种基础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他吃了不是不知道，就他已经吃了降压药，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抹不开面子，觉得哎反正我都吃降压药了，血压都已经降到正常了，喝几杯没关系，结果喝着双夫这个大家再高兴一下，然后再相互劝一下，可能就喝高了。
2: 对，还是要小心一些，尽量不喝酒吧。
1: 对，喝酒伤身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喝了，就像今天王律师介绍的这个案例张三一样，他已经喝了，甚至他已经有点懵了、醉了，但是他酒后自己驾车，其他的同桌人并没有劝阻，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比如去这个饭店喝酒啊，就一群人已经是烂醉了那种情况了啊，就是饭店这个服务员或者是饭店的这个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如果没有劝阻，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责任呢？
2: 可能会有一点责任，因为他有我们的现场的也那个饭店他有个监管责任的嘛，
0: 监管责任，
2: 他在他那个工作的范围内或者说营业范围内肯定要保护一些安全的责任，它是有安全义务的。
0: 因为它提供了这个就餐的这个场地的这个一方嘛，
2: 对，
0: 然后如果比如说他们从这个房间里面出来，这个包厢里面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已经吃饭的当中啊，喝的已经很多了，然后还在车就停门口，然后非得在这个期间要去开车，如果是身为这个饭店的话是不是要去阻拦一下会更好？
2: 我们法律概念上有一个词叫做可以预见，这是可以预见的危险。那么你这个老板呢，就是开店的老板，你可能也要阻止一下，劝阻一下，或者说至少要不就报个交警，让交警过来处理也是可以的嘛，如果他一定要开车的话。
1: 报个交警。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类型的案件，他的被害人和其他参与人的过错承担比例一般都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其实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啊、哦。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张三呢、啊，他自己本来就是有过错的，

0: 那他只能够做可能就大一点，比如说7:3，他自己承担70%，
1: 哦，
0: 同行的那些餐饮人就是各自分担这30%，那
1: 嗯，
0: 么这30里面呢，组织者可能就多一点，而其
1: 啊，
0: 他的一些
1: 组
0: 没
1: 织
0: 劝酒
1: 者，
0: 就少一点，主
1: 哦，
0: 要
1: 明
0: 是这
1: 白
0: 种，
1: 了。
0: 大概是这种情况，但是也要看案件啊，也不一定每个案件都跟张三一样。
1: 嗯啊，其实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这个喝的比较多的朋友，应该会就是经常听到一句话，我没喝多，不要管我哈。就可能这个时候呢，可能醉酒者他就会不听别人的劝他了哈，就说
0: 对，
1: 他执意还是要开车去离开。就同饮的朋友呢，或者是同行的朋友，已经极力的在去阻拦他，去劝阻他了，最后还是发生了车祸。那这种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免去责任了？
0: 其
1: 因为他
0: 实
1: 非得自己要去吗？
0: 您这一块可能证据比较难证明，只是双方都是
1: 啊
0: 口，就是口头说的而已，比较难
1: 啊
0: 证明，可能要证据上不太好收集，所以你要一旦没有证据，那么你这一块的那个责任确实是比较难免。没有证据啊！你自己当场大家都喝懵了，你怎么知道谁到底劝没劝？
1: 啊！因为确实我，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有看见过啊，我在烧烤摊去吃饭啊，吃那个烧烤，然后有几位这个比我年纪比较大的一点的啊，然后他们在喝酒，然后那个要走，那个说你喝酒了开不了车，然后他还是执意要走，然后就两个人开始抢这个钥匙啊，不是是电动车啊，然后抢这个钥匙，然后那个跟他一起那个朋友直接把钥匙扔到那个河沟里去了，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是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了哈，
0: 对，一定
1: 嗯
0: 程度上
1: 嗯。
0: 吧，但是你还
2: 明
0: 是可以把
2: 天
0: 它送
2: 清
0: 回
2: 醒
0: 家
2: 了之后再去
1: 去
2: 配把
1: 捞
2: 钥
1: 河
2: 匙，配把钥匙就行了。但是，相较于说让他醉，你说醉驾不仅仅是开小 车嘛，对
1: 对，
2: 吧？你骑电动车这也算是醉驾，对不对？
1: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还是尽量叫家人来接吧，
1: 对，
0: 不行把他打晕吧。
2: 尽量不喝酒吧，
1: 对，尽量不喝酒，少喝酒，就
2: 对
1: 是我们
2: 呀。
1: 要做好这个喝酒完之后也要做好这个离开的这个准备啊，叫代驾啊、打车啊，什么都可以。然后也跟刚刚律师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保持清醒的朋友。嗯，
2: 对，其实组局的人哈，就是，比如说谁今天生日了，想组一个7、8个、11、12个的好朋友来，那你组局的人，其实，在你自己开始，有喝酒的时候，你就要安排好酒桌上，今天你们两个是不喝酒的，一会儿负责把各个人送回家，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预见安排，你才有资格去当组织者，不能
1: 嗯，
2: 说组织者把大家薅过来了，然后
1: 不
2: 就
1: 管
2: 敞开
1: 啦。
2: 喝，不管了，爱咋咋地，我负责买单，那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哈。那像这类的案件哈，这种事故后的赔偿范围一般都会包含哪一些呢？
0: 这个跟我们交通事故的赔偿范围是一样的，就是人身损害赔偿这一块，它项目是固定的，你说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和营养费，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包括他的残疾赔偿金、还有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这几项都是要赔偿的啊。只是说数字可能按照我们的比例来承担，按20%算多少就是多少了。
1: 我这边有听众朋友问到了，他平时滴酒不沾，但他会经常去参加这个饭局，就可能其他人会去吃饭，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发生了一些这个意外，他也要去承担责任吗？
0: 那还是刚才提到说，看他在酒局上到底有没有劝别人
1: 啊，
0: 喝，
1: 他的
0: 他自
1: 表
0: 己可
1: 现，
0: 以不喝，对，要看他表现。包括你明明知道大家喝醉了，你有没有送大家回家，或者是履行一些安全的保障责任？
1: 这位朋友肩负的这个责任比较重大，比较大哈。嗯，好的，第刚搞了这个动物的一点我有的问下，跟那跟那个老公公的这个关系，那对话当中咧比较严的这种的话来，好的，第平常能讲话的调啊，就是吃酒的调啊，同你这个打我酒，就是敬对的朋友，这是录进来的这么话来当中也是敬埋个多给了哈。都这个吃酒的调咧，不用劝酒，也不用讲吃酒是熬的这样这个朋友，单独律师对我的这个别提讲单方同你吃酒的讲话，不能我打扰了。就好似叫一种那么手机过来啊，或者这个用电话过来啊，判定为以这个熟人啊，这样熟人来加密时候咧，这样开始多多来规避这样的法律的网页，也是更多的更多的工人就是讲能顺每句话嘛，你这俩就是讲很平平安安的旅游数。王律师你好，还是跟咱们说一下这个法条法律的依据，
0: 法律的依据是
1: 嗯。
0: 吧？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法官他是怎么判参与者是怎么承担责任啊？就是按照过错责任嘛，不是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说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承担的那个数额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过错责任呢，就是按照比例来，谁的过错大，谁赔偿的钱就多啊。这里面还涉及到案份责任，案份责任就是说同行的参与人，他这里面有责任大小嘛，有大有小。就每个人的份额是多少就是多少。

0: 你要组织者肯定份额就大一些。然后还有一条是过失相抵的原则，这里面的条款都是民法典的条款啊，都比较好找。过失相抵的意思是说，这个张三就是这个死亡的那个人，张三他自己是有责任的，而且他的责任比较大。过失相抵就是说他自己有过失了嘛，本人就有过失，那么至于他的责任，对于其他参与人的责任就可以相对免除一些，就扣减一些。
1: 哦，因为他的比较多，
0: 对，他
1: 然
0: 们
1: 后
0: 比
1: 其
0: 较
1: 他
0: 多，
1: 就得少一些，
0: 对，就
1: 因
0: 可
1: 为
0: 以
1: 总共就这么
0: 减轻
1: 多
0: 相
1: 过
0: 应
1: 失
0: 责
1: 嘛。
0: 对对。
1: 明白了。
0: 然
1: 然
0: 后
1: 后还有其他的。
0: 赔偿范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啦，数字，按照一条人命来说啊，那比如说他可能没有一些被抚养人，可能就大概70万、80万、90万、100万左右。那这100万的份额里面，你按照过错的责任，比如说你过失，你张三过失比较大，你可能承担70%，那就是在按照100万来算的话，你就自己承担70万，剩下的30万就是你那些朋友来分担了，是多少？你看法官怎么定了，按比例来说。
1: 明白了。还在底下，刚才两人在网络上的讲到，给公了解个法律个话题了。咱东岸人民共和国个民法典都已经在165条规所这种准则。加为人嘞，因为这个所因为规所，这个就售卖了海南的这个免税品，一到家了都来个应当付定价这个现行的这个这种。我就这个法律规定，随加人加为人有这个规所个。希望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应当负定的这个相应的责任。对这些就要适当治疗，安分责任。而这么老人之久，分别弟弟相应结为了道家，人家偏爱人家多爱的，能够学了这种大鸟的过失定的就应该责任，男子学了这种大鸟的贫困定的责任。对这些就要适当打掉，规定就对。那么，比胸前人就对，对这个人家蹲来个，我得学着地方落有过错个，或者减轻胸前人个这种，然后那么就是这个为着个捍卫哈，这个蹲来为着捍卫，什么哈能到家能点蹲来个嘞？应当付为着医疗费呀、物理费呀、交通费呀、用浆费呀、下转费呀，等等这种个，然后这个为家不多费哈，等等为这个治疗更幸福、指数个压力费用。自己这个因为高岗啊，减少这个丢入到家甚至个嘞，应当付为着辅导个司机，或者的这个甚至个为着减到家地方嘞，还应当付为着这个上当费跟这个地方为着费。
2: 好的，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信息哈，小茹她说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同学，她的老公跟别人一块儿去吃饭，然后饭桌上有一个人呢喝多了，他们也把这个朋友的代驾给叫了，代驾送这个当事人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他上楼梯的时候摔了，摔到骨折了，然后呢，后来就是。想说让他们家人就起诉说让这个同桌的人赔偿，这个合理吗？他们是向我们来寻，朋友来寻求赔偿，还是可以向物业去索赔呢？
0: 他这一块主要还要区分那个因果关系啊，就
2: 嗯，
0: 说他这个摔伤
2: 嗯，
0: 是到底是喝酒的原因，还是他自己不小心的原因？
2: 反正就是喝酒了，人家已经给他找了代驾送回家了，
0: 对对，
2: 然后结果他自己走楼梯自己摔了。
0: 这个可能还是他自己的原因，可能更大一些。
2: 就同桌的人基本上不用承担责任嘛。
1: 因为已经给他送到家，他已经下车了，然后走回家的路上摔了。
2: 那他这种跟物业去索赔，胜诉率应该也比较小，是不是？
0: 物业这一块，你看是不是地板是不是没擦干净，还是怎么？是不是物业的原
1: 哎，我
0: 因
1: 记得
0: 也有
1: 有一
0: 可能？
1: 个之前有个案例哈，他是说这个，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它地板比较滑，没有擦干净，然后他没有立那个牌子。
0: 这个是要承担责
1: 小
0: 任
1: 心地
0: 的。
1: 滑那个牌子啊，比如物业肯定我们是一楼啊，会有一些楼道啊，或者是说这个大厅。他可能没擦干净，也没立牌子，这个可能物业就要去承担了。
2: 所以你看，这小茹就说嘛，说后来这个人就像她老公他们那一桌吃饭的人，就是说你们要承担我们摔伤的这个骨折之后的医疗费用，各要承担大概多少钱？她说觉得不太合规。
1: 不太合理哈，就觉得可能，他跟他想的不太一样了。
0: 对，这还是要看证据吧。法官也会判那个因果关系的，主要是赔偿这一块。
1: 还得第二讲的哈。今日咧讲到今日讲了这个非常严的这个法律的知识了哈，那你也有这个朋友就公告关于咱这个断供得的这样的话题了。 有朋友就问到咱们关于这个

0: 午节的这个话题了哈。他说端午当天呢就法定节假日嘛哈，就上班是不是必须要发三倍的工资？
1: 因为他明天要加班。
2: 理论上是。
0: 啊，理论上是。
2: 理论上是。
0: 啊，也是。他说可不可以去能不能用调休去，就是说他明天加班了之后，他换不给他三倍工资，然后换一天给他放假。
2: 啊，其实也可以，
0: 也可以的是吗？
2: 也可以放假，但是说理论上还是要给钱的，那时间上比较少，时间中比较少。
0: 嗯，确实是哈、啊，咱们的这个端午马上就到了，然后这位朋友呢，他明天是要上班，所以他就在节目当中问了这样一个话题。嗯，他的第一呢，电脑啊，大妈啦，当中了也得公聊非常非常严，为了讲该发了该记得嘞，也以往了给录电脑发了电脑啊，大妈当中嘞能够恶搞更多的记得。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当中丢过这个经验啊。

0: 迪根贵妇点回呢那迪根搞了这个东欧的一样我的高温了都能见到的嘛能懂的地能会讲的更加能这个来搞能也不敢的这个往那些你来些能光当光外好了些些不多的往下利了些呢来搞能那个也不敢都能那个改变都只要你非常感谢伊路他们当中咧为了给这个呼吸经队嘅法律嘅知识，也非常感谢能倒下阵嘅这个丢下更心机啦，经队嘅精神嚟做你能每下期得见，
1: 下期再会，拜拜。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

0: 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晨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8到35度，乡镇的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9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6月20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

0: 婉转鸣叫，他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忙众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罗伊。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栏目，会在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准时和您见证城市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来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的是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收听节目。
0: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的管理和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走入到今天的管家书里，来接通到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工作人员谭华倩的电话。华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6月1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115宗，当天处理率为81.7%。

0: 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44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58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70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5宗。以上是6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案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华青为我们带回的报道，我们先连线到这，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一些相关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8到35度，乡镇的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在6月19号星期五，海口市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6月20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好的，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还要来关注到的是，为了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的能力，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近日呢，秀英法院是组织开展了行政诉讼案件庭审观摩。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30多名员工工作人员是参加到了本次的观摩。详细情况连线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请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了解，本次观摩的系列案件围绕了行政机关对违法建设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决定的合法性审查进行展开。那么涉及的执法主体权限、程序正当性以及事实认定行为的执法中多个关键的一环节，具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和示范价值。在庭审中，审判长也是严格的依法去进行整个程序的主持庭审，围绕被诉讼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案件事实以及法律适用等核心问题，引导各方当事人依次进行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整个的庭审流程规范有序，各方当事人均充分发表了意见。行政机关负责人也就案件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以及执法程序的主动发表了意见，让出庭出声真正成为了实质性的化解争议重要抓手。在庭审结束之后，主审法官也结合了案件，就行政执法中常见的证据固定、程序规范以及法律适用等难点问题，与旁听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也进一步加深了执法人员对于司法案件审查的标准理解。旁听的执法局工作人员也表示，通过零距离沉浸式的观摩庭审，也对于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要求有了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切实地增加了这个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法治意识。在庭审之后，大家也一致地认为，开庭审查观摩不仅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更是一面反思执法行为的镜子，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真正的规范执法行为，减少行政争议，也真正的实现了案件审理一案规范一片的效果。秀英区法院也会将这个行政案件执法观摩机制去常态化，通过典型案例展示、庭后交流点评以及执法风险提示等一个方式，搭建起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沟通桥梁，以案释法、以庭待讯的模式，把审判职能从终端判决延伸到源头预防，让执法人员在真实的案件中检视自身的不足，也在司法标准中校准执法行为，从而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为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提供有力的支撑。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谢谢你，我们再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6月16号全国安全生产日。

0: 这样的一次相关的主题活动，围绕到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作为主题，在6月16号秀英区呢是在秀英区的时代广场来开展了安全生产咨询日进社区的相关活动。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呢，活动是结合了社区互助养老特色，精准发力，联合到27个职能部门开展沉浸式的安全宣教方面的内容介绍，那重点呢也是面向老人来普及一些关于家居还有急救安全知识，切实的筑牢了基层社区安全防线。关于这个内容，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连线记者小晶。小晶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主题活动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好的，在活动现场呢，划分了急救技能培训、有奖竞猜、科普咨询三大功能区域，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吸引了大批的社区居民驻足参与。在急救技能培训区，应急队员现场开展了实操教学，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擦伤磕碰等外伤基础的处置技巧，重点呢针对老年人容易发生的呛噎、跌倒、突发心脑血管不适等情况，手把手的教学实操步骤，专门的指导养老志愿者实操，方便日常邻里帮扶救助。科普咨询区人也挺多，在各个部门呢也是在现场呢安排了工作人员答疑，围绕燃气安全、居家消防、建筑施工、交通出行等各类安全问题细致的讲解，把专业的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常识。现场同步的发放安全知识手册、科普宣传单等资料，累计发放宣传页4000余份，宣传礼品1300余件，引导社区的群众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技能。安全生产有奖竞猜环节人气十足，工作人员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内容设置趣味问答题，居民踊跃作答，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以趣味互动的形式，让安全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提升安全宣传的实效。市民蔡先生说，举办这类活动很有意义，让他们老百姓呢可以学到不少安全知识，还有应急的技巧，遇到突发情况也不会慌。此外呢，紧扣辖区互助养老服务特色，活动还聚焦老年群体的居家安全痛点，开展了针对性的宣教，以全民参与、邻里互助筑牢社区安全的防护屏障。那么这一次的集中宣传活动呢，以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互动式科普的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安全生产还有应急技能知识，切实的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呢，秀云区将会持续的推进安全生产五禁宣传活动，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理念扎根基层，全面增强群众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小晶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内容。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主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聚焦到的是海南通报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的一个相关情况的内容。今日呢，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第47全省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情况的通报。2026年的4月到5月，省住建厅依托了工程暗访抽查、常态化督导等工作机制，组建了专项暗访组，先后赴海口、琼海、昌江、乐东等市县，对在建工程项目扬尘治理落实情况开展了暗访的抽查，聚焦的是海口国丰城二期玉霄总部大厦等重点项目，实地帮扶督导各参建主体从严落实扬尘的管控、施工噪声的治理和病媒生物防治等各项措施，推动全省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效。
1: 各市县的住建主管部门严格的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将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纳入到了日常监管重点，常态化的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四月到五月累计出动检查人员达到4706人次，检查建筑施工工地是有2300项次，排查环境监测点两公里范围内在建项目269项次，下发整改通知书301份。投诉处理方面，全省共收到涉及到建筑工地的扬尘问题投诉82件，噪音污染问题投诉391件，目前已经全部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并且处理完毕。那么通报当中也显示，四月到五月全省住建主管部门对于扬尘治理严重不到位的四家企业记录不良行为，并扣除了诚信分数。涉及企业呢，也是包括了屯昌的一家建筑公司、三亚的建筑公司和其他的，共计是四家公司。当中呢，也是违规的行为覆盖到了没有采取覆盖、洒水等等防尘降尘措施，以及道路没有进行硬化，以及裸土没有覆盖，没有按照规定实施封闭围挡等等问题。
0: 在数字监管方面，省住建厅通过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累计发送了提前告警信息3144条，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抽查发现9个在建项目存在扬尘问题，已督促相关的市县限期整改。通报要求各市县要推进智慧监管设备全覆盖，从严抓实文明施工常态化的管控，聚焦裸土覆盖、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冲洗保洁等关键的环节，严格落实6个100%的扬尘防控标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问题整改不彻底、屡查屡犯的项目及企业依法从严处置，彻底的、切实的去改善全省的环境空气质量。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城市管理法的一个解读方面的内容。来和大家先来说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徐某是在咱们海口市国兴大道路段使用重型自卸货车运输散装流体物料等等建筑垃圾，经过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检查发现，徐某是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封闭覆盖车厢，没有按照规定保持车辆的车身整洁。根据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4条，那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机动行政执法支队对于徐某处以人民币5000元的罚款。
0: 是的，我们来看到相关的法律条款解释，是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4条明确规定，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保持车容的整洁，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还有水泥、灰浆、粪便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是其他措施防止物料的泄漏、移洒，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1: 还有第二个案例是咱们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巡查时发现

0: 信义光能海口有限公司违反到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项目建设项目即投入到使用的违法行为。此时呢，可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19条第23条之规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对于该公司处以了2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3个月内进行整改。
1: 来，相关的法律条款一起学习一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是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验收或者是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及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是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是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建筑工地人员密集，环境卫生普遍较差，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流行病爆发流行的高危场所，必须提高警惕，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清积水，每日检查并清除各类积水，杜绝蚊子滋生地，勤清理，及时清运垃圾，倒置或遮盖废弃轮胎、桶罐等以积水物品。防叮咬，户外作业人员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剂，早报告出现发热、头疼、肌肉关节痛等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报告工地负责人。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直播城市管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稍后见。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Voice Radio。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101.8海。

0: 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2: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
3: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4: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5: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6: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7: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每节大半奖，好傲大半奖，万分多管脂肪盲杯酸碱杯保护高温气会叫会地达会温刚湿漏进阶盲行落管经济来地用用盲行另家不仅爱到家个每回覆盖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酸波哦对酱汁杯来现连击抓几红现价抓零盲杯酸碱杯，而么得了那能够防护这地盲杯该酸碱杯呢？还好是为地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该速度会速度。每节大半奖，我熬大半奖，完盘多管，预防盲杯酸碱杯。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外行，尤其的圣天刚傍暗。以往外交界高风险，要想先得界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暴露。二的暴露的恢复及大后脚要吩咐挂网子，并按照地面图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季节要按到撒梅撒香，开马的条要带上网料。雷达两地减少路收档、流量、接对联。盲行设地的附近落地间行楼，即胜利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俩是胜利帮在苏澳飞格中世界接对，未见讲飞古界轮海分不掉，未博好博对行零零。二的俩是个话对，隔俩抛晒罕见，对地直播中世零。应该至少每打够五折要室内的活动一次，并送到容器里面，迅速辅助的网络更有限，送播的用对话接对话令等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是排队要红上，多红有像排队少，我对高更每台数后的高级离楼防止接对。第后电视里拉达你别地飞家界办馆多了的这是地没压力，避免去这位都应该接对中去。我必须带中介速对中去，现对过对时目别严密的界，我地好帮安算界面盲又缓直至。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

0: 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9: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我是罗伊，
11: 我是竹子，在这边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准时和您来进行直播的，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来快速的处理和反馈。同时也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支持和参与。
10: 6月19号，也就是明天是端午节，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是联合了张雪机车、海南海口店、海南摩托之家俱乐部，延续了摩旅骑行文化加端午传统加自然生态保护的内核，全新的升级玩法，打造了一场追风骑士和雨林万物双向奔赴的限定旅程。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海南省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市场推广经理杨如涛，杨经理。杨经理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
10: 哎，非常欢迎您再次的在电话当中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哈。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6月19号周五这一天也是端午节当天呢，这一场机车加上端午加上生态的跨界活动，其实大家都很好奇。那咱们把这个轰鸣的机车和传统的端午放在一起，这个组合非常的新颖，就想请杨经理给大家介绍今年全新升级的这个限定旅程，是最想让车友和游客感受到什么样一些不同核心的内容？那双向奔赴具体指的是哪两方的一个互动呢？
12: 首先呢，也感谢主持人再次邀请我走进了直播间，也先给主持人还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0: 嗯，
12: 那么我们的端午节的主题的机车摩旅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开展了，我们每年会固定在端午节开展这样的活动。这次我们联动张雪机车呢，是因为张雪机车在今年的多站表现中有很出色的表现，也是激起了国人们对这个国产机车品牌的这种热爱和鼓舞吧。然后呢，张雪机车有一句 slogan 叫这个 slogan 里边包含了一个概念是极致热爱。那极致热爱呢，跟我们园区的办园的理念，比如说对野生动植物的这种关爱，其实是相相呼应的。所以我们在极致热爱的这种心情下呢，我们也继续举办了今年算是第二届的一个纵情端午的一个机车摩旅活动。那么在活动中呢，我们是通过我们张雪机车海南海口店，还有海南摩托之家俱乐部共同进行招募的，也是在这个摩托的骑友群中呢，希望发掘一些热爱自然、向往自然，并且喜欢用车轮去丈量自然长度的这些有热血的这些摩旅骑行的一些摩友们。
10: 嗯，
12: 所以呢，我们今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和背景下，主动的去联系到了张雪机车的海南海口店。那大家对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体验的方式呢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共同策划了这场活动。一方面呢，是通过我们的端午佳节去宣传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动植物保护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用这样的自然的方式去给摩友们也好，骑士们也好，提供一些不同的骑行场景。因为在日常中呢，我们的

0: 车型区里是只可以有观光车啊、小轿车啊、大巴车等等的车型通过的。但我们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一个低速慢速的摩旅骑行活动，也是给大家打造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热带雨林中的这种极致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1: 嗯，特别的有特色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机车文化代表的是自由追风，而我们的动植物园强调的是慢下来观察自然，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快一慢。那我们在设计这个线路和环节的时候是怎么去平衡这个速度，让大家在享受骑行乐趣的时候也能够尽心的感受一下我们海野的这个端午传统和雨林生态的。
0: 我们车型区限行的长度大概是3.6公里。
1: 嗯，
0: 那我们车型区里不论是哪种车型，我们都有一个限速标准，限速是15公里。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3.6公里总长度的骑行过程中，是让大家以时速15公里的这种慢骑的形态，
1: 嗯，
0: 慢慢的从我们车型游览区的一站一站这里滑过。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特别设置的三大挑战点位呢，大家停下车来要现场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科普互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巷这一站就会设有一个科普互动站点。
1: 嗯，
0: 其中呢有3道题是关于亚洲巷这个物种的。
1: 嗯，
0: 那有2道题是关于大家在自然环境中或者是在城市环境中如果碰到动物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交通中包括交通法规或者是科一科目里也都有说，当你碰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是应该选择停下来静静等候它通过，还是选择持续的鸣笛。
1: 嗯，
0: 我们其实是把一些骑行文化和我们的一些叫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1: 融合在一起，
0: 动物保护的内容相融合在一起。
1: 嗯，
0: 给大家打造这样的每一站的去不同的一个趣味的科普挑战的站点。
1: 嗯，那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什么样的骑士或者是市民可以报名参与呢？
0: 嗯，如果您是有一辆机车，并且它是证照完全合格的，并且您也有这个驾驶证，
1: 嗯，
0: 那可以通过联系我们的海南海口店，张雪机车的海南海口店，
1: 嗯，
0: 或者是摩旅之家的这摩托之家的这个俱乐部，
1: 嗯，
0: 那稍后我也可以把联系方式发到给导播朋友们。
1: 嗯，
0: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通过您这边来联系导播，
1: 嗯，
0: 然后得到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是计划招募25组游客。
1: 嗯，
0: 现在应该还有几个席位
1: 啊，
0: 应该还有几个席位。如果正好您是热爱自然，也正好通过我们城市管家的节目听到了，
1: 嗯，
0: 那就可以把握机会，然后打给导播，然后就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那如果说就是想刚才说的想去报名的朋友，可以打我们的这个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哈。导播会把这样的一个报名的联系方式告诉大家。那我们普通的一些自驾游客在端午当天去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表演可以看到吗？
0: 嗯，我们端午活动当天呢，在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个游客为动物亲手做粽子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1: 哦，
0: 那在中午的12点之后呢，还有一个给动物洒龙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啊，
0: 这些活动呢是我们面向全员的游客都开放参与的。
1: 嗯嗯，好的好的。
0: 所以明天早上如果大家是趁着端午假期跟家人结伴有出行计划的，
1: 嗯，
0: 可以在早上的9点到达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我们会在我们园区的步行游览区的中心区，
1: 嗯，
0: 搭设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一个活动场景。
1: 嗯，
0: 到时候大家只要到了动物园，走到步行区，大家就都能看到了。
1: 好的，好的，行，谢谢杨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我们先连线到这。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先说再见，祝您祝您端午安康。好，再见。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在6月17号上午的时候，2026纵情非遗巧手传承海南省侨界端午节主题活动是在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举办。这次的活动是由海南省委统战部省侨办主办，海口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协办、全省百余名归侨侨眷代表、侨务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度传统佳节。
1: 这次活动呢，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侨界群众作为核心，把非遗体验和涉侨政策宣传来进行结合，切实落实暖侨、惠侨、护侨工作。在活动现场当中，咱们看到气氛是非常的温馨热烈的。那么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呢走入到了非遗展厅，近距离的欣赏了黎族的纺染织绣以及海南椰雕、儋州吊笙、菱高人偶戏等等本土特色的非遗项目，切身地感受到了海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强了对于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现场呢还开设了侨法宣传专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微宣讲等等形式，让侨界的群众能够更多的普及到一些涉侨的法律法规、一些惠民政策，帮助大家懂政策、会维权、享服务。在端午香包手工制作环节，咱们也看到不少的归侨侨眷在亲手制作，相互交流，拉近了距离，增进了友情。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浓浓的端午祝福，同时也寄托着侨胞的相思之情和文化情感。那么在此呢，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来自于省委统战部省侨办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下一步将会持续的创新服务方式，常态化的开展暖心惠侨文化活动，持续聚焦侨心侨力，团结带动广大侨胞，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贡献侨界力量。
0: 接下来将我们的目光转向琼山区。在6月16号，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九乡纵情端午心动龙塘主题系列活动举办。这次的活动集技艺比拼、消费助农、民俗体验于一体，现场是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当日活动的重头戏是纵艺争霸包纵技能大赛，是火热的开赛。来自于全镇11个村居委会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折粽叶、填馅料、捆棉绳，选手们动作是行云流水，现场比拼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鲜活还原了端午民俗的魅力。活动间隙还穿插了端午趣味知识问答，群众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汲取了传统的文化知识。那同步开放的消费帮扶好物助农集市也成为了另一大亮点。39个特色的展位集中展现了龙塘镇原生态农特产品，新鲜的果蔬、土鸡蛋、手工干

0: 货应有尽有，产品直销直供以及物美价廉，让群众一站式的勾起了农家的美味，更以消费帮扶模式打通了农产品的产销链路，助力农户增收。此外呢，活动还设置了免费包粽的体验区，让市民游客亲手上镇去沉浸式的感受端午的习俗。当天晚上呢，该镇还举行了群众大舞台欢乐聚乡村的文艺汇演。
1: 那在稍后的时间，咱们继续呢和大家来把目光锁定到的是龙华区的龙塘镇，在完善基础设施这一块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夯实乡村振兴基石。6月16号傍晚，天色渐暗，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内一盏盏的路灯亮起了，让村民的出行之路变得更加的亮堂。相距不远处的杨亭村内，通过通信设施安装和网络优化，以往网络的卡顿、通话的断断续续这样的一种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么村民们日常的联络、线上的办事儿越发的便捷和高效了。从原来的摸黑出行到现在的灯火通明，从原来的信号微弱到现在的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正是龙塘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那么一批批这样的民生工程逐渐的落地，开始汇集到更多的一些村民，不仅呢是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也优化了人居环境，为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做出了很大的提升和力量。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就这样的一个内容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我们共同的讲一讲咱们的这个龙泉镇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所做的一些工作。
2: 好的。提起增设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了20多年的村民陈桂花呢是非常有体会。他说呢，以前路灯主要会安在村道的两旁，巷子内的这个光线就会昏暗，晚上出门的时候他总要拿这个手电筒，如果是遇上阴雨天气的话那更是不方便了。现在呢，巷子和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就觉得安心了许多，他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了。过去呢，永昌村的道路照明设施短缺，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成为村民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主动担当作为，多方奔走，整合资金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的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这一次呢，全村是共增设了233盏路灯，今年的春节前是完成了安装和调试等工作。永昌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连军介绍说呢，这一次增设的这个路灯采用的是太阳能设备，可以根据环境的光线强弱来自动开启和关闭。现在呢，全村的主干道、巷子以及关键路口都实现了亮化。一盏盏路灯呢，不仅照亮了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消除了安全隐患，优化了村容村貌。下一步，永昌村人也将会持续的谋划村内的路面平整等改造工作，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呢曾经是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问题困扰，那么为了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这个村呢就联合了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的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的堵点，以数字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杨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光玉介绍说，针对村内的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通信设备安装和网络信号优化工程的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落地见效，村内的通信信号质量得到了提升，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等问题呢得到了改善， 数字化服务深入的融入到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0: 村民福阿叔说呢，以前在村里打电话需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呢更是一个难题。现在他打视频通话都非常的流畅，他觉得呢乡村振兴这个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是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的便利。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内容，谢谢你，我们再见。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内容就是以上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美丽野城，你我共建共享，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亲力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

0: 平台自主填报相关的问题，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1: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共同来关注营在自贸港，今天关注琼山区和美兰区辖区营商服务优化的新变化。
0: 市民反映，在渡海路有一家公共厕所啊，放在了小区的居民附近啊，每天的这个工作还有清理，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处理后续的一些情况。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
1: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进入到营在自贸港专栏，那么大家呢也要共同来了解海口优质营商服务，看见企业真实获得感的新变化。琼山区作为我们海口产业发展以及项目落地的重要片区，一直以来呢，在政务改革、包括智慧服务、互联网加监管方面有着亮点的突出和成效。今天我们来连线到的就是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辖区营商服务的真实变化，共同接通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朱坤雄。你好，朱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很高兴和您连线。首先，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琼山区的智慧政务服务的特色啊，像是琼小帮、AI 助手、数字政务指南针以及线上一表通这些工具目前的使用情况的反馈。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当前琼山的琼爽帮 AI 啊，还有数字政务指南针，还有数字琼山政务一码通，还有房屋租赁填单助手、工程项目一本通，这些小程序呢，还有工具呢，线上的使用率都持续的走高。像我们全区呢，全城的网办率目前也是达到了98.81%。像这些智慧工具呢，现在的日均访问量也非常的稳定，企业和群众也高频的刚需的业务呢，也优先的选用了线上的渠道。像这些工具的使用呢，也可以帮群众解决以下几点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解决了咨询反复还有线下排队的一些痛点。像琼小帮 AI 呢，它可以实现24小时的智能答疑，覆盖了企业的开办啊、租赁备案啊、不动产、社保等全量的高频的一些事项。像非工作日呢，还有夜间呢，也能及时的解答，也这就不需要群众呢专程的跑大厅排队咨询。那另外，我们数字政务指南针呢，也可以一键定位就近办事的网点，在线预约、视频云帮办等等。第二呢，是也解决了重复填表还有填报易错、反复补件的一些痛点。像我们通过填单助手啊，还有线上一表通，依托数据预填自动带出产权啊、租赁人员原有的备案信息等，大幅减少了手动录入。第三呢，也解决了流程不清啊、项目办事摸不着头绪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工程项目一本通呢，也通过了整合工程全流程的审批节点、材料咨询的渠道，那企业只要需要按着清单去推进，也不用多部门分头去打听，也大大减少他们的办事的时间。
1: 是啊，就相当于是减少了很多重复跑动，包括重复填写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琼山的信用监管还有综合查一次等模式的成效，到现在为止服务的也非常不错。那么针对于企业项目监管审批这些方面，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柔性服务，可以既规范企业的经营，又不用搞一刀切式的检验，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减负？
2: 我们区呢，主要呢是以清单呢去管控信用分级啊、综合联查，还有量码透明、 说李荣。

0: 无信执法的五大抓手，切实做到了监管有尺度、服务有温度、杜绝一刀切，还有多头扰民的，扰企的这种情况。首先呢，我们是依托了互联网加监管系统，以监管执法事项目录清单，严格的去执行清单之外无检查，所有的涉及检查呢，必须线上报备计划，全程都有留痕，所有的执法人员上门也必须亮码检查，企业可以扫码核验执法资质、检查事项、法律依据，这样就杜绝了无依据啊、选择性乱检查这种情况。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采用了信用分级差异化的去监管，首先是创新的承诺加执法的信用监管模式。我们和商户啊，还有项目工地也签订了守法经营的承诺书，对守信的企业呢，也大幅的降低检查的频次，对轻微首次违规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我们还优先采取提醒、约谈、指导、整改，不直接处罚，避免了一错重罚这样的一刀切的这种模式。第三呢，我们还开展了综合查一次，我们整合了市场监督、文旅、消防、应急、教育等一些行业的检查的场景，系统呢自动匹配同一家企业多部门联合检查，统筹统一的时间联合上门检查的结果呢也跨部门实时共享，企业呢就无需分头迎检，重复提交材料，企业迎检的频次也大幅的下降。
1: 那么在项目落地的方面，琼山呢也有拿地即开工，包括并联审批、套餐式注销这些提速改革。目前我们的这些改革落地成效如何？对于新项目、老企业来说，最大的帮助体现在哪里？
0: 像拿地即开工这一块呢，我们也推行了带方案出让的机制，土地挂牌前提前完成了规划施工图一体化的审查，企业在地的当天呢，我们同步核发了规划施工双证，传统的35个工作日审批呢，也压缩至了3个工作日。像我们甲子的航新、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等这些重大的项目，也实现了拿地即开工，从根源上呢消除了企业等地等待的一个成本。第二呢，我们并联审批啊，将工程豁免清单，我们推行了一加 N 的并联审查，也多环节的同步办理，审查的时限呢也由30天缩至了10天，也修订了工程规划免批清单，新增了20项免批事项，像我们小区的停车位啊、雨棚啊、简易电梯等配套了一些无需报建。那小微企业小区改造项目也省去了大量的审批的流程，大幅降低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第三呢，是我们注销，在企业注销这一块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其中就有一个企业注销一件事。企业注销一件事呢，我们营业执照还有各类经营的许可可以同步一窗受理注销，那么材料呢也精简了47%，办理的时限呢也由原来的25个工作日压缩至了5个工作日，彻底解决了企业注销多部门分头跑、材料重复提交这样的难题。面对市场主体的帮助，像我们对新的项目落地这一块呢，我们有大幅的压缩了项目前期的手续周期，减少了资金占用，缩短了投产的周期，让招商吸引力呢也显著的提升。对老企业这一块呢，我们有工程的豁免清单，简化了改造、配套、建设的一些手续；套餐注销也简化了市场退出的流程。并联审批呢也简化了改扩建的一些手续，企业也不用耗费大量的人力去对接审批，把资金、人力投入到生产经营、升级改造。
1: 是的，那么通过介绍，目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琼山辖区的老企业、新项目也都是在，逐步有序的去落地和进行运营过程当中。那么咱们琼山辖区呢，覆盖的这个乡镇包括村居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既有大项目，也有大量的基层的小微商户。那么是怎么样来兼顾这种大项目的服务和小微的或者是基层群众的便民的办事，能够让我们的营商红利全覆盖不脱节的呢？
0: 啊，这对大企业大项目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实施专属专班的全周期一个服务。像我们也设立了企业服务中心、重点项目绿色通道，我们还落实了首席服务专员一对一去专属帮办代办。像我们还。

0: 村居的一些小微商户、基层群众，我们也是落实了赋权改革。像我们街道里下放了54项，乡镇也下放了65项审批的服务事项。那我们各镇街呢，也都设立有审批窗口，像个体开店啊、租赁备案啊等等，社保民生一些高频的业务呢，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跑区级大厅，可以选择就近去办理。我们窗口可以提供帮办代办的服务，还可以线下去指导，以此来打通基层的服务的末梢。第三呢，我们还有统一的线上的工具兜底，像我们跟前面提到的穷手帮啊、数字政务指南针，还有我们海一办的一些线上的功能，不管是城区的商户还是乡镇的农户呢，都可以通过线上去申请办理。
1: 是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办成事儿，能够办好事儿。所以在接下来，咱们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在政务智能化、精准筑起以及基层服务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和部署呢？
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通过三大方向呢，去持续的创新和补短板。第一呢，是深化政务智能化的迭代的升级。第一呢，是我们一是扩容我们穷手帮这个 AI 的知识库啊，拓展工程的建设啊、企业注销啊、还有农村宅基等一些复杂业务的智能导办。我们还在探索 AI 自动预审表单的一些功能。二是呢，升级数字政务指南针、一码通，拓展视频远程勘验、电子证照自动复用的场景，扩大零跑动、秒批事项的范围。三呢，是推动我们政务大厅、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实施 6S 标准化啊，我们还优化政务直播常态化的一个主题，按月针对商圈啊还有乡镇的商户开展专场的政策宣讲。第二大方面呢，是我们准备升级精准分成的筑起服务体系。一是完善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一个机制，扩大拿地即开工待方案出让的覆盖面，延伸并联审批告知承诺改革至中小项目。二是呢，是深化信用加监管的一个融合，拓展首违不罚清单，扩大综合查一次的一些行业场景，持续压减社区检查的一个频次。第三呢，是我们补齐城乡的基层服务的短板。一是打通12345热线还有政务窗口监管平台的一些数据，梳理高频投诉的痛点，前置排查整治，从接诉即办转向未诉先办。二是呢，健全的督办考核的一个闭环，针对基层重复投诉还有商户办事堵点，开展常态化的一个现场督办，将我们城乡服务绩效纳入绩效考核。第三呢，是重点谋划营商环境三年提升的一个行动，准备设立基层营商监测点，收集乡镇啊小微商户的一些诉求，持续推出贴合基层的一些极简审批创新举措，全面提升城乡群众各类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1: 好，也非常感谢朱主任的分享，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通过他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再进一步的了解到了琼山辖区在这半年以来啊，营商环境的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升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在政务服务的优化方面可以得到更多市民群众包括企业的关注和支持。那这个支持呢，既是帮助我们解决了在落地办企过程当中，在经营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同时呢，也更进一步的方便于我们的辖区对于一些办事的流程，包括办事的项目进行同类项的合并啊，包括材料的整理和精简，那么更进一步的来方便于我们的市民群众去办理业务，去办好业务。当然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会更进一步的去考虑如何探索，像这个智能化的、科学化的手段来助力营商环境建设的提升，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期待。
2: 是的，那么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那么接下来是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美兰区，看一看美兰区的做法都有哪些。那么今天的营在海口将会继续关注海口营商环境的新变化、新服务。美兰区产业类型丰富，既有众多的科创企业、外资企业，也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和个体的商户。那么近期推出了信

0: 用家居家保洁的服务，让不少市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守信带来的实惠。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连线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来聊一聊，美兰区在信用惠民、政务服务、企业帮扶等方面的务实举措，来看一看大家在办事儿、经营生活都收获了哪些便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到的是美兰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副局长莫静。你好，莫局。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你好，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跟您连线哈。我们刚才也看到，咱们近期推出了信用加居家保洁这样的一个服务，就依托于京耶芬，让守信的市民可以享受到家政的优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模式具体是怎么参与的啊？包括除了像这个保洁服务之外，我们后续是否还会有一些更多的拓展的场景、惠民的场景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模式呢，主要是面对这个清洁分达1030亿以上的这个信用良好的用户，这个提供包括这个居家保洁、家电清洗等多项的服务，符合条件的这个用户啊，就可以享受，比如说这个居家保洁4个小时，原来可能需要258元，优惠后呢只需要这个158元。例如像这个挂机空调，原来比如说要258，优惠后100元就可以享受，而且会赠送，再赠送一次这个清洗。这个用户呢的参与方式，只需要通过我们那个海一办 APP 或是微信小程序进入到京耶芬的平台，来查看我们的个人这个分数，向商家提供这个页面就可以享受了。而且，首次预约成功的这个用户还可以额外的获得这个伴手礼的这个服务。我们主要也是希望这个通过场景的这个扩不断的来去营造这个信用越好啊，服务更优，然后这个办事更方便，则会更优口，折扣更多的这种市场环境。除了这个呢，我们下一步啊，美兰区也将会持续的去探索更多的场景。比如说，我们也将探索推出像信用加养老、信用加美兰好品、信用加停车服务等这一类的这个场景，从这个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应用范围吧。
0: 我们也了解到，美兰区在审批环节还创新使用了信用加手机端远程踏勘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是大幅减少了企业和群众来回跑路的这样的一个麻烦。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啊？这项服务主要用于哪些业务？包括我们想知道实际运用下来之后，企业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1: 是的，这个。我们这项改革信用加手机远程踏勘，也是针对这个面向这个就是信用比较良好的这个企业和群众开放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全区的72个现场踏勘的事项都已经实现可以用这个信用加手机远程踏勘来进行办理，覆盖了包括娱乐场所、校外培训、医疗机构等这一类的场景。京耶芬达到1000分以上的，我们就可以选择的使用这个信用加手机远程踏勘。传统的这个踏勘模式，它是就是来回跑，成本比较高。推出这个之后啊，就可以降低这个成本，提高的这个效率。比如说像我们美兰区辖区比较大嘛，我们比如说去一趟那个大直坡，来回跑可能需要3个小时。用了这个服务之后啊，就可以基本上线上的这个踏勘，半个小时就能够实现了，提速也达大概是80%。我们累计的办理呢，原来是1274件的这个踏勘事项，就有502件用了我们这个信用加手机远程踏勘去办理，占比呢高达39.4%。它这个模式，我们目前啊，大家的这个反馈啊，还是很良好的。它既能够缩短这个办事的周期，然后那个模式也很便捷，大家的普遍的反馈都很良好，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0: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全区落地了52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主题事项，那么把串联审批变成为了并联审批办理。今年呢，已经是办了有8万多件的这个办件啊，这项集成的改革，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到底是简化了哪些的办事环节啊，以及企业最直观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1: 我想啊，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给市民群众这个最直观的变化。

0: 应该是这个跑腿次数变少了，但是这个成本啊也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效率啊也是大幅度的提高。这项改革呢也是从国办省市部署下来的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通过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它能够打破什么呢？原来大家会分头到不同的部门或是不同的层级去办理不同的事项。比如说像我们开办这个医疗机构、培训机构、KTV 呀、等这一类的这种跨部门的业务，现在通过这个改革，就可以大家办事的时候就实现，比如说进一个大门，我们一个大厅叫一次号，或是在线上从一个入口入，交一套材料，既可以完成所有事项的办理，不用分头去跑，像市监呐、文旅、教育、卫健或是区市省多层级多部门去跑。另一方面呢，在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它通过这个数字的这种赋能，来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之前填报多个表，现在只需要填报一张表，和减少这个材料提交的这个方面，依托这个数据共享。我们现在呢，已经实现了101个证照可以共享了，在办理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调取大家的这些身份信息、资质、这个经营许可等的这个信息，就不用重复的提交材料。美兰区呢，在我们这个52个高效事项的这个落实之后啊，也累计就减免这个纸质材料大家办事的这个减少呢，也达10万余份啊。我想，这个大家的这个最直观的感受还是快捷、方便，而且少交材料。
1: 是我们还推进了基层叫做"一表通"的这个专项改革啊，我们也想知道这一项改革主要针对哪些高频的一些业务，解决了以往像这种重复填表格啊、重复交材料的一些痛点。
0: 基层一表通的改革，我们主要是面对一个镇街、街道、社区，它一些常态化的这种上报工作，主要覆盖那个民政养老、市场主体的走访、残疾人服务、文旅行业的统计、民生补贴等这种高频的报表。之前呢，我们的基层干部也反映这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多部门下发的这个内容相似的表格，同一个居民、同户、同一家商户等的这个基础信息要反复的录入，非常的耗时耗力。推出这个改革之后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规范所有的基层表格来去重、来整合，还有比如说这个实现这个一次填报，多部门共享复用。基础信息、经营民生信息录一次即可等方式呢，从源头上去解决这种重复采集数据的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这些动作呢，我们美兰区的这个报表总量呢，目前也是压减到了97.25%。主要也是能够为基层的干部减负吧，让大家不要把这个精力都耗在这个填表上面，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呢，下沉到入户走访。开展群众服务，推进基层治理方面。
1: 是。那么，为了优化办事体验，还进行了哪些政务服务这种集成办理、跑动等等的一些改革？覆盖了有哪些高频的一些事项？结合日常的一些办理情况，这些改革的重点解决了大家哪些的一些这种堵点的问题呢？
0: 我们美兰区啊，就是推出了这个集成办和领跑动，还有我们着重还是针对这个化解大家这个企业群众办事的这个堵点难点上做了一些功夫，比如说我们刚您提到的这个集成办领跑动呢，其实就是解决了大家办事这个前面也介绍的分头跑、重复提交材料，还有就是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叫临期提醒，还有房屋租赁的这个无杆审批，来解决大家办事的时候经常可能没注意证照到期，忘记去续证而导致的要重新办的一些卡点和难点问题。比如说，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刚才也说到的这个远程踏勘，还有我们有全省创新推出了一个，这个可视化样板间等，也是来解决这个破解踏勘这个来回跑耗时久和标准不清、反复整改的这些问题。我们还针对近期啊，还针对这个特殊群众办事啊，推出了一个产品的报销的这个值兑的改革，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群众啊办事这个 繁程就是流程的繁琐，就是周期长等这个

0: 方面的问题，来推动这个特殊群众办事的领跑队，让我们的服务有精度、有效率、更有温度。
1: 那么也结合美兰的临空还有商贸产业的一些区域特色啊，我们接下来在这种信用场景的拓展、集成办事的升级、基层便民服务的优化上，还有哪些具体的新规划呢？
0: 好的，就是我们北兰区啊，下一步啊，将也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这个统筹部署下，将持续的结合北兰区的这个区域特点，聚焦基层治理、惠企政策以及住宿、餐饮啊、医疗、购物、旅游等这些重点领域，拓展开展信用加的应用场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也下一步就会推出这个信用加养老、信用加美兰好品、信用加停车等应用场景。同时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坚持以企业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为切入口，持续的去精简我们的审批流程，优化我们的服务模式，压缩办理时限。也下一步也探索推出校外培训机构住校一件事、娱乐场所设立一件事具有美兰特色的这个服务改革，全方位的提升美兰的这个政务审批服务的一个效能，持续的优化我们辖区的营商环境。
1: 好，也非常感谢莫局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海易办的 APP 啊，包括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一下精英分，看一看您的分数是多少，能不能享受到因为信用加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福利。那么稍后的时间我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9: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子阳。
12: 在这里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一二三四五政府服务热线进行反馈。如果您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耐心等待，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号以自主填报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关注市民在我们的热线上面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和公共厕所的设置有关。市民反映说，在龙华区的渡海路一号新安装了一个公共厕所，那这一处呢是居民区楼下，因为环卫工作人员经常会在饭点进行清扫和清运的作业，严重的影响到了市民的生活，因此呢市民希望能够将公厕进行拆除或者是搬离。有关于这则案件，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

0: 险公司二片区的经理邓亮亮，你好，邓经理。你好，邓经理。
1: 哎，你好，听到了，您
0: 哎，
1: 说。
0: 听到听到啊，我们了解一下渡海路的这个公厕设置的一个情况，我们去确认过这个现场的情形吗？
1: 我们有去确认过呀。
0: 情况怎么样？就是市民朋友的这个建议是拆除或者是搬离，它是可行的吗？
1: 拆除跟搬离这个的话，还是要再次的征求各相关部门的一个意见。我们呢，这个公厕它主要是人流量比较大，周边又存在一个古玩城，然后加上这个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拆除呢，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我们这边也会结合这个市民的意见，继续和街道对接，是否寻找，就是对接寻找是否有那个能满足水电条件和用地规划的更优选择点。那在此期间呢，我们已经加大清洗和一个除臭频次，也适当的根据这个市民的意见调整了这个抽粪的时间，下一步会结合这个实际的继续优化的一个管理，然后让这个市民的一个满意度提升。
0: 这个公厕当时设置也是为了便民啊，也是经过多方的考量的。现在要
1: 对，
0: 挪，肯定也是要经过这个多方的一个合理的，沟通，我们才能够说改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那现在的话，就是最先行的，应该就是要改正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清运和作业的时间啊，至少不要是在饭点儿进行。现在
1: 是
0: 对，
1: 的，
0: 就这个时间点儿，我们是能改的吗？改到什么时
1: 能，
0: 间了？
1: 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市民他在这个投诉了之后，我们就已经马上按照这个市民的要求进行了一个整改。那我们整改的时间点也改到了这个早上的这个5、6点，因为它是存在这个饭点的问题嘛，那我们就改到早上的一个5、6点，跟一个就是下午的3点钟左右，这样子呢，也不影响这个居民的一个就是这个实际的感受，而且也避开了一个这个早高峰跟那个晚高峰的一个那个人流密集的一个阶段。
0: 就是早上5、6点的话，它的这个点位离居民区会不会近？清运会不会产生噪音啊？
1: 这个不会的，这个我们的车辆它这个抽粪车并不像是其他作业车辆有很大的噪音，然后呢，是说这个气味的话，那在抽粪期间打开这个化粪池，避免不了有一些这个异味。但是我们也是马上的一抽粪过后，那我们也是马上的做出了一个进行一个除臭跟消杀的一个处理，所以说对这个整体的环境影响是非常小的。
0: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改了之后，有没有跟附近的居民，了解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反馈情况如何？
1: 这个有，我们首先改正了之后，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12345，那个热线去联系了市民，然后另外一个，最起码我们改正之后，让市民的投诉也就慢慢的降低了，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重复的投诉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更改还是有帮助的，就是
1: 对
0: 说
1: 的，
0: 咱
1: 我
0: 们
1: 们也是对。肯定是
0: 对。
1: 有帮助的，我们也是根据市民的要求，就是更加服务好市民嘛，也不可能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来，那也是以市民提的要求，加上我们实际能达到一个作业的一个程度的要求，去进行一个多方的调整。
0: 好，我们了解了。那后续至于这个迁还是拆，这个可能都是后话了。但是从实际的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一个需求上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公厕它一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我们只是说希望，一是这个时间我们已经改了，这肯定很好；二就是我们的这个附近的环境卫生的工作啊，一定是在清理之后，搞得干净一些，不要给大
1: 再
0: 家
1: 次
0: 有
1: 同意。
0: 这种不太舒适或者是不太美观的一些感受。
1: 是的。
0: 好，谢谢您，邓经理，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了。
1: 好，谢谢。哎，
0: 好，谢谢，再见啊。关于这个办件呢，我目前也是已经了解到了，整体的这个工作呀，还是要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改正这个清运的时间，至少要避开饭点。第二方面呢，就是对于市民的一些迫切的需求，或者是过于强烈的这个反馈，看看这个公厕它是否还有调整或者是拆除以及移动的这种必要。

0: 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也希望附近的居民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反馈，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告知我们的环卫公司，也可以对于这个公厕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它的这个清洁工作去进行相应的调整。
1: 是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有关于市民反映到的，在美兰区新布路的横沟村村口有工程车出入，产生大量的红色泥土，影响出行。那么，希望职能部门能够督促工地的工作人员到场来进行清洗。我们也连线到美兰区新布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副中队长谢维功。你好，谢队长。你好，谢队长。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
2: 听得
1: 你
2: 到
1: 好，我
2: 吗？
1: 们看到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哈，应该说是，这个工地施工没有做好这个100%的清理的工作啊，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2: 是这样的，当时接到这个市民的投诉之后呢，我们的执法队员呢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去这个处理查处。那么现场呢也发现确实是有少量的那个黄土有这种现象。污染的路面，那么呢，我们对这个工地呢也进行了检查。一，这个工地呢是属于二期项目嘛，横沟村二期项目，它的这个这个车辆的清洗设备啊，还有那个沉电池，它都已经配备有的。那么呢，据了解啊，现场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说。是在特定的时间，也是说车辆比较密集的时候呢，他就忽略掉这个车辆那个清洗的水池啊，他就换得不够快，他就浑浊了。以后呢，冲洗的过程中呢，他会带一些部分出去。那么对此，我们也约谈了他们这个工地负责人，那么要求呢，一，这个工地一定要对这个车辆啊，要进行高压冲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沉电池要起到作用。要定时的进行这个清那个水的保持整洁啊，然后呢那个避免到那个轮胎带泥污染路面，同时呢我们对这个工地啊也要求了一个这个自己工地内部安排人手进行这个建筑管理清洗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执法中队也定岗定时进行这个加强巡查。避免他这种情况呢会再次发生，
1: 是的，那后续我们在处理完成之后，这两天的情况怎么样？是否还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2: 经过前两天的这个执法之后呢，我们天天也都在这个加强巡查的这个回头看，那目前的话呢，保持良好的，对。
1: 好，后续的话也麻烦咱们要多做监督，多做巡查哈，尽量能把问题出现在，发现在这个出现之前，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了。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也谢
2: 好
1: 谢
2: 的。
1: 谢队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也特别感谢这位市民朋友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发现这些问题，及时的去进行反馈。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也是城市的这个主人翁哈，大家也是要发现问题，及时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像这一类的案件，建议大家使用微信公众平台，像海口12345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下方有一个问题的反馈渠道，把您所看到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图片啊，通过定位和文字的这个描述进行上传，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准确，相关部门能够快速的去找到现场的这个位置哈，帮助大家去处理类似的这些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通过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时间关系，稍后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好可爱的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小朋友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子阳。
1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关注市民在通过一二三四五热线所反映的相关问题。这位市民呢，是在琼山区的桂林上路金路凤翔公寓电动自行车，市民反映说有这种停放困难的情况，没有规划停车区域，也没有遮雨棚，且电梯老旧，物业也没有更换，只是告知已经申请了。到现在为止呢，外墙渗水，没有维修。理由是资金不足，问题已经向街道办反映多时都没有解决，因此希望职能部门可以责令这个完善小区的相关设施。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你好，副主任。
13: 哎，你好。
11: 哎，你好，副主任。关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金路叫做凤翔公寓它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总体来说物业的管理还是比较混乱的，市民的需求呢也比较迫切，我们有没有去现场了解过情况？
13: 有去现场了解过。
11: 这相关的问题是比较难解决吗？
13: 第一个，它这个小区是没有那个专项维修资金，我们想从专项维修资金申请这一块是没有办法。
11: 它是老旧小区。
13: 对，老旧小区。
11: 那到了这个可以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年限了吗？
13: 但是它没有产权是不明确。
11: 哦，没有产权。
13: 产权之前也报过。包括也搞过医院调查，医院调查，但是没有达到这个3/12的比例。
11: 这个小区它现在是自住的多还是租外租的多呀？
13: 外租的多。
11: 哦，所以这个业主比较难集合是吧？
13: 对。
11: 那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法成型的话，那相当于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棚的规划，以及外立面渗水等等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吗？
13: 需要业主来集资。
11: 业主
13: 集资。集资。
11: 那这条路可能有点难行呢。
13: 目前我们也通过网格员跟这个物业对接，也发起了这个集资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目前集资的那个筹备到的金额不是很理想。
11: 就是前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维修包括升级的策划它都已经出了是吧？
13: 都有。
11: 都有。
13: 首先是因为这个外墙渗水的那个费用比较大，但是那个电动它的电停车场的改造费用相对来说比较轻，我们想先从一件一件来解决，先从这个改善停车场的这个方式来解决。然后涉及到接近有

0: 六千块钱的费用，
1: 嗯，
0: 是需要业主来集资，然后我们网飞营也跟着物业上门发动，但是这目前集资的这个筹到的金钱，远远没有达不到这个改善资金的要求，
1: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业主积极性不高呗，是吧？因为毕竟我自己不住在这儿，
0: 集资的意愿不高，有好多好多租户，
1: 嗯，
0: 然后通过租户来联系业主，因为他不住在这里，也不愿意出这个钱，
1: 嗯。
0: 嗯，
1: 那目前来说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就是这个物业它在小区经营这么多年，难道没有一些这种公共的收益吗？
0: 嗯，基本上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哦，那这个小区的账是清晰的吧？
0: 账是清晰的。
1: 哦。
0: 但它公共收益我们也查过，是没有了。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没有产权且这个业主较为分散的小区，应该说也是我们这个辖区当中管理比较困难的一个小区，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引进一些资金，或者是申请到一些帮扶，可以去暂时解决一些好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呢？
0: 嗯，现在这个物业是金都集团，金都集团物业在管，我也想从跟他们集团的这个领导这边沟通，有那么垫资，后面再有其他资金来，也在慢慢来补上。但是集团的领导是说，这边一直在贴钱，因为他们的好像是一个月的物业费是收到10000几，然后他的成本是15000。每个月集团还要垫个2000-3000左右，所以集团这边也不太愿意垫资。
1: 明白哦。
0: 下一步我们是看到能不能尽量的，就是说老旧小区虽然这种产权不完善，但是特殊情况能不能进行申请，想从这方面来解决。
1: 就能不能通过像这个物管会呀，或者是像这种社区，不是现在也是有权利，或者是街道也是有权利可以成立一些这种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公司，然后去解决一些老旧小区的困难，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是
0: 物管会。下一步我们松山区正在征求意见，征求意见阶段还没有起正式的文件，如果下一步起正式的文件，我们会尝试从组建物管会。但是目前是征询意见阶段，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来操作。
1: 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可能暂时这个事儿不太好解决，是吧？
0: 如果下一步那个正式文件出来，我们会尝试通过物管会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就组建物管会。
1: 咱们有这个时间计划吗？
0: 有，这个正式文件出台的话，我们就马上操作。
1: 好。那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一等了，就这个小区的事儿还是要解决
0: 啊。要解决，目前的现状马上解决的话困难度太高。
1: 那能不能像这个外立面渗水这个事儿，现在是能找专人来查吗？能不能说像通过这种外部刷涂料刷防水涂料的这种方式，先短暂的解决一下？或者怎么说，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花钱少的
0: 这
1: 种？这
0: 也是需要涉及到资金的呀。
1: 也是大笔资金。行，那咱们就先以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规范停车先来做一个抓手吧，看看能不能对有这个推动解决的可能。
0: 先加强管理吧。我们租住物业先把加强管理，把能利用的场地先好的利用起来。
1: 对。至少要先让我们的业主先看到一些改变的可能
0: 好的，
1: 好，行，我们了解了，感谢您，副主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好，
1: 再见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多方面啊，一是产权不明，二是这个物业的服务周期较长，但是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共收益却几乎微乎其微，没有办法能够覆盖小区的一些设施设备的更新，再加上居住居民的一些迫切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事儿最好解决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各这个小区内的户主能够及时出面去把相关的问题给解决好，相关的一些资金该筹措我们就要筹措一下，及时的去解决小区的居民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提

0: 提升小区的一个居住的感受。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街道可以共同参与进来，加强我们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效能，更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小区的问题能够及时快速的解决。
1: 是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要关注一下端午期间的天气变化啊，因为今天是节前最后一天的这种工作日，端午整个的假期是否是适合户外出行，包括出行需不需要带雨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一同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程守常。你好，程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程刚工。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哈，马上要放这个端午的假期了，我们想知道像这个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好的，根据最新资料分析来看，总体上啊，假期期间我市的话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像比较适合出行。那么尤其是在上午时段呢，气温尚未升至最高，所以户外活动体感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出行或者参加户外活动的话，尽量还是选择上午。但是要提醒的是，就是午后时段呢，那个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然后体感呢相对来说比较炎热了。同时呢，在这三天呢，局地仍会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这种三天的雷阵雨在21号的相对来说概率会相比19、20号会更高一点。那么21号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请大家务必关注当天我们气象台的一些临近的预警信息。
1: 正好是5、6日三天啊，前两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最后一天的这天气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前两天的这个气温，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大概是有多少？户外出行的话，尽量是集中在哪一些时段？
2: 户外出行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可能还是上午比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下午的话，这个最高气温，像我们市区的话，可能会有35到38度这个样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炎热的。19、20、21号，午后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雷雨的天气，但是这种雷雨的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局地性，可能也就是一阵性的一过了就好，可能。但是可能还是会对出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明白了啊，那也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和温馨提示哈，也希望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去多多的关注天气，以免因为天气变化造成这个出行的一些影响。感谢您，我们今天连线到这儿了。
2: 好，拜拜。
1: 好，也谢谢陈高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总结一下，整个三天这个天气，午后的雷阵雨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重点是在最后一天降雨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所以说各位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尽量带好雨具，同时呢也是尽量选择在这个早上或者说这个傍晚的时间段来进行出行游玩，可能会更加的合适，有这个比较好的舒适的一个气温。那么更多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锁定到我们调频101.8兆赫啊，包括海口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做更多的一个天气了解，一旦有突发情况的发生，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布更多的天气预警的信息。
0: 是的，那么在小假期当中啊，市民朋友的外出游玩啊，包括一些这个消费购物和返乡团聚的活动也是增多了。那么为了能够更快速的去应对各种市民的一些诉求，为了保障假期城市的运行平稳，群众诉求的高效处置，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呢也是提前部署，全面关注了假期的热点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在端午小假期当中，为了保障假期热线的全天候畅通，我们的平台提前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3: 我们端午期间话务热线的话进行全员备勤，如果遇见话务量激增的情况的话，我们会马上调度人员到岗，确保我们热线不中断，响应不掉线。如果遇见了突发的情况，像我们端午期间如果遇见一些紧急的问题，我们会启动我们应急联动机制，30分钟内响应协调到现场，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相应的影响，帮助市民解决相应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场的话会有我们的代班领导跟轮值单位的领导都在我们现场进行值班， 会解答市民的相应的这个问题跟诉求。
0: 那么结合往年端午假期的一些特点，

0: 我们现在有没有要去集中整理一些相关领域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高频的热点问题，我们的一些部署和保障是怎么样的呢？
1: 嗯，结合往年端午假期的一些特点，主要涉及到我们端午活动一些咨询和我们旅游交通和住宿的相关的问题是比较多的。针对端午高频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如龙舟赛等咨询的问题，我们会提前把信息录入我们的热线的知识库，话务代表可以通过我们知识库进行查询，可以直接在线为市民进行解答。同时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134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相关的这个端午的一些活动资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135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信息。
0: 是，今年的端午的话，我们海口市区的各种活动比较多。那么市民游客如果遇到了各类的民生难题，我们都是可以打12345热线的。能不能也给我们来在此基础之上再做一些温馨提示？
1: 嗯，是的，如果市民朋友遇见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12345。如果遇见突发情况，我们会紧急30分钟响应到现场，并且通过我们的这个三方联动的一个机制，还有我们会有三方通话的机制，都可以在线为市民转接给我们相应的职能单位进行处理，而且会及时保障我们的这个端午活动假期的这个出行安全。像我们的观众朋友，不仅是说可以通过这个12345的电话进行反映，也可以通过我们12345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进行自主填报的。
0: 嗯，好，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好，再见。那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到了明天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端午小假期的第一天了。那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也都有关注到，在咱们云洞图书馆一侧的水域啊，这个各龙舟队伍都也是在加紧练习的过程当中。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正式比赛的时间去到我们的河两岸，包括我们的沿海边，共同来为我们的龙舟队加油助威，一起来热热闹闹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最后也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8到35度，乡镇的气温27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9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6月20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仙，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

0: 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同声同行，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同声时光，欢迎各位的收听参与。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线上同声时光，我们每一天都会来聊育儿问题，线下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不定期的组织开展。最近大家对我们节目线下活动关注度最高的，那一定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不同的路线。这几天呢，罗伊也是比较忙，因为一直都在接受不同的一些粉丝妈妈粉丝爸爸们的一些咨询。然后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呢，也知道曾经有参加过我们的同行新加坡、同行贵州以及同行哈尔滨这些亲子研学游路线的家长，也跟身边的朋友去推介了，所以这几天一直都有在给一些新加入的朋友来做一些解答。那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同声同行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路线，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推出的是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两条路线。是的，这歌里面唱的多好啊，攻略里的坐标变成真实的风景。先说第一条路线，是我们在7月20号到25号推出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出游时间是6天5晚的时间。罗伊呢会陪着我们的大小粉丝朋友们去深入到国家级科研中地中国天眼，动手复制天眼模型是研学课程的第一个，还有呢就是走进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走进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里边去探秘地质奇观，还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巴林河大桥的桥身我们是一定要走上去的，因为巴林河大桥也是全世界第六大悬索桥。还有桥梁科技馆里边会让小朋友们参与到第二项研学课程，就是去了解中国的桥件核心技术和工艺，每个小朋友都要自己亲手哈，亲力亲为，亲手的去搭建出一座属于你的独特的桥梁。还有就是像贵州省博物馆呐，青岩古镇呐，蜡染体验呐，第三项研学课程哈，那么还有沁人市集的美食，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目前只剩下4组家庭的名额，爆满即止。想咨询想参与的朋友，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贵州两个字，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招募帖的详情，或者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发送贵州两个字，也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咨询了解和报名咯。那还有我们另外一条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路线，是去到新疆，大美新疆。

发送新疆两个字可以咨询了解，也可以作为候补家庭。如果万一有家庭临时退出的，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今天早上在我们报名贵州亲子研学游的一位妈妈，今天早上刚报名的，咨询我的时候就说到了一个事儿。她说我们家二宝啊，就是年龄不大，很调皮，但是呢他特别特别喜欢你行程当中提到的那个天文馆，还有就是那个天眼，说孩子特别喜欢看那个关于宇宙星辰呐、星空啊，还有包括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太空飞船啊之类的这方面的内容。我说挺好的呀，我说很多喜欢三体的小朋友哈，三体的读者书迷们就一定要去中国天眼去朝圣一下的感觉。因为中国天眼作为咱们国之重器的科研重地，这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哈，500米直径的一个射电望远镜，然后还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边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还有去听一听来自于宇宙的一些这个脉冲星的声音，那这个脉冲声音那种感觉就真的很奇妙。我个人非常喜欢贵州亲子研学游当中的这个中国天眼啊，因为我也是一个三体迷，所以后来这妈妈说、啊、太好了，到时候我的同行路上你就去给我们家孩子讲三体吧。她说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为什么那么着迷三体那本书啊，还有就是着迷那些里边的一些情节，说孩子跟她探讨她总是聊不起来。我说太好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孩子们有他们喜欢的内容，那我们带他们去走到现实生活中去感受一些他们喜好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比你宅在家里边去读很多的书来的意义更大一些。好啦，我们线上的同声同行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贵州县和新疆县，也为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哈，也可以具体线下去了解。那么今天的节目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成长贴士，每日一课呢，我们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明天就是要到五月初五了，农历五月初五是咱们的端午节，也提前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要好好的吃粽子。那么在我们的每日一课今天学到的是跟端午节有关的一些小知识，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听到的是小听友带来的朗诵端午节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到关于期末考前哪一些细节哈，是家长需要提醒孩子的，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呢？小长假，端午小长假三天的时间，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吧。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端午节，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为了国家的发展，他提议联合齐国一起对抗秦国，却遭到贵族子弟的强烈反对，还在怀王面前说了很多屈原的坏话。怀王听信小人的谗言，把屈原赶出了都城。在流放期间，他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爱国诗篇。后来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痛极了。在五月五日那一天，屈原写完《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了。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非常哀痛，纷纷到汨罗江边凭吊，渔夫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寻找屈原，想把他打捞上来。有人把饭团等食物丢进江里，为了不让鱼龙虾蟹去咬屈原的身体。还有人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说是要灌晕蛟龙，以免伤害屈原。后来人们又怕饭团被蛟龙吃掉，就想出把饭团放进竹筒里的方法，这就是最早出现的粽子了。此后每到五月初五，人们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相传在这一天，人们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或者艾草，还有喝雄黄酒，是为了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次来学习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那接下来的同声秀场呢，听到的是由红衣为大家带来的朗诵《端午节》，我们来听听他的同声作品。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大家好，我是汤红一，我为大家朗读端午节。端午时节，粽香四溢，龙舟赛起，插艾蒿，新藏树，寄香兰，喝雄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这是古老历史文化的延续，这是我们需要缅怀和珍惜的节日。端午时节，我们怀念屈原，因其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因其伟大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公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如此，不遗余力地探索真相，追求真理。端午时节，与家人围坐圆桌，分享美味的粽子，多么惬意和温馨。在外的游子也许会思乡心切，粽香可能会使你想起童年的生活，想起当年的无忧无虑和欢声笑语。缅怀过去的同时，要鼓足信心，勇敢面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日子。谢谢大家。

0: 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同声同行同声秀场，今天是汤红一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端午节的朗诵，非常的棒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声作品每一期的播出都可以引起到更多的一些小朋友的共鸣，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制出来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

0: 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今天成长贴士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什么样一个内容呢？现在是临近期末了哈，很多的一些家长开始就有一些些小小的焦虑，孩子的期末考到底能怎么样啊？孩子现在好像还没有进入状态呀。然后一碰到同学的妈妈就是，哎，你们家宝贝最近怎么样啊？你们家孩子今天，最近的学习啊，今天的考试多少分啊？那么期末在即，孩子到底准备好没有？有的家长呢，就会在期末考试前反反复复提醒孩子不要粗心啊，要认真。但是呢，这样的叮嘱往往是收效甚微的。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向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呢？我们更应该向孩子传递的是他们在考前的准备、考场上的注意事项，帮助他们明确的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的给大家准备了期末考前需要知道的20个不容忽视的小细节，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能有效的去提醒孩子多加留意。比如说，第一个，选择题做完就填答题卡。这是针对考试会有答题卡或者答题纸的科目，为了避免非智力因素失分，一般做完选择题就填答题卡。这个时候呢，填答题卡或者写答题纸，心态较平静啊，不会因为担心时间不够而出现一些涂写错位的情况，避免在最后的时间较紧的情况下，因为匆忙而涂错、涂串，或者是没有涂完而造成一些遗憾。还有呢，考前最好是适当的看看复习资料，并不是要记住什么知识点，而是让大脑提前的进入状态。有些时候也可以大声的朗读一下下一门考试科目的课本，促使自己进入状态。考试的时候呢，遇到事都要往好处想，这点很重要。看到大题的时候，先不想该怎么做，只是看他如何表述啊，甚至跟自己说，这道题我会做，第一问认真看就能做对，这是让自己有个平和的心态的这个对话啊。在一场考试当中，把会的都做了，其实就是超常发挥了。所以呢，时刻要给自己打气哈，把对自己的期待放低一点，心态就平稳了，这可以让我们的思路更加的顺畅，超水平的发挥也就很正常了。再有一个考试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孩子说，不要管别人的做题速度。有些时候在考场上特别就是要注意，不要左顾右盼，观察别人做题的进度，听到别人翻卷子你也不用管他，就不要因为别人给你翻卷子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干扰，你就给自己压力。在开考前那么如果考场上有自己认识的同学，打个招呼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有心理学的研究数据证明，人在平稳或者是心情高兴的时候，更容易发挥出自己的超常水平。作文可以从试卷当中找灵感啊，做题其实就像交朋友，每一道试题就像一个陌生的朋友，你第一次见到他或许不认识他，但是通过联想和迁移就可以找到和其有关的一些其他的题目，就像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先了解他周围的朋友一样。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作文实在没有灵感，也可以翻一下前面的阅读，甚至选择需要只是一个突破口。期末考试家长还需要提醒孩子的呢，就是答题要冷静，巧用考前5分钟。对于每一个学科的考试，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考试的策略和答题的风格，即考试时间的规划，答题的原则，遇到

0: 问题时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方法，怎么调节自己的答题方案等等。计划不如变化快，我们的计划要随着试题的难易程度随时的调整，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有质有量的完成每一道试题。所以呢，在发卷后的5分钟，浏览一下试卷的结构和试题的分布、难易程度等等，初步的制定这个试卷的答题计划和答题的顺序，先容易后难，先熟练的后生僻的，充分的利用这五分钟时间来做一个规划，就不会在后面把难度较大的先做了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再有，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建议孩子们平时做综合题适当的慢一些，争取一次做对。这种题目如果发现错误再去修改，其实真的很耗时。所以呢，保持平常心，在合理计划的前提下，有步骤有方法的把试题高质量的完成，这是一种答题的境界。所以在做题的时候不要着急，按照读题审题形成思路，规划答题反思检查这4个步骤去按部就班对到每一道试题就好了。还有时间分配不要头重脚轻的啊，一定要做到均衡，题目争取一遍做对，不要寄很大的希望于检查，因为时间并不会非常的充裕。还有看到眼熟的题更要留心了，有些时候看到似曾相识的题目一定要小心，更要认真的审题，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原来的熟题，还是说你的感觉是熟题。熟题要当作是生题来做哈，生题按程序做，紧绷这根弦儿，就能够避免低级错误的出现。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半点宣传回来我们继续说一说期末复习家长可以提醒孩子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和细节，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8: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9: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0: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One, two, three.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我们有携手栏目合作伙伴推出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在7月20号到7月25号6天5晚的行程，是我们同行贵州的第三季。在8月10号到8月19号10天9晚的是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那么在活动招募帖发布的第二天，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爆满的状态了。贵州亲子研学游目前还有4组家庭的名额，大家想报名、想咨询、想了解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贵州两个字，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17284043，也可以直接的咨询报名。我们的贵州亲子研学游今年是第三季，去年暑假有第一、第二季，得到大家的

昂烈反响，热烈鼓掌，这个一致的好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涵盖了中国天眼是国家级科研重地的，我们的这个动手复制天眼模型的研学课程也安排在其中，带着我们的孩子去探索宇宙星辰，会走进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你不要认为只是看一个瀑布哦，黄果树瀑布在玩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攻略窍门，什么时间点去能跟大部队错开，然后什么时间点进水帘洞，什么时间点去斗破堂，看看师徒孙悟空和唐僧他们师徒四人骑着白龙马牵着白龙马走过的那个斗破堂，还有这个天星桥，还有包括我们会去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探索到地质奇观。此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西江千户苗寨哈，西江千户苗寨的白天跟夜晚完全是两种风格，两种意境。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这样的一个蜡染体验，每个人染上一个自己喜欢的。还有就是灞陵河大桥及桥梁科技馆，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还有青云市集，这些美食咱们都不能错过。如果想报名想咨询了解，微信搜索17284043。好了，我们继续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来聊一聊，说一说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没说完的，就是关于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哈，有哪一些不容忽视的细节，家长在此前要提醒孩子要注意的呢？刚才前面说了有好几个哈，比如说在考前的时候，你要提醒孩子考前看相关的资料，转换思维，遇到事情往好处想，不要管别人的做题速度，作文可以从试卷当中找灵感，还有答题要冷静，考前的五分钟哈，巧用的五分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还有就是时间分配不要头重脚轻，看到眼熟的题更要留心。那么还有后边的呢，比如说不求每一题都要做对，但是呢，这个不求每一题都做，但是每一题务必你做了就要求做对。还有呢，就是像是薄弱的环节放到最后吧，就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先去做那我们最不擅长的，因为不熟悉你消耗的精力大，消耗的时间长，还不容易做对，还会影响你的情绪，还会导致后面的题容易的题没有信心去做，所以先做简单的，耗时少，准确率高，后面才会越做越有信心，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继续往下看，还有哪一些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提醒孩子们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打草稿也是要有排序的，不能草稿纸变得这个龙飞凤舞的，规范的把思路表达出来才能够有更好的效果。打草稿也要有顺序，规范认真一些，特别是检查的时候逆向检查法，这样发现问题的机会更大。弱项的考题不放弃，就是有些弱项考题一开始做不出，你就等到之后哈，其他题做完了心情轻松的时候再去看，说不定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检查的时候不要轻易改答案，因为考试不单是知识的考验，还是对心理和体力的检验。刚开始考试的时候我们精力很充沛，头脑很清晰，问题分析和反应也快，准确度也高，所以呢，有些时候检查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乱改。还有让自己睡个好觉，放开自己的大胆睡觉，然后什么也别想，就是想着就是考试嘛，有什么关系，休息好人才会精力充沛。再有就是答题的时候不要总看时间哈，因为有效的控制好时间是考试必须有的技能，但是你老是看表就会给自己造成心理负担。一次考试最多看两次表，一个是做完选择题看一下时间，合理的分配一下后面答题的顺序和思路啊，再有一个就是接近考试结束前的15分钟再看一看。不要去管监考老师啊，监考老师是服务于大家的，维持秩序的。你看到老师也不要紧，跟他笑一笑，你自然就不会紧张了。吃穿尽量不用换新的哈，有些同学可能想着考试当天使用新文具穿新衣服，建议考试当天的吃穿用尽量不要换新的，文具就用你平时顺手的，吃穿和平时差不多，按照平时的心态去考就好了，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顺手的工具做事效率才会最高。考前有提醒，考中有准备哈，就是自己不要慌，那当然有些题实在找不到思路的时候，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

起吧，不要贪心哈，也不要觉得分数太高，这道题我不舍得放，这样只能浪费你检查其他题的时间。要知道，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精神呐。这个题的放弃，是为了其他题目的收获，所以要记住一句话，有些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成功。

好的，我刷新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我们的这位叫王秋平的朋友发了三个字哈，旅游团，是想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游的，对吗？您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到17284043，当然我们给您在后台回复的信息，您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这个同行亲子研学游的一些具体的招募帖内容了。如果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话，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来进行具体的咨询，都是可以的。好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8号，618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看重今天的日子。那其实今天呢还是在端午假期前的一天，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那端午假期的时候也是祝愿大家出游游玩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那明天是端午假期，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于说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句话说得很好嘛，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本都会融入到你的血液当中。人生也没有白走的路啊，翻越的每一座高山都会成为你的勋章。我觉得这句话印象特别的深刻。那其实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有这样的困惑。持反对意见的家长呢，无非就是觉得孩子要以学习为主，太小了出去玩什么都记不住，耗时耗力还费钱。那更有甚者呢，希望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你想出去玩就是浪费时间，你想出去旅游就是不务正业。正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实话会让一些养出了太多心理不健康的孩子，就是父母也成为了家庭的这种小悲剧的制造者和承受者。你怎么可以把孩子就是放在一个完全的学习机器的这种角色上呢？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例哈，说有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重点高中，给孩子找了家教补课，还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出门。孩子呢本来是和同学计划去旅行的，就是扼杀在了妈妈的亲情绑架之下。妈妈说，我整天起早贪黑的都是为了给你多挣一些这些补课费，你还不用功读书。同学喊他去打篮球，妈妈替他拒绝了，说我们家孩子要学习，不要打扰他。一个月之后呢，这孩子脾气就变得越来越怪了，动不动也就发脾气，平时一句话也不说。感觉到不对劲的妈妈呢，带着孩子去到了医院哈，去到医院去看心理医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为什么变得不言不语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孩子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儿童心理科的相关的这个医生叫匡桂芳哈，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暑假开始后，他每天接诊的患者呢翻了一番，除了文化课的补习，家长要考虑孩子的心理需求。看完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想到曾经看过一部剧叫《小欢喜》。小欢喜里的英子呢，因为妈妈令人窒息的逼迫式的学习，反对英子为了自己的梦想参加夏令营冬令营，就是折磨的她就离家出走。困在家里学习的孩子身心都是不自由的，他们既学不进去，又无处释放负面情绪，最终患有内伤，失去学习的能力，也对所有的事物提不起兴趣。而常去户外玩耍旅行的孩子呢，心理容量大，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识了，并且了解了事物的多面性。

所有有能力承载更多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就像一颗小石子落入到湖面所泛起的涟漪啊，清浅也容易消失，这也是他们平时克服困难时的一个勇气的来源。所以呢，经常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曾经看过有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孩子成长过程中语数英的知识钢琴美术体操的技能都是硬功夫，而性格情操眼界心理健康对美的感知，这些都是软实力。那么硬功夫靠一日一日的刷题习得的，那很多的这种孩子的学习时间是从早6点到晚10点，甚至更久的超长的学习时间，让他们考得了高分，卷了高分。但是很多孩子却无法在软实力这张试卷当中及格，因为他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下，学业压力大，和同伴交流少，每天睁眼闭眼都是背不完的单词、语法、古诗文。所以对他们而言呢，每年体验一次长途旅行，多次的短途旅行，真的是成长的必须品，也是孩子们提升软实力的最好的途径。我曾经在跟我们的一些妈妈们去同行路上的时候，我跟他们分享过一个，我说我特别喜欢给旅行的一个定义，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让孩子和万事万物产生链接的过程。我们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是汲取前人的智慧是读万卷书嘛，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当下答疑解惑。而行万里路呢，就是你要面对当下，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事物的交流和碰撞，身临其境的去接受教育，感受文化带来的差异性。读书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而旅行则是营养补充剂。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孩子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激发了孩子的创造力。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哈，15岁，自媒体博主啊，他有一期视频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告诉家长，孩子不爱读书是因为玩的不够多，见的不够多。作为小县城出身的孩子，他非常幸运的在哥哥的带领下有出国旅游，而他周围的同龄人并没有这个机会。在此之前呢，他认为英语就是背课文，无论家长老师说了10000遍英语多重要，他都无法深刻的理解。出国之后，他发现英语可以点菜点饮料，用词汇能和对方简单交流，重要性在这个时候具象化，这也让他对英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促使他主动的学好英语。他还在旅行当中遇到比自己小的孩子，他已经走过了10几个国家，那些孩子呢都散发着很多的一些自信。他现在想想哈，身边也有一些哥哥姐姐，只是就能赚了钱就再去旅行，但是等他们赚到钱却很难逃出现在的生活，很少有机会去旅行，这在他看来是一件比较让人悲伤的事儿。所以这位15岁的小男孩，他就呼吁所有的家长，有机会一定要让孩子去玩，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奋斗，而不是空给孩子讲道理，唠叨多了孩子反而产生逆反的心理，不利于成长。那么在网上有一个提问哈，说让孩子见世面究竟有多重要？其中有一个回答就让很多人去点赞，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啊。他说让孩子见世面不仅仅是给他钱，给他买名牌，而是让他有更广阔的天地去走南闯北，让他用一种更开阔的生活方式好好的过一生。穷游富游不如少年游哈，穷养富养不如养见识。所以呢，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做一个带孩子见世面的家长。其实见世面并不一定是说你要走到多远的地方，其实有几种非常容易操作的方式也分享给大家。比如说多带孩子去户外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啊，生活处处是教育，带孩子爬山能够让他们体会到坚持的力量。公园里边去看看昆虫，看看花草，看看日出日落，才懂得什么叫落霞和孤鹜，与孤鹜齐飞，孤鹜齐飞。还有就是小区里面摆地摊，就让孩子懂得赚钱的不易哈，学会感恩和珍惜。再有呢，就是陪孩子看一些优质电影。

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能够为孩子提供新的视角，多元化的观点，拓宽孩子的知识面。比如有哪些纪录片啊？《长安三万里》，百鸟朝凤，还有不是这个是电影哈，我刚才说的是纪录片，电影其实刚才我说的这《长安三万里》《寻梦环游记》《奇迹男孩》《放牛班的春天》。那个头脑特工队，这些电影其实都可以带孩子看一看。纪录片是什么呀？比如说跟着唐诗去旅行，如果国宝会说话，跟着书本去旅行，还有就是绿色星球、蔚蓝之境、我的动物邻居、蓝色星球，这些自然类的纪录片真的都很好。每年我们做家长的尽量给孩子策划一场高质量的旅行，因为旅行不是父母的独角戏，也不是孩子的一个独角戏。像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游，每一季招募的时候都会有家长说，我们能让孩子单独跟着你们一块儿去吗？我们不是做夏令营，我们是更重视亲子陪伴的一种亲子研学游，就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抽出时间陪着孩子去看世界。可能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让你亲力亲为帮他拎包的，而是让孩子有一颗心安的心态去看世间的大不同。而且在旅行当中让孩子们去照顾父母亲，反过来做一些反向的这种爱的给予。那在旅行当中，你看可以锻炼孩子的个人规划能力啊、执行力啊、与人交往的能力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让他们体会到旅行的不易和珍贵。比如说旅行开始前，你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哈，整理一些清单，整理一些需要的，提前了解必须要知道的景点知识，咨询一些相关的攻略要做好。那旅游进行中呢，就是尝不同地方的美食啦，还有就是欣赏形态各式的各异的这种建筑啦，体验和陌生人交流，探讨一些方式，沟通的方式，适应不同气候带来的变化，感受不同的地貌特征，这些都是在旅游进行时孩子们能够学会的。像旅游结束之后，就鼓励孩子们记录好旅行中的所思所想，去分享酸甜苦辣的感受。所以像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结束回到海口之后，我们都会让孩子们来到同声同行的直播间，去分享一下这一路的同行路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收获。我们也会在每一个不同玩的地方去给孩子们布置任务，比如说走进织金洞，它为什么被称之为这个中国最大的溶洞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溶洞啊，它的里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钟乳石，还有就是其他的这种地质地貌形成的不同的一些这种类似于像钟乳石，其他的它有什么原因形成的，形成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历经了多少亿年的一个积累啊，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内容，我们都会和小朋友们共同的去探讨，让他们记在脑里边，记在心里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感慨一下，记住一句话哈，就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你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所以爸爸妈妈们要相信，每一段旅程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所收获，每一次收获都会拓宽孩子的视野，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厚重。

好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了平光发来了信息，新疆亲子游满了吗？还有第二季吗？我们暑假只有一季的新疆亲子研学游，就8月10号到19号。丝路花语说了，哎呀，很想出去玩，但是孩子今年要中考了，心里边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孩子会考得怎么样，志愿会录取怎么样，等到时候看吧，录取完了之后如果有心情的话再加入，到时候可能没有名额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期，但是呢预期是做好两手准备的，但不管是孩子考得很好，考上心仪的高中，还是说考得没有那么的理想，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都不能否认孩子们在这段时间为学习上付出的这种辛苦和他们的努力哈。我觉得孩子还是需要有这个奖励的，包括我们每一个成年人自己工作了一年也是需要有奖励的。

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的暑期是同行贵州的第三季，还有同行新疆。同行贵州是7月20号到25号6天5晚的行程，目前还剩下少许的家庭名额，想咨询报名的朋友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罗伊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哦。感谢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在假期之后再见咯，拜拜。

0: 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吃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后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2: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2: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爱家私房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儿说的是黑茶哈，听着有点耳生，好像生活中我们没怎么接触过黑茶呀。
1: 是，这黑茶呢，一个是过去咱们本身呢，喝，它过去和现在涵盖内容啊，还有所差别。如果说你觉得黑茶比较陌生的话，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词儿你肯定这熟悉，就是普洱。
0: 哎，普洱茶前几年炒得挺火的哈，这个我们都喝过。
1: 对，那么可以说啊，普洱就是黑茶的种类之一。
0: 普洱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 对对。咱们以前说过，茶叶呢，按自然划分法呢，一共有六大类，是吧？就是分别是绿茶啊、白茶、黄茶，还有就是什么呢？红茶、青茶和黑茶。
0: 嗯，
1: 所以你看，都是颜色，是吧？为什么说自然状态呢？就包括茶叶本身的颜色和出来那汤的颜色。
0: 嗯，
1: 那么前三种，咱们说绿茶、白茶和黄茶，它是代表啊，不发酵啊，或者是极轻微的发酵的茶，比如绿茶龙井是吧，那是根本一点都不发酵。
0: 嗯
1: 啊，白茶啊黄茶有极轻微的发酵，到了红茶这儿就发酵比较重了，是吧？到了这个乌龙茶，就是青茶这儿，那么它有半发酵。这半发酵不是说50%，而是呢它可能从5%到95%之间啊，这么一个涵盖这么一个范围内。哎，那这个黑茶是吧，也是全发酵茶。那有的听众朋友会问，你看你刚才说红茶是全发酵茶，这黑茶也全发酵茶，这两个茶叶有什么差别吗？
0: 嗯，
1: 有，是吧？从工艺上讲啊，这个红茶这发酵是靠温度，就是高温让它自然发酵啊，或者人工给它创造一个高温环境。茶叶呢，就那么散着一层一层那么堆着，或者搁篓里头，或者一个特制的机器容器里边，让它去发酵。但是

0: 这个黑茶就包括普洱啊，这种黑茶，它是啊，给它堆成堆以后，还浇上水，浇上热水，甚至有时候还搁点碱呢，什么这类东西，这叫堆卧式发酵法。哎，所以它和这个红茶这种全发酵还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咱们说的这黑茶是吧？刚才咱说了，它是经过堆卧式发酵的。堆卧式发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茶是吧，给它弄成一大堆一大块啊，咱们通俗点
1: 卧成
0: 啊。
1: 一个堆。
0: 哎，对，然后啊，往里啊，这个什么，浇上一些它一些这
1: 促
0: 个
1: 进它
0: 促进
1: 发
0: 发
1: 酵的
0: 酵的，
1: 东西。
0: 哎，让它发酵。然后啊，还要你熟普还要经过蒸，
1: 哦。
0: 哎，经过蒸这过程，蒸的过程有俩作用，一个就终止它的这个发酵啊，把那些那个起发酵作用的那些酶啊微生物都给破坏了，哎，那么它就不再发酵了。另外呢，还便于啊它的后期成型。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管黑茶啊、普洱茶又叫什么呢？又叫砖茶、叫沱茶、叫紧压茶，是吧？
1: 紧压茶，
0: 对，哎，科学术语叫紧压茶。你如果从形象上咱们看，哎，跟着一个砖似的，是吧？长方形，那咱们管叫砖茶。如果给压成圆饼了，咱们叫什么茶了就？
1: 饼茶，
0: 就对，饼茶，最典型的七字饼啊，
1: 哎，
0: 咱们下边要讲。还有的呢，压成一个小窝头似的。底下瓦芯上面鼓着，这个呢一般就称为叫沱茶，哎，这些都是属
1: 黑
0: 于
1: 茶。
0: 黑茶的。但是黑茶还有一个重大的类别叫什么呢？叫散茶。那么你从外观上来看，和红茶和其他茶是一样的，它是散的。可是从工艺上讲，除了没压缩，其他工艺都是一样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黑茶的制作的工艺哈。
0: 对。这里边首先得讲一讲它和其他茶呢根本区别在哪儿？除了工艺上的区别啊，还有就是它的发酵这个方式这个不同。什么叫发酵呢？实际上就是说啊，茶叶它这香气的这部分，还有茶多酚呢，就是所谓的茶碱啊，发生了一种结构的变化啊，它形成了一个新物质。就为什么你看生茶跟熟茶它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你在发酵过程中它起了变化了。绿茶呢没有。所以绿茶基本保留了嫩茶叶自身的那个香嫩的那种气味，但是红茶、黑茶就不行了。
1: 就是后来人为加工过程改变了它的味道。
0: 对，咱们说这个黑茶，历史也很悠久了。尽管有的名字它不明确的叫黑茶，你比如说这个六普茶，现在叫六普黑茶，以前就叫六普茶，普洱就叫普洱茶，是吧？它不是说名字都带着黑。但是现在呢，他可能把这黑字做一个突出的，做一个品类的一个代称，他突出一下。这个后发酵啊，不仅是在它出厂前，是吧？它进行，就是出厂之后，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过去都是这个咱们知道什么茶马古道也好啊，或者是茶马互市也好啊，这些都不是今天出厂，然后三五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它要经过极漫长的
1: 运
0: 这
1: 输过
0: 运
1: 程。
0: 输、存入、交易，一直到最后你去饮用，这过程短了说一年半载，往长了说可能就是3年2载。那么这个茶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就从出厂到喝这个过程中，它还要进行一些发酵。你比如说在走的过程中，这个茶马古道是吧？这个骡子这马驮着这个茶饼来回这么颠簸啊，中间呢又有时候天气不好下雨啊，或者有雾，那这些茶叶又吸水，吸水之后太阳一晒它又干了，那么反复经过这个过程中，也是这个后发酵的过程，这种自然的后发酵。是吧？前面那是人工的后发酵，这个好茶就得既经过
1: 人工的雕
0: 前期
1: 琢，
0: 的人工雕琢，又得经过后期的自然的，最后给它再
1: 加工
0: 加
1: 一
0: 工
1: 下，
0: 一下，就是精益再求个精。所以过去你看，包括现在，人家说这普洱茶没有买的当时就喝的，另外呢讲年份是吧？几年的普洱，几年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说，从出厂之后到进入市场流通，再最后到消费者家里，再最后他喝这个整个漫长过程，他就经过两个前期的后工艺上的后发酵和后期自然状态下的后发酵，这两个结合起来，哎，前期那个可能就猛烈一点儿，是吧？是个化学变化。后期呢，哎，就跟缓慢一点儿啊。岁月催人老，这岁月使它在慢慢的发酵。就，
1: 岁月和自然给予它的味道，
0: 对，
1: 哈。
0: 它就你看喝普洱吧，就有沧桑。

0: 脏的感觉。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呢，你看过去那老破儿，它经历过多少？真是，就像那个焚尸灰窑说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1: 嗯。
0: 粉身碎骨全不顾，留得清白在人间。这普洱茶也是，所有的茶没有像普洱沱茶这么经过折腾的。
1: 啊，
0: 你想想，米下经过多少工序
1: 又是堆卧，
0: 啊？
1: 又是蒸，又
0: 然
1: 经
0: 后
1: 过
0: 给它
1: 长
0: 压
1: 途
0: 成
1: 的。
0: 饼。

0: 然后还得长途运输，再一存存那么多，你看他这个身世很坎坷啊。所以你看，那最后吧，你喝这茶，它往往带醇和中带一种沧桑，但是这种沧桑靠人去领会的，哎，它不是那种像绿茶那样拿过来我就喝，喝完以后哎有一种很兴奋的，
1: 神清气爽，
0: 对，它不是。这个茶它就厚重，醇和厚重，所以这恰恰是黑茶，特别是普洱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说到黑茶呢，是吧？咱们知道黑茶的历史啊也很长了，是吧？从这个北宋时期，那时候就已经有用绿茶制作黑茶的这样的记录。
1: 就是用绿茶人为的加工成黑茶。
0: 对，咱们可以说啊，任何茶都是由绿茶，就是茶青开始的。那么这你可以称为叫绿茶，业内不称为绿茶，叫称为茶青。都是从摘采，就是生茶叶、青茶叶，业内呢叫茶青，从处理茶青开始，也就是从生茶、绿茶开始，一步一步的按照不同的工艺要求去进行加工，最后达到啊不同种类的茶。
1: 对，这个在这一系列节目开篇的时候，肖老师就给大家说了哈，不是说红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红的，黑茶那茶叶长在树上就是黑的，都是绿色的啊，所谓的茶青嘛，然后经过人为的加工，它变成了不同的颜色。
0: 对，你看在加工过程中呢，有一道工序就叫杀青。哎，有的时候咱们对这杀青还不理解，认为你看过去说文章啊，是最后写差不多了，叫杀青了啊。
1: 拍电视剧啊，最后一集
0: 叫
1: 杀青了。
0: 哎、杀青
1: 了。
0: 那么那个杀青啊，实际上和咱们茶叶这个杀青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指的就是竹子，是吧？过去咱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汉代以前呢，中国文字很多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你看，孔子才有尾编三绝，是吧？那把那竹简写也好，拿那个皮子条、牛皮条给它穿起来，一册一册的书。一说书林册，那就是拿那皮条穿起来的。他在写的过程中，是吧？他有时候要修改，这个绿的这个茶叶片上啊，就是竹子这个皮外皮这片上写，写完了以后确认不修改了。他要进行一道工序，叫杀青。这杀青就是给它放到炭火边上烤，
1: 让它干了，
0: 让它干了，干了这字呢也就固化下来，不会再会被轻易的擦掉。那么在杀青的过程中，这个竹子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会吸出来啊，形成一个个水珠一样。这个也有专用的名词，这叫什么呀？叫汗青，像出汗一样。所以你看，汗青也是咱们常用的词。
1: 留取丹心
0: 照
1: 汗
0: 青，汗
1: 青
0: 咱泛指就是什么历史，名垂青史。为什么叫青史呢？青史留名啊，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吧？除了钟鼎文是刻在这个铜青铜器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写在竹简上。写好了以后一烤杀青，然后流出了汗了，汗青把那汗再擦掉，哎，这就叫青史留名。那么文天祥也属于青史留名，是吧？辛苦遭风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呀，听完了肖老师朗诵这首诗哈，我们觉得长了知识了，什么是汗青啊，什么是杀青，今儿明白了。您别以为电视剧杀青的杀青和茶叶炒制过程那个杀青是一个杀青哈，此杀青非彼杀青。
0: 然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
0: 刚才啊咱们说的是杀青，下面呢咱们还回到咱们的黑茶啊，还说茶。说完了杀青，回过头再说咱们这茶叶啊，这个还说这黑茶。黑茶咱们说了，在明朝时候就大量的出现砖茶，为什么呢？有它的历史原因。咱们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茶马互市，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边啊，就是在明朝这个内地的这个商人用茶叶去交换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这些畜牧产品，所以叫茶马互市，是吧？这个和茶马古道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这个，它茶马古道是什么意思？

0: 他也是把茶叶运出来，
1: 嗯，
0: 用茶叶去交换他们需要的东西。
1: 嗯，一个
0: 贸
1: 易输入贸
0: 易
1: 的
0: 渠道
1: 。
0: 那么茶马互市呢，是贸易交易的方式。
1: 嗯，
0: 你现在如果要去榆林那个榆林那儿啊，哎呦，历史文化名城，有机会我真劝你去一下。榆林在陕西
1: 啊、
0: 陕北陕北那一块，
1: 陕西
0: 它那儿有个叫镇北台，
1: 嗯，
0: 那地方就是过去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外贸基地，
1: 哦，
0: 类似现在就是咱们霍尔果斯口岸似的那样一个地方，哎，和西域的那些民族啊，和那个边疆少数民族交换，所以这些茶你如果是散茶的话，第一不好运输，第二呢它也不好去计量，
1: 嗯，
0: 是吧？你说这多少啊？你得大秤。你怎么弄呢？哎，他有招，你想怎么办？咱们给他压成了砖，压成了饼，
1: 嗯，
0: 然后每一个饼或者是每一个砖有固定的分量，你这不就好弄了吗？
1: 便于交易，
0: 便于，对，既携带也好携带了，运输也好运输了，是吧？他这个算数也好算数了啊。你比如说啊，我这七子饼，那么一饼是多少呢？哎，375克。哎，然后这样呢，他就是按那个1000两那么除下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去喝的时候，你一块一块往下掰，也比那散茶方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砖茶形成的原因，和砖茶主要为什么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盛行。
1: 嗯，
0: 你看现在一说喝奶茶，奶茶没有说搁点龙井沏一杯奶茶的，
1: 没有用绿茶的哈，都是压制茶。
0: 对。都是这种减压茶，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黑茶、嗯、是吧，当然红茶也有减压茶，压成小窝头那状，但是绝大多数90%以上啊，也还是这个属于黑茶类。除了普洱茶呢，著名的黑茶还有比如说湖南的黑茶啊，湖北的老青茶，四川那个南路的边茶和西路的边茶，广西的六铺茶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个黑茶。另外呢，黑茶呀也是分散茶和紧压这两大类，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就说普洱，也有散普洱啊，和这个压成饼或者是砖的这普洱叫紧压茶了。其他茶也是一样，是吧？因此呢，你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叫砖的，比如说福砖茶、黑砖茶、花砖茶、香煎茶，香就是湖南那个香啊，青砖茶、康砖茶、金煎茶、方包茶啊，这个。等等，包括什么七子饼啊、锦茶呀、普洱沱茶呀，这些啊，都是属于经过压制成型的这个茶。说到普洱啊，有一点咱们还得补充说说，普洱茶也有两大类，
1: 嗯，
0: 一种叫生普洱，简称叫生普，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叫熟普，就压成砖或者压成饼的。那么这个压成砖、压成饼的呀，这属于黑茶。生茶啊，它们因为没有经过发酵。原则上它应该属于啊绿茶那一大类的。
1: Oh.
0: 从外观上这两者很好区别，是吧？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压成一团的，你即使给它掰碎了依然能看出啊它那个被压缩的痕迹，颜色呢也是红褐色。
1: 嗯。
0: 生茶呢就是发点暗黄色，同时啊有一些白的，
1: 嗯，
0: 梗啊或者叶片，因为它没有经过发酵，是吧？它发点白。这两者呢口味、冲泡方法啊和那个种类啊都是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过去讲说茶是吧，存放了多少年，这个一般的纸啊都是这个生普。因为生普啊它在存放过程中由于这个氧气、微生物、温度、湿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它还会进行自然的发酵。
1: 嗯，
0: 虽然它前期没有发酵，但是它经有自然的后发酵，所以它的这个口味是吧，它的这个整体这茶的那个韵啊，就是那个气味香气的总和，咱们称为韵啊，味道它也会发生变化。咱们所谓的存放越陈越香是吧，重点还是指的生普。
1: 那家里可能很多朋友会储藏一些熟普哈，就是熟的普洱茶，
0: 嗯，
1: 它的冲泡方法和我们以往说过的那些茶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应该说呀区别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几点要讲究一下。比如说头一个，这个普洱茶呀它要求水温特别高。你不能够就是乌头水或者说是后放这茶叶，就是后头发中头发都不行。
1: 嗯，
0: 再有呢，这个如果你冲泡的是普洱沱茶，就是紧压茶，那么你先要把这个茶给它从一个整个坨儿这种

0: 状态
1: 嗯，
0: 变成散的这状态，是吧？
1: 你不能
0: 就，
1: 把一坨都放
0: 对，
1: 里，嗯，
0: 当然也有把这一坨放里，也有一好处，什么？它耐泡，你
1: 啊，
0: 慢慢一点泡出来。
1: 那得多少人一块喝呀？
0: 对，
1: 哈，嗯。
0: 所以呢，哎，这个咱们注意，冲泡普洱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首先把茶叶给它起开了。
1: 嗯，
0: 它要求有一些那个用具了。你比如说啊，要有这个茶勺、茶刀啊、茶盒、茶签子、
1: 嗯，
0: 茶巾啊、冲洗盘这些
1: 这
0: 啊，
1: 就是讲究一
0: 对，
1: 点
0: 讲
1: 的。
0: 究一点。家里呢，最起码来说，您得有个茶壶
1: 嗯，
0: 啊，或者说有一个盖碗
1: 嗯。
0: 啊，或者说呢，您有一个这个紫砂的比较讲究的这个专用的喝普洱的，
1: 总之，您得有
0: 哎，
1: 个容器。
0: 对。喝普洱啊，说实话，对这个茶具稍微讲究一点儿。
1: 哦，
0: 哎，首先头一个，您别用这个什么这个玻璃杯去冲泡它去。
1: 嗯，
0: 哎，玻璃杯冲泡最大的缺点散热太快。比较好的冲泡方式啊，还是讲究用紫砂壶。
1: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您家里没有那么多紫砂壶，我又喝绿茶，又喝这个乌龙茶，我又喝普洱，那互相都串味儿，那怎么办？您这个普洱茶，您就可以用瓷盖碗。
1: 哦，
0: 哎，瓷盖碗有一最大好处，它便于掌握着水量，
1: 嗯。
0: 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哎，冲泡完了以后，如果说是冬天喝，我建议您给它倒的一个厚点的这个，瓷的一个公道杯，或者啊是紫砂的公道杯里的，便于
1: 嗯，
0: 它保温啊。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喝这个吧，碰上那个怕它凉了怎么办？我都放到我一个不锈钢的小保温杯里头。哎，
1: 哦，
0: 这个。普洱茶和别的茶有比较大的区别，别的茶，比如说绿茶或者花茶，你给它放在保温杯里头啊，
1: 一闷，
0: 一闷完了，熟汤的味儿，这个没法喝了。
1: 嗯。
0: 哎，这普洱不一样。当然，咱们指的不带茶叶的情况下，茶水分离倒出来之后，是吧？您给它放到杯子里边，那盖儿可以不给它盖严了，虚盖着或者干脆不盖那盖儿，这样您随时喝，既不烫嘴，又保持一定的温度，
1: 嗯
0: 还能喝出那个普洱的那个啊那种韵味，普洱韵味来。
1: 嗯
0: 一说这个呢，我想起来，我有一年啊，在这个阳朔，
1: 嗯
0: 西街。这个出差，当地呢有个文人陪着一块转一转，他也喜欢这个喝茶喝普洱，就带了一个保温壶的，这得1升左右，挺大一保温壶普洱茶。当时我想啊，嗨，什么好茶，拿这个保温壶一装也完了。
1: 啊。
0: 结果倒出来我一喝，第一杯或者严格的说第一口，这茶非同一般，哎呦，真好。我就呢，在这极为欣赏的喝这茶，旁边啊那个文人呐，就看着我在这喝，他极为欣赏的看着他这茶，哎
1: 他
0: 呦，
1: 极为欣赏的看着有人欣赏他的
0: 对，
1: 茶，嗯，
0: 双方都有成就感，我有喝的那种茶有成就感，他为他带来好茶被人欣赏有成就感。后来这壶茶呀全
1: 嗯，嗯，
0: 给喝了，我就不好意思我让他喝，他呢哎这也不好意思喝，看我这么爱喝，就简单的说吧，不到半小时就这1升茶都被我喝完了。当时给我的这感觉，这茶好在哪儿啊？咱就说啊，首先头一个，入口醇和，
1: 嗯。
0: 没杂味儿，过喉就过嗓子眼往下咽的时候细润，不那么刺刺啦啦的，
1: 嗯
0: 味道沉香。为什么普洱是越沉越香？它沉香
1: 嗯，
0: 啊，口感呢很厚重，不飘不窜啊，回味悠长，这是我给概括这五项，
1: 你看，这
0: 是
1: 是
0: 吧？
1: 4、5年前的事儿哈。
0: 是。
1: 这么一壶普洱茶，给肖老师留下了这么难忘的印象。
0: 后来啊，我这喝茶一边喝，我们就一边评论这茶。评完了之后，这个文人是吧，就根据我们那天说那些事儿，就写了一篇散文，在报上发表了，
1: 啊，
0: 就叫《西街品茶记
1: 你看，不说赋诗一首吧，就是还写了一篇文章哈、啊。生活是可以很雅致的，而茶是您寻找这种精致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啊。希望大家都能体会到茶韵里那一缕幽香。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黑茶和普洱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昨天跟大家说到了哈，普洱茶、黑茶，普洱茶是黑茶的一种。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肖老师还给大家讲了自己的一段往事，一壶普洱茶哈，让您回味了四五年，您觉得那壶茶特别的好喝。
2: 是，
0: 但是我知道您第一次喝普洱茶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感觉，好像还挺差的。
1: 对，这话说就几十年前了。嗯，有一定规模的这个茶叶店啊，叫福德后，三间门脸，过去茶叶店能到两三间门脸就算比较大的了。这茶叶店门口呢挂着四个大水牌子啊，一个叫这个龙井，一个是大方，一个是香片，一个就是普洱。
0: 嗯，
1: 你看这四个牌子分别代表当时啊这个茶叶的四大类品种
0: 哦，
1: 啊和著名的茶叶品牌。
0: 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啊、你看咱们就说龙井是吧，龙井实际上就是浙江一带是吧，他们西湖龙井吧，他们那些绿茶是吧，龙井茶。现在呢龙井茶作为一类茶就是绿茶的代表，过去呢就是西湖龙井，
0: 嗯，
1: 那是第一的大名牌啊，类似现在酒的茅台一样是吧。
0: 嗯，
1: 哎，还有呢就是大方，大方茶啊实际上是一类绿茶的代表，是安徽啊屯溪啊歙县那一带，黄山那一带啊，安徽茶啊，它的这个晚茶就是它的一个代表。香片呢实际上就是花茶的代表，
0: 茉莉花茶。
1: 对，茉莉花茶是吧？嗯、除了茉莉花，可能还有其他的啊，朱兰花、玉兰花。那重点还是茉莉花茶，啊，那么还有就是普洱，啊，所以你看普洱吧，它跟这个其他几个是吧，就是算都并居四大名茶之列，
0: 嗯，
1: 类似这个川鲁粤淮这四大菜系一样，
0: 它算一个门类，一个品种，
1: 对，一个重大品种。
0: 嗯，
1: 虽然喝普洱的人不多，但是作为茶叶店，它不能没有。
0: 你可以不买，但我不能没有。
1: 我不备这茶，让人说那还是茶叶店，你连什么普洱茶都没有。所以呢，他也老备着普洱茶。
0: 嗯，
1: 有一种茶呀，就是小绿盒是吧？包装的里边一个小坨，那坨我有回忆，大概有二两左右。平常是卖四毛钱那么一盒，都觉着贵，四毛钱那就什么？现在看来不算钱，当时买茶就觉得挺贵的。后来的老卖不出去，降价了。那次我一路过看，哎，门口水牌子写着普洱沱茶降价一毛一角了。
0: 呵，
1: 回去我跟家里一说，那买一个就打这狠折呀，这个、是吧？2.5折买回来，在这之前啊，不光我家里人都没喝过这普洱，
0: 嗯，
1: 后来也没有经验呢，哎，就按照咱们喝这个花茶的方法。掰了那么一块搁里头，拿水一冲一泡，回来就，然后呢就倒出水来就喝，啊，一喝觉着味儿不对呀，
0: 什么味儿啊？
1: 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发闷，就是不透亮。
0: 您是放多了吗？
1: 后来我一想啊，一个可能就是放多了，
0: 嗯，
1: 还有可能说不定这茶真有点毛病，人才处理呢。
0: 普洱不是越沉越香吗？
1: 是啊，但是有可能它在过程中，譬如说受潮了，
0: 嗯，
1: 啊，或者说是这个跟别的异物混合了，因为茶叶啊特别怕混别的味儿，
0: 吸味儿。
1: 哎，你比如说旁边搁一卫生球，完了这茶你甭喝了。

0: 樟脑香型的，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估计啊，很有可能一个是受潮受热，再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我放多了。
0: 哦，
1: 总而言之，我这第一次这个喝普洱茶就叫做以失望告终。
0: 这失望的阴影持续了多少年呀、啊？
1: 得有这么十多年，
0: 再也不想喝了。
1: 对，后来我就转而喝其他的茶，
0: 嗯，
1: 啊，就想不起喝这普洱来，直到到70年代。哎，这个才想起来，因为其他茶种类啊，基本喝的差不多了。回过头来呢，我再重新踏入这个普洱的领域，
0: 嗯，
1: 再捡起来普洱，那才发现，哎呀，感觉这里边有很多门道，是吧？比如说，首先这个普洱是吧，散茶怎么冲泡啊？你这沱茶怎么冲泡啊？这个温度、水温怎么掌握？一次的水量怎么掌握？
0: 嗯，
1: 啊，还有最重要的茶水分离，这些以前都不懂。啊，所以沏出茶的不行，后来慢慢这些都懂了。
0: 嗯，
1: 那么再喝普洱呢，哎，就知道了，
0: 才领略到它美妙的境界。
1: 对，
0: 嗯，
1: 才能达到就是后来咱们上次说到我在这个阳朔西街喝茶、
0: 嗯、
1: 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吧，可能你这一好东西，嗯，你没有精神准备的话，你说不出它哪儿好来。
0: 嗯，
1: 是吧？你只能说，哎，就是好，怎么好法？你觉得感到要有点理屈词穷，是不是？我讲不出个道道来、
0: 嗯。
1: 我觉得喝茶如果循序渐进，并且同时有个横向的比较，你比如咱们听说您的朋友哈、啊，嗯，肯定不是专喝一种茶，对这个茶感兴，咱们这节目感兴趣，我相信可能大家平常也喝点别的茶。那我的体会，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喝这种茶的时候，去主动和其他茶进行比较，
0: 嗯，
1: 包括那个不同的品种啊，不同时期的茶去比较，这样你能得到很多乐趣。
0: 慢慢就见多识广了，
1: 是
0: 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哈。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普洱茶，嗯，肖老师说到普洱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哈。
1: 咱们说了，普洱茶有这个散茶和紧压茶之分，是吧？咱们目前最常见的，在市场上最常见的，也就是炒作最厉害的，还是那个熟普洱的紧压茶，
0: 就茶饼儿、
1: 茶饼啊、嗯、茶饼或者茶方啊，或者就砖那样的茶砖的、
0: 嗯。
1: 咱们常见还有一种叫什么七子饼，
0: 嗯，
1: 是吧？七子饼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吧，七子饼啊，只不过那种习惯称呼是吧？从这个传统观念来讲，咱们中国老以啊五七九是吧，这些作为吉祥数字。那么呢，这个七也是一个吉祥数字了。茶农在做好了茶以后呢，就把七个饼捆一块儿，啊、称为叫七子，是吧？这个呢，后来就成为啊清朝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普洱茶啊，做成饼都要七个饼为一组。啊，给它那个装起来，是吧？这个七个饼呢，装在一个竹皮儿编的桶里边，重多少呢？重是这个49两，49两就是按过去的老秤啊，现在说呢就是1800克，
0: 嗯
1: 啊，然后呢把这茶饼是吧装到里头以后，到一个卖茶的地儿，才再把它分开，
0: 嗯，
1: 啊，这就是七子饼这个来历，是吧？后来呢，由于这个清政府垮台以后，是吧？民国啊什么的，这出来以这个陆续的又出台了一些新的计量方法啊，就不仅有七子饼了，也有更大的，比如说有一斤的啊，500克的，还有小的300克的，啊，还有400克的。所以现在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去买，也不要听那个茶农跟你忽悠，把这七子饼去故意去神秘化，其实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说白了就是
0: 大小不一样，
1: 对。就是跟您咱家烙那家常饼一样，您烙3两一张的，还是烙2两一张的，还是烙一大饼说2斤一张的，就是那个。
0: 无论多大，它都是饼。嗯，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能啊会遇到有一些代号的这个茶，
0: 这个包装上啊、
1: 哎、
0: 有代号，
1: 包装上
0: 有代码，什么意思？
1: 你比如说7542，是吧？7542呢？有人说，或你说我这7542了，我是怎么怎么好？其实啊，咱要明白它的那个命名方式，这也不神秘。七五呢，它代表啊75年的一个配方。
0: 哦，
1: 这茶叶啊，它也不是单是一种茶，它就给弄出来，它也讲拼配。你比如咱喝的花茶，它其中啊既有花茶，也有绿茶，还有一定量的红茶。
0: 嗯，
1: 它进行拼配，专门有拼配师。那么这个饼茶，普洱也是这样。啊，它是75年这种配方，是吧？四代表什么呢？它的茶叶的等级。
0: 嗯。
1: 二是它那生产厂，是吧？分别是它的代号。你像7542也罢，7692什么，7582这些、啊、都是。

0: 分别都是他的一个代号而已。哎，咱们也别认为是代号越高的越好，或代号越低的越好。它不同的这个厂啊，还有不同的代号。
1: 嗯
0: 啊，你比如0523，跟那个它不是一个系列了啊，它是05年那个新配方了。
1: 哦。
0: 啊，那么就是咱们在买茶的时候，一方面是吧，这个要跟卖茶的啊去交流，再方面咱也别被他忽悠了，说我这就怎么怎么好，是吧？说我这七子饼就比那五子饼好，没有五子饼，别听他忽悠。
1: 哦。
0: 另外还
1: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配方哈，75年的还是05年的，它主要是指配方是那一年形成的，
0: 对，
1: 这个代号不会看出来这个茶是哪年种出来的。
0: 太对了，所以不要认为越陈越香，说我这7542，我这75年出厂的，到现在30多年，不是啊，到现在也许就是去年才出的。
1: 啊，这个75可不是75年的，是75年的那配方。
0: 配方，配方。哎，所以这点很重要啊，因为有的呀，咱们我还真碰见过，咱们有的这朋友们，去买茶，在茶城碰见过啊，就被人家忽悠，说我这个放了多少年了啊。还有的时候呢，你像前一阵儿说这普洱茶啊被炒得厉害的时候，他人为做旧，你看做那文物有时候给你弄个包浆给你做旧啊，拿酸舀一下，他这茶也有一样，也一样，他成心给你弄点土，给你喷点水，让人感觉好像饱经沧桑、斑驳，实际上没准出厂没2年，
1: 哦、
0: 是吧？另外呢，咱们还要注意喝这茶啊，说是陈茶，越陈越香，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卫生。如果说它这个存放条件非常恶劣，露天或者就在那猪圈里存放，这东西啊越陈越糟糕，是吧？它就非常容易被污染。啊，所以你看，从这个卫生专家那儿，他们不太提倡喝这个陈茶。一个是陈茶在这个发酵过程中可能受到污染，再一个可能在存放过程中也受到这个污染。污染可能最直接的就是黄曲霉素，这东西是强烈致癌物质。
1: 这是有确切的科学证明的，
0: 对，
1: 它就是致癌的。
0: 对，所以你看，医生他一般不喝这种紧压放了多少年的紧压茶，他一般还喝当年或最多喝个一两年的茶。那么我想咱们这个朋友们买茶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我这存放了多少年。
1: 就是觉得为陈茶好哈，其实不一定。
0: 是，而且即使是陈茶，那么咱们在冲泡的时候一定要洗一遍茶。
1: 哦，普洱是要事先洗茶的。
0: 对，我还是提倡这个洗茶。
1: 嗯，
0: 洗茶啊，其实叫洗茶，它同时还起着润茶，就滋润的润，起着润茶的作用。如果说你没有经过润茶的头一遍你就喝，你觉得它会有一种燥味儿。很干燥，就有点扎嘴似的感觉。不够那个细润，另外不够醇和。如果经过这个润茶，您把第一遍的水倒出来，不要马上冲泡第二遍水，稍微放一放，放这么1-20秒钟，是吧？咱们俗话说，让那茶叶伸伸腰，
1: 伸伸腰，
0: 哎，你就让它张开了，
1: 是
0: 吧？这样呢，便于啊，它把里边的物质能够比较快速的释放出来，您喝这茶味呢，才不至于说，从这个第二遍，第三遍好，然后一遍遍特别的不好，反差太强烈。这样这种茶，您如果说没有经过润茶的，您要少喝1泡到2泡。因为没经过润茶，第二泡不好喝，第三泡吧又太猛，然后呢可能在第四泡第五泡这茶又没劲儿了，又乏了。所以您要让它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均匀的这个状态，那么在第一次经过水洗，就是润茶之后，稍微的放一放。这也是喝茶，喝这不仅是咱们说这个普洱茶了啊，包括喝这个铁观音的茶类的，喝这个红茶茶类的，都是有这么一个诀窍。
1: 红茶、铁观音、普洱茶哈。
0: 对。
1: 但是之前肖老师也说过，现在制茶的工艺已经很先进了，不是风吹日晒自然风干的哈。所以说，要某些绿茶很干净的，第一泡喝了也无妨。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像龙井这个，还建议就是喝第一泡，
1: 哦，
0: 它鲜香就在这第一泡上。
1: 所以看您喝的是什么茶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普洱哈，它的冲泡方法，那其实普洱是黑茶的一种，黑茶还有很多种。
0: 对，普洱实际上冲泡方法，跟其他黑茶是大同小异。
1: 嗯，
0: 除了要把它给那个由紧压的状态变成散茶之外，其他都一样。比如说，咱们在做节目之前，米夏，咱们冲泡。

0: 泡了一个叫做六铺黑茶，
1: 哎，
0: 是用你那个非常漂亮的盖碗冲泡的。你
1: 是。
0: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做法和体会心得？
1: 哦，因为之前我真的没喝过黑茶，托肖老师的福，我今儿喝到黑茶了哈。我觉得冲泡之后，它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之前喝过的熟的普洱茶，它的汤色呢是那种暖色的，发褐红色的颜色。
0: 是。
1: 第一泡冲出来之后，我喝到嘴里觉得，它和喝绿茶喝那个香片不一样，它这个香味呢是比较醇和的，啊，不是那种窜的，基本是往下走的。由于它发酵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它有那种像木头又有点碱的那个味道，就碱放嘴
0: 碱
1: 里。
0: 是他人为添加的，他为
1: 哦，
0: 了促进的发酵，软化它那个液，这个茶叶，人
1: 嗯，
0: 为添加的。
1: 对，
0: 实际上，这个碱味应该越小越好。
1: 哦。总的来说是比较醇和，没有什么杂味儿的，嗯，不是那种第一眼美人儿，就是你喝完之后觉得这么香，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喝了几口之后，把杯子放下来，我发现哦，它这个回甘是徐徐的涌到你的舌底。总之吧，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内敛的，不张扬的，嗯，那么一种沉香吧，
0: 是，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说到碱味儿了，碱味儿不能笼统的说它就不好，
1: 嗯。
0: 人为添加有两层目的，一个是啊，就是促进它这个发酵啊，破坏它这个粗纤维组织，再有一个啊，形成那个特点。咱为什么说喝普洱或者说黑茶养胃呢？
1: 嗯
0: 你看，反过来说，如果你胃弱、胃酸过，都不能老喝铁观音呢，
1: 嗯
0: 铁观音它酸。啊，它有回酸，它这普洱呢，加了茶里边加了这个碱之后啊，它能中和一部分胃酸，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你喝完普洱之后，你不觉得像酸水，你
1: 哎，
0: 觉得胃很舒服，那
1: 嗯，
0: 么咱们中医把它归为就叫做养胃，
1: 哦，
0: 所以
1: 他
0: 不能
1: 的。
0: 笼统的说啊，有碱味就不好，哎，别大，碱味越小越好，
1: 对，它
0: 但
1: 的
0: 是，
1: 食疗作用是从这儿来
0: 对
1: 的
0: 对，
1: 哦，
0: 哎。
1: 然后我再找补一句哈，就是黑茶嘛，当它呈现在我面前，我还没有冲泡它的时候，嗯，它的颜色确实是在各种茶类当中是比较暗的，啊，似乎接近那种褐黑色，
0: 是，
1: 嗯，这是黑茶给我的感
0: 对，
1: 觉，
0: 这也是它命名归为黑茶的一个原因，是吧？
1: 嗯，
0: 之一。
1: 就是比那种熟普的茶饼还要黑一点，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喝了这个叫六铺黑茶，另外是在工作场合下，是吧？去喝，所以一切都简化了。
1: 嗯，
0: 如果您真有好普洱，陈年好普洱，这么喝吧，就真是有点糟践，对不起这茶。
1: 啊，
0: 那怎么办呢？咱们介绍一个啊，仪式化的，带有点
1: 精细的、
0: 对
1: 精
0: 这
1: 致的
0: 个
1: 喝法。
0: 冲泡冲饮这个黑茶或者普洱的方式啊，
1: 嗯，
0: 一般咱们说要冲泡你这个泡普洱茶这程序，大部分都包括什么呢？包括焙茶、
1: 嗯。
0: 焙具啊，焙茶就焙茶叶，焙具就焙茶具，还有温壶、制茶、冲水、洗茶啊。这温壶就是先把那壶用温水、热水烫一烫、涮
1: 嗯，
0: 一涮，是吧？让它把温度提起来。制茶呢，就是往里边放茶。是吧？拿那个茶勺往里边放茶，啊，另外还有冲水洗茶，就是
1: 嗯，
0: 刚才咱们说过润茶这一道，是吧？另外还有就是泡茶、出汤、沥茶、分茶和奉茶、饮茶，这么些道工序，是吧？这个更偏重于啊仪式化啊。
1: 嗯，啊。
0: 如果您这茶艺比较好，您有闲工夫，又有几个亲朋好友，那么咱们带用这个茶道式的方式啊
1: 嗯，
0: 去饮这种茶。啊，你会感觉到一种除了茶之外的啊，还有那么一种韵味，
1: 茶韵，
0: 对，
1: 呵呵，
0: 茶韵
1: 嗯，
0: 是吧？茶具呢，咱们现在咱们说过，一般用瓷的啊，或者你用那个紫砂的都行。实在不行啊，你用一个小玻璃壶。我现在家喝普洱，我就用一个小玻璃壶，它跟不会跟别的串味很好清洗。
1: 嗯。
0: 另外每次蓄水也蓄不了多少，很容易做到茶水分离。你就用小玻璃壶。
1: 而且玻璃的能看见汤色哈，
0: 对，
1: 透明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你看那汤色的变化啊，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过程，是
1: 嗯，
0: 吧？另外呢，还有预备啊，什么小茶碗啊、盖碗啊、饮茶杯呀、啊，
1: 嗯，
0: 这其中啊，这个饮茶杯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你选的这个饮茶杯啊，最好啊是颜色比较清
1: 浅
0: 亮一点
1: 的，
0: 的，
1: 嗯，
0: 浅色的。哎，如果您用那个深色的，这个是吧？
1: 紫砂的。
0: 紫砂的，您再喝这个非常深色的这个棕红色的这个茶，这时候呢，从。

0: 视觉上这种对比的这种效果就出不来。
1: 嗯
0: 啊，如果呢您是用这个汝窑的啊，或者是用这个哪怕您用个小玻璃保温杯啊，或者是用那个其他的啊，这个浅色的啊，青花的这些，都容易啊和这个茶的颜色形成一种对比，
1: 相映成趣。
0: 对，相映成趣，同时呢也使您这茶叶茶水增色不少。
1: 嗯，
0: 是吧？这是关于用小杯子的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咱们起这茶叶啊要用专用的小刀啊、您别随便找一把什么切菜刀刚切完葱花您就去撬，第一不安全啊，第二它这容易串味儿。这个您用完这小勺或者小刀啊您就不要再放别的地儿，就还放到您这个放茶叶的这个包装里边，
1: 专门起茶用。
0: 对，您比如放一个的您茶饼您就放在茶盒里头、
1: 嗯、
0: 然后您是散茶您就放在这茶桶里头、
1: 嗯、
0: 放在一块儿，别跟别的串啊、
1: 嗯、
0: 这个也挺重要的。此外呢还要注意咱们冲泡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呢这个不宜太长啊，一般的来说啊第一泡之后您就掌握的十秒钟左右，
1: 嗯，
0: 哎就出水。如果您出完汤之后您就哎呀一吧唧咱们这味儿稍微有点薄，没关系，您再来一回笼，
1: 嗯，
0: 再放回去，这不为切啊。或者说呢您下一次再冲泡艳一点，跟这个进行一下勾兑混合、
1: 哦、
0: 依然有效。
1: 嗯，
0: 喝这个普洱啊那凉茶就是温茶不要倒掉，它和咱们喝铁观音不一样，喝铁观音喝大红袍就这类乌龙茶，那么您喝完头一碗水或者剩点根儿这茶水啊凉了得倒了啊，或者您供到杯里还剩点，哪怕还剩半杯呢，只要是一凉了都倒了。
1: 嗯，
0: 因为这新茶就热茶跟凉茶一混合全都不是味儿。
1: 哦，
0: 哎，这个普洱不一样，普洱呢只要让它这个保持一定的温度，那么您拿热茶去冲一下这个稍微凉点的温茶效果也不错。
1: 嗯，
0: 它不会说一下就造成口味极大的变化。
1: 哦，
0: 是吧？当然如果您都隔了夜了那就什么茶也就别说了。
1: 嗯，
0: 是吧？那个也别舍不得，咱们身体要紧，是吧？
1: 嗯，
0: 说到喝茶这儿啊，普洱啊它除了这个干喝之外、嗯、还可以跟别的掺着喝。
1: 哦，自己可以拼配。
0: 对，您搁点什么呀，搁点这个金银花啊、
1: 嗯、
0: 搁点这个菊花，
1: 嗯，
0: 自己清热明目、
1: 嗯、
0: 是吧、
1: 哦、
0: 还可以搁点枸杞，枸杞甜的是吧，中和一下这苦味。
1: 还可以放点罗汉果。
0: 哎，对，您看，要您要是黑茶，就是普洱，放上罗汉果，再搁点这个菊花，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药引。
1: 嗯，
0: 专门治这高血压和高血脂。
1: 对，而且罗汉果对嗓子也很好。
0: 对，润肺的。哦，这个菊花是清肝明目、
1: 嗯、
0: 啊，这个茶呢普洱茶是养胃，你看基本上呢这中老年人你需要关怀的这器官部位这都替您关怀到了。
1: 对，而且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那种非常温暖的，都有点类似于红酒的颜色了，
0: 是
1: 特别的好看哈、啊。
0: 嗯，还有一个是吧，咱们知道喝这奶茶用红茶做、
1: 嗯、
0: 其实啊年轻的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下，您用普洱是吧，不要给它冲泡的太艳，您用这个普洱茶叶做这个茶基，然后再兑上这个奶做奶茶用的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奶茶，
1: 对，生活喝茶在于不断的尝试哈。
0: 对，
1: 每一次尝试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惊喜。
0: 是，
1: 嗯，我们的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还将继续哈、啊，我们将继续邀请萧正刚先生给大家讲茶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 50%。 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 30%。
3: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这样的时间当中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是以一首《不忘初心》来开启的哈、因为今天对于我们海南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今天是6月18号啊，那么从去年的12月18号开始到现在，我们刚好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的时间啊。今年呢，是我们整个封关运作之后一个首个完整的年度。那到现在为止，相当于是我们的计划表已经行进了一半的路程了、那接下来就还剩下另外一半的路程，我们要继续去不忘初心，整装待。

0: 发了。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开头，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在这个封关半年的这段时间以来啊，大家的一些生活上面、工作上面，或者是看到的一些变化和感受，可以来和我们通过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咱们首先来关注龙华区的一个安全公开课。今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呢是全国的安全咨询啊宣传咨询日。那么在当天的龙华区是举办了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及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开设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还有防灾避险、应急救护等等的知识。
1: 没错，在活动当天呢，咱们看到我们的活动是在世纪公园拉开帷幕的。来自于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的宣讲，并且呢指导现场的一些市民群众，大家来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很多的一些市民也是踊跃的上前动手来练习了。那另外呢，就是活动当中还特别邀请了专业的人员来围绕着急救救护这一块啊，展开了一定的学习。在现场呢，他们是演示了像是心肺复苏啊，还有创伤处置啊等等技能，并且呢也是鼓励大家能够亲身的参与其中，掌握这样的一些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多个相关的部门也是在现场设立了安全宣传咨询展台，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等等方式来向咱们的市民普及更多的一些安全生产知识、用火用气领域的风险识别以及防范技巧，把专业的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那么现场呢，既能够听到讲解、看到一些演示，还能够亲手的进行操作，真的是学到了不少的应急本领。
0: 是的。
1: 那么万一呢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啊，我们的市民朋友也能够从容应对了。这是现场很多的一些参与的市民大家的一个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和心声。
0: 是的。那么下一步的话，咱们的工作还要继续推进。龙华区呢会持续的推进安全宣传五境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伟大梦游，访问一本间，两娃即为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放之地。下坡路、路网、障碍、老回杆、堆棒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渐降路滑调放下红道，顺为无棒打建设，得为锐炼归未回，我得伟大。下落一地间，我怕要咬搞，因为胃劲，并送氨酸出头心里，酸面灌肚掉房，地面氨酸之上。
1: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继续的来关注龙华辖区的一些新鲜事儿啊。那么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节了，是这个正经的日子，这大家今天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家，想要去和家人一起团圆过这个安康的端午了。那么在6月17号的上午，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深化户堑市社区。

0: 体验中喜迎端午佳节。
1: 现场特别的热闹哈，现场艾草飘香，氛围浓厚，像是粽叶、糯米、五彩绳，还有射五毒等等道具物资一应俱全。大家在现场包粽子、射五毒、做香囊，还有编彩绳，这种特色的民俗体验区同步开放，让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身临其境的参与其中。老少居民呢，大家都是参与的非常踊跃。那还有就是在包粽子这个区域啊，热心的居民、志愿者手把手的教授大家包粽子的一些手法和技巧。那么各族群众呢，也是围坐在长桌边，有的是折粽叶哈，也有一些帮忙来填馅料、捆这个棉绳。大家呢相互之间相互帮忙、相互交流技巧，不一会儿的时间哈，一盘一盘饱满的粽子就制作完成了，粽叶飘香。那么同时呢，也裹挟着我们邻里之间的欢声笑语。还有就是香囊的制作区也很热闹，这边呢有艾草、陈皮、白芷多种草本香料，居民呢根据工作人员的这个帮忙和一些这个工作人员的提示啊，来填装草药，还有呢系上流苏，制成香气十足的端午香囊。另外一边呢，大家也用这个五彩丝线来编织成祈福的彩绳，在做好了之后还相互佩戴起来，现场的仪式感真的是拉满。
0: 是的，
1: 那另外还有这个射五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
0: 哎，这个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小朋友们都这个掷个骰子哈，然后呢再拿一个小弓箭，然后向这个展板上的五毒去射击啊。在这个趣味的游戏当中呢，就了解了端午曲艺祈福的一个传统寓意，
1: 对
0: 寓教于乐，普及传统节日的这种文化。那么活动呢，也是以传统民俗作为桥梁啊，打破了邻里的隔阂。各族居民呢，是一边动手制作，一边闲谈家常啊，近距离互动交心，充分展现了社区各族群众共居同乐、和睦友爱的良好氛围。那么参与的居民呢，也是纷纷表示，社区的端午活动热闹暖心，既能够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又能够认识身边的各族邻居啊，真的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根据社区负责人的相关介绍，这次的端午主题活动啊，既是传承端午传统文化，也是推进户嵌式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搭建沟通平台，拉近各族邻里情感距离。那下一步呢，浦项社区也将会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特色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打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幸福互嵌社区。

0: 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咱们今天的龙腾华彩和美乡村，一起来见一见咱们村内的一些好物推荐官哈。那么在近期的时间段内呢，我们在龙华区的尊坛镇如顺村里面，农户福婵婵、孙乐天夫妇在收割完了羊草，将圈养的黑山羊放出去投喂之后，一个人就打理这个种养的一些农活啊，另一个人就拿起手机拍摄，这个呢已经成为了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点开他们所运营的短视频账号阿婵的农村生活，一系列朴实鲜活的内容映入眼帘，像喂养黑山羊，包括烹制农家菜和展示农产品，不少人呢就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去一趟村里去找他们，像这个农家鸡啊，包括鸡蛋呀，是特别受到欢迎的。
3: 没错啊，那现如今像是这样的一些直播啊，短视频带货场景在咱们海口各个镇村当中是随处可见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一些人扎根到了乡土，回归到了这样的一个新农人的身份，他们会主动的拥抱数字浪潮，以镜头作为纽带，以网络作为通路。

0: 积极的推介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的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潜力。那手机呢，现在是成为了新的农具了，直播成为了新的农活，那流量呢，成为了新农资。这样的一个变化正重塑农业产销模式，让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件能够走出村庄，走进千家万户。
1: 是的，那在东残村啊，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元阳，他就运营着一个名为海南冰之书的短视频账号啊。这里会播什么呢？就介绍这个尊坛镇的东坛村的历史啊，像从南宋开村到现在800多年的历史，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那么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王元阳在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之余呢，也用镜头全景展现古村的历史风貌、田园景致和人文底蕴。他也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视频来了解东坛村，走进东坛村。那么在2024年7月的时候啊，海南省商务厅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鼓励各市县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培育一批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新农人和乡村网红，打造一村一主播，一县一网红。那其实也正是依托着这种新媒体的一个直播带货的平台哈，现在的话呢，海口的乡村农产品的营销新风尚和消费新趋势都已经开始逐渐转变了。
0: 没错，那想要以村播来赋能乡村发展，需要多方的进行联动，品牌的建设啊，农旅融合三个方面都要精准发力。来自于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夏峰认为，乡村的直播发展是离不开政府、农户还有企业的三方合力的。基层领导干部首先呢要入局直播带货，这是政府创新公共服务的全新模式，凭借着政府的公信力来为农产品背书，能够有效地消除消费者的信任顾虑。那接下来呢，是要搭配农户原产地产品优势和企业市场化运营能力，三方协同发力，这样呢能够有效地拓展海南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来推动直播营销常态化、规模化的发展。
1: 是的，那么当下呢，我们已经是马上到端午小假期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感受到我们乡村美好的同时，也可以共同的来为乡村的移风易俗做做宣传哈。比如说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勤俭节约不浪费啊，因为马上过节了嘛，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按量啊购买食材去做饭，这样会更好一些。
0: 没错，就是摒除一些陋习，让我们崇尚科学、崇尚健康、崇尚文明，让我们既然过上了好日子，就要养成好习惯，形成一个良好的乡村的风气哈。

0: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板块。这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说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提示是和粽子有关的哈。
1: 没错，
0: 到了端午节，这个粽子啊一定是节令食品。那么甜粽在北方地区就会比较常见啊，像豆沙的、蜜枣的、红枣的、桂圆的、芋泥的啊，这个都会非常甜，然后呢口感也很软糯。咸粽呢则是在咱们南方地区会更流行一些，这里面都会加一些鲜肉、咸蛋黄、火腿、腊肉、香菇等等啊，甚至还会加入一些酱油啊、盐啊，这口感就会比较浓郁。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粽子的一个烹饪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很多人都会有误区，说这个粽子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
1: 最好还是冷水下锅啊。因为呢咱们要先煮后焖，这样呢可以让粽子中间的这个部位可以熟得更加的透一点，就是煮出来的更加的软糯一点，并且呢是在焖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粽叶的香气渗透到糯米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更多的朋友，如果大家在家包粽子的话，要冷水下锅。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嘱咐一些特殊的人群了，大家要注意吃粽子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粽米是很难消化的，一般来说它里面都是糯米嘛，
0: 对，
1: 它很难消化，过量食用

0: 有可能会让我们腹胀。那还有呢，就是粽子，如果咱们吃的是甜粽的话，它的糖分是比较高的，如果吃咸粽的话，这个脂肪的含量又很高，那么摄入过多的一些热量，它往往会引发超标，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这种发福发胖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特殊人群，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吃太多。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碳水充足，少的是膳食纤维，所以这个时候营养相对来说就比较单一了。那吃粽子哈，不能咱一顿饭就吃一个粽子就解决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和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起来来吃，对吧？
1: 对，
0: 再可以适当的添一些蛋白质豆制品，这样呢我们的营养才能够丰富起来了。
1: 嗯，是的。那像这个普通的粽子，咱们海南的粽子个儿比较大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次就也不要一下子全部都吃光哈。像普通的50克左右的小粽子，健康的人呢每天最多是吃3个，特殊人群是需要进一步减量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控制啊，千万别吃粽子吃到后面有点烧心了，这不行。
0: 是的。
1: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再见之前，我们还是要把端午安康的祝福送给大家。那么明天会放假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龙华智慧广播呢也会稍稍休息停播一天。
0: 没错，
1: 那么在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会啦。
0: 哎，祝您端午安康，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中央社会。

0: 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0: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

0: 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

0: 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0: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3: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4: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5: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6: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9: Participating,
10: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9: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1: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2: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3: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4: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3: 旅客王姿月：
15: 一跳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7: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

0: 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举行，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共促绿色低碳发展。高云龙、冯飞致辞，李荣灿出席。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座谈会召开，张勇主持。梁谋在琼山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海口松保区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城市向国际维修站目标迈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海口台消息，6月17日，由全国工商联、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高云龙指出，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广大民营企业要持续融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潮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希望政府部门、中介组织、服务机构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凝心聚力，为经济社会双化协同转型营造良好氛围，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海南独特区位和自然禀赋优势，发现更多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民企力量。冯飞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近年来，海南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快低碳岛建设，以制度集成创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与各位企业家在海洋能源、光伏、氢氨纯一体化、核电小堆、生物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拓展海外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拉长产业链条，收获更多合作成果。海南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良好服务保障。本次大会为期3天，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工商联、中国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以及近500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发布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和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书，揭牌成立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海口台消息，6月17日，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座谈会召开，听取党员、干部、群众对市政府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成效的体会、感受和评价，征求对市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座谈会上，来自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秀英区政府、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琼山区红旗镇、美兰区衍丰镇塔市村、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海口国际免税城、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华区双拥小区业委会的十位代表，围绕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建言献策。张勇认真听取发言，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回应，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建立台账，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张勇指出，开展开门教育是校准政绩观偏差、转变工作作风、夯实实干根基的重要抓手，要坚持开门纳谏，坚守为民初心，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来自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一线的意见建议，精准捕捉企业发展难题、基层治理堵点、群众民生痛点，真正以开门之举聚民心，以实干之举解民忧。要坚持动态查摆，深化整改整治，动态更新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对急改事项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深研细究，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让群众和企业看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坚持实干赋能、服务发展大局，引导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聚焦中心工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民生充分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海口台消息，6月17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到琼山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北院，梁谋实地查看中心功能分区、设施配套及运营管理情况，指出要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依托社会力量，推进标准化、嵌入式养老建设，向高端康养延伸，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养老服务，彰显城市温度。在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梁谋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楼、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指出要创新教育理念，优化师资配备，提升办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座谈会上，梁谋指出，要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对标对表，深挖短板，始终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锚定大局，担当作为，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持续聚焦教育、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更大力量。海口台消息，6月17日，省新闻办公室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会上介绍，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全岛利用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同比增长 74.1%， 利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优化政策全面落地，离岛免税新政落地，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203.4 亿元，同比增长 20.5%。

封关运作的制度供给正加速推动海南产业发展，从规模积累迈向质量跃升，自贸港顶层设计稳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封关以来，禁限清单向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获值 701.2 万元。截至今年5月，全省已有保税维修项目24个，维修品类涵盖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领域，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同时，人员、货物、物品、运输

0: 续拓宽，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同时，人员、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目前，全岛八个对外开放口岸高效通行，十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境语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 20%， 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超10万家外贸主体被纳入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诚信企业一路畅通，管理机制、硬件设施运转良好，通关秩序井然。封关以来，进出境旅客 13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8%， 其中免签入境旅客 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4%。进出境航班9948架次，同比增长 28.8%， 船舶2334艘次，同比增长 12.2%。 海南正从热门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封关以来，市场活力有效激发，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 17.21 万家，同比增长 61.07%， 其中新增企业 13.95 万家，同比增长 123.04%， 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 37.62%。 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 1739.8 亿元，同比增长 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 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国阿联酋国际科创园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与此同时，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岛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有力保障了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合保税区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深耕保税维修特色产业，从单一业务单点突破起步，不断研练补练，逐步构建起覆盖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多元协同的保税维修产业生态，推动保税维修产业从零星发展迈向集群城市，为海南自贸港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走进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出口北美的返修笔记本电脑开展保税维修作业。从去年12月份落户海口综保区以来，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政策，已成功开拓了无线蓝牙耳机、笔记本电脑、LED 电子屏等多类电子信息产品的首单维修业务，打通了境外电子产品入区维修、成品复运出境的全链条业务。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少钦：
1: 现在这个笔记本出现了一些就是主板上的故障，之前国内对于维修的这个情况非常严的，是没有明确故障不能入国内，现在我们这个保税维修业务它是能够直接让电子产品先流入进来，经过检测然后再维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政策优势。
0: 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口综保区借助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依托全国独有的38项放宽贸易管制产品清单，为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徐飞：
2: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说保税维修1371的这个政策对我们业务量的增长给予了很大的巨量的帮助，单凭这项政策呢，就使我们的业务量有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提升，就给我们打开了很多客户的大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业务已经完成的电子产品保税维修的货值呢，已经超过3000万。
0: 在通用技术中国车辆海南公司的维修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发动机的保税维修作业。 为了进一步扩大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封关以来，园区立足龙头引领，以链

0: 招商的发展思路，精准沿链补链，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产业落地，赋能企业发展，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汽车零部件保税维修产业生态圈。通用技术中国车辆海南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子睿：
1: 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产品啊，除了发动机，包括还有发电机组，包括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工程机械类的配套产品，是借助自贸港的宣传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商机会。
0: 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2: 我们依托这个通用技术

0: 强有力的赋能。
1: 在林科新庄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已初步完成装修，工程师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生产设备。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家专攻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保税维修企业，林科新庄的落户将进一步拓展园区保税维修产业的新赛道。林科新庄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张静月：
2: 因为这块业务之前没有先例，原本担心报关账册进出入环节卡壳，但实际落地园区后，园区掏钱介入企业的资质申请，沟通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准入的批复，不用反复跑腿递交纸质资料，省心程度远超预期。
1: 产业提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制度创新与政务服务的持续赋能。封关以来，海口综保区持续深耕流程再造、服务提效，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赋能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园区已高效办结保税维修业务准入14件，暂时进境修理准入5件，保税检测准入1件，整体审批效率较改革前提升 65% 以上，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海口综合保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王清一：
3: 对我们的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项目一名专员，然后一抓到底。我们持续就推进这个一类事一次办的这种改革，让企业能够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套材料一并审批，然后同时一体备案，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重复申报、多头办理的问题。
1: 在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的双轮驱动下，海口综保区保税维修产业快速扩维增量。截至目前，落户园区及达成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意向的企业共17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0个，业务覆盖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高端装备4大产业领域，产业集群雏形凸显，正朝着打造国际维修站的目标迈进。今年1季度，保税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1.3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按照这个高端化、集群化、沿链补链的这种方式，做好全链条的服务，为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继续贡献我们保税维修产业的力量。
1: 端午将至，龙舟竞渡备战正酣。参加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百支队伍中，既有连年参赛的老面孔，也有初次登场的新力量。大家都忙着在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赛事水域实地适应水流、赛道浮标，模拟开赛冲刺、转弯等关键战术。
4: 各队注意，你们划。
1: 清晨，在多数市民还未出门的时候，龙华区龙舟队的队员已经在龙舟上挥汗如雨，俯身、入水、拉桨、出水，整套动作反复打磨。这支队伍已经连续3年参加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队员之间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默契，也成了他们划龙舟独有的优势。一趟全速滑行结束，所有人都汗流浃背。龙华区龙舟队鼓手林运珍：
5: 我们龙华区前年和去年都进入了复赛，我们今天还是代表龙华区参赛。我们队员的最近状态都还不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都准时来训练，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能训练得更好，更齐心协力，获得更好的目标。
1: 在这片相对平静的海域，不仅龙舟赛老面孔在全力备战，新面孔也不甘示弱。美兰区龙舟队在铿锵的鼓点中

0: 不断打磨水流把控、划桨频次和发力节奏。今年美兰区龙舟队迎来不少新队员，为了提升整体实力，队伍采用老带新的模式，还专门聘请教练指导动作。美兰区龙舟队划手吴多鹏，
1: 比赛的话是包括鼓手和舵手的话是12人，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今年才刚上去划的也有。
0: 水上训练热火朝天，岸边围观的群众也是热情高涨，大家纷纷表示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一年比一年热闹，也一年比一年精彩，看着水面上参赛选手每天挥汗如雨的训练，十分期待比赛早日到来。海口台消息，6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内一盏盏路灯亮起，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经过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优化，以往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的状况得到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愈发便捷高效。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人居环境，更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起增设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深有体会。他说，以前路灯主要在村道两旁，巷道内光线昏暗，晚上出门总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现在巷道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短缺，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成为村民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主动担当作为，多方奔走，整合资金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永昌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连军介绍，此次全村共增设233盏路灯，今年春节前完成了安装、调试等工作。此次增设的路灯采用太阳能设备，可根据环境光线强弱自动启闭。现在全村主干道、巷道及关键路口实现了亮化，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下一步，永昌村将持续谋划开展村内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极难筹盼，该村联动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字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杨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光玉介绍，以前村内通信信号不稳，网络时常卡顿，既影响村民日常联络、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针对村内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信号优化工程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生产生活。村民福阿叔说，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更加便利了。下面请听简讯。6月17日上午，2026年纵情非遗翘首传承海南省侨界端午节主题活动在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委统战部、省侨办主办，海口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协办，全省100余名归侨侨眷代表、侨务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度传统佳节。6月17日，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当天，23家用人单位携94个岗位前来，用工总需求660人。 现场1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

0: 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3: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4: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省力。近日，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

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三级医疗网络。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今天的编辑室快评，我们一起聊聊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从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他们大多空间狭小，设施老旧，人员有限，功能主要是开点药、打个针，缺乏像样的检查设备。群众有什么小病小痛，还是会舍近求远跑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选择度和信任度都不高。然而，大医院往往人头攒动，无论挂号还是排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不低。因此，为了满足群众的便捷就医需求，也为大医院减轻诊疗压力，让基层医疗脱胎换骨势在必行。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走向优质。告别简陋，体现在硬件条件的更新。近年来，海口改扩建了一批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了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了硬件设施，提升了接诊能力，群众就近看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保障。告别简陋，更体现在服务水平的跃升。海口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此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门口的依靠越来越坚实，让基层真正拥有能看病的便捷和治好病的底气。再加上环境优化带来的锦上添花和资源投入提供的硬性支持，将带动基层医疗全面换新，做到医术可信，获得认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的观念日益进步，需求也日益增长。就医不只为了治病，更是为了追求健康。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手，让基层医疗补齐短板，彻底褪去简陋的标签，朝着智能化、现代化、人性化等方向升级，定能更好匹配百姓的医疗需求，让广大群众收获可及可感的健康获得感。下面进入新闻速览，一起关注海南省举行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日前，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

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职务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情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只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各区发放免税消费券共1450万元。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海口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
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

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龙华区安全公开课开到市民身边。日前，龙华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开设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防灾避险、应急救护等知识。活动中，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并指导市民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动手实操学习。活动还邀请专业人员围绕应急救护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技能，并鼓励大家亲身体验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在现场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台，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产安全、用火用气等领域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技巧，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落幕。近日，为期三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以软实力助推硬发展。近年来，海口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创新，构建起法规完善、传承有序、业态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历史建筑的修缮换新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从文博场馆的深耕细作到全民参与的文化热潮，海口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绵长的人文动力。文化遗产保护重在强基固本，海口以制度创新为先导，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保护名录、强化资源普查，实现了从零散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在制度层面，海口构建了条例加规划加细则的完整体系。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相继颁布，为骑楼老街、府城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法定依据。2025年12月1日，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海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格局的形成。法规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保护模式，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源普查与名录建设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海口拥有各级非遗项目51个，其中国家级7个，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6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同步推进。截至2025年，骑楼老街已完成490栋立面修缮和55栋危楼加固。同时，海瑞文化公园、秋蕨文化公园等文物保护单位完成活化改造，

供琼崖一大旧址、显夫人庙等红色与民俗文化遗址得到妥善保护，形成一城文脉、多点传承的保护格局。年过七旬的省级非遗项目龙塘雕刻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科美感慨道，过去担心老房子塌了，老手艺断了，现在政府改造更新，有规划有资金，心里特别踏实。系统化保护让老技艺有了护身符，也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久远。跳出场馆桎梏，重构消费场景，贴合青年审美，海口打破传统文化遗产高冷状况，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跨界联动，推动非遗古韵对接当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生活化传播。漫步海口骑楼老街，青砖黛瓦、旺铺连廊，诉说着百年商贸繁华。如今，这里是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2025年海口艺术周期间，这里变身艺术之城，150场非遗潮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接连上演，传统琼剧、八音器乐与现代街舞碰撞出别样火花。文博场馆也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常态化举办非遗展览，从李锦手作体验到琼州鉴宝公益活动，拉近了市民与历史的距离，记忆的转化同样亮眼。在骑楼老街的藤后非遗竹藤艺术咖啡屋，传承人杨玉平将竹藤编织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记忆变现。李锦纹样被设计成服饰、冰箱贴、海南粉，琼氏月饼通过品牌化运营成为海口美食名片。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融入城市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海口坚持文旅融合、全民共享，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文创、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浓厚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今年6月13日，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在海口万象城体验琼氏月饼的制作技艺后连连点赞。当天寻味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市民游客动手体验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在玩乐中了解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不少年轻游客表示，以往总觉得非遗离生活很远，如今非遗走进商场，玩法新颖有趣，让人真切感受到老手艺的新活力。记者了解到，当天海口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文博场馆举办寻味非遗、非遗市集、琼剧展演等系列活动，文旅联动，全城劲吹非遗风，科技也为文脉传承插上了翅膀。海口依托省市博物馆及海瑞文化公园等阵地，引入 AR、VR 等技术，创新展陈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将文化封存于博物馆，而是让其重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不断创新活化路径，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文脉传承，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以文化软实力赋能海口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近年来，海口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了一条保护与传承并重、活化与创新并行的特色之路。您在博物馆、海口骑楼、非遗市集切身体验了吗？您对海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奋进自茂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哎。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8: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
6: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3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

0: 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0: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矩阵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

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

0: 与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3: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4: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3: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期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4: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3: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4: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

0: 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三分之一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制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

0: 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

0: 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7: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6: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7: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6: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7: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在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与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

0: 餐饮、住宿，一元门票带动 7.3 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

0: 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2: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3: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的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4: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5: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6: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7: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8: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

0: 复明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2: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3: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4: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复明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7: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8: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 就是把这老祖先给揣着这个坟里哪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自从那时候开始因为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洗出墨来，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连嘛，受连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7: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8: 买回来一份，这都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本号开写在强壮大字动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7: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8: 不准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他不是修了，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握出一个0.3、0.4斤。
7: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8: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信度。你看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心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一次的拉线度怎么样。这墨尖这一步，墨里如果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道给打那个金尖的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
7: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8: 简单也可以下午有一些不行，那这个是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座银针，必须上午做，12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它属阳。所以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是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出来的。
7: 在于善江看来， 每一根银

0: 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身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丹药丸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串谱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极不同的用。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儿的随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铲针儿，铲针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儿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夹个铲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捅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这酒劲儿里边的铲针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上，擦过来以后再去提擦捏子，是这样。现在像这套针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它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1: 不，有些时候也要半米的，
2: 哦，
1: 50公分。
0: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基本的做法，看看。各种方法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弄完了都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人体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劲儿，劲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都干这个的，就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

0: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三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快过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举行，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共促绿色低碳发展。高云龙、冯飞致辞，李荣灿出席。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座谈会召开，张勇主持。梁谋在琼山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海口松宝区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城市向国际维修站目标迈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3: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海口台消息，6月17日，由全国工商联、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高云龙指出，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广大民营企业要持续融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潮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希望政府部门、中介组织、服务机构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凝心聚力，为经济社会双化协同转型营造良好氛围，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海南独特区位和自然禀赋优势，发现更多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民企力量。冯飞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近年来，海南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快低碳岛建设，以制度集成创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与各位企业家在海洋能源、光伏、氢氨纯一体化、核电小堆、生物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拓展海外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拉长产业链条，收获更多合作成果。海南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良好服务保障。本次大会为期三天，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工商联、中国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以及近500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发布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和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书，揭牌成立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海口台消息，6月17日，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座谈会召开，听取党员、干部、群众对市政府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成效的体会、感受和评价，征求对市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座谈会上，来自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秀英区政府、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琼山区红旗镇、美兰区衍丰镇塔市村、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海口国际免税城、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龙华区双拥小区业委会的10位代表，围绕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建言献策。张勇认真听取发言，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回应，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建立台账，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张勇指出，开展开门教育是校准政绩观偏差、转变工作作风、夯实实干根基的重要抓手，要坚持开门纳谏，坚守为民初心，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来自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一线的意见建议，精准捕捉企业发展难题、基层治理堵点、群众民生痛点，真正以开门之举聚民心，以实干之举解民忧。要坚持动态查摆，深化整改整治，动态更新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对急改事项厉行厉改，对复杂问题深研细究，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让群众和企业看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坚持实干赋能，服务发展大局，引导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聚焦中心工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民生充分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海口台消息，6月17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到琼山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北院，梁谋实地查看中心功能分区、设施配套及运营管理情况，指出要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依托社会力量，推进标准化、嵌入式养老建设，向高端康养延伸，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养老服务，彰显城市温度。在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梁谋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楼、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指出要创新教育理念，优化师资配备，提升办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座谈会上，梁谋指出，要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对标对表，深挖短板，始终以求真务实作风狠抓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锚定大局，担当作为，始终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持续聚焦教育、养老、医疗等重点领域，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更大力量。海口台消息，6月17日，省新闻办公室举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2025年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会上介绍，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全岛利用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同比增长 74.1%， 利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优化政策全面落地，离岛免税新政落地，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203.4 亿元，同比增长 20.5%。封关运作的制度供给正加速推动海南产业发展，从规模积累迈向质量跃升，自贸港顶层设计稳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封关以来，禁限清单向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 701.2 万元。截至今年5月，全省已有保税维修项目24个，维修品类涵盖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领域，产业覆盖面持续拓宽。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同时，人员、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目前全岛八个对外开放口岸高效通行，十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境与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 20%， 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超10万家外贸主体被纳入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诚信企业一路畅通，管理机制、硬件设施运转良好，通关秩序井然。封关以来，进出境旅客 13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8%， 其中免签入境旅客 3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4%， 进出境航班 9,948 架次，同比增长 28.8%，船舶2334艘次，同比增长 12.2%。 海南正从热门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

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封关以来，市场活力有效激发，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 17.21 万家，同比增长 61.07%， 其中新增企业 13.95 万家，同比

0: 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海南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国阿联酋国际科创园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与此同时，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岛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有力保障了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合保税区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深耕保税维修特色产业，从单一业务单点突破起步，不断研练补练，逐步构建起覆盖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多元协同的保税维修产业生态，推动保税维修产业从零星发展迈向集群城市，为海南自贸港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走进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出口北美的返修笔记本电脑开展保税维修作业。从去年12月份落户海口综保区以来，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维修政策，已成功开拓了无线蓝牙耳机、笔记本电脑、LED 电子屏等多类电子信息产品的首单维修业务，打通了境外电子产品入区维修、成品复运出境的全链条业务。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少钦：
1: 现在这个笔记本出现了一些就是主板上的故障，之前国内对于维修的这个情况非常严的，是没有明确故障不能入国内。现在我们这个保税维修业务，它是能够直接让电子产品先流入进来，经过检测然后再维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政策优势。
0: 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口综保区借助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叠加政策优势，依托全国独有的38项放宽贸易管制产品清单，为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徐飞：
2: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说保税维修1371的这个政策对我们业务量的增长给予了很大的巨量的帮助，单凭这项政策呢，就使我们的业务量有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提升，就给我们打开了很多客户的大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业务已经完成的电子产品保税维修的货值呢，已经超过3000万。
0: 在通用技术中国车辆海南公司的维修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发动机的保税维修作业。为了进一步扩大保税维修产业集群，封关以来，园区立足龙头引领以链招商的发展思路，精准研练补练，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产业落地，赋能企业发展，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汽车零部件保税维修产业生态圈。通用技术中国车辆海南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子睿：
3: 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产品除了发动机，包括还有发电机组，包括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工程机械类的配套产品，是借助自贸港的宣传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商机会。
0: 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4: 我们依托这个通用技术中车海南，它这个龙头

0: 期。
1: 产业提速发展的背后是园区制度创新与政务服务的持续赋能。封关以来，海口综保区持续深耕流程再造、服务提效，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赋能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园区已高效办结保税维修业务准入14件，暂时进境修理准入5件，保税检测准入1件，整体审批效率较改革前提升 65% 以上，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海口综合保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王清一：
0: 对我们的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项目一名专员，然后一抓到底。我们持续就推进这个一类事一次办的这种改革，让企业能够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套材料一并审批，然后同时一体备案，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重复申报、多头办理的问题。
1: 在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的双轮驱动下，海口综保区保税维修产业快速扩维增量。截至目前，落户园区及达成开展保税维修业务意向的企业共17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0个，业务覆盖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四大产业领域。产业集群雏形凸显，正朝着打造国际维修站的目标迈进。今年一季度，保税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 1.3 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增长。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保税维修专班组长陈明达：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按照这个高端化、集群化、沿链补链的这种方式，做好全链条的服务，为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继续贡献我们保税维修产业的力量。
1: 端午将至，龙舟竞渡备战正酣。参加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百支队伍中，既有连年参赛的老面孔，也有初次登场的新力量。大家都忙着在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赛事水域实地适应水流、赛道浮标，模拟开赛冲刺、转弯等关键战术。
3: 停！各队注意，你们，换！
1: 清晨，在多数市民还未出门的时候，龙华区龙舟队的队员已经在龙舟上挥汗如雨，俯身、入水、拉桨、出水，整套动作反复打磨。这支队伍已经连续三年参加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队员之间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默契，也成了他们划龙舟独有的优势。一趟全速滑行结束，所有人都汗流浃背。龙华区龙舟队鼓手林运珍：
4: 我们龙华区前年和去年都进入了复赛，我们今天还是代表龙华区参赛。我们队员的最近状态都还不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都准时来训练，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能训练得更好，更齐心协力，获得更好的目标。
1: 在这片相对平静的海域，不仅龙舟赛老面孔在全力备战，新面孔也不甘示弱。美兰区龙舟队在铿锵的鼓点中不断打磨水流把控、划桨频次和发力节奏。今年美兰区龙舟队迎来不少新队员，为了提升整体实力，队伍采用老带新的模式，还专门聘请教练指导动作。美兰区龙舟队划手吴多鹏：
5: 比赛的话是包鼓手和舵手的话是12人，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今年才刚上去划的也有。
1: 水上训练热火朝天，岸边围观的群众也是热情高涨，大家纷纷表示，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一年比一年热闹，也一年比一年精彩。看着水面上参赛选手每天挥汗如雨的训练，十分期待比赛早日到来。海口台消息，6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内一盏盏路灯亮起，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经过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优化，以往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的状况得到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愈发便捷高效。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人居环境，更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起增设路

0: 强有力的赋能。
1: 在林科新庄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已初步完成装修，工程师正在加紧安装调试生产设备。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家专攻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保税维修企业，林科新庄的落户将进一步拓展园区保税维修产业的新赛道。林科新庄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张静月：
2: 因为这块业务之前没有先例，原本担心报关、账册、进出入环节卡壳，但实际落地园区后，园区掏钱介入企业的资质申请，沟通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准入的批复，不用反复跑腿递交纸质资料，省心程度远超。

0: 雾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深有体会。他说，以前路灯主要在村道两旁，巷道内光线昏暗，晚上出门总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现在巷道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短缺，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成为村民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主动担当作为，多方奔走，整合资金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永昌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连军介绍，此次全村共增设233盏路灯，今年春节前完成了安装、调试等工作。此次增设的路灯采用太阳能设备，可根据环境光线强弱自动启闭。现在全村主干道、巷道及关键路口实现了亮化，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下一步，永昌村将持续谋划开展村内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极难筹盼，该村联动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杨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光玉介绍，以前村内通信信号不稳，网络时常卡顿，既影响村民日常联络、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针对村内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信号优化工程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生产生活。村民福阿叔说，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更加便利了。下面请听简讯。6月17日上午，2026年纵情非遗巧手传承海南省侨界端午节主题活动在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委统战部、省侨办主办，海口市委统战部、市侨办、市侨联协办，全省100余名归侨侨眷代表、侨务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度传统佳节。6月17日，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当天，23家用人单位携94个岗位前来，用工总需求660人。现场1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屎鸣，

0: 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
2: 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群众看病省心省力。近日，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至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2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3级医疗网络。 在琼山区滨江

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让群众看病省心又省力。今天的编辑室快评，我们一起聊聊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从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他们大多空间狭小，设施老旧，人员有限，功能主要是开点药打个针，缺乏像样的检查设备，群众有什么小病小痛还是会舍近求远跑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选择度和信任度都不高。然而大医院往往人头攒动，无论挂号还是排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不低，因此为了满足群众的便捷就医需求，也为大医院减轻诊疗压力，让基层医疗脱胎换骨势在必行。海口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让基层医疗告别简陋走向优质。告别简陋体现在硬件条件的更新，近年来海口改扩建了一批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了医疗设施设备，让群众看病就医更加安心舒心。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宽敞的康复大厅，新增的康复仪器，让社区居民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更有安全感和信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了硬件设施，提升了接诊能力，群众就近看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保障。告别简陋更体现在服务水平的跃升，海口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医疗团队，患者在此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门口的依靠越来越坚实，让基层真正拥有能看病的便捷和治好病的底气，再加上环境优化带来的锦上添花和资源投入提供的硬性支持，将带动基层医疗全面换新，做到医术可信，获得认可。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的观念日益进步，需求也日益增长，就医不只为了治病，更是为了追求健康。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手，让基层医疗补齐短板，彻底褪去简陋的标签，朝着智能化、现代化、人性化等方向升级，定能更好匹配百姓的医疗需求，让广大群众收获可及可感的健康获得感。下面进入新闻速览，一起关注海南省举行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日前，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

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情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只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本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各区发放免税消费券共1450万元。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缅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海口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为进一步释放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红利，连日来市商务局组织我市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集中开展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5禁宣传活动，覆盖高校、商圈、交通枢纽和机关单位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市民群众参与。在美兰机场、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等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与商业场所，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纷纷驻扎摆摊，现场展示店内热销的各类商品，并向往来市民讲解日用消费品免税额度、提货流程，介绍当前店内的优惠活动等。高校也是本次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作人员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结合师生日常消费需求，围绕文具、零食、洗护用品等热门品类，向师生群体普及免税购物的相关知识。活动还同步走进机关单位，为公职人员开展专项政策解读，通过梳理免税规则、服务流程等内容，帮助公职人员深入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更好地为群众开展宣传推广，助力免税政策落地生根。龙华区安全公开课开到市民身边。日前，龙华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通过知识宣讲、实操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开设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公开课，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防灾避险、应急救护等知识。活动中，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并指导市民掌握灭火器的操作方法，
不少市民踊跃上前动手施

操学习。活动还邀请专业人员围绕应急救护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处置等技能，并鼓励大家亲身体验掌握应急救护本领。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在现场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台，通过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产安全、用火用气等领域的风险识别与防范技巧，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龙华区将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通过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落幕。近日，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深耕文化遗产保护，以软实力助推硬发展。近年来，海口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传承创新，构建起法规完善、传承有序、业态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历史建筑的修缮换新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从文博场馆的深耕细作到全民参与的文化热潮，海口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绵长的人文动力。文化遗产保护重在强基固本，海口以制度创新为先导，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健全保护名录、强化资源普查，实现了从零散保护向系统治理的跨越。在制度层面，海口构建了条例加规划加细则的完整体系。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相继颁布，为骑楼老街、府城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法定依据。2025年12月1日，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海口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格局的形成。法规的完善彻底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保护模式，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源普查与名录建设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海口拥有各级非遗项目51个，其中国家级7个，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6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在同步推进。截至2025年，骑楼老街已完成490栋立面修缮和55栋危楼加固。同时，海瑞文化公园、秋蕨文化公园等文物保护单位完成活化改造，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显夫人庙等红色与民俗文化遗址得到妥善保护，形成一城文脉、多点传承的保护格局。年过七旬的省级非遗项目龙塘雕刻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科美感慨道，过去担心老房子塌了、老手艺断了，现在政府改造更新有规划有资金，心里特别踏实。系统化保护让老技艺有了护身符，也让传承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久远。跳出场馆桎梏，重构消费场景，贴合青年审美，海口打破传统文化遗产高冷状况，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跨界联动，推动非遗古韵对接当代生活，实现传统文化年轻化、生活化传播。漫步海口骑楼老街，青砖黛瓦、旺铺连廊，诉说

这百年商贸繁华，如今这里是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阵地。2025年海口艺术周期间，这里变身艺术之城，150场非遗潮秀、文艺展演、文创市集接连上演，传统琼剧、八音器乐与现代街舞碰撞出别样火花。文博场馆也不再是高冷的文物仓库，海南省博物馆、海口市博物馆常态化举办非遗展览，从李锦手作体验到琼州鉴宝公益活动，拉近了市民与历史的距离，记忆的转化同样亮眼。在骑楼老街的藤后非遗竹藤艺术咖啡屋，传承人杨玉平将竹藤编织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实现记忆变现。李锦纹样被设计成服饰、冰箱贴、海南粉，琼氏月饼通过品牌化运营成为海口美食名片。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于融入城市发展，惠及民生。近年来，海口坚持文旅融合、全民共享，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教育、文创、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营造全民参与保护的浓厚氛围，让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今年6月13日，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在海口万象城体验琼氏月饼的制作技艺后连连点赞。当天寻味非遗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市民游客动手体验传统美食制作技艺，在玩乐中了解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不少年轻游客表示，以往总觉得非遗离生活很远，如今非遗走进商场，玩法新颖有趣，让人真切感受到老手艺的新活力。记者了解到，当天海口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文博场馆举办寻味非遗、非遗市集、琼剧展演等系列活动，文旅联动，全城劲吹非遗风，科技也为文脉传承插上了翅膀。海口依托省市博物馆及海瑞文化公园等阵地，引入 AR、VR 等技术，创新展陈方式，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将文化封存于博物馆，而是让其重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不断创新活化路径，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文脉传承，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走进群众生活，以文化软实力赋能海口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近年来，海口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了一条保护与传承并重、活化与创新并行的特色之路。您在博物馆、海口骑楼、非遗市集切身体验了吗？您对海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哪些好的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细心的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有的超市呢会专门开辟出一个区域，上面写着临界期食品。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徐老师，什么是临界期食品？
1: 临界期食品其实我们从字面上分析就很好理解了，快到期了，差几天就到期了，这个就叫临界期，
0: 就是保质期快过了但是还没过。
1: 我说这个到期就是到保质期。比如说今天它是12月某某日，离这个某某日还差几天，三五天，这个期间就叫临界期。到了那个某某日了就到到期，过了那个就叫过期。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界限吧。
0: 其实我觉得超市专门开辟出这样一个临界期食品的区域，有的时候还是挺人性化的。
1: 其实如果这样就这么做的超市，这政策不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就可以到临界期选择，因为你回去马上就要用了嘛。
0: 对，
1: 它临界期的产品是要比别的地方的就正经柜台的产品价格要低。那我正好需要，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好事儿。只有大的正规的超市它才会给你标注这个临界期来的。
0: 其实也是对消费者比较负责任，
1: 比较负责的一个表现。
0: 他们要过期了，他们还没有过期。说到这个临界期哈，有必要和听众朋友再解释解释这个食品的保质期。
1: 对，
0: 就是有些食品可能你过了这个保质期它还是可以食用的。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一个饼干哈，这今天晚上的12点它就过期了，那我这1点吃，我凌晨1点吃就有问题吗？
1: 对，它所谓的保质期就在这个范围内之间吃，是食品的品质的最高最好。过了这以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这没得说，它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饼干又是水分比较少，基本是干的，那你明天吃它不坏没有问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食盐。那食盐你过了，别说过一天了，你可能过几天它还是这样，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保质期一定要有，但是还真的不是说可零可点的，这个过保质期了一天了就绝对不能吃了。这还是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在保质期之内你就给它打开了。那打开了以后应该在冰箱冷藏的，你没有冷藏可能不到保质期就坏了。
0: 对，
1: 没有到那个时间。

0: 段它就坏了。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回来说这临界的这个食品，临界食品我正需要，我买一点回家，我在三五天我就用了，那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1: 嗯，
0: 那临界食品比来，我一看它便宜了，我就抢购一堆，然后我还没怎么着，它这临界期就过了，就变着过了保质期了。这个时间段，即便你再吃坏了，跟这商家厂家都没有关系了，
1: 哦，
0: 因为人家已经过了保质期了，你就应该是不负责了。可以说，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1: 就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其实是和这个法律责任挂钩的。
0: 哎，对，其
1: 就
0: 实是一
1: 是，
0: 个约束的一个条文，就是
1: 它一方面是你在这个时间吃呢，这个食品可能口味啊、口感都是比较好
0: 都是
1: 的；
0: 好的，
1: 另一方面
0: 嗯。
1: 就是你在这个保质期内吃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真的食物中毒了，你去找商家是可以和他讨个说法。
0: 对，虽然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就是在吃坏了这种事儿，但是最起码你是可以讨个，就像你说的，我是可以有申诉的地方的。
1: 对呀，我是在保质期内吃的，我怎么还出现
0: 那
1: 问
0: 一定
1: 题了
0: 是
1: 呢？
0: 上架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但如果是在保质期以外，我吃的时候口感也没有什么变化哈。但是有问题了，商家是不负责任的，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
0: 他已经有，按说什么，应该算是有提示，
1: 嗯。
0: 你没有按照人家提示的做。那你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临界的东西呀，关键自律，我觉得是在我们消费者自己。他商家是不能说是噱头吧，但是他最起码他是在价格上吸引我们。
1: 对，它便宜嘛。
0: 他便宜，他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便宜导致他这东西倒好卖了。
1: 是啊，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么便宜，便
0: 哎，
1: 宜一半呢，那我买吧，我
0: 他
1: 也
0: 本来
1: 需
0: 可
1: 要。
0: 能还说卖不出去的，他
1: 嗯。
0: 有一临界区。大家都去采购它这个，它在保质期之内，它可能卖的更多了，所以
1: 哦。
0: 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关键是看自己是不是为我所用，为我所用我就买，不为我所用，它爱多便宜，爱差几天我也不会去选它。
1: 嗯。刚才和徐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临界期食品，关于食品的保质期，其实想让大家呢明白这么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保质期快要到来的那一段时间，并不意味着食品是不能食用的，只是它的安全性有可能下降了。如果您有买的需要，您是可以买的。第二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哈，和法律责任是挂钩的。如果您保质期之外吃这个食物有什么问题，商家和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质期并不等于食物最后可以吃的时间。说到这个临界期的食品哈，有些超市是专门开辟一个区域卖它，但有些超市没有，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些超市就没有临界期的食品。
0: 没错，我倒觉着标注临界期的这些超市不错，
1: 嗯。
0: 他最起码给你提示了。好多超市它有一个特别小的一招，它把呀快到期的产品呀搁在外头，比如说同时竖着有这么能摆放7瓶吧罐头吧或者什么哈，他把快到保质期的搁在最外边。
1: 你一拿，哎呀，行，我就喜欢这牌子，我就拿
0: 走
1: 走了。
0: 了，实际上最后那个才是离出厂日期最近的呢，前面这是离保质期最近的。我现在买吧，我都比较稍微的多
1: 谨
0: 根弦
1: 慎。
0: 儿，准保是能看得出来前后是不同的，前边
1: 哦。
0: 是快到期的，后边是距离比较远的，这是商家的一个做法，
1: 嗯。
0: 让你先买，摆近的买走是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你就看那个买一搭一的，
1: 就买一送一促销的，
0: 买一送一送销的，往往它可能也离保质期是相对来说快到了，赶快卖完了，别到他手，别再砸到他手里过期了。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注意，没有单独开辟这种临界专柜的，就在我们自己要看标签了。所以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个食物的标签，一点不吃亏。
1: 是我现在哈，就是去超市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我非常就已经养成习惯，我一定要看看标签
0: 必
1: 儿。
0: 须要看标签
1: 我
0: 儿，
1: 拿出一个，比如说瓜子儿吧，我
0: 对，
1: 看一下，哦，它距离保质期还有4个月，
0: 嗯，
1: 我还要往后翻一翻，有没有更新生产的。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搭着捆在一起，用胶条一绑，那更要看看，更要关注它的保质期
1: 对
0: 是
1: 呀。
0: 不是？如果我需要的话，没问题；不需要的话呢，它搁放在家里，很快就到保质期。还有一个呢，就是汤圆什么的，汤圆的这种东西呢，你就看有的上面没有结晶。就特别好，有的就有结晶，有结晶的是什么问题呢？有结晶就是说它储藏条件有些问题了，它可能是
1: 温度高了。
0: 温度高了，然后呢它出现水分了，再放在冰柜里头又够负18度以下了，它又低了， 往往这种来回的反复，它就会出。

0: 现在汤圆上有结晶，
1: 嗯，
0: 就证明时间还在保质期之内吧，甚至没到那个临界期，可是它的品质也不能说是最佳的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吧，我觉着也是有一点点消费者的因素，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冷柜去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在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太好，我们会拉开冰柜，然后呢不是
1: 翻自己想要的那个牌子，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比较鲁莽，来回的用我们这个带有温度的这手吧，去翻那些冷冻的食物，对他来说也是伤害。
1: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把这冷柜拉开之后找到我喜欢的了，
0: 就走了吧，
1: 我忘了拉上了，
0: 这更要命了。
1: 嗯，
0: 其实现在的超市在冷柜周围的服务员相对来说还有，
1: 嗯，
0: 所以他不论是厂家的促销人员还是超市的人员，他还是比较关注这些食物的，他会随时有人在这监督。
1: 嗯，
0: 如果真的是谁拉开谁走了，那不要说临界了，就是在保质期有一段时间之内它都会变坏。
1: 哦，
0: 啊，还有像那些酸奶呢，它有时候促销会把这酸奶从那个冷藏，不是冷柜，冷藏搬出来了，
1: 嗯，
0: 就在大这个
1: 门口
0: 室温下就开始促销。其实它离开那个冷链，对它的这生益生菌也会有损失。
1: 对啊，这些乳酸菌啊，
0: 乳酸菌、
1: 双歧杆菌，
0: 哎，
1: 它都是在零下多少度？
0: 四度左右吧，最起码一下。对，那你要是拿出来，虽然你卖的是好了，可是它这些有益的物质就会被破坏。
1: 嗯，
0: 所以保质期是一个死的规定，对厂家来说是一个承诺和约束。但是在这里边学问大了，
1: 擦亮眼睛。
0: 没错，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人士就问那个，卖酸奶的，就说你这样不负责任呐！你这把酸奶拿了，我们买了，它没有冷链环境不好了，不就坏了吗？他说没有问题，这一天就把一天就全卖走卖光了，回家就赶快喝。实际上，我觉着那个销售人员他未必有丰富的足够的知识，
1: 嗯，
0: 他的本意就是说赶快买完完。可实际上呢，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这方面的知识，我自己认为是提高了很多，
1: 嗯，
0: 提升了很多。不看保质期的消费者很少了，
1: 嗯，
0: 都会拿来就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找一找它的保质期。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其实徐静老师也是在提醒大家哈，大家以后买东西，尤其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它的配料表，要看看它的保质期，同时要看看它的储存条件啊，储存条件要求是吧？
0: 没错。
1: 如果这个比如说酸奶它再搬到大门口，
0: 嗯，
1: 常温下去卖，您就不要买了。
0: 对
1: 对，即使您喝到了这个酸奶，但这个营养是打了折扣的。
0: 没错，
1: 嗯
0: 嗯，就是不是那么物有所值了吧？
1: 嗯，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呢说了几种容易变质啊，容易接近临界期的食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食品呢？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像那个面包和点心类的这种食物哈，最好它也有保质期，就保质期也是比较短的，就那些糕点或者熟食这些东西，我倒是认为特别油的、特别甜的这种点心吧，比如说它前后边是工厂，前面就直接卖的这些点心，
1: 嗯，
0: 也得稍微留点神，
1: 哦，
0: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朋友，一般认为点心无所谓，点心有什么保质期啊，就这么吃吧，结果他那点心恰恰是用大油做的，
1: 哦，
0: 做完了以后呢，我认为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段，非常的难闻，就那种油脂酸败，
1: 有点哈了味儿，
0: 对，因为他做这些点心好像都在用过多或少的用一些油，一些中式点心，咱们老说西式点心黄油用的多，可中式点心真用这个
1: 大油，
0: 一过期了，那种油脂酸败对人的损害特别大。
1: 对
0: 啊，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哈，很多这个点心还有一些散装的食品，
0: 它
1: 是没有保质期的，
0: 它就明白。我刚才说那其实那点心，也就是那些搁一个盒里边上叠垫的油脂，
1: 对，
0: 上面你自己可以拿夹子去选，
1: 嗯，
0: 选完了一称，对于那些来说也得要小心。
1: 对，
0: 看看它的外形啊，是不是已经感觉不新鲜、不饱满了？好多方方面面，就这么说吧。对于哪怕是豆子，就是我们的黄豆、红枣豆、绿豆，它都有一个新鲜。虽然它都是干的，
1: 嗯，
0: 在干的过程中，它都有自己的新鲜度。
1: 哦，
0: 好多我那次做一个，就也是在外面做节目，买了一斤。

0: 黄豆需要泡豆芽儿，这个黄豆我们铺在这个玻璃板上，挑出来很多很多坏的黄豆，我以前都没挑过，以前我买回来以后一下就泡了，就不管它了。那天就是有意无意的说看看吧，看见发现能挑出来好多，真的是一小把，就在好豆子里边包含着这些。你说它有对于保质期来说，对于它来说就很宽泛了吧？
1: 对
0: 毕竟
1: 呀。
0: 干。

0: 的这个种子本身的这种营养物质，
1: 嗯嗯，
0: 它比精白米、精白面更容易腐败，容易变质。
1: 嗯，
0: 所以大家要买那种塑封的，让它尽量的减少这个氧化的过程，
1: 与外界接触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嗯，所以说不管是临界的也好，保质期也好，我们在选购的食物过程当中啊，需要注意的方面全在自己。
0: 嗯，
1: 只有
0: 擦亮眼睛，
1: 擦亮眼睛，就是买什么都打一问号，我们一定要带着问题去。
0: 嗯，
1: 这个如果你要坚持有这么一个意识啊，也并不觉得要费多少心思，很自然的这样的事就做到了。
0: 而且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这样的人，
1: 差不多了
0: 啊，家庭主妇，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把住关口，嗯，就可以维护住你们家人的这个饮食方面的健康。
1: 是啊，所以不是现在老人的就是人老说这么一句话吗？说消费者，有的消费者就是人傻钱多。
0: 嗯
1: 嗯，花了好多钱还被那些商家感觉到，哎呦，挺傻的。那我们何苦呢？
0: 对，
1: 要用自己做的。其实在这方面做精明的人呀，是对的。
0: 对，要不我们说买的要比卖的精哈。
1: 啊，这其实不好，其实说实在的不太容易。
0: 嗯
1: 啊，但
0: 是
1: 我们
0: 擦亮自己的
1: 眼睛，慢慢的吧，
0: 积累生活上面的丰富的智慧。
1: 对对对，嗯。
0: 说到这个超市里的商品哈，说到去超市购物的学问，其实超市里还有一种食品，它属于长期货架食品，就比如说糖果呀、蜂蜜呀，啊，或者是糖分很高那种固体饮料哈，它放上几年其实都不会有安全问题。其实我们的食品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就是它很禁放，不会变质。
1: 对，嗯，我们再早的时候，像盐呐，这些它都不标保质期的。
0: 哦，
1: 其实最如果说是纯天然的蜂蜜，还有这么说呢，千年不腐。当然这说的有点夸张，那个意思就是说糖和盐本身就有防腐剂，你不标它也不坏，但是现在盐必须要求标注两年。
0: 哦，
1: 像这种食物小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那种了，像那个糖块酸三色，红的绿的全是里边色素很多很多的，你就搁吧，搁你多少年你拿回家，你们家那个角落偶尔发现一块它还那样呢。
0: 哦，它都没变质，
1: 它都没变质呢。
0: 嗯，
1: 这些确实有一些这些东西，
0: 就是高糖的高盐的食品，
1: 对，它本身就是有防腐的功作用，在自己自身就防腐了。
0: 嗯，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想问问徐静老师，因为这个商品的保质期哈，
1: 嗯，
0: 他说他到了临界期了。
1: 嗯，
0: 但也不是说大家都一个步骤。
1: 哎，不是，
0: 比如说到五天就差五天到保质期。
1: 嗯，
0: 这是不是就临界期了？也不是。
1: 哎，
0: 每个品类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1: 刚才我们就是以那个四五天到临界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是太不一样了，因为食物本身就千差万别，这个临界期也不同。
0: 嗯，
1: 有的就特别短，就临界期，有的确实还挺长。
0: 那徐静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嗯，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到的这些食品，
1: 对
0: 他们的这个临界期都有多长？
1: 它的临界期跟它挂钩的是跟保质期挂钩的，这没有问题哈。
0: 嗯，
1: 比如说保质期一年，甚至我说的比保质期一年还长的东西，它的临界期相对也长，一个半月。
0: 比如说盐啊，
1: 比如说
0: 蜂蜜啊，
1: 糖果，
0: 嗯，
1: 饼干、罐头，它这些当然这些东西里边呀，可能也会加一些食品添加剂，也不少。
0: 嗯，
1: 你想我们买那草莓，今天不吃明天就坏了吧，草莓怎么保存都没用，放冰箱放哪儿都没用，草莓饼干放半年还是它，你就说草莓加些饼干你放半年它真没什么变化。
0: 嗯，
1: 所以说饼干也属于就是临界期比较长的，像我们说的保质期一年，临界期45天，罐头、糖果、饼干等等这类的。再有就保质期半年或者到不足一年的，在一年之内的临界期就稍微短了一点，变成20天了。
0: 哦，
1: 这种临界期20天的就像方便面或者无菌包装的这种果汁就比较常见。
0: 嗯哦，就比如说这个我买了一瓶果汁儿哈，它这个是月底到期，现在是10号，比如说，
1: 嗯，
0: 那就到了它的这个临界期了。
1: 哎，对，正好离保质期还差20天嘛，
0: 嗯，
1: 就到它的临界期了。还有就是保质期90天到不到半年的，刚才我们说半年
0: 到
1: 一
0: 月，
1: 哎，对，它的临界期就更近了，是15天。
0: 那这些什么样的食品一般是
1: 熟食
0: 哦，
1: 或者超市里买的这个速食包装的一些快捷的那一些东西，
0: 嗯，
1: 能够吃的，打开 加热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这些应该是集中在熟食那个柜台那一。

0: 那一系列的吧，就
1: 嗯。
0: 是跟熟肉熟食一个界限的。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保质期越来越短了，这个临界的天数也越来越短了。
1: 嗯。
0: 下一个就是保质期连30天，但是不足3个月的，就30天到3个月
1: 一到
0: 之
1: 三
0: 间
1: 个
0: 的，
1: 月的，
0: 1到3个月的保质期，这个临界期就变成了10天了。
1: 嗯，
0: 像鸡蛋的保质期1个月到3个月嘛，它的临界期就是10天。
1: 嗯，那还有就是保质期更短的，比如
0: 保质期
1: 说
0: 更短的
1: 半个月
0: 就
1: 到一个
0: 半
1: 月
0: 个月
1: 的，
0: 到一个月的，它的临界期就是我们最早说的变成5天了。
1: 哦，
0: 像
1: 那
0: 酸
1: 像这
0: 奶
1: 样的
0: 呀，
1: 商品有，哦。
0: 酸奶就是临界期5天的，还有一些点心，它的
1: 嗯，
0: 临界期就很近了。就是保质期少于15天的，那保质期也就是今天买了临界的，也就今天买了，明天不吃也差不多了，也就1到4天了。就是保质期太短了。其实相对于说保质期小于15天的这一类食品，我倒是推荐听众朋友随买随吃，根本就别藏了，就不是藏，就根本别在家里再放的时间了，随去买随去吃。这些就是牛奶。
1: 对，
0: 像我们巴氏消毒的奶，它总共就没几天，你在那一临界期，你这不玄玄的就要吃那过期的了吗？那还不如说我吃我就去买，或者我定了他给我送，今天送我就今天吃。再有就是乳酸菌的饮料啊，不是酸奶，但是那些乳酸菌的饮料，它也是保质期都比较相对来说短的。微粒菌的熟食，我理解的这种熟食可能就是现场就是
1: 鲜
0: 那
1: 的，
0: 种操作的，
1: 嗯。比如
0: 每天
1: 说我
0: 卖，
1: 卖的那个鸡哈，烤鸡，超市里卖的烤鸡，
0: 但是超市里的烤鸡，就你说的这个，就是没有灭菌的这些熟食买了做完就卖的，它也是每天基本空，
1: 哦，
0: 它不给你那个什么临界呀，或者说一个保质期，它为了自己保险，
1: 对呀，
0: 它当天做的，它当天差不多就销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到晚上没销出去，它自己就给自己降点价。
1: 买二赠一之
0: 他就
1: 类
0: 给
1: 的，
0: 你赠出去了，他也不留这风险了。
1: 嗯。
0: 所以我倒是理解，就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年份和这个临界期，我觉着还是临界期稍微长一点的东西买回去比较安心。
1: 嗯，
0: 就临界期越短的东西越适合随买随吃。
1: 嗯，嗯，其实老北京饮食哈，最讲究应时当令儿。我们说的这个保质期啊、临界期啊，这都是一些加工食品，是超市里的加工食品。其实原来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徐静老师就说哈，食物贵在新鲜，
0: 对，
1: 加
0: 真的
1: 工食
0: 是，
1: 品啊，人为的干预了，可能就有一点这个添加剂呀、啊。啊，防腐剂呀、啊，当然这种节奏的这个社会生活，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吃加工食品。
0: 也不太好完全拒绝，
1: 嗯，就是吃的时候您要擦亮眼睛，选择临界期食品的时候，看您自己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
0: 对，
1: 不鼓励觉得，哎呦，这个便宜，好像有点便宜可占，我
0: 那
1: 就
0: 不
1: 去
0: 好，
1: 买。一定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去选择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
0: 没错。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幸福。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

0: 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1: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0: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1: 领津贴有条件吗？
0: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1: 这下明白了。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日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宣布
4: 发发新生。
7: 我们的首先目的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江苏扬州茱萸湾风景区管理处发布了一则悬赏公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公告称，园内的三只卡皮巴拉，也就是水豚，在4月3号凌晨集体越狱。据了解，此前一只平日看起来憨憨的名叫做霸总的卡皮巴拉撞坏了木质窗户，携带名为豆包和朵朵的两只卡皮巴拉出逃。那么情绪看起来很稳定的卡皮巴拉为什么会突然出逃呢？动物园饲养的卡皮巴拉要是自行去了野外，其生存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对于卡皮巴拉存在着哪些认知和误解？今天的节目，记者对话动物科普作家、中国科协原新闻专家库成员杨毅。
9: 杨老师您好。
10: 哎，您好。
9: 我觉得这次卡皮巴拉出逃的事件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卡皮巴拉出逃这件事儿就跟大家印象当中卡皮巴拉呢不太一样。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热门的视频里卡皮巴拉不是在慢悠悠的散步，就是泡在水里惬意的洗澡，就算是被小猴子骑在了背上也只是微微的皱一下眉，所以呢它被称为是佛系动物之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闻说卡皮巴拉出逃了，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呢？出逃了怎么可能会是卡皮巴拉？那据您了解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水豚逃逸的情况？
1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国内动物园水豚逃逸的这个还真是没听说过，头一回。
9: 所以首先呢就要请教您，就是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这一次卡皮巴拉出逃的原因可能是有哪些？是受到了某种刺激，还是说出于本能的探索行为？
10: 首先呢，茱萸湾动物园呢，它也算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动物园行业的一个单位啊。园子不大，但是呢，他们整个的这个大的水域面积啊，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传统的一个老的一个园子。水豚这种动物呢，首先呢，他们这次出逃，从行业角度来讲，我们叫动物逃逸或者动物逃笼。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设备设施平时检查的过程中可能检查不完善，因为作为饲养管理的角度来讲呢。不论是任何的动物，鸟也好，还是大型猛兽也好，还是像这种植食性动物，还是食草的有蹄类动物，其实每天作为饲养操作规程的话，每天首先第一件事除了看动物状态以外，就是检查所有的设备设施是否完好，是否有隐患。如果有隐患呢，需要及时的进行维护甚至更换。那我看新闻也是说，从这个木质的窗框这个撞出来以后逃逸的，这个材质有可能以前合适，可能出现了年久失修啊，或者说是并不适合这种动物的饲养。那么水豚这种动物，其实我们大家从视频啊表面上看，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温顺的。那么它在野外呢，它其实属于一种被捕食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因为在野外河里面的鳄鱼啊、美洲豹啊，包括绿水蚺啊，都是它的天敌。所以这种动物其实在野外它是属于那种胆小易惊的这种动物，说白了就是神经质就是有个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就是跑，
9: 就是非常非常的敏感是吗？
10: 对，它其实是很敏感

0: 感的。那么，你像动物园的一些动物和一些商场动物园或者一些所谓的宠物乐园，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些动物园的动物呢，不光是见游客跑，甚至见饲养员都跑。那么有一些商场地区，你比如我们就说水豚，它可能游客接触啊都不跑，甚至说就赖在那儿根本不走。这个呢，其实是跟接触人的这个时间长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商场动物园也好，还是宠物乐园也好，养这些水豚，它是为了让游客直接去接触，然后，是为了盈利啊。所以呢，它一天从开始到结束，这一天水豚都要接待这个客人。其实我们这是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一个脱敏，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个害怕慢慢转变成了无所谓。这种情况，像这种突然逃笼，甚至说人接触都跑的这种情况，第一就是可能平时在饲养的过程中，管理员可能对于动物的这个接触的时间短，照顾它的时间有限；再一个呢，这个动物是来的时间不长，或者说来时间长了以后也是接触人比较短，哎，所以说应激的这个脱敏还没有完成。操作的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惊吓，加上环境的这个狭小，它可能直接就是撞了窗户就跑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有可能是这里面有公的有母的，还有可能是发情的时候啊，这个公的追逐母的，也是空间比较狭小，直接把窗户给撞了，哎，直接就逃逸了。那么逃逸出来以后呢，因为它竹峪湾这边它里面的这个水系比较发达，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大概占了园子一半甚至更多一些，所以呢，这个环境、这个温度、天然的大的环境，包括植被都非常适合它。所以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他们，
1: 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生活得非常的惬意，是吗？就不愿意回来了。
0: 对，他其实还没有出园，
1: 还是在园子里，
0: 他只
1: 是不在笼子里。
0: 对，哎，他只是出了他自己的笼舍，但其实还是没有出园。因为首先水豚它可以潜水，它每次潜水的时间长的5分钟、6分钟都是它。饲养员、管理员捕捉它的时候，它直接就潜水，你人是找不到它的。再一个呢，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跟它同纬度地区、南半球的同纬度地区，像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大概的开阔的湖面、河滩也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场景。而且呢，公园嘛，它会有很多的禾本科的草坪啊，或者一些植被啊、灌木啊，这又为它提供了躲避和食物的来源。
1: 卡皮巴拉应该是一个南美洲的动物，对不对？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是引进的一个动物。那比如说，它通常它需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它对环境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
0: 首先南美这个地方啊，尤其我们就以委内瑞拉为说吧，那其实它有一部分的山地，也有一部分开阔的河滩和平原，整个在所谓的这个南美洲的，也就是亚马逊河一个支流的一个冲击平原的地区。那么这样呢，这个环境它最高的温度呢，达旱季的时候，它可能能够达到30多度、40度。那么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它除了清晨和黄昏，还有晚上在岸上吃草以外，其他的时间都是泡在水里了。这个行为就有点像河马啊。那么在雨季的时候，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爽，哎，也得是20来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基本上也是它的这个水草丰美的时候，也是它生宝宝的时候啊。一般分为一个大雨季，然后小雨季，然后两个旱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顺的话，年景好，那它有的时候一年能生2窝，就是它的繁殖率很高。一个妈妈最起码能生，最少也得生个3个，
1: 一窝有3、4个。
0: 哎，对，多的时候有5、6个的。这个是因为它是啮齿类动物，所以它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种群更快的扩大，所以它繁殖的模式属于 K 模式，多多生。哎，这样的话，让自己的种群会更多。
1: 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呢？
0: 那么在野外呢，它主要呢是依这个河滩而生活，它不会离水太远，它遇到了危险，它会跑到水里，想这个吃水生植物了，避免阳光暴晒了，降温了，调节体温了，哎，它都往水里跑。哎，所以它不会离水太远，所以它为什么叫水豚？哎，是中文名称叫水豚，这个豚指的是猪，所以就是它是水里生活的，长得像猪一样的动物。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水豚，但是它其实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跟老鼠啊、豪猪啊、豚鼠啊，它们都是亲缘关系比较近，尤其它跟我们宠物的那个养的那个荷兰猪、豚鼠，它跟它的关系比较近，它们都是豚鼠科的。
1: 那它相比于其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哈，它有一些什么样特性吗？
0: 由于它和一些水陆两栖的啮齿类比较相近，我们比如说河狸啊、海狸鼠啊、麝鼠啊这种的，哎，可以游泳，但是又会在岸上生活的这种，它们都是有一个特异性，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脚趾中间有非常发达的脚蹼，可以适合游泳，而且呢，它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子，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

0: 平行线上，所以他在水里边这个泡着的时候，他直接露一个眼睛，所以他鼻子也能呼吸，耳朵也能听，眼睛也能看，就随时观察四周的这个动静，有没有美洲豹啊，有没有凯门鳄呀，这些天敌，包括有没有水蚺啊来过来袭击他。所以这个呢是都是它为了适合水里生活而演化出来。再一个，它的毛比较硬，因为它生活在相对来讲比较炎热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绒毛。毛呢比较硬，然后又沥水，从水里出来很快毛就会干，尤其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避免自己会失温，所以毛很快就会干。这个其实都是它的一些特性。
1: 那听您这么介绍哈，其实也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决定了它要生存的话，必须要养成这样的一些特性。那么它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1: 只吃草，
0: 只吃素的。你看这个在野外的话，像一些什么禾本科的，比如说像芦苇啊，岸上的青草啊，这些禾本科的植物是它的主要植物来源。那么在水中的食物呢，主要像凤眼莲，就是我们说的水葫芦，包括像一些什么睡莲，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主要食物的来源。那么在动物园里面可能会吃草啊，喂一些竹叶儿啊，包括青饲料啊，玉米啊，这相对来讲，一点肉不吃，所以它是纯的素食主义者。
1: 刚才提到了它的这样一个特性哈，那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朱鱼湾风景区，它属于一个人工饲养的环境，那这个跟他们的这个自然栖息地相比的话，是不是还是有差别？
0: 肯定是有差别，因为毕竟这个人为的干扰会比较大，络绎不绝的游客，然后本身呢，朱鱼湾又是扬州非常出名的一个风景区，避免不了人为的一些干扰。但是呢，如它肯定会有一些僻静的地方，有可能逃逸的水豚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甚至说白天我就找一个水边的灌丛，我隐蔽起来，或者我泡在水里面，我该睡睡，该休息休息，白天等晚上游客全散去了，
1: 我再出来溜达，
0: 后半夜天黑了，我再出来再觅食。因为这个大环境里面对他有点威胁，可能除了就是流浪猫流浪狗，但是流浪猫对于他来讲可能几乎是没有威胁。那有可能如果这个大的风景区里面有流浪狗，可能小型的流浪狗没什么问题，大型流浪狗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威胁，当然了他直接就往水里跑就好了。所以其实这个大环境来讲，只要他不到特别寒冷，水温不会特别低，他基本上是无忧的。
1: 而且还能够享受到这种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卡皮巴拉哈，它是群居动物，那这次是三只卡皮巴拉一起出逃，是不是跟他们是群居动物也是有关系的？
0: 因为它是群居动物，你像我原来养水豚的时候，一只往左拐，另外一只肯定也往左拐。
1: 你以前在动物园养过水豚？
0: 对，它在野外的来讲，它不是这个食物链的顶级，它是被消费的，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随时随地随着大群走。所以你让一大群的这个水豚在野外的河滩上晒太阳休息，这个美洲豹突然出现的时候，放哨的水豚惊声尖叫以后，所有的水豚都往同一个方向，就是往水里边冲。它会往一个同一个方向。如果说鳄鱼在水里面，它会同一个方向往林子里冲。它不会四散奔逃，那炸开了那种它不会，因为炸开了它单独了以后，它落单了以后很容易就成为了目标，所以它在行进，包括觅食，包括休息，它都会集中到一起。那么你像这种单只的来讲，单只的刚开始头一阵子它可能会有一个应激，因为毕竟环境不熟悉，然后包括同类也没有，应激的话它会选择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也是之前为什么说捕回来以后瘦了两斤是几斤，
1: 对，
0: 就是人工圈养以后，它的可能饲料的营养啊蛋白都比较高，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肥胖。其实水豚在野外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因为首先它吃的是草，它游泳的活动量又大，奔跑的又迅速，所以它其实不应该是很胖的。你像出去几天回来以后瘦了几斤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饲养管理上，动物平时的空间不是很大，活动量不是很大，它的饲料营养又过于营养丰富了，就是饲料营养又过剩了。其实相对来讲它需要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1: 第一只是逃了一天就会找回来了，然后第二只刚您提到那个瘦了就出逃了27天之后，然后呢找回来的时候发现瘦了2公斤。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这是否就说明它长期被人工饲养再次回归野外，您觉得是它的捕食能力下降了，还是因为它运动量到了，回归它本来的运动
0: 了？其实是运动量到了，植食性动物它不牵扯到捕食的问题，其实就是运动量大了。运动量大了，你比如说环境的陌生，它可能长时间的游泳奔跑躲避，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让它代谢比较旺盛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果。
1: 嗯，那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说，接下来在饲养这个卡皮巴拉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要尽量的去给它创造类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对，在饲养这个动物的时候啊，就是首先作为管理方，你要了解动物自然史，就是它在野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比如说它喜欢沙质的河滩，包括草坪，大面积的泳池，而且水深需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因为毕竟它们还喜欢潜水。再有一个呢，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丰容物，比如说隐蔽物啊，或者一些取食器啊，让动物充分展示一个自然的行为。因为你毕竟作为动物园来讲呢，动物的福利应该是放在前面的，所以你的小空间也好，包括福利不够也好，包括你像这个动物这个比较肥胖，其实所有的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动物福利不够，设备设施不够完善，才造成了动物逃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是。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提到了，这次呢，是卡皮巴拉霸总带着朵朵和豆包一起逃逸的。他们是群居动物嘛，一只怎么做，另一只也怎么做。但是呢，他们却是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找回，还有流浪在外。他们在出逃之后哈，应该是没有完全的集体行动，对吧？终归还是分开了的。那这个跟他们的个体性格差异有关系吗？
0: 那其实还是有关系，有一些你像第一时间能发现的，说明还是胆子比较大的这些个体。
1: 您的这个胆子大是指说他看到人他不躲避？
0: 哎，就是尽可能的不会疏远，哎，相对来讲可能胆子比较大，就是遇到了人以后不会跑得那么隐蔽啊或者怎样。你像完全找不着这种，相对来讲就是所谓的应激的程度会比较高，然后包括胆子比较小的这种性格啊，就不太容易找到。就是水域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能潜水游走了，中间偶尔换个气继续游，继续潜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区域，然后可能找一个隐蔽的灌木啊或者停水的区域啊，在这个区域就休整了。
1: 好，那关注完这次卡皮巴拉的出逃事件以及当中的原因和细节，我们也想来说说作为网红界的卡皮巴拉。大家看到卡皮巴拉就觉得它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解压。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商店哈，专门卖卡皮巴拉的毛绒玩具，卖的还挺好的。杨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卡皮巴拉会成为网红顶流？它是戳中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审美或者是情绪哈？
0: 首先，一个野生动物给它卡通化，给它拟人化，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其实是属于一个志态，就是幼稚的志，是它的志态，就是更吸引我们，觉得很好玩。再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宣传上只把它温顺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但是它真正厉害、萌起来的那一面，并没有过多的去解读它。你比如它的门齿很发达，它打架起来其实是往死了咬的，甚至很多的动物园，包括国外动物园、国内动物园都有这个水豚袭击饲养员、袭击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都有，甚至有一些是咬伤的，咬伤整个肉都是翻起来的，深可见骨，因为它的门齿很发达，所以它雄性之间的这个争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甚至往死了打。所以在很多的让游客直接接触的园区，我们比如说像大兴啊、北京野生动物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可以直接接触、零距离接触水豚的区域，成年的雄性他们基本上是不放出来的，啊，而且这个有些时候带幼崽的雌性他们也是不放出来的，因为这两个阶段的这个，尤其一个是雄性，一个是带幼崽的雌性，他们是，带幼崽阶段的雌性是非常凶猛的，所以脾气很不好啊。雌性是为了母性很强，为了带孩子，所以你接触它孩子，它会发动袭击，它会咬人。雄性呢，它的领地意识很强，而且它对于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小孩儿啊，或者说是一些年轻的人啊，他可能包括老年人啊，这些弱势群体，你如果给他弄烦了，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所以我们过多的解读了它温顺的一面，就比如混养的时候，它休息的时候，可能其他的动物会跑到它身上，觉得特别好，有意思。你像甚至有些动物园游客接触的时候，游客都自己带橘子，或者发你一橙子。水豚在那睡觉，你把那橙子放在脑袋上去拍照，我觉得这个其实，虽然这是噱头了，但是其实对于动物的这个福利来讲，没有半点的意义。你就是说拿动物取乐吧，就说白了就是水豚长得比较憨厚，不会说谎，就是我们大家就拿它开玩笑，拿它取乐。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种的问题的体现，其实就是还是我们人定胜天那种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动物永远是弱势群体， 或者说我们可以就是随随

0: 便便的去摸了，去捏的，去揉它，啊，其实但是忽略了动物真正本身的它的这个福利。
1: 嗯，
0: 就说白了，这个动物好挣钱，只要吸引人能挣钱，我就这么干。但是所有的时候，这个对于动物真正的行为啊，包括动物本身啊，包括动物的福利啊，其实就缺少了很多。
1: 看起来很温顺，但是如果你一旦触犯到了它的某个点的时候，它也会爆发，对吧？
0: 所有的动物都是避免发生冲突。
1: 嗯。
0: 那么你像一些开放性的动物园，或者一些商场动物园、宠物乐园，养水豚也好，养一些其他直接接触的动物也好，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所以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游客的量，游客蜂拥而进，随随便便去玩，而且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家长他并不懂得动物的这些习性，所以都觉得在官方宣传上，网络宣传这种动物是放心，甚至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摸了我能不能抱，所以其实都是很多时候违背了动物的意愿。
1: 嗯，
0: 但是动物呢在这狭小的环境里面密度又这么高，它是无法躲开的。那如果它能躲，它肯定躲，它没有任何可以退身的余地了，忍无可忍，无处可退了，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伤人撞人啊，跑的时候撞伤啊，或者说是咬人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跟动物相处的时候哈，不能只是被动物这个很萌的样子所吸引。我也看到说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动物它在被抚摸的时候，它会有那种你高兴就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情。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习惯了人类的这样一个投喂的模式。一旦说离开了舒适区，或者是踩到它的雷区，那可能它们也真的是都不含糊的啊。不过呢，在这个卡皮巴拉逃逸的热点新闻下面，我还是看到了很多网友的提问说，诶，卡皮巴拉巴拉啊，这么可爱，我们能不能来把它作为宠物家养呢？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
0: 其实在国外呢，作为宠物的这个事情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国家，我们比如说像美国呀，像日本啊，像南美的一些国家，第一，有一些国家呢，对于这个动物呢，它本土动物，哎，它不受这种管制。甚至你像委内瑞拉每年还有水豚节，水豚节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地有很多的农场，很多的野生水豚生活在农场里面。那么他们那个水豚节的时候呢，就会每个农场有一定的配额，然后农场主可以杀一部分的水豚，然后把肉送到市场上，然后市民们就跟复活节吃火鸡一样，哎，就跟咱们过年吃饺子一样，哎，咱一过年你看那猪肉馅啊，什么韭菜啊，是吧？哎，这些东西比较紧俏。哎，所以他们也是有这水豚节，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有标准的，怀孕的水豚不能杀，青壮年的雄性不能杀，带幼崽的不能杀，哎，所以就其他的就是限额捕杀一部分水豚，第一是为了平衡，再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草场的优质化，哎，所以是这个是一个部分，他有人可以自己家里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像一些欧美国家，他们有非常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就是你这个动物的来源必须经过国家的专业的机构的认可和许可，然后你自己的饲养条件必须达到国家的标准，再有你不能遗弃，你不能虐待啊。你比如说这水豚得吃草，我只给它吃菜吃萝卜就行了，这不行，这达不到它的饲养标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么他会没收，对你处以很重的这个罚金，要么重一点的有可能会坐牢。啊，这个所有国外的一些动物福利法，它包括圈养的宠物，包括猫狗，包括农场动物，猪啊、马、鸡啊，然后包括实验动物，小白鼠、些猴子什么的，然后甚至还包括动物园的动物，甚至某一些动物园你可能出现了虐待动物，那你园长你就辞职不说，有可能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甚至协会有可能会剥夺你动物园的经营权。
1: 是要考虑到这个动物的福利哈，包括饲养环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饲养的成本，还有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等等哈。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卡皮巴拉，还是去动物园看看他们，或者是在网上欣赏他们的可爱照片和视频。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0: 市。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这首歌来自于黄绮珊，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小霞，歌曲名字叫做《爱是什么》。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放过这首歌曲，那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一个关键词，爱到底是什么呢？会想到爱的意义、爱的颜色、爱的温度、爱的情绪。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正是跟爱情有关。我们找了一个大家非常朴实的角度去说这个话题，名字就叫做爱情只有爱是不够的。那怎么去解读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聊今晚的话题。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这个话题其实每天我们几乎在很多的媒体里，短视频里，然后这个各种社交软件里，都会看到关于爱的一些表达。
1: 对，
0: 那如何去理解爱情只是有爱是不够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打不开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想一个非常简单的画面，比如说咱俩聊天，吴老师说：“吴老师，我谈恋爱了。”
1: 嗯，
0: 哎，这会儿你会觉得这个很简单吧？也是个喜讯吧？
1: 对，
0: 就特别开心，替我开心，替你
1: 恭喜。
0: 对，而且分享的时候把吴老师当成一个特意分享的人，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之间的比较交流。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我还是这样一个情绪，我跟吴老师又见面了，吴老师，我那个，他不爱我了，
1: 失恋了，
0: 我不爱他了。
1: 哦，
0: 这里边其实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
1: 嗯。
0: 如何去理解这个爱情？今天晚上我们来说一说。那其实这个话题是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心理的账号，说爱其实分很多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爱不只是需要爱，是从外貌、性格、物质、信任这四个维度来拆解。其实在这四个维度里还有很多分支出来的细枝末节。
1: 嗯，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一聊。当然，作为比我们年长的吴老师，对爱情也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肯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哈。
1: 嗯，
0: 您跟我们先开门见山的聊一聊呗。
1: 好
0: 啊，
1: 我一直认为爱情这个词有几个我自己的理解。
0: 啊，
1: 当然我跟我的同行和我周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可以叫来访者吧，
0: 啊，
1: 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对象，我们也探讨啊关于这个爱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啊，背后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的工作当中一方面是关于中小学生啊，他的这个学习问题，那更多的就其实就是他们背后有家庭，那其实就是有爱情这件事情。
0: 还有中小学早恋也是这个最
1: 当
0: 初情感关系的一个交流啊。
1: 对，现在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不是现在了啊，觉得几十年来其实他一直有过这样的一个，哎，说你怎么先早恋了等等。
0: 嗯嗯，
1: 那我们先就是主要聚焦在成年人哈。我觉得如果让我自己来去说，其实我说不出爱情的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我的理解就是1000个观众有1000个哈姆雷特，
0: 嗯，
1: 啊，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就像这个文学作品是一样的。那所有的文学作品在你每个人看起来虽然有共同的认识，比如说我们都看西游记，都看红楼梦，
0: 嗯，
1: 啊，我们这里面的人物肯定不能串了哈，我们不是在说相声，
0: 嗯，
1: 说三国里面你也冒出来林黛玉，这是一个相声，但是每个人对于他在那个故事剧情当中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
0: 嗯，
1: 爱情也如此。当然我们一方面来讲，为了理解，也为了研究，也为了能够帮助我们去工作，我们还是把爱情来去总结了一些共性的特点啊。
0: 嗯，
1: 心理学上有对它的认识，就是首先它要有激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看见它就上头。
0: 嗯，
1: 我看不见它我就不舒服，我就觉得空落落的失落。我一旦我得到它，我说的得到呢是包括我们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包括我们对一些他所拥有的一些资产财产，包括他拥有的一些朋友信息。
0: 嗯，
1: 哎，我们都会叫有句女生比较经常用的，你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0: 我的，我的也是我的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占有你啊，拥有你啊。占有好些人不愿意听啊，你怎么能占有我呢？那拥有可能听起来更，好像更和谐一些哈。但是我觉得占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排他性。所以你说这叫不叫占有呢？只是听起来没有拥有感觉哈，那么好听，好，这个就是激情，你一定要上头，而且呢不能下头，你要维持着。说起激情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你是体育迷，篮球迷对吧？那我是足球迷，我们每次都知道输赢，理性的来去看一定会发生，但是你喜欢的球队进入到激烈比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相对于现在咱俩这么谈，一定不冷静。你会刻意的觉得，比如说裁判判错了，
1: 你就变得很主观，
0: 你就非常的带进那个画面当
1: 对，
0: 中去，你就去相信你的球队，哪怕是落后，你都会相信他一定能追回来，
1: 甚至是偏袒和麻木
0: 一
1: 自
0: 定会
1: 己
0: 吧。
1: 幻想，
0: 甚至于你对对方的犯规就会怒不可遏，
1: 对，
0: 但是你自己球员的犯规，你就会觉得啊，这是理所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他的一个情感复杂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喜欢的，不管是球队也好，还有明星也好，当然我们身边的亲密关系，你就带有了这种主观偏袒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激情，你上头，你有瞬间爆发的情感。大家有没有想过，比赛一旦结束，你就会变得冷静。哎，我们那球员当时这犯规也是有点不应该。但当时你的瞬间解释就是为了胜利，他可以这么做，啊，我知道，因为我是足球迷嘛，我们经常会探讨在这个比赛的时候，主队被偏袒了，客队被偏袒，客队被这个忽视了等等，我们都会提出很多主观性的意见。
1: 对，我最近在刷一些短视频，我觉得现在短视频会让我们很好的去回味一个场景。这个人就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身体的拥有。那个，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再回味年轻的时候身体的拥有，是我们当那时候激情上头。但是现在我们更，愿意去感受到的是，当这个激情褪去之后，你身边有一个人能够在你身边静静的待着。那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就是你的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你。哦，您刚才说的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看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们有丰富的想象，我们要替对方、替我们自己的主队的球员呐喊助威，
0: 是，
1: 全是偏袒，非常主观。
0: 你还要替他们的一些过错解释。
1: 对，然后在客队，就是比如说你不喜欢那个球队，跟我们一起比赛，
0: 死敌。
1: 你就会对他有各种各样的，
0: 没
1: 你
0: 错，
1: 能非常主观。
0: 没错。
1: 但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哦，结果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输掉的比赛，那你就要接受这个结局。
0: 没错啊。
1: 然后你在这个分析这个结局的同时，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挺快乐，
0: 是的。
1: 是吧？
0: 所
1: 我
0: 以这
1: 投入
0: 个
1: 了我的
0: 我们
1: 情
0: 觉
1: 感。
0: 得，在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大脑当中所分泌的一些化学元素，在我们看比赛这个激情上，跟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个一见钟情、瞬间坠入情网当中的那个化学元素是可以说是一样的，或者是高度相似的。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危险，处在危险状态。所以大家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危桥效应就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的情况下，大家感觉到世界末日有可能到来，那我们身边的这个关系就将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去真实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产生的这种感受，其实跟爱情发生的激情是高度一致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遇到真爱了。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激情的部分。那既然是激情，它的持续时间一定不会那么长，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种叫做喜欢跟爱。你知道，喜欢这个词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因为它比较中等状态。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球队，你可以喜欢它几十年，对吧？但你真正爱其实是它某几个比赛，不太一样，对吧？
1: 某几个瞬间，
0: 某几个瞬间，比如说他夺冠的瞬间，你会非常的爱他，但是剩下的你说我喜欢这个球队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来啊。那么在爱情中的这个爱呢，跟我们平常说的爱多少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情绪，它包括了一些，比如说理解啊，比如说责任啊，比如说一个长期的一个接纳等等。

0: 这就我们谈到爱情当中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承诺，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刚才说了有激情，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亲密的举动。这三个元素共同构建了心理学上对于亲密关系、爱情的一个三角形公式。也就是你有激情，让你一见钟情，让你觉得你遇到了白马王子，遇到了你今生今世的公主。那紧接着就是你要拉拉手，你要目不转睛的去凝视着他，你的眼神当中都流露出来与其他人不一样的那种眼神。啊，然后呢，你还有手牵手的动作，你有拥抱，有更加亲密的这种肌肤相亲、肢体接触，这个可跟其他关系不一样。你跟朋友有可能就干个杯就好了，我们叫社交距离，但这个就是亲密距离。
1: 对，
0: 剩下你彼此双方，你总得给别人提供点答应的事儿吧？对吧？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一辈子不离开你，我一辈子都对你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承诺。啊，这个承诺往往带有一些极度隐私和个性化的色彩，它跟朋友之间不一样。朋友之间啊，放心啊，周老师，遇到什么事儿我一定帮你。啊，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1: 对，看大家留言哈，刚刚大家在听我吴老师讲述的时候，已经脑袋有一些各种各样对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哈。安红这位朋友说，这个看人要看他的最低处，
0: 对，
1: 你是否可以接受，决定了能否长久。这个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个事例实例，会看到这个人处在低谷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啊？
0: 这个想法往往出现在比较成熟的人群组，
1: 是
0: 因为不成熟的人群组，特别年轻的时候，他往往觉得
1: 想不到这些，
0: 第一点是他不能接受的，
1: 对，不能接受，
0: 对，他往往觉得高光时刻，他一直持续比这还高光的时刻在持续。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明星名人，其实他们现在能够一直牵手，往往都是我们看到他在一个身处低谷，比如说他演艺事业处于低峰的时候，然后他还能陪着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方是有眼光的，是有对他的一个潜力，对他一个内在是有认识的。但是这些一般来讲，我觉得都是相对成熟，相对有这种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能做出来。
1: 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爱情呢，有从四个维度拆解啊。你看这四个关键词，它是可不可以有先后顺序？你比如说外貌、性格、物质、信任，其实它是可以有先后
0: 顺序的。我觉得有先后次序的。
1: 你看外貌、性格、物质、信任。
0: 我们的一见钟情大部分出自于对外貌。比如我们虽然说我们并没有对于美丑的一个绝对界限哈，但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在写作文和看电视剧电影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倾向性的判断，比如说浓眉大眼，
1: 对，
0: 双眼皮，还有呢个儿长得真高。
1: 是，我们不妨从就是我们感觉很肤浅的一种感觉来说起哈，就是觉得这个人长得符合我的审美，
0: 对，
1: 他满足了我对异性的一些要求，
0: 对，
1: 但是不能达到全部，但是会放大一个点。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写的这个顺序哈，我们说外貌吸引力是你以为的心动，可能是你未活出的自己，就是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你身上不可能具备的发光点，比如你很内向，
0: 对，
1: 那你在这个伴侣这个另外一半上，现在不叫另外一半哈，就你看那个人的时候，他是个特别外向，而且他是个社牛，他能很好表达自己的情绪，
0: 能给你再成一种补充，
1: 就是
0: 反差，平衡，
1: 对，没有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胆怯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想想，如果大家不太明白，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经常跟那个吴老师，比如咱俩是朋友聊天，说，哎，我就看他特顺眼，这感觉特好。但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很多人会说一些关键词，这个人很阳光，
0: 对，
1: 很有气场啊，这些词听起来像在描述对方，其实更像是在描述你想成为的样子。大家可以想象，也许你身上没有这个气场，而且在这个吴老师肯定知道啊，荣格先生，大家都觉得啊，他
0: 精神动力学最著名的一个老人家，
1: 对，他是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投射理论啊。
0: 是的，
1: 他说你心动的那个人呢，往往承载了你潜意识里想活出来却不敢活出来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外貌的时候，在选择对方的时候，首先这个关其实是因为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去避免的去规避掉这一关。
0: 对，我觉得心理学家是把所有的我。

0: 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给凝练出来的哈。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有刚才说的投射。实际上是为什么成为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就是在你过往的一些教育里面，你形成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面用白马王子呢？那首先来讲的话，大家认为白马王子这两个代表特别帅。然后既然骑着马嘛，一般来讲的话，代表他可以征战沙场，那就代表着勇敢。对吧？力量、速度，其实它都是它的投射性的化身。
1: 是，
0: 而这些呢，是在我们很多的这种女性朋友当中，她所缺乏的，她需要的是一个勇敢、力量、

0: 中他所缺乏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勇敢、力量这种帅。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给补充一下啊，就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以说全部人的对于爱情当中，它后面有一个结果就是繁衍后代。那所以大家也在择偶的时候是要有一个为后代着想的这个潜意识。
1: 是的，
0: 对，他内心深处，虽然说我们不直白的说，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生下一个后代等等，但是我们人的心里头，他带有这种刚才像荣格先生说的，他的一个内藏的一个想法，
1: 映射哦，
0: 内藏的想法就是我跟你生一个宝宝，这个宝宝要有我的容貌的漂亮和你的气质的勇敢等等，
1: 是，
0: 这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爱情的结晶呢？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功能，是让我在择偶的时候，我就要选择，这样的。当然，作为男性来讲，我们也是说我们要找一个漂亮的，比如说大长腿，
1: 对，
0: 比如说婀娜多姿、S 身材等等。那这个，它就是漂亮，你不可否认就是漂亮。
1: 就是外在东西很吸引你啊，很正常哈。
0: 我们对美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比如我们看一幅画和一个自然风景，我们都会脱口而出啊，真漂亮。那我们难道说对漂亮就视而不见吗？不可能。但是我们随着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对漂亮美是有一个大家有一个主观的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在历史上也有以胖为美的历史。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有些中国传统的画，其实它是小眼睛。我曾经看到一个关于一个帝王的画像，当时特别难，特别帅，但是实际上来讲，他本人没那么好看。就是我们为了美，完画成那样。对，所以你可以看时代不一样，对于审美它有多少有点变化。
1: 是，我们刚刚您说那上头，其实就是这些综合的体现
0: 是的，
1: 哈。
0: 是的。
1: 如果上头之后呢，我们这个外观这一关过去了，那爱情就是打开了一扇门。
0: 对。
1: 之后呢，我们说性格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到了性格这一关哈。当然，我们在说性格之前，看大家留言说这个乍见之欢是靠颜值的，是的，这一面之缘你也看不到别的，就看这个表面嘛，这还是靠颜值。
0: 孔雀开屏跟
1: 对。
0: 狮子等等，它都是在展露我吸引人的地方，然后咱们俩可以再往下走一步。
1: 是的，然后。他又补充一句："久处不厌靠性格，性格决定非常多的东西啊。"
0: 对，
1: 那安稳生活，你得有物质储备吧？你这俩都过关了，你要过日子，一天一天过，不是相处一个月、一年，是很长久的时间。有物质基础，然后相守一生，靠彼此的信任，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画面哈。那我们来到性格的部分，其实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我觉得性格也决定爱情的走向，
0: 是
1: 爱情的色彩非常重要哈。那说到性格，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互补的，还是硬忍的？这个东西，
0: 忍耐的和
1: 对
0: 克制的，
1: 对，互补和硬忍是两种感受。那很多人以为性格不合就分了，性格合拍就能长久，但现实是，再合拍的两个人也会有争执，也会吵架，而且很多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
0: 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今天还想用这个例子来去说，就是我们传动的齿轮是有凸有凹的。你传动的时候，如果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一个圆滑的圆圈，其实它是不能传动的。它们表面是没有这种齿的一个相咬合，对吧？你可以看两个球在一起，你一定要扒拉它，然后它还不能产生摩擦。但是你是。如果大家比如说自行车也好，什么也好，机械，如果大家有想象力的话，它就是一个凸一个凹的齿轮咬在一起，也就是说你有互补性。心理学上曾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图，就是三角跟平面，然后它虽然会卡在那儿，但是呢，它会运动起来有意义。好，这个就是我说的叫互补。当然，这个互补一定要这个凸跟凹要卡在槽里头，也就是说我们俩匹配。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大的槽，但是特别小的齿儿，那明显你也带不动，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有时候性格它虽然叫做弥补，但是它也要吻合，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想法的一个词，你不能两个人差距太大了，
1: 是
0: 对。
1: 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如果那个性格看能不能长久，一个指标，大家去感受一下，就是你们是否真心欣赏对方与自己不同的那部分。如果只是忍，那迟早会爆发；那如果变成了互补，反而会牢固。那怎么去检测呢？其实我们性格当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大家想一想。

0: 我是真心欣赏他还是单纯在忍耐。那其实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是各自退让到难受，还是能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舒服的中间地带？如果放眼这一辈子这样相处，我是觉得有趣还是疲惫，这个就比较重要，能试出这个到底是在隐忍还是在互补。
1: 对，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到你谈恋爱的时候，基本上经过了差不多二十来年，这二十来年你所见过的人，大概其都差不多就是这些人了。如果你一定不喜欢的这些人，基本上来讲也就散了。
0: 对，就像那个网络
1: 上说，中间就已经你已经不跟他是好朋友了。
0: 有些人只是见过，已经见过了最后一面
1: 了。你平常呢也不会想起来说，哎，我们俩再聚聚吧。那所以我们对于亲密爱人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就如果你这一辈子跟这类人，你就没有这个圈里这个人，那我觉得这就是你匹配很难的一个标志。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叫原生家庭。你一定不要跟原生家庭做出极度对抗的行为。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完完全全说我照着父母的样子去抄一个版本。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想一想，或者找一些专业的人，你去看看他们的那个冲突是不是天崩地裂似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最好不要抄作业。但是呢，你也别找一个说我因为他这样，我就得找一个完全不同的，然后我就能，就是我就能接受了。其实不是，因为大家有一个非常这个能够想象的，就是我们的习惯其实跟你真正判断对错它不完全一样。就是怎么说呢，你虽然不认可，但是你习惯了。
0: 对，我们今天聊这个爱情不只是需要爱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是爱，那其实我们会从外貌、性格、物质和信任等四个方面去拆解。那幸福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要看着顺眼，处着舒服，兜里踏实，就说得很清楚了哈。那如何去拆解后半段的物质和信任这两个关键词，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在节目保持互动。我们刚刚说到了外貌和性格很重要，那其实这些都建立完了之后，那过日子最重要的物质怎么去看待，物质从哪些方面看待才能比较能够接受它，时而赚得少，时而赚得多，时而它的境遇变得不好，时而境遇变得很好的这样一个落差，那大家可以通过今晚的节目来了解。当然心理问题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说是不是就我最近不顺，其实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顺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比较好的跟自己不顺畅的那个自己的这个阶段好好的相处，而不是一味的怀疑自己，否认自己哈。那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曲来自于阿桑，叫做一直很安静。希望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安静的同时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爱情，爱情当中只有爱是不能够的，还有方方面面的联系和参考和参悟。跟我们一起感受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叫做小程序哈，这个是我们微信，这是我们那个抖音的朋友来，或许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许是来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他说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您给拆解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又简单又深刻。
1: 大家经常会谈这个话题，我选择一个爱我的人，还是选择一个我爱的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
1: 如果你要是说两个没有化学反应的话，我觉得他们很难产生一个新的物质。所以呢，当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加选择了一个主观感受，是更加靠近你自己的一个这种认识啊，和你的这种感情的这种认知。当然这里面一定有对方他或者是没有充分表现的对你这种爱。往往我们看到一些实例是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其实都会揭秘一个事情，其实对方他也挺喜欢你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爱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对，或许小程序你可以这样理解哈，你会选择爱我的人没问题，这个挺好的。
1: 应该的呀。
0: 对，应该的。
1: 你要选择你舒服的这种选择感受嘛。
0: 您说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其实或许您在这个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表达过自己的爱意之后呢，别人不一定觉得是特别。
1: 这很常见。
0: 对，这很常见哈。
1: 对。
0: 对，理解，谢谢您跟我们的互动，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聊天室呢各抒己见哈。有些朋友说双方都要持续进行自我的投资。这不是为了取悦对方，而是为了尊重彼此的眼球，对抗岁月的贬值。说的很有道理哈，
1: 很有哲理。
0: 对，这个伴侣间的审美可以不同，但是要彼此欣赏，不要强迫对方活成你的样子，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好，我们说到这里，来到了我们这个在微信公众号里聊的第三个方面啊，爱情除了这个只有爱情是不够的，还要有外貌、性格和物质、信任这四个维度的拆解。来到了最最重要的物质的环节。我们说我不是个物质的人啊，我看上你这个人不是看你的钱，但是或多或少在物质这个考量当中，会要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物质起到了很多的影响。
1: 我觉得我们往往把这个物质，或者说我们更直白一点看的说叫做金钱
0: 啊，
1: 我们把这个老跟爱情发生一种对立啊，就觉得我有爱情的时候就不能谈物质。
0: 是
1: 啊，这个呢我觉得是文学作品把爱情相对来讲美化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0: 有可能
1: 啊。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套理论，就是著名的这个这种需求理论，对吧？那需求理论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你的所谓的生理和这些物质需求，再往上拔一层的话才是你的精神理想需求。所以物质需求是奠定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的。那我觉得爱情这个词明显的出现在人类社会当中要晚于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叫做打猎过日子缝缝补补，它是晚于这个的。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本来物质是已经在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更多的情感的表达和这种情感的认识。那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我们的柴米油盐，我们如果在没有真正意义上就是说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涉及到叫柴米油盐。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第一首先要付出时间的，我们可以叫成本。这个时间是跟物质是有一定关联性的。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物质的一些基础或者叫吸引力。比如说最近上演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出，大家知道现在在北上广深演出不便宜，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就可以实现说我们一起去看。
0: 是。
1: 难道这个不是吸引力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我们说物质

0: 它好多一开始我们都物质特别绝对化，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是设身处地跟大家讲物质它代表哪些方方面面的影响哈。那其实在物质的这个爱情的衡量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它就是一种所谓安全感的外化，这个是大家都承认
1: 的，你
0: 的
1: 保证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大家知道钱肯定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的追逐，我们有文化，有世界观，有价值观，都会有在我们的个体当中哈。钱不是爱的代替品，大家知道，但是它能够解决因匮乏而产生的焦虑。刚刚吴老师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还不必考虑这么多这么细致，
1: 不用这么细，
0: 我们只是考虑一个演出，那一场演出大概如果800块一张门票的话，也对一个学生而言还是很
1: 你就说200块钱一张票
0: 的
1: 话，
0: 是的，
1: 两个人是400块。
0: 400块
1: 对于一般的现在在北京的收入来讲的话，我估计也要10%左右的月收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我们建立的家庭，当两个人不用，比如说为房租，你们买了房了，也许你不为房贷、不为医疗、不为育儿这些基本的开销而煎熬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才有很好的这个心情和心境去经营继续我们的感情？这是很好的理解方式嘛。
1: 而且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刚才你所描述的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曲线。就当你在买房和还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共同完成的过程。
0: 是。
1: 啊，那么完成了之后，你们又走到一个新过程。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婚姻当中，实际上是过几年要谈一次恋爱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可能爱情在这段时间就可以变得弱一些，而物质就稍微占了点上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物质平稳的时候要把爱情重新拉回来再谈一遍。
0: 对，
1: 你知道我知道有认识很多其实挺有我觉得让人羡慕的这种情侣伴侣啊，这种家庭关系，就是他们过几年实际上是要再办一个内部小婚礼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好。婚礼呢有几个意义啊，当然不是说再去办一个很豪华很隆重，像当时那不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哪怕说就两个人邀请3-5好友、
0: 哦、
1: 甚至于都会穿一些不能叫婚纱，但是可能是一个礼服，再去拍一些照片，再去让3-5好友参加一下，你知道这里面代表一种承诺，
0: 哎，挺好，
1: 代表一个节奏，
0: 忽然想象这个画面还美好的
1: 是吧、哦、那这种仪式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在重温过去一些节奏上变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纷争，但是大家知道婚礼都是在你的情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仪式感来去走到下一个阶段，哎，所以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好多人说我没有激情了，我没有这种叫做当时的热情了，我们从心理上是这么来去解读这个事情。当你没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用一种相对简单的仪式化的时候，可以把你内心当中相对消失的这种情感再给调出来。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多少有点刻意。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心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和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主观上要想改变这个现状，或者要促进现状，那你就要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事儿。
0: 这是行动，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节目非常匹配，就是我们不光在讲一些所谓的一些原理和事儿，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办法去实现它。
0: 对。
1: 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在体现出来他是你生命当中不一样的那个伙伴。
0: 对，说到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说几个很好的拆解方法哈。你看，我们说，刚刚吴海老师也说过，就是每隔几年要重新经营一次爱情，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上的升级。
1: 对，
0: 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啊。我补充一下啊，其实这里面是有物质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管你怎么样简朴的婚礼，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去实现的。
0: 不管是物质还是有心，
1: 对吧？
0: 都得好好的溢满才能做这个事儿。
1: 物质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
0: 对、嗯，
1: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加丰富的一种，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一种资源。
0: 咱说来着，就比如说女方想要做这事，男方不愿意做，那你也白搭，对吧？
1: 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共振。
0: 是的，你看这个，一个人觉得，举例子，一方觉得存钱买房踏实，另外一方觉得趁年轻多体验世界更重要啊，这不是谁错谁对，而是价值观不同，对吧？那这并不意味这个钱它。

0: 有矛盾。物质维度的关键不在于绝对值，而是在于你们的对钱的看法和优先级是否一致。那这个是否一致呢？你大家去衡量。那我们刚刚上面说了一个检测卡，其实那检测卡就是当你们在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刚刚说过的这个外貌啊、性格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检测一下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你们两个人有了分歧。给大家一个检测的方法，不一定准确，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如果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收入突然唰翻了一倍，翻了一倍可不少呢，你想想哈，那你们现在最大的矛盾会消失吗？如果不会消失，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俩现在两人这个挣的钱忽然翻了一倍，你俩现在的矛盾还会消失吗？是因为钱吵架，还是因为不情可不合吵架，还是因为你俩感情不合吵架？想想啊，那在像储蓄环节、消费环节、投资环节、享乐环节这四个环节上，我们的各自排序是什么？差距大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两人恋人，然后主持人说你们共同的爱好是什么，崩一写，两人不一样。你知道对方爱吃的什么，崩一写又不一样，真的老不在一致上。
1: 你老找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放大不一样的这种场景，觉得哎，我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多不一样的主？
0: 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还有恋综节目。我们说作为一个恋综节目的策划人、制片、导演，其实他都在制造这些剧情，
1: 没错，
0: 我们作为观众要
1: 设计故事嘛。
0: 我们首先要喜欢这个剧情，跟这个剧情的矛盾或感人的地方走。当然，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作为观众，我们到底是他们这俩人在这个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是真的是他俩呀，还是带着剧情的他俩呀？这个你如果观众再分析这个事情了，这个节目就成功了。如果观众连分析都不对，不分析，不去探讨，那这个节目就也不如不存在，对吧？
1: 对啊，带来流量，带来话题，带来说对这个节目品牌的一个街头巷议。
0: 对
1: 啊，而且我觉得这些综艺虽然它都是设计出来的，但这种设计没有任何一个桥段是离开了生活。
0: 对，
1: 它只是把我们生活当中你所没有经历和没有看到的给凑在一起展现出来了。
0: 那说到这里，我们聊到第四个，你是不是信任这个节目？你是不是信任节目当中他们两个人？你是不是信任你自己的判断？信任来到了我们最后的一个环节，信任不是感觉，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1: 是的
0: 啊，
1: 信任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心理学的一个主观概念。对，因为信任不信任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啊。我觉得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张三选择了信任，李四选择了怀疑，所以你可以看这里面就带有很多的主观性，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家庭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就是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你的不信任导致你一天到晚惴惴不安，
0: 对，
1: 然后呢活在一个非常担心恐惧的环境下，于是乎这种情绪就传染给了对方，甚至于你的下一代，于是这个家庭当中天天处在了一种紧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时候有一方觉得受不了了就有些这些异常的行动，但是我们也要去找找原因。那如果这个气氛相对来讲是松弛的呢，那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我们担心的事情它发生的概率就低了。所以经常我们在婚姻这种工作当中会有一个说法，有些人暂时啊短时间之内不能接受，说这怎么是我的原因呢？这明明是他的原因。但是我们思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是这么紧紧张张，这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那也许对方发生你所这种不期待啊不愿意的发生的事情，它概率在降低。心理学上和我们老百姓都有一句话叫做心想事成，但这句话所描述的是什么？是好事心想事成。但同时这句话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你天天想坏事能够发生，那你天天想好事是不是也能发生？那倒不如你就想点好事。好，有人又说了，又提问题，哎，说吴老师那可不行，防患于未然，万一有一天他发生了那些我不愿意发生的事咋办？好，记住了，这是万一。我们所有在社会经历的人对于万一发生的事情其实

0: 你都有天然的一种准备，它绝对不是靠你紧紧张张、紧张兮兮能够避免的。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了你所不情愿的那个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些这种能力和条件来去储备，但这个我不希望发生在每天怀疑怀疑来促进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对。
1: 我们说到信任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定义哈，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你自愿的对另外一个人敞开脆弱，并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这种脆弱来伤害你。
0: 这句话我非常有感触，我经常跟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家人还有其他人说，我之所以暴露我的弱点和脆弱，是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这个脆弱不会成为某一天你攻击我的一个武器，
1: 对，你的笑话我不会，对
0: 是
1: 不
0: 吧？
1: 对？对
0: 所
1: 对对。
0: 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来去相信我暴露的问题是希望你帮我去解决，而认识我更清晰。我不知道大家有宠物养宠物的经验，就是猫它能够把肚子展示给你的时候，是对你极大的信任，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它很脆弱的部位。如果你攻击了它这部位的话，有可能造成它生命的安全问题。它之所以能暴露，它相信你，绝对是对它产生爱抚、抚摸，让它舒服。所以，我们人更是这样，就是我们暴露的脆弱。但这有一点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暴露要有一定的阶梯感。就你不要还没有太久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虽然信任已经达到了可能8级啊，如果我们拿10级作为满，
1: 是的。
0: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信任程度，可能一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都不一定达到10级。那你达到7级的时候，你不一定非把你的脆弱都暴露得一览无遗。还有呢，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你的一些短板，或者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暴露这些脆弱和短板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加一个解释，而不是只谈一个结果。这种解释往往会被误解。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弱点或者是短板被成为攻击的对象，就是他将来吵架的时候他会拿出来。实际上，很多原因是你对他的解释没被接受。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我爸把我给耽误了，这就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有的时候不一定被别人深刻理解。那在这个问题上，你未尝不可以稍稍打一个折扣，不一定说的那么彻底，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情感上的一些经历，虽然我们相信对方会接受我们过往的一些情感，但是你要知道，你谈的太过隐私的时候，谁都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你今天对我好，那你上一个的生日你还记得，对吧？你觉得这种事情你完全就不用再去陈述出来了。
1: 对，就是刚刚吴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阐述的信任哈，就是你特别信任，你也知道你要对另外一半坦诚不公，但有一些尺度要好好把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住你这个所谓坦诚。比如说我以前交了11个男朋友，
0: 对，
1: 这个男的听的时候他会崩溃，多少？
0: 对，
1: 你不必说这个，
0: 但
1: 因
0: 是
1: 为这是你的过去。
0: 你
1: 对，
0: 说2个跟7个只是数字，它有程度上嘛也不一定。
1: 对，
0: 但是我们人会产生误解，
1: 是的。
0: 所以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我认为心理咨询师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守则哈，叫做真诚不等于实话实说。
1: 对，
0: 所以真诚是我们在态度上，在对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以欺骗为形式来
1: 是
0: 去
1: 的，
0: 隐
1: 是的，
0: 瞒，但是适当的来保留一部分的这种脆弱跟隐私，也是对我们关系的一个保护。
1: 也是爱的一种
0: 对，
1: 表
0: 因为
1: 达。
0: 我们确确实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所有的信息都能做到客观、公正和向你理想的状态做出那个反应，
1: 对，
0: 对吧？文艺作品可以这么写，因为文艺作品可以把结尾写成多种多样。
1: 有一个朋友叫 Y 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没错，他说我媳妇儿，我给媳妇儿说工作上的困惑，其实是需要一个鼓励，而不是被蛐蛐。
0: 是的，
1: 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
0: 哎，
1: 是我
0: 没
1: 们在
0: 错，
1: 相处的过程里，
0: 对，
1: 另外一方向你袒露他的脆弱、他的不安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你帮不了他，你陪着他就行了，你也
0: 那
1: 不要
0: 当
1: 任
0: 然
1: 何
0: 了。
1: 的评论就好了。
0: 经常我们会听到这个， 你瞧，你就是因为你不会

0: 搞好关系，你看今天让领导说你了吧？哎，他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的一个问
1: 是，
0: 题来去攻击你。
1: 其实，在很多的相处的模式上，你说，都是媳妇儿，都老夫老妻了，他能不懂这个？他都懂，只不过他想用一种非常直接、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他直接表达的情绪啊，对，
0: 对，
1: 这是过去过去都是这样的啊，
0: 我又想起猫来了。
1: 对，
0: 猫其实暴露那个弱点的时候，只是让你去抚摸它，
1: 啊。
0: 并不是让你去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肚皮长得怎么毛没长厚实点，保护保护你，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
1: 对，
0: 你这一下就失去那个目的了。
1: 您刚才说这个养猫的人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新鲜感不必天天表达，
0: 是啊，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感受，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在外貌啊、性格呀、物质啊，以及我们今天最后说的一点信任上，都有自己的一些拿捏的这个所谓的方法和时间轴。因为我们要两个人相处很久，就会有激情，到上头到下头，要平淡的生活。
0: 没错，
1: 那在平淡的生活里，如何制造惊喜？比如说，再过一办一个婚礼啊，记着对方重要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经营爱情的方法。如果一个有心人能记住这些，那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呀，因为
1: 他一
0: 这
1: 定会感
0: 个
1: 受得到，
0: 它就是化学反应，就是互动的，所
1: 对，
0: 以你可以做10次，他做5次，这也值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在这里面不用太计算啊，用这种数学算术来去计算。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反正以我的经验和我的这种力来去观察的话，你做2次，对方做1次，其实它是值的。啊，不要说想我做一你也做一，我做15你做15，这个就有点太过刻板了。
1: 对，就是我们会所有的爱情都会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没
1: 哈，
0: 错，
1: 像那个房贷、车贷、三餐、养老、育儿、看病，然后看病之后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宽泛，样样都离不开陪伴和金钱的支撑。当然，我们说过日子需要这些，但最终那个内心那个东西，大家了解到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爱情当中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看待它。
0: 没错，那个节目最后，我也今天有一个亲戚跟我几乎同岁，50多岁了，他就看到我发的这个朋友圈说：“老年人还有爱情吗？”我说：“当然有了，如果你认为有，就会有啊。”我说：“还有夕阳红啊，还有什么？因为爱情没有限定年龄啊。
1: 老年相亲节目很火的。
0: 啊，不光相亲，我觉得在有很多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种就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制造很多的浪漫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主观去做和相信的事情，所以节目最后我也想说，爱情、爱和其他所包含的刚才说的这些信任呀、物质啊、相貌啊等等，它是贯穿始终的，它没有一个年龄的阶段，说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外貌，然后到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很喜欢、很崇拜的人，他到老了之后也特别精致，虽然他有皱纹，对吧？但是你就感觉到他说在。这个年龄段，他仍然看上去那么精神，
1: 说句很残酷的话，很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比中年人生活的精致多了。
0: 是的，所
1: 中
0: 以
1: 年人
0: 对，
1: 太
0: 所以
1: 累
0: 大家记住一个事情，
1: 了。
0: 没有年龄段的限制，就是把你的爱和你的这种创造力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容貌啊、物质啊、信任啊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几个方面。
1: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听友做的挺好的哈。这他说我媳妇儿给我说，她工作当中不爽的时候，我都置身度外的，以一个资深的职场人的角度帮她分析，先从自身找起。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她是不可缺少的。不忘初心，做自己。谢谢大家，
0: 这好。
1: 非常能够理解对方的一些有高光的时刻，有自己比较尴尬的时候哈。大家明白了这些，就能够更好的两个人往前努力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在各自的爱情长河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明灯，那个灯塔永远亮着，能照进你们的心房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再见，
0: 好，听
1: 拜
0: 朋友
1: 拜，
0: 晚安。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华语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这首《海阔天空》。这首歌是 Beyond 在日本发展期间创作的，黄家驹写下了乐队十年来的辛酸与坚持。1993年他意外离世，这首歌从此有了悲壮的底色。他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关于梦想、自由与不屈的精神图腾。毕业季 KTV 甚至是远方的十字路口，你总是能够听到有人吼出那句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歌词里满满的是不舍与祝福，旋律凄美动人。当这首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起不同词，掀起了著名的千禧之争。陈慧娴的版本最终以更广泛的传唱度成为了经典，前奏一响，就让人想起了老车站里的挥手，码头边的告别。

1988年，张国荣《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犯别人。歌词写的是面对外界的纷扰的时候一种通透和从容。张国荣用他温润的嗓音，把少说多做的处世哲学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情歌，而是一首教你如何面对人生是非的哲理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整首歌一句歌词里连用了11个合字，把那份惆怅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就是陈百强1983年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无数80后的青春回忆。

今天我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来听最后一首许冠杰1976年的《浪子心声》，这是收录在他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曲。歌词里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把底层市民的无奈与豁达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首流行歌。难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几天我外甥女住在我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吧，目前还在家里边帮衬家务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急着去找工作。那工作这个事儿呢，说实话现在大家对年轻人也比较包容，也不是说很急着催他们去找，而且确实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所以工作的事儿谈的其实比较少。但是呢，毕竟青春少爱，对吧，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所以大家对她的感情问题还是比较关心。那其实现在大学生啊，你说他们少谈恋爱了吗？可能也不少，但他们谈得很认真吗？有些是，有些不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代这个大学生对于恋爱的观感做的抉择还挺值得去聊一聊的。因为之前的高中三年，可能很多人脑子里边都培养出一个幻想啊，大学里湖边一排长椅啊，傍晚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男孩呢假装没注意，其实眼睛已经往那边瞟了三回了，哎，两个人也是各自不说话，各自淡淡的笑着。这个画面从哪儿来的说不清楚，可能是一部偶像剧啊，可能是一部青春片，可能哪一个学长喝了酒之后随口说的一幕场景啊，又或许是自己上自习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就走了神儿，小说里的情景就把自己替换成主人公，然后出现在了脑海里边。那个三年，高中的三年，所有的克制其实都压上了这个想象，因为等上了大学，好像想象中的这个画面就可以变成现实了。等上了大学才有资格，对吧？因为高中的时候，甭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对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反对的。我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在高三那年啊，她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嘛，她上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现在大三了。我问她说，你大学里边怎么样啊？她说还行，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毕业以后复习考研了。我说你春天来了吗？他一愣，然后就笑，他说哎呦，我都差点记不住我说过这句话了。大学真的到的时候啊，所有新生要接受军训，那么军训的队列散掉之后，迎新的彩旗撤掉之后，所谓大学生的新鲜劲儿也就差不多消退了。而那个关于爱情的想象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顾不上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他们觉得其实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轻易尝试过了，不管父母与老师怎么反对，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扑进去了，甚至更多的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相关的经验了。到了大学，可能对于爱情的想象，那份新鲜感也早就随着那些彩旗、那些队列一块儿都散掉了。

为什么说大学生现在好像不那么热衷于谈恋爱了？不是说我凭空想象，说哎，我们平时那么多人，整天这家伙没事就换男朋友换女朋友，怎么就说大学生现在不那么爱谈恋爱了呢？是有数据。

的啊。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跟几所高校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做了一次专门调查，样本采样的超过30000人，覆盖了8个省市，对吧？这个规模，这样的这个科学性应该不差。那么调查结果里呢，有一条，大约1/4的大学生是既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愿，然后曾经谈过恋爱的学生超过半数，就是我刚刚说的，高中初中可能人家谈过了，但是大学生，受调查的大学生当下正在恋爱状态的也只剩大概1/4啊，不想谈的没谈的有1/4，当下没正在谈的1/4，没谈过不想谈呢，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而谈过现在不再谈是打开过又关上了的门。一个没有起点，一个有经历但目前不在状态，理由什么都有啊。孩子们说，有的为了考研，有的说太忙，有的说感情本来就是阶段性的，对吧？但是这个2/4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事没被说清楚。小红书上有一类帖子常年稳定在热门话题当中，发帖的人刚拿了一个梦寐以求的 offer， 或者是刚考上了更好的学校，进过了某一个职业资格测试，文末就会加上一句，我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跟我对象在一起。哎呀，评论区就是高度的一致，你知道吗？甚至你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你不用往下翻就能猜出来评论区会说什么，说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是吧？分呢，机会多的是啊，啊，感情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就有一个帖子，评论区几百条回复里边，90%都劝他分，措辞也一模一样。偶尔有一两条说感情没那么简单吧，或者你先聊聊呢，但是这类评论就沉得特别快，没什么人去回复。所有劝分的人没见谁问过说，哎，那个被分掉的对象他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人们不关心他啊，就关心这个贴主 UP 主就可以了。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啊，这句话被引用了多少次了，但大家说出来已经不需要去做一个说明跟解释了，就说明大家好像是默认了这个事儿了，这个选择了，是一种被普遍理解的、被普遍认可的选择了。

另外一类帖子也是一样经久不衰的，主题是十年前的就业环境有多好。这底下留言也能翻很长时间，各种评论，什么大专毕业能直接进某大厂啊，华为的 offer 是你点点就送，考公考编在那个年代那是名校生用来兜底的选项，不是主赛道。这些故事在帖子里边也是被反复的讲，越讲越有光泽，越讲越传奇。也有人会下面说，会不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记忆偏差，是不是记错了呀，或者你是不是美化了过去的这种就业环境。但这样的声音也沉得特别快，活不长。大伙都知道，其实记忆是会自动上滤镜的，但是呢，大伙也很清楚，我生不逢时这种话术更容易聚拢共鸣。你看我们两类帖子，一类是聊要不要

分手，一类聊十年前有多好。乍一看好像一个是感情线，一个是事业线，好像不太搭边，没什么交集。但是他们之间有一条引线连着同样一群人，这群人正在用自己的大学时光换取一种确定，前途，上岸，选对赛道。感情在这个框架里是一个需要被评估的变量，它当然很重要，没有人会说感情不重要。即便是不谈的，没谈过的，那两个四分之一都认为感情很重要，但是它需要接受评估。如果不配合我当前的轨道的，它是有可能有机会是可以被淘汰掉的。这个就造就了一代人的集体逻辑，当感情值不值得保留成了一个标准化决策流程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被悄悄的 pass 掉了，被 ban 掉了，被缺失了呢？所有的帖子下面热热闹闹的，劝分的，劝和的啊，支持男生的，理解女生的，声音会很纷杂，各种各样。但如果我们耐心的往评论区的角落里翻呢，哎，又会看到一条偷感很重的悠悠的冒出来的那种留言。等一下，你们怎么都有对象啊？你知道它会让我们意识到，围绕这场关于大学恋爱的讨论，有一部分人其实是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拿到的。他们不是会去纠结要不要分，他们的问题是我连起点在哪儿都不知道。而这类留言呢，也会引来一小批人的回应啊，有人说诶，我跟你是同款，然后有人说说的就是我。但是三两句之后，这个小支流就散了，主讨论还会继续往前推进。我知道一个男孩，他读大二，是读工科的，人很好，就是很哀。他们宿舍呢四个人，另外三个都谈了女朋友或者正在追，而他每次吃完饭一个人回宿舍，路上看到牵手的呀，抱着的呀，甚至往小树林里一瞄啊，还有更亲密的，他心里边就是说不上来什么感受，也不是嫉妒了，反正就是空落落的。他说我也不是不想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他知道有那扇门，但他找不到推门的把手在哪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恋爱这个事儿，很多家长以为，哎呀，孩子大了，上大学了，肯定自然就会了，就跟到了几岁会换牙，对吧？骨骼线会这个闭合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发育进程里的理所当然的一步。但其实它不是，它是需要机会去学的一个技能，在不那么绷着的状态下，有时间在某个人身上分一点心。我的一个弟弟今年40多了，也不是没谈过哈，就是没谈成过，你知道吗？哎，也不能说没谈成过，人家谈成过一个，结果被家里给棒打鸳鸯了。你知道多狠啊？那姑娘是个农村女孩，我那个弟弟呢，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银行工作的这么一个小中层，还是然后家里边就各种不同意，甚至跑到人家女孩家里边，把我弟弟硬生生给拽回来，哎呀，全家出动啊，一窝蜂似的跑到人家里去棒打鸳鸯，这事儿干的也真是不地道。但从那之后，我弟弟就没能够好好的谈上一场恋爱。反正你安排相亲呢，我也去相，可一相亲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找各种奇葩的理由，八字不合都不算什么，说血型不对，啊，说什么。某一个点一个小细节就是什么大毛病了，反正就是不配合，就是谈不拢。就他也属于有过经历，但是最后抓不着把手了，他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反抗吧，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反抗家长的权威，整个大家庭的压力，但他就我香啊，你安排我相亲我香啊，但谈不成总可以吧，你总不能拿绳把我们两个捆上去结婚吧，大概率是这么个心理状态。所以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太多的

或者是丰富的啊，又或者是比较充分的跟异性相处的经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那种节奏感是天然的。走路的时候什么距离更合适啊？发消息的时候怎么样要先开口？所有这些东西别人教是教不会的，只有练才能练会。而那些从来没谈过的，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想加一个人微信，可能在手机屏幕前面有三分钟都是发呆的，手指头悬的都酸了，最后还是退出取消。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没踢过球的人上场，不是说他胆小在站那不动，是他真的不知道脚该往哪迈，往哪跑。不是当时施拉普纳说的吧，对吧？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往哪踢，你就往球门里踢。但没有过谈恋爱经验的人真的连球门在哪都找不着。马太效应怎么说的？有的人越有越有，没的人越没越没。感情这事上就是这样，有的人从来不会有空窗期，而有的人连起点都没站上去过。大学是很多人人生里离学习最近的四年，但是学什么，能不能学到，这个资源分布好像不是那么均匀。越来越多的大学人的生活结构很简单了，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每天这么来回，偶尔对遛弯去一趟食堂。图书馆的桌上呢，不是小说了，是考研真题，是考公资料，厚厚的一叠，从开学到期末。然后，宿舍楼下的风景也没有变过，依然有人站着等，等自己的心仪的人下来，手里端一杯奶茶，或者是捏着一把车钥匙。但是这个身影，这道风景，变得稀释了一些。就是感情这个事，它是要有触发条件的，需要有一些偶然啊。某一个下午在图书馆偶然坐到了某一个人身边，从图书馆出来下雨了，有人没带伞，偶然共撑了一把伞。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挤着了碰着了，偶然搭上了一句话。就所有这些事发生的前提是生活里得有一点随机性，不是计划好的那种空隙，但现在的空隙越来越少了。课表排满了不说，各种在求学期间就为就业、就为考研、为考公而付出了大把的精力，什么社团活动也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儿。自习室的座位会被提前一天占好，吃饭都得掐着表去。倒也不是说忙就一定找不着感情了，有的人忙里边依然能遇到，但感情这个时候他不是那么目的明确的去定点去撞能撞到的，他还是要在一个你没赶着做任何事的一个时间，一个意外当中那一眼那一瞟然后出现的机会。而这种状态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大学生活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没有被考研考公的压力给留出位置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得很广，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以自我发展为中心，感情的事呢，以后多的是时间。这个逻辑上有道理，但他默认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感情和其他事儿一样是能够排期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先完成这个再开始那个。像是项目管理的甘特图，时间线很清晰，一格一格往前推。问题是感情它真的不太配合这个时间表，它的出发条件就是遇见，而遇见这个事儿不能预约呀。你很难说我现在手头的事儿做完了就可以开始谈恋爱了，然后打开一个交友软件，输入各自的条件，等待匹配。当然现在也有人用这个招啊，这个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方式和课表逻辑特别像，就把感情当成一个项目去推进啊，有节点，有 KPI, 有评估标准，评估通过的留下，评估不通过的 pass。 但用这种方式经营的感情，和你还记得那个高中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个湖边长椅的想象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了，一个是课题，一个是傍晚。而那些发了帖子面对着前途与感情的抉择，最后决定因为前途分手的人，他们当然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权衡的理由成立，我要去另一个城市，我们两个人生方向的规划不同。

继续拖着对彼此可能都不好。我也干过这事儿，我跟你说，真的不是借口。虽然当时那个女孩误会我说啊，你就是渣男，你就是不想要我了，但我那会儿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理性占了极高的上风。我不想在以后面对一场无疾而终的不清不楚的异地之后的分别，我宁愿当下把这个结果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然后双方共同做出一个分手的决定。但是清醒不代表没有别的感受，就不谈我了，我说一个姑娘，她大学谈了三年，那毕业的时候呢，跟男朋友选择了不同的城市，他们俩也是坐下来好好谈了一回，然后就分了，分得很平静很体面。后来呢，他工作也不错，生活也挺好，但是啊，大概毕业两三年之后吧，我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起那会儿的那个前男友，他说那个时候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他后边不往下说了，换了个别的话题。我没追问，但我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他心里边有事儿，就是你不说出来，不是说他不存在，他尽管说他做的是正确的决定，但是不代表里边只有正确。理性决策这个词效率挺高的，用来说服自己的时候特别好用，但人不是全部由理性构成的，即便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其余的感受并没有真的被剔除干净，它可能只是被放到了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轻轻地给压上了。

而那种在评论区里说你们怎么都有对象的人，他的处境其实更需要被好好的看一眼。他想找，但是没有路径进入到那个状态。一个工科男生，大学前三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保研了。他的生活动线已经固定到从宿舍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食堂，再从食堂回到宿舍。他这三年认识的人拢共就几个，多数都是他同一个导师组的学生，全都是男的。他努力呀，保研也成了，上了更好的学校，但是问题出现了，他不会跟人开口啊。他就算看见某一个女生他有点心动，他找不着话头，他还会在要不要去加个联系方式这个事儿上纠结好半天，最终就算了。哎，他也看过不少的那个恋爱建议，当然是私下偷偷看的啊，各种教你怎么追人的帖子，但那里边写的都是遇见之后怎么推进，他卡在了遇见之前这个环节，他过不去，人家已经讨论第二步了，他压根就没出发。这样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在关于大学生恋爱的公共讨论里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因为讨论的主题是正在谈的，在纠结要不要分的，或者回味前任的一些故事的，他在那些讨论里就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冒个头，然后就咕嘟咕嘟溺水了。我们往更早的地方追，会发现这个事儿，它的根儿不在大学。很多人进大学的时候，在跟人相处这个事儿上，其实是有欠账的。高中三年被高度的压缩，课间十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坐回来剩不了几分钟。晚饭20分钟还得算上打饭排队的时间，午休呢也被五毒给占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同学。喜欢谁，对谁有好奇心，想多了解谁，很多情绪在那个环境里只能压着不能动。到了大学呢，管制松了，可是他形成的这种习惯并没有自动松绑。一个在读中文系的女孩，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自习，旁边坐了一个男生，他觉得那人挺好，想找个话头搭句话，但是他们坐那儿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愣是没找着该说哪句话，然后男生走了。他说自己就像是一个积了三年灰的开关，接上电了，但闸合不上。他觉得如果靠近一步，会不会显得自己轻浮莽撞？想释放一个暗示的信号呢，又担心对方没收到，来来消耗了很多的能量，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三个学期，然后大家开始忙着保研考研啊，那就再等有时间再说吧。但有时间那一天不是一直在把往后推着的吗？啥时候会有啊？

0: 话的是谁？
1: 猜啊。
0: 我好丑哦，又难搞。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本科阶段的代价呢是研究生，研究生的代价是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工作稳定之后还有很多事儿要安排着呢，什么买房的首付啊，父母的养老啊，等等等等。爱情在这个序列里就一直是在等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会被填进去。就咱别的不说，父母养老先暂且不谈啊，就说找工作这个事儿，你保研啊，考公啊，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工作选择吗？就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哎呀，它是生存基础啊，而爱情是生活的基础。先生存，再考虑生活，这也算是一个正确选择，对吧？这一代人都同时在一个缺口往前挤，就会造成这样的物理后果。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一段感情而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所以不是感情不重要，是在当下的处境里停下来去经营感情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太重了。老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但大伙心里都知道，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是有保质期的，但保质期的事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搞定吧。而有些人拖着拖着真的就有点爱无能了，就是在这种先后顺序里边，把爱情的能力慢慢的拖过保质期了，后来想爱而不可得了。

至于那一句“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这句话在网络上被引用了无数次，每次下边都有一大片赞同的声音。如果一个人配合不了你的轨道，那他大概率是不对的人。这种逻辑啊，是把感情放到目标管理框架里，有利于前途的那就留下，不利于前途的把它清退。但其实这个逻辑里边有一个预设，就是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候选项存在的，等待被确认有没有资格留下。他在一段关系里就没有被当做一件完整的事来对待过，他是诸多选项中的一个，被比较、被评估、被衡量。当然我也没法批评那些在事业与感情有他认为有冲突的时候做了取舍的人，对吧？取舍自有取舍之道，而且很多理由确实成立。我就是觉得，如果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就要被拿去跟前途做比较的话，那这段感情活得挺憋屈的。而且这种憋屈不只是对感情，也是对那个人、那个对象。在跟一个人相处同时评估这个人值不值得继续，我不知道谁做到过，我从来没有过。因为爱情如果一直在被值不值得去衡量的话，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形状还真的不太好说。

在小的时候，对于爱情的想象其实不代表爱情本身，它其实更是一种状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目的的，可以把时间花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期待有什么功用，就是因为我想。我曾经受到过的最让我觉得有所得的婚恋教育，就是当你想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内在的爱满了，要溢出来，要找一个承接你爱意的对象的时候，你才去爱人，你才能够去好好的爱人，才能够爱好那个人。这是我这一辈子的爱情观，然后我发现它很正确。

如果你只是说我心中有空白，我需要谁他的爱来填补我的空白，是远远不够的。不光是在恋爱这个事儿上，很多地方都这样，就是你需要花一个时间去无所事事，单纯是因为你想在那儿发呆，那个发呆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好像是在发呆，然后脑子里面是各种 KPI 任务、工作琐事，这个发呆你不觉得亏吗？这个发呆是亏的这个感受不就是一个问题吗？人不是机器，但是偏偏很多人呢在慢慢的把自己调成机器模式，打开手机刷上几十分钟，从页面退出来之后就是恍惚的，不知道自己都刚刚干嘛了。那你下次还是会开这个手机，好像永远关不掉。朋友吃饭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屏幕，偶尔抬头说一句话，然后又各自低头。这种相处的存在感就只是在场而已，但彼此之间的流动相比过去要少很多很多。爱情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出口，是一个最容易让人感受到自己是鲜活的生命的出口。而这个出口被理性给关闭的时候，人当然还能继续活，继续往前走，但它一定是缺了很重要的一块了。

0: 那我们今天谈论的主角是大学生的恋爱，孩子们一直在朝着成为大人的路上走，但是长大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告诉你，可以啦，你把卷子放下吧，去有风的地方站一会儿，然后去喜欢一个人吧。这个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没有出现。春天来了又去，花开了又谢，图书馆的灯依然会亮，座位依然那么满。我是说认真备考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下的一个生存的选择，我们被逼成这样的，孩子们被逼成这样的，你就怪不了任何人，更不能怪他们。可是真的要错过那些没被你们看见的花，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吗？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很多年之后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日子里，我在想，那个女孩如果再看到那一句熬过去就有春天了，她会是什么感受呢？那个时候的她那么认真，那么用力，那么愿意为了某一个以后把所有的现在都压上去，然后到了那个点之后就把当初的自己的想象全部都给抛干净了，给遗忘了，会不会太可惜呢？我记得前两天听到我的同事在访问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的时候，她给了一个很贴心的建议，她说，我强烈建议现在的大学生去谈恋爱，去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我附议。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咱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

0: 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

0: 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

0: 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0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

0: 后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 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

0: 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

0: 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
3: 别推我！
5: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4: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3: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4: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3: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4: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3: 真方便。
14: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